0: well, we have things that we could sanction. We have very draconian sanction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计划24号说明具体内容。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失败。
2: История ничему не учит, а только наказывает за незнание ее уроков.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该言论一出，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下跌。上海出台楼市新政，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公积金使用更宽松，置换购房最高可获8万元补贴。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4: 各位好，
3: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由于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5: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8月1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曾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问时，再次确认了这一说法。
6: The Treasury Secretary says that we could see the most impactful sanctions on Iran this week.When will they come, and what else could be sanctioned on Iran?
0: Well, we have things that we could sanction. We have very draconian sanction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并警告说，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和美国为敌。”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失败。
7: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

0: 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1: 美国高调宣布经济绞杀之后，伊朗会采取何种反制手段？美国能不能说服更多盟友跟进制裁，将直接决定海湾地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局势走向。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披露，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石油日均运输量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过去两周内，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中，80%的船只偏离了伊朗航线，形成了一条与阿曼海岸平行的航线。美媒披露说，这一行动由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已装载的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然而，航运机构的数据并没有那么乐观。全球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称，至18号凌晨，共有6艘大宗商品运输船舶驶过海峡，低于前一日的9艘，也低于10天日均11艘的通行水平。路透社认为，这一数据说明，由于航道何时恢复通行尚无明确信号，多数船东仍然选择避行。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已经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特朗普宣布要对伊朗发起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其施压手段可能包括哪些内容？伊朗又会如何应对？此外，就在伊朗与阿曼推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谅解协议的情况下，美媒爆出美军已经于数周前建立了一条通过阿曼沿海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这会对当下伊朗和阿曼的谈判产生哪些影响？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1: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呢，预计会是多管齐下，把伊朗对国际金融体系剩余极为有限的接触也彻底切断，封堵伊朗的石油出口最后通道，对仍然同伊朗保持贸易往来的第三方实体加大力度实施二级制裁，并且呢，将伊朗已经高度受限的航运、保险乃至金属贸易领域的活动再进一步收紧。伊朗的应对空间比较有限，但也并非完全束手无策。在40余年的反制裁经验基础上，伊朗目前正加速推行经济抵抗路线，也就是扩大绕过美元的非常规贸易网络，依托陆路走廊呢，继续维持物资的进出，继续发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权的筹码作用，同时不排除在博弈进一步进入到焦灼期之后，可能会把核问题也作为谈判的杠杆。但从目前伊朗的一系列表态来看呢，未来伊朗方面可能会在海峡通行问题上采取针对性执法，干扰美国所支持的航运活动，以非对称的方式针对美国和愿意配合美国对伊朗施压的地区盟友，来抬高其经济和安全成本。不过呢，伊朗自己的经济已经长期承压，通胀高企，失业严重，美国的制裁加码将进一步的压缩伊朗的政策调控空间，那么这也将对于伊朗的体制韧性造成更大的考验。那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刻呢，媒体披露说美军已经通过阿曼沿海建立了一条绕过伊朗控制水域的替代航道，那么这肯定会对伊朗与阿曼正在推进的航道谈判带来严重冲击。伊朗的谈判逻辑呢，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上，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管理权应当由沿岸国来主导，外部军事力量呢不应当介入，而美军航道的存在恰恰是打破了这样一个前提，伊朗对海峡的影响呢也将被实质性的稀释。一方面，这会削弱伊朗在谈判当中要求主导通航安排的底气，那另外一方面也让阿曼的立场变得更为复杂，那对伊朗和阿曼的互信也一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伊朗呢，很可能在谈判当中要求阿曼明确拒绝配合美军的航道运作，但阿曼的回旋余地也并不大，只能在美伊之间寻找模糊的空间，既不能得罪美国，也要避免彻底的激怒伊朗，那么这会导致围绕海峡的博弈会进一步的复杂化。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称，两起袭击均达到目标，但他没有提供更多关于伤亡或损失的细节。声明称，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对此暂无评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七国领导人当地时间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声明称，国际法明确规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属于非法行为，这一立场已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确认，代表着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严重不稳的背景下，以色列政府的这一决定更加令人忧虑。该定居点计划将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从而彻底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七国领导人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销上述计划，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切定居点扩建活动。20号，埃及外交部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以政府2025年

0: 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推进一一区犹太人定居点项目，引发国际社会谴责。本月18号，以色列政府发布了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此事引发美方关注。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网友评论称，此举实在双标。
1: 美籍巴勒斯坦人路易·里迪是其中一处遭围困住宅的业主。据里迪介绍，围困发生时他人在美国，其兄长与侄子当时正居住在这栋房屋内。事发后，李迪依靠监控与视频通话了解家人情况。他称，房屋遭到围困后，家人无法正常出入住所，食品与饮用水也日渐匮乏。
2: It is frustration. It's you and there is a lot of fear of my brother and his son being alone in their house with no food, no supplies, and the settlers walking freely around that house.Imagine how easy they can attack my brother and his son, and they know they're alone, and they've done it multiple times. They throw rocks and jumping in the fence and in the yard, and they've been doing it, and it's a lot of fear.
1: 长期以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都被视为以色列定居点计划的坚定支持者。然而，由于此次事件涉及美籍巴勒斯坦人，他十分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
3: When it happens to an American citizen, as it did recently, then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s an American embassy to engage and to be as strong as we can be in saying this is unacceptable behavior. When you engage in activity that is intended to change the behavior and to create fear in an individual,an entire society or a community. That is the definition, the historic dictionary definition of terror. So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call it.
1: 对此，有网友评论道，美国怎么能谴责自己促成的事情呢？还有网友评论称，只有美国人受到攻击时，他才会站出来谴责。一旦这种事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美国就立刻称其为恐怖行为。但实际上，这种事情几十年来一直在发生，不论受害者的国籍和族裔如何，这种行为过去是、现在是、也永远都是恐怖主义行径。加拿大广播公司、英国卫报也纷纷发出质问，如果遭受伤害的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普通巴勒斯坦居民，美国是否也会同样进行谴责？
0: 以色列军方19号承认，以军部队2024年在加沙地带向一辆载有5岁巴勒斯坦女孩辛德拉·杰卜及其亲属的汽车开火，并炮击一辆前来救援的救护车，导致拉杰卜等7名平民以及2名急救人员丧生。以军称将就此启动刑事调查，不过人权组织指出，此类调查很少定罪。
4: 辛德拉杰卜之死是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中最受关注的平民死亡事件之一。2024年1月29号，拉杰卜和家人乘坐一辆小汽车逃离战火中的加沙城，途中车辆遭遇袭击，以军向该汽车发射了300多发子弹。以军起初否认其部队当时出现在拉杰卜等人遇害的地点，后改口称事发当天在那一带打击恐怖目标。以军本月19号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内部调查，发现以军士兵在拉杰卜所乘汽车靠近时向汽车开火，但称这辆汽车行驶方向与以军通知加沙城居民撤离的方向相反。以军在声明中还承认，救护车抵达现场后，以军发射一枚炮弹，导致2名急救人员死亡。鉴于调查结果以及可能存在与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就救护车活动协调失误的情况，决定对这一事件展开刑事调查。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辛德拉杰卜基金会表示，对以色列军方的刑事调查没有信心。以色列军方坚称，在加沙地带、黎巴嫩等地军事行动的打击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黎巴嫩真

0: 主党武装人员，涉及包括医疗和援助人员或记者在内的平民死亡时，会对其中一些袭击展开调查。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鲜有定罪案例。以色列法律援助组织研究员丹·欧文说，过去10年调查后最终被提起公诉的案例仅占极小比例，而且即使证据确凿，以国内政治压力也会阻碍追究责任。
1: 以色列19号决定不对以军2024年4月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车队一事展开刑事调查。对此，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20号发表声明称，以方这一决定远未达到澳方所期望的问责标准，澳方对此感到愤怒，将就此事召见以色列驻澳大使。以军2024年4月1号空袭世界中央厨房车队，导致7人死亡，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公民佐米·弗兰克科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0号发表声明，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将土耳其拖入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中。卡茨称，以色列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和组织威胁其安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也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18号，以军战机对叙利亚西北部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反驳称，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也对以色列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将土耳其纳入其安全议题。有分析认为，随着10月27号议会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土耳其采取强硬姿态，既反映地区安全矛盾，也有争取以国内支持的考量。
0: 法新社分析称，过去2年多，以色列持续对其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对手采取军事行动。眼下面对选举压力，土耳其成为其新的攻击标靶。内塔尼亚胡竞选团队近期投放多块广告牌，上面印有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多国领导人肖像，并配文，他们都希望内塔尼亚胡落败。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土方持续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拒绝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认定为恐怖组织，还允许哈马斯部分领导人在境内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登·施特劳斯说，埃尔多安长期对以色列持强硬立场，以方因此担心土耳其可能放任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武装组织在叙境内活动。不过，林登·施特劳斯指出，以色列过去总体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利益诉求，内塔尼亚胡当前将矛头指向土耳其，是为了巩固票仓。内塔尼亚胡正在打反土耳其牌。法新社同时指出，与以色列近年来军事打击的其他对象不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两国过去曾保持较密切的贸易关系。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良好关系。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尔称，以色列反对派正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未能实现多项军事行动目标，包括未能推翻伊朗政权和彻底消灭哈马斯。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与土耳其的对抗，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的形象变成为保住权力不择手段的鲁莽领导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说，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俄方目前对于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无法持有乐观态度，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佩斯科夫还表示，英国等国家还在竭力鼓动欧洲继续与俄罗斯的战争，并不断提高自身在技术等领域的介入程度，甚至谋求直接介入。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访俄日程，佩斯科夫说，美国特使还在忙于处理美国外交领域的其他事务，访俄日期仍未确定。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

0: 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商务部官网发布消息，8月20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伯尔尼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共同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好，再来关注到西班牙政府20号说，将在北非飞地休达新增两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此外，西班牙政府计划将滞留在休达的大约500名无人陪伴未成年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
2: 西班牙移民部门20号说，两处新设的安置点是临时设施，将逐步扩大，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这样，移民可以不再露宿街头或在海滩上过夜。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法新社20号报道，滞留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需要食物、水、住所和卫生设施。休达资源有限，数千人滞留已使当地不堪重负。西班牙包容社会保障与移民大臣埃尔马塞斯19号说，西班牙政府计划把大约500名滞留休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送至西班牙本土。依照西班牙媒体说法，该计划设想由西班牙所有地区对未成年人进行接收，并安排他们入住寄养家庭。500人为暂定数，可能会有变动。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说，西警方确认有2168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滞留休达。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都应被遣返回摩洛哥。对于西班牙拟将500名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的计划，该发言人回应称，当前首要任务是西班牙和摩洛哥有关方面维持局势稳定，并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当地时间20号，据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路透社称，在国际足联122年历史中，还未曾有过对在任主席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先例。
2: 根据国际足联章程，国际足联理事会可以随时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而如果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至少有1/5提交书面请求，明确列出他们希望列入议程的议题，则理事会必须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特别代表大会必须在3个月内召开，每个出席的协会拥有一票表决权。国际足联章程中没有关于对其主席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具体规定。截至目前，国际足联对此报道尚未进行回应。因凡蒂诺此前宣布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但这一提案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随后，因凡蒂诺承认失误并放弃该计划， 但并未挽回信任，要求他辞职或被

0: 罢免的呼声越来越高。因凡蒂诺此前曾表示，他打算在定于2027年3月举行的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寻求连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也曾公开表示对因凡蒂诺的支持，称如果没有因凡蒂诺，世界杯将无法再次成功举办。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左右，在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另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秘鲁此次地震震级为7.2级，秘鲁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据葡萄牙广播电视台20号报道，连日来在葡萄牙多地发生的森林火灾目前均已得到有效控制，其中受灾较为严重的阿罗卡地区火势已经于20号上午得到遏制，不过当地仍留有约600名救援人员、近200辆救援车辆以及2架灭火直升机驻守火场，继续开展余火清理和隐患排查工作。葡萄牙民防部门和气象部门表示，将继续密切监测高火险区天气变化，加强地面巡查和风险预警。昨天早晨5点40分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20号16时停运，预计停运持续至21号早上。21号近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4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广西海事局于20号上午9时启动防御台风2级应急响应，组织辖区船舶做好防御工作。广东沿海多地提前组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加强港内巡查和渔船防风加固。20号上午，记者在广东台山一个渔港看到，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截至20号晚22时，珠江口以西海域1749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3: 安全最重要，一接到通知我就翻嚟。
2: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20号上午，浙江温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全力应对。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预计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0: 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昨天 APEC 能源智库论坛在大连举行，来自17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国际组织、智库和科研机构的100多位代表参会。
4: 能源是亚太经济繁荣的基石，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能源形势，与会各方一致认为，亚太各经济体应通过机制化合作，进一步消除壁垒，统筹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协同创新，推动区域能源市场互联互通，筑牢开放韧性的亚太能源保障体系。
5: 我们长期高度依赖进口化石燃料保障能源供应，当前供应安全面临不小挑战。我国正加大可再生能源转型力度，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非常成功，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
4: 当前区域内能源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部分边远地区低收入群体用能保障存在短板，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也需防范民生用能成本过快上涨。
6: 我们应坚持民生为本，将普惠理念贯穿能源合作各环节，持续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向欠发达地区延伸，提升基本能源服务的稳定性及覆盖面。
4: 论坛发布了中国 APEC 能源合作起新程，以能源合作携手共促亚太共同繁荣报告。报告显示，自1991年加入 APEC 以来，中国持续对接各经济体能源发展战略，合作覆盖传统能源、新能源、电力等多个领域，贯通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全链条，形成供需互补、绿色赋能、互通稳链、协同善治的能源合作格局，为区域能源共同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7: 报告里面瞄准就是2030年和2050年，我们需要坚持能源合作形成一个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
4: 据了解 ，APEC 第16次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10号至11号在北京举办。
3: 昨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臻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
8: 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
9: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技术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3: 昨天，被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出台，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二套房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置换购房最高可获8万元补贴，新政刚刚发布，不少购房者已经拿着新政条款跟置业顾问算起了自己的置换账。来看报道。

0: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 20% 下调至不低于 15%。 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 15%， 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 25%， 外环外不低于 15%。 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日起到明年3月31日，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 1% 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两项补贴，最高可达80000元。上海的赵女士正打算换一套户型大点的房子，新政发布后，她找到了置业顾问，对着新政条款仔细算了起来。此次公积金余额和贷款利率补贴这两笔账一叠加，让赵女士的置换成本一下子降了不少。
1: 原来我是在龙华路的一个老公房嘛，然后现在想买一个外环外的一个新房，大概400万左右。现在新政出来的话，其实我就是一个是有补贴嘛，可以省个6万2差不多，这个还挺好的。
0: 像赵女士这样的置换客户，正是这次新政瞄准的重点人群。业内人士分析，上海楼市近几个月整体不差，但外环内外冷热不均的问题一直存在。这次新政就是要精准发力，把这个温差给拉平。
2: 今年我们看到是嘉定、青浦、宝山这些区域的实际的去化率水平呢，相比于外环之内还差了非常多啊，而且呢很少有日光盘，甚至不少楼盘的去化的周期呢会超过10个月以上。这一次的政策呢，我认为是非常直接和精准的。
0: 业内人士表示，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首付门槛下调，加上置换补贴叠加，这套组合拳正在实实在在地降低购房和换房的成本。
3: 惊险刺激向来是短视频的流量密码，猎奇竞速、车流穿插、极具冲击力的画面总能快速收割大量关注，可吸睛画面的背后往往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公共安全隐患，甚至触碰法律的红线。
4: 这是去年五月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量传播的一段视频，在高速公路上，一辆摩托车从车流之间快速穿过，前方、侧后方还有多辆摩托车相互追逐。视频上写着“国外安全道路拍摄，请勿模仿”，可画面里的中文指路牌和道路环境却引起了西安交警的注意。
5: 但是我们分析这个视频以后，发现这个视频呢是在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拍摄，因为视频里显示有蓝田、化墟等字样，这都是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地标。
4: 2025年4月，六名涉案驾驶人先后被抓获归案。据他们供述，几个人因共同的摩托车爱好在网络上认识，平时通过某摩托车爱好者微信群交流。4月19号中午，他们六人与另一名驾驶人相约上路，期间六人严重超速，穿插车流，相互追逐。另一人因走错路线没有参与追逐竞驶，超速行为被处以吊销驾驶证、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公安机关调取高速公路沿途视频，对六辆摩托车经过多个视频点位的时间、距离进行了司法鉴定。结果显示，骆某最高时速达到304.1公里，其余五人的鉴定时速也均超过190公里。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六人涉嫌危险驾驶罪向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六人违反法律规定，在高速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行为均已构成危险驾驶罪。2026年6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骆某被判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其余五人分别被判拘役1个月15天至1个月20天，其中3人适用缓刑，并分别处罚金。据当事人骆某讲述，他平时经常浏览摩托车赛事、国外骑行博主和改装类视频，速度、

0: 压弯、穿插、追逐，在反复出现的画面中被包装成技术、胆量和自由的象征。
1: 看着别人那样骑，自己也想感受一下，然后就学嘛。然后自己现在发到网上，就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2: 现在想想，当时真的非常危险。如果当时，车速这么快摔出去的话，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对自己的家人，对大家都是很不负责的行为。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7%。民政部、财政部20号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20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20号，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近日，在安徽安庆市宿松县一小区内，一名3岁女童独自在家时从5楼窗户爬出，整个身体悬挂在外墙上，随时可能坠落。危急时刻，小区居民迅速行动起来，撑开被子并垫上海绵垫。没过多久，女童因体力不支突然坠落，所幸正好落在垫子中心，送医检查后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在四川雅砻江石渠县境内出现壮观一幕，约180多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有序横渡雅砻江。据巡逻民警介�绍，白唇鹿主要栖息在海拔3500至5100米的高山草甸和山地灌丛，日常巡护途中大多只能见到3、5只、10余只的小群体，一次性遇见如此大规模鹿群十分罕见。
4: 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桨，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0: 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当地时间20号，尼日利亚索科托州发生了一起严重沉船事故，一艘载有77人的木船在渡河时倾覆。当地警方表示，救援人员已经找到46具乘客遗体，另有15名乘客获救，仍有16人失踪。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船只因严重超载发生倾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19号刊登的研究显示，一家德国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发现了银河系中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2.5万公里。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当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一起来看天气。从气候上来看呢，北半球最热的时节即将过去，但是目前很多地方还是暑热依旧。在中国，副高依然是起着主导作用。那未来几天，南方的高温也是来来回回，虽然看上去不多，而且强度也不强，但是体感上依然是非常闷热。虽然说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呢，一般也是在35度以上，而且夜间的气温也不低。最低气温普遍是高于25度，暑热将会贯穿早晚。另外，从降水来看呢，今天东部到南部沿海雨水广泛，而且局地会出现强降雨。明天除了沿海一带，东北地区雨水将会发展增多，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在欧洲，暑热最明显的是巴尔干半岛，这里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甚至会接近40度。而在中欧到东欧，雨水将会发展，天气比较凉爽。在北美洲，美国南部的暑热也将会持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甚至会达到40度。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长春小雨，20到31度；天津阴，25到33度；兰州多云，19到33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6到24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5到28度；渥太华晴，12到24度；纽约小雨，19到26度。华盛顿晴转中雨，19到29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首尔中雨，24到26度；东京小雨，24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7到34度；新加坡晴，28到34度；赫尔辛基小雨转中雨，11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1到19度；柏林小雨，14到24度；维也纳小雨转多云，

0: 6到28度，苏黎世中雨转小雨，13到19度。
1: 好，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你太幸运了，得去咱俩打油吧你。
1: 嗯，咱俩打油吧。
0: 那个打。
1: 嗯。
2: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0: 你到我烧个健康岛子吗？
1: 这个，我给你倒上。

0: 撒口号。
1: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跟着讲想你了。
3: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2: 好，你们老姐辛苦了，我先跟着讲想
4: 你。
5: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
6: 这个我太辛苦了，
7: 能佩服你，谢谢。
8: 这么多年，
1: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9: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5: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9: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5: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1: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5: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叫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子鼓励我。
1: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5: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9: 当时全身都是了，
5: 全身都是，个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9: 那个袜子冻住了。
5: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

0: 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2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领略北方第一大湖的浩渺烟波。
1: 往前看，是不是真的有海的感觉？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拥抱着呼伦湖。
2: 草原的尽头，呼伦湖吗？嗯。
0: 乌兰诺尔湿地深处，百鸟翩跹，水草丰茂。
3: 镜头里看到的是赤嘴浅鸭，它的嘴是红色的，
1: 头的后面是有点泛黑，头顶有一点白色，
3: 对，头顶有点浅黄色。
0: 游非遗骑士品古法奶桶肉，感受草原别样烟火风情。
1: 嗯，猪肉好有嚼劲儿啊，所以它是有一种熏烤的味道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0: 穿林海，登摩天岭，聆听瞭望员的守山故事。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0: 绿色的原野是大自然赠予北国的温柔画卷，将这片沃土铺展成辽阔清新的塞外桃源。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森林郁郁葱葱，万顷林海叠翠流青，广袤无垠的草原铺向天际，随风飘摇。大小湖泊镶嵌大地，碧波倒映云天，成处湿地水草丰茂，百鸟翩跹栖息，处处皆是醉人的原野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是旅族，也踏风而来，奔赴这场林海草原与湖泽的自然邀约，追寻这片土地深处的山水灵韵。
1: 呼伦贝尔，一个以水草丰美著称的地方。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中国最大、保存最完好、最丰茂的草原，牛羊成群，风景如画。而其实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正得名于境内的两座湖泊，呼伦湖和贝尔湖。在我身边的就是呼伦湖了，它是内蒙古最大的湖泊，从这里向远处望去，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来到了海边的感觉。那我们也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旅程。
0: 放眼望去，烟波浩渺的湖水与无垠的草原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辽阔的自然画卷。初到呼伦湖，我们与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相约湖畔，听他们讲述这片草原明珠的故事。
1: 我从高处看是看到整个湖面非常的广阔哈，但是走到湖边之后发现其实湖边也是一个水草丰美的状态。
2: 对，这边正好是咱们的湿地，长的都是芦苇，是有很多的这些鸟类在这有筑巢。
1: 所以我们看到呼伦湖这么大，风光这么漂亮，但是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怎么汇集到这里？
2: 整个呼伦湖的这个水系属于这个额尔古纳水系。我今天正好带了一张图，咱们可以在图上可以看一看，是吧？呼伦湖的这个水系主要包括就是两湖四河，两湖既是呼伦湖和这个贝尔湖。河流来说的话，其中有一条是克鲁伦河，全径有1264公里，再有一个就是连接贝尔湖与这个呼伦湖的这个

0: 乌尔逊河，还有一个海拉尔河的这个分支叫呼伦沟河，再一个就是一个吞吐性的河流达拉俄勒木河。呼伦湖当水位太低的时候，海拉尔水通过达拉俄勒木河的水要注入到呼伦湖，当呼伦湖的水位高的时候，达拉俄勒木河它要倒流。
1: 呼伦湖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湖，最大水面积达2339平方公里，它又叫呼伦池，在蒙古语中寓意为海一样的湖。我们跟随陈俊与庞博从湿地出发，向着开阔的湖面前行。
2: 陈站长，现在开船驶进来了哈，我就觉得这个湖面特别的宽阔。我们现在已经进湖了吗？
0: 现在还没要进湖呢，现在是达拉俄勒木河的这个入湖口。
2: 哦，但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停下？是因为我们在开船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片水鸟哈。这边是一片什么鸟啊？
0: 鸿雁，它是现在是几个家庭几个家庭青鸟带领的今年的幼鸟，
2: 拖家带口
0: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
2: 啊，所以鸿雁会在这里生活多长时间啊？
0: 基本是开春以后4月份左右，从鄱阳湖一直往北迁到咱们呼伦湖要进行繁殖，到9月份的时候，它们又集群以后再南迁的，去它的越冬地。
1: 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丰富，目前已记录鸟类346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白枕鹤、鸿雁等多达85种。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鸿雁繁殖地与换羽地，摄制组拍摄时正值鸿雁换羽期，绝大多数鸿雁都隐匿休息，忽然出现的鸿雁群体让我们格外惊喜。澄澈水面上，一只只鸿雁悠然游弋，结伴轻逐水波，为静谧辽阔的湖域平添了几分灵动生机。
2: 哇，我必须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湖的这个湖区里面了，往前看是不是真的有海的感觉？刚才那个船全速前进的时候，我们为了安全坐下来了。
0: 对，
2: 此时此刻因为周围都是自然环境偏多，所以我们坐在那个船上呢，确实有一种飘在大洋上的感觉，很安静。
0: 是，
2: 除非我们一定要往岸边的方向去望去，偶尔会在天边看到细细长长的一条绿色，那就是草原啊。
0: 对，
2: 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拥抱着呼伦湖，
0: 草原的尽头呼伦湖吗？嗯。
1: 极目远眺呼伦湖，碧波荡漾，水天相融，湖畔芳草连天，铺就一幅静谧辽阔的画卷。登岸后，摄制组从湖北岸驱车2.5小时。抵达湖南端的乌兰诺尔湿地，这里水网纵横，苇丛繁茂，是候鸟栖息繁衍的天然家园。
2: 这个片是栖息着什么样的鸟类啊？
3: 有鸬鹚，有苍鹭、白皮鹭、都是在以芦苇的一个塔墩为巢。
2: 这些草除了给它们有隐蔽作用，它们会吃吗？
3: 有的，像鸿雁它就会吃，就是那个陆地上的这种就刚新长出来的嫩芽。
2: 它也吃小鱼小虾？
3: 它会吃一些就是底栖的动物，就是水生植物，像苍鹭呀、白皮鹭，它们就是
2: 要捕鱼的，
3: 鸬鹚就会吃鱼。对。
1: 苍鹭亭亭尽立，浅滩之畔，成群鸬鹚或并肩近我休息，或低头梳理羽翼，阵阵鸟鸣此起彼伏。呼伦湖每年约有20000只以上的鸿雁在此换羽栖息，它们奉行一夫一妻制，且雌雄形态十分相近。跟随庞博穿行湿地，我们找到了正在开展鸟类观测的保护区科研工作人员。
2: 两位老师好，打扰一下，两位老师好。现在发现的是什么鸟？
4: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是赤嘴浅鸭，它的嘴是红色的。
2: 嗯，头的后面是有点泛黑，头顶有一点白色。
4: 对，头顶有点浅黄色。
2: 两边是这个棕色，浅棕色的。
4: 对，然后嘴是完全是赤红色。
2: 一般都是两个人小组来做这个调查，是不是？
3: 一个人要观测，
4: 另
3: 外一个人要记录。
2: 我看您这儿也写着这个地点是二道桥，然后今天的日期、天气。鸿雁刚才也看到了一只。
4: 鸿雁在这块这个位置有一只。鸿雁现在正在集群，然后它的飞羽全部脱落，这个时间它是不会飞的。所以说他就挑那种适中一点的湖泊，然后在里边栖息。白天有的时候去觅食，然后遇到危险他会自己警惕地往湖里边去游。
1: 呼伦湖是额尔古纳河流域面积最大的湖泊，这座大湖如同流域内

0: 的天然水量调节器，不仅滋润着辽阔草原，也为万千生灵守护着一方安居的家园。离开乌兰诺尔湿地，摄制组驱车北上，抵达额尔古纳湿地。这里位于大兴安岭森林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过渡地带，在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1: 哇，这也太美了，天哪，就走到这里来之后，就这个景象啊，让人非常的惊叹。它是可以看到这个山的形状，然后山上有一些油菜花，就跟草原的颜色开始有了变化。再往这儿看，这个植被一步一步的发生变化哈。
2: 对，
1: 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额尔古纳湿地，它的这个植被构成就是这样的。
2: 对，基本上都在这儿了。河流这边有一些杂木林，然后像钻天柳啊、田杨啊，它这个群落是非常明显的在这儿集中了。然后再往远处看，咱就可以看到一些河滩草甸，然后像咱们现在脚下这片也有一些建群种的一些白桦，所以基本河流湿地有的东西应该说是在这片区域都可以看到。
0: 放眼望去，远山近我天边，广袤草原连绵铺展，成片明黄的油菜花错落其间，整幅景致层次分明。天空中流云翻转，阴晴交替，时而飘起绵绵细雨，时而阳光穿透云层，将光影洒落大地。而当我们走进湿地中的河流时，四周则更多了一份鲜活蓬勃的生机。
1: 哇，这个河边真的是太舒服了，而且现在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
2: 嗯，因为现在正是雨季，它这个水量就比较大，它冲刷着这个泥沙什么的，就导致它现在河流不是那么清澈。
1: 那像这个林下，它肯定还有很多小动物啊。
3: 这片区域呢，就是有赤狐，河，一丘之貉的河，还有我们的狍子都是有分布的。然后我们右边可以听到一些洪亮的一个叫声，
1: 对，
3: 这是云雀。然后它为什么叫云雀呢？它就是在草丛里，它就是趴着，但是呢，时不时的它就会冲到云霄，哎，在高处展开翅膀，然后就一边移动一边就高声的吟唱啊。然后我们呢还可以看到一些，途径上我们飞的那个泽鹬，它也是喜欢一些蚌类呀，这些小的一个甲壳类的一个动物。
1: 所以这个河里面它是有这种贝壳类的，
3: 贝壳
1: 除了有小鱼小虾，它还是有小贝壳的呀。
3: 是
1: 哦。
0: 在我们即将结束额尔古纳湿地的拍摄时，远处天边雨幕渐收，一道彩虹在半空中慢慢舒展，渐渐连接起天际两端。漫步在河畔，湿润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与蜿蜒的河水相映相融。北疆大地湖泊与湿地亲临壮阔的独特风貌，在这一刻尽数铺展在眼前。这片湿地孕育着蓬勃生机，是人类与野生动植物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4: 这里是北方大地上一卷铺开的山河史诗，8万平方公里天然草原，是当之无愧的牧草王国。13万平方公里森林，近3万平方公里湿地，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是这里一眼望不到边的生命底色，更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呼伦贝尔。呼伦湖解冻的声音，是这片大地醒来的第一次吐纳。呼伦贝尔广袤的复合型湿地，为300余种鸟类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家园。鲜花接过春的讯号，将积蓄一冬的炽热绽放在草原和山坡上。曾经的沙地已成浩瀚林海，为春天铺开无

0: 绿意。大兴安岭静立天地之间，见证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每一步征程。草从脚下铺到天边，河在草原上画出自由的曲线，在这里人们感受到旷野的壮美。见证草原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这不仅是一个季节的馈赠，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绿水青山的永续传承。这是大兴安岭一年中最为丰盈的时刻，在碳汇功能开发与碳汇交易有序推进中，每一棵树的呼吸都有了清晰的价值。生态优先的坚守终将化作丰收的回响。在这里，极寒不是阻碍，是资源。冰雪节庆，冰雪自驾，上百项活动让呼伦贝尔的冬天热闹沸腾。冰雪挡不住绿色发展的步履，严寒冻不住产业转型的热望。四季轮回，万物并秀，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正一寸寸写进山河。这不仅是呼伦贝尔的答卷，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阔篇章。
1: 探访非遗集市，观赏草原传统竞技活动。
2: 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对抗性极强。
3: 对。
1: 走进草原人家，寻味古法奶桶肉，品味沉淀千年的烟火美食。
4: 嗯，猪肉好有嚼劲儿啊，
2: 所以它是有一种熏烤的味道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夏季的呼伦贝尔，满目皆是北国舒展的青绿。这里蓝天澄澈，草木向荣，夏季平均温度仅18.9摄氏度。2025年，呼伦贝尔共接待游客约3600万人次。是远近闻名的避暑圣地。循着这份草原意趣，摄制组驱车来到鄂温克族自治区。听说这里有一场名为阿瓦西的非遗集市活动正在举行，当地向导卓拉辉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并为记者准备了精美的民族服饰。听他介绍，阿瓦西在鄂温克语中意为勇敢。这场集市汇聚了多项本

0: 传统非遗项目，是草原上展示少数民族非遗匠心与独特魅力的特色平台。
1: 哇，这集市上还是很多人来的哈。
2: 是的，灰苏木的居牧民能够在这个集市上买到他们想买的东西，还能看到他们喜欢的衣服呀，还能买到这种非遗的手作。
1: 哇，有这么多种类。您好。
2: 对，
1: 您好。
2: 他是这个太阳花的摊主。
1: 好漂亮呀。所以这太阳花有大有小。
2: 对，就像您看，这个是墙挂，就是挂在家里面，寓意辟邪镇宅的。
1: 可以给大家看看它旁边，其实这是兽毛兽皮是吧？
2: 对。
1: 然后中间是这种珠串，都是传统图案是吧？
2: 对。
1: 然后还有这样的这个小挂件。
2: 对。
1: 这个也很漂亮。
2: 对，还有这种鹿的，这个是寓意着一路平安。
1: 还可以做一点像这样的
2: 冰箱贴，
1: 是吧？
2: 对。
0: 太阳花曾是鄂温克族先民出行时随身携带的平安符，承载着人们对温暖、光明与平安的向往。棕毛质的花瓣蓬松柔软，精巧的珠线镶嵌其中，每一朵都格外灵动饱满。除了精巧的太阳花饰品，集市上另一种草原传统手工艺品毛毡制品同样深受游客喜爱。
1: 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本身下面的这个白色的羊毛毡就像一张画布一样，然后大家把这个彩色的这些羊毛用这个针扎一点一点让它跟下面的这个纤维结合起来，是吧？
2: 对的。
1: 然后就把它固定在上面了。
2: 对，
1: 我来试试看哈。
2: 好。
1: 它慢慢的就被嵌进去了。这个针跟我们平时缝衣服的那个针是不同的，它的前面我手摸到这个部分，它上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四棱形，然后在这个四棱的每一条边上，然后它有小小的倒钩，这个倒钩其实是嵌在棱上的，并不是伸出来的。它把羊毛是往里送的，
3: 它让里头能顺进去，让上来能给那个毛带破坏了。然后它就粘到一起。
0: 齐颖慧在大学期间主修油画，之后又钻研室内设计，多元的专业学习经历让他对传统非遗传承有着独到的理解。如今他不断创新，以羊毛、羊绒、丝绸为核心原料，搭配各类天然材料融合创作，打造出服饰、挂画、帽子、玩偶等各式各样的羊毛毡手工艺品，深受游客欢迎。欣赏完细腻温润的毡艺作品，集市另一边人声鼎沸、热闹十足的草原传统竞技项目抢书即将开场。
1: 现在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咱们在场地里面先看一下。其实它这个场地划分啊，也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它就分了三个区域啊，整个这三个格子全都是比赛的场地。
4: 对对对，分那种前锋、中卫、后卫。
1: 一组是几个人？
4: 一共是五个，三个男的，两个女的。
1: 哇，这是男女配合的比赛啊。
4: 对对对，就是抢到速的以后打到这就
1: 摸到他，碰到他，
4: 对对对，
1: 就算赢了。
4: 对，
1: 所以我方的这个任务应该是不断的阻挡对面的队员来到我的区域。
4: 对对对对，
1: 是吧？
4: 竞争力特别大。
0: 2008年，鄂温克抢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抢书也叫书体能，是鄂温克族的民间传统竞技类体育项目之一。其中书在鄂温克语中的意思是轴销，指的是游牧民族从前使用的乐乐车上的一种固定车轮的木质轴销，而体能则是抢的意思。待红蓝两方选手准备好后，比赛正式开始。
5: 说是孙苏两个前锋去了
1: 啊，然后去先看，先找到苏在哪。
5: 对，
1: 一下就猜中了。
5: 前锋把那书顺到了，然后就是得一分。
1: 然后呢？
5: 书握到手里，然后传到自己的队友。两个前锋现在是互相抢书。
1: 天呀，这动作是很激烈的，我们要到那边去看看。现在战况在前锋区啊，可以看到啊，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这其实像那个摔跤比赛一样啊，
5: 也有竞技，
1: 对抗性极强。
5: 对，传输了红方，传到输了，就是一分。
1: 中锋传到了，
5: 哇，这属于是三分了。
1: 看看，好多人在一起啊。把他领走。这个时间能够多长时间？在这个抢的过程，
5: 对局的情况下不能超过五秒，互相抢的环节就没事。掉书就不可以。

0: 能扔，它必须是手对手的传递。
1: 对，
2: 抢树比赛中的每支队伍都包含一名前锋、两名中锋以及两名后卫队员。运动员需要通过各种技战术配合，依次接力完成寻输、传输、接输、持输、击轮五个阶段。在抢树比赛中，每个区都有固定得分标准，其中前锋区得分值为两分，寻输和传递各一分，中锋区传递为三分，后卫区输击车轮得三分。
0: 其实它里面有好多假动作，因为苏比较小嘛，是吧？有的时候大家以为这苏还在上一个选手的手里，其实早传递出去了，又来到叠罗汉了。所以其实不一定是说体型大就能赢的比赛，
1: 对，灵活性。
0: 对，有的时候得特别灵活哈。
3: 冲过去！
4: 打了一个时间差，直接就跑过去，然后打到了车轮，这样这个比赛就成功了。
1: 对，
4: 所以这当中它需要有着体力的延续性，你抢啊、对抗啊，然后包括最后需要冲锋的时候还得有劲儿。
1: 对，还有战术啊，还有队员的配合呀，
4: 反应足够快哈。
2: 抢输比赛结束时已临近正午，离开集市，在当地人的热情推荐下，我们驱车大约一个小时，走进了草原深处的穆家乐，这里藏着一道备受游客青睐的特色美味——奶桶肉。
0: 哇，终于是到了，在草原上，我感觉一段路一走一个小时是很正常的。您好，
5: 你好。
0: 哎呀，大哥，老远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您家几个蒙古包在这儿，这几座小房子还有小蒙古包都是您平时招待客人来用的啊？
5: 平时招待客人，然后偶尔我说咱们做一个我说传统的活动，我说娱乐啥的。
0: 那大家是只在这儿用餐呢，还是也可以住一段时间？
5: 也可以用餐，也可以住宿了，然后了解我们这个当地的民俗什么的也可以。
0: 这都是您家的羊？
5: 对，都是我家的。
0: 哦，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5: 这是我们的温克奇专门培育的，是短尾羊。
2: 额尔德尼经营穆加勒已有十余年，脚下这片丰美的草场便是他家的牧场，家里养着600多只羊和近60头牛。平日里他白天到草场上放牧，打理穆加勒的生意，傍晚便和家人一起返回镇上居住。
0: 这就是奶桶是不是？
5: 对呀、铝制的，它隔温保鲜，真是很
0: 打开给我们。
5: 干净的，这是里边都是铝的。
0: 这是几升的桶啊？好大啊！
5: 这个有80升。
0: 然后这边是石头，看烧得黑黑的。
5: 这是用完了，时间长了以后，它自己我说发黑，然后而且我说它那个有光泽。因为为啥呢？咱们我说做的时候把这个加热，我说往里放，等它凉的时候把那个羊油啥都吸收到这里头了。
0: 我们来看看羊啊，已经处理完了，我就是把毛都已经去过了，
5: 去过了啊。
0: 这只羊多重？
5: 这个有50斤。
2: 奶桶肉是从前游牧民族的经典特色佳肴，更是草原上款待贵客的专属美食。早在古代游牧狩猎时期，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四处迁徙，不便携带沉重繁琐的厨具，便因地制宜，巧用身边现有食材与器具，创制出这道独具草原风情的美味。奶桶肉选用生长2年至3年的歇羊肉，肉质细嫩，膻味清淡，肥瘦相间的羊胸口肉搭配羊皮一同烹制，口感最佳。
0: 咱们现在是要把石头和肉都放进来是吧？
5: 对。
0: 好，现在石头烫得很啊，所以用这大勺子给它舀起来。擦干净。
5: 对，它那上面是有木头的灰。
0: 可以看到这个热气吗？这就是这个石头放进去之后温度非常高，所以马上这热气就出来了，然后就可以放肉了。其实这个石头跟肉是一层一层的是吧？
5: 对。
0: 可以听到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哦，这时候就撒上一点香菜了。
5: 对，香菜还有葱花，主要是葱花为主。
0: 就有一种烤肉的感觉，因为石头已经很烫了。其实这样的话就保证石头肉，然后还有这个佐料的味道，它是很均匀的。
5: 对。然后上
2: 烹制奶桶肉时，羊肉与滚烫热食分层交替码入桶中，并加入少许热水，这样既可以让桶内的热食持续炙烤，也能让密闭的蒸汽充分浸润肉。

0: 骨质锁住鲜嫩汁水。奶桶肉需要经过40分钟的文火焖制，等待期间，厄尔德尼的妻子还特意为我们制作了几道草原上的小菜。
1: 耐心的等待之后呢，奶桶肉终于是熟了，现在已经摆到桌子上来了。
2: 对，
1: 一起来尝一尝吧，趁热尝一尝。
2: 尊贵的客人必须得尝尝咱们这个胸口肉。
1: 哦，
2: 胸
1: 口，谢谢。嗯，这一切感觉肉很有韧性、啊。
2: 对，
1: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这个肉啊。羊皮下面的那个脂肪也没有那么厚，它是肥瘦相间的。
2: 对，
1: 来吧，我们一起来尝尝。
3: 好的。
1: 嗯，哇，这肉好有嚼劲儿啊。
2: 对呀、啊，烤出来以后，一个是它那湿透的热量，我说把自己的羊肉的那个酸已经排出来了，然后它那皮肤我说吸收它的内部的脂肪的它那个胶原蛋白，特别我说有嚼头。
1: 它有一种烤的香气，但是又不失这个焖肉的那种弹嫩的感觉。
2: 对，
1: 很好吃，非常好吃。
0: 流云漫过茫茫草场，静静见证着草原牧区日新月异的变迁。从前牧区深处信号隔绝，电力短缺，牧民守着古老兽医难寻来客。如今电网与通信基站铺满原野，供电稳定，网络畅通，厄尔德尼家的奶桶肉也得以跨越山海，打动天南地北的游客。一道美食，一片草场，传承已久的草原风味正伴着牧区的崭新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天地间长久延续。超河原镇穿行林海，登高摩天岭，聆听瞭望员的守山故事。
4: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盆的结水。
0: 牙克石林场深耕林下，探寻护绿新林的生态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汪湖泽润万物，一方湿地育生灵，呼伦贝尔的盛夏从不缺盎然生机与漫野青绿。饱览湿地与草原的风光后，摄制组从海拉尔驱车近3个小时抵达牙克石市超河原镇。这座坐落于大兴安岭主脉中南段的静谧小镇，常住人口5000多人，居民多为林业职工。此行我们将跟随超原森工与森林公安工作人员深入山林，探秘大兴安岭岭南第二高峰摩天岭的壮阔风光。
1: 杨部长，那我们一会儿今天上去是要主要做什么？我看带了好多吃的呀。
6: 对，我们一会儿要去摩天岭去看望我们在摩天岭上坚守的这个巡护员。
1: 我看带的很全，有蔬菜，然后这边还专门带了水。
6: 对，因为在岭上他平时吃的用的这个水相对比较难以获取，
1: 然后还有干粮哈，主食，然后方便面什么的都给一块带上去。然后我看还有公安的同志一起去哈。
6: 对，
1: 您好，您好，
6: 您好。
1: 所以平时公安系统也要配合着林业部门一起去进行巡查是吗？
7: 现在是森林公安和森工公司，我们建立了一个林长加警长协同工作机制的方案。摩天岭的管护员也是我们森林公安的安全员，也是信息员，他可以发现一些火情啊、盗猎的了，或者有破坏森林植被的了，这些信息也都及时的反馈给我们。
0: 物资准备妥当，摄制组从超河原镇启程进山，沿途森林愈发茂密，草场与林海交错相融，超尔河穿行于山峦大地之间，为山野注入灵动生机。超尔河是引超济辽工程的源头水系，守护好这片流域的生态环境，才能守住这片。

0: 条水源生命线，实现长久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驱车向前继续行驶一小时，我们抵达一处山坡高地。
1: 我们这一片这个山林，它的这个植被系统是不是还是非常健康很丰富的？
2: 对，现在在我们桃园林区来说属于次生林，这是我们大兴安岭林区的主要健群树种西安落叶松，还有一个是白桦。
1: 我们可以走过去看看，走。
2: 对，近距离看一眼。
1: 好好。哇，这个好漂亮啊！它这个松果像玫瑰花瓣儿一样，然后它的这个松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短小的哈。
2: 对，它这个叶子属于线形叶，特别柔软，到秋天时候它就黄，黄完了之后它就落下来了，所以叫落叶松。
0: 驱车穿行连绵林海，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摩天岭脚下。早在远古代之前，大兴安岭还是原始海洋，之后地壳在经历无数次上升褶皱断裂岩浆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湖泊河流以及如今的陆地。张岩家告诉我们，在这里的岩层中时常能挖掘出远古动植物化石。
1: 我来给大家先看一看我们的成果吧，哈，这就是一片小小的植物化石了，是不是？
3: 对对，是的。
1: 可以看到植物的这个痕迹在这儿，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一块，这片甚至可以感觉哈，就好像能看到它身体的那个壳一样。
3: 是的，是的，是的，外壳。
1: 这其实是什么化石啊？
3: 它的学名呢叫三维浮游，是淡水的单细胞生物。它生活的年代呢是在晚鄂纪，也就是距今1.19亿年前的一个湖泊里面的一个生物。
1: 所以以前这片应该是在湖底呢，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沿着山坡驱车向上，山路狭窄陡峭，路面铺满松散碎石，一旁是岩壁，另一侧便是悬崖。车辆一路颠簸打滑，前行格外艰难。驶过这段碎石险路，我们终于抵达山顶，见到了常年驻守在此守护山林的摩天岭瞭望员孙忠全。
1: 这个地方其实相当于您的办公室了，是不是？
4: 对，这边就是办公室，通讯就是一个电台，完了这边就是我夫妻俩睡觉的地方，
1: 卧室了。
4: 卧室了，
1: 带我们看一看吧。
4: 好，
1: 简单看一下哈。然后一个小桌子，
4: 现在是个小火炕了。下雨了或者是下雪了，哎，这样你烧烧火是可以的，
1: 不容易。所以这边是厨房了。
4: 这边厨房
1: 放物资的地方哈。今天是刚来，然后这水桶都在这儿码好了。
4: 就是我爱人。
1: 您好，嫂子您好，您好，忙着呢，正在刷碗呢。这厨房收拾得这么干净。
5: 平常我就是他瞭望的时候，我就是在这儿做做饭，收拾收拾屋，陪着他。
0: 孙忠全在摩天岭驻守已有31年，妻子刘坤10年前退休后便上山陪伴他。孙忠全说，这座防火瞭望站2015年建成后，居住条件改善了不少。刚上山时，这里只有一间木板房，供暖、供电、手机信号都没有，仅能勉强落脚。山林间常有野兽出没，值守的日子十分凶险。
4: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他那个房子嘛是木合楞的，你不敢大量的用火。况且这个山高风大，怕跑火。所以说我们早上起来穿个军大衣给那外面坐着取暖，下雪天你给屋里躺着，那雪花都能落到背上。
1: 是的，
4: 下雨的时候那个到处都漏雨，满地都是盆的结碎。
1: 但是没办法，
4: 没办法，
1: 那个时候这个地方也要有人守着哈。
4: 这个地方必须得有人守。
0: 孙忠全这份坚守山林的执着让我们内心深受触动。如今瞭望点通了手机信号，配备了太阳能供电设施，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正是一代代守山人默默扎根，日夜守护，才有了大兴安岭完整繁茂的万顷林海与稳固的生态屏障。告别孙忠全后，摄制组驱车3小时来到了牙克市林场。多年来林场坚持守绿与发展变局，依托得天独厚的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并行的发展之路。
1: 您好，石厂长。
6: 你好，小唐。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到亚市林场来。
1: 谢谢。

0: 一走进来发现咱们这儿环境特别好哈，周围都是树林，然后这儿这么多的大棚啊，这都种的什么呀？
1: 这种的那个木耳和西瓜、哈密瓜，嗯，那我带你上大棚看看去。
0: 好，走。
1: 这是全封闭的，因为那个金耳这块，它呢有特殊的环境。
0: 这个就是金耳。
2: 对，咱们种的金耳，它是以软糯出名的。嗯，蛋白质高。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架子下面，它都有一个细细的这小灯带啊。
2: 对。
0: 它对于这个光也是有要求的。
2: 它是需要柔光。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金耳已经长了多长时间了？
2: 25天左右了。
0: 哦，所以实际它长得很快，是吗？
2: 对呀。
0: 那多少天就可以达到一个成熟状态呢？
2: 成熟的话，它得达到48天左右。
3: 金耳是菌类的一种，外形如同脑状，半片厚实，沟壑分明。金耳培育对环境要求很高，室内空气湿度需维持在90%至95%。温度稳定控制在22摄氏度至24摄氏度。2025年，牙克市林场黑木耳年产量约6000斤，金耳3000余朵，各类林果采摘产量近3万斤，总营收达到90万元。历经几代林业人辛勤耕耘，如今，牙克市林场一方面大力培育优良树种，为国家生态建设提供种苗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休闲经济，为林场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吸引游客来此旅游，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动力。我们抵达林场休闲区，一桌地道的林下风味正等候着我们。
0: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啊，这其实是不是全是林子里能找到的？
1: 对，这是我们第三产业做的那个金耳、黑木耳、白玉木耳。嗯，这是我们山上那个马齿苋，这是蕨菜，是吧？嗯，这是黄花菜，来要当成是品尝品尝。
0: 这个黄花菜也，这个是鲜的。
2: 对，刚从山上采下来，那味道非常新鲜。
0: 这个鲜的黄花菜还能吃到那个花香的感觉，而且它相对来说口感会更脆一些。我再尝尝这个金耳啊。现在给大家看看，切开之后确实是它是一个实心的菌类，
2: 实体。
0: 嗯，然后可以看到边缘是这种金黄色的，然后中间的部分其实它是有一点奶白色的这种颜色，肉肉的感觉。我们尝尝看是什么口感。嗯，我吃的是菜，但是感觉像吃一块肉的那种口感是一样的，特别像那个蹄筋儿炖的特别软烂之后那种口感，它很软糯，很香滑。
3: 牙克石每年5月至7月雨水充足，光照适中，各类野菜竞相生长。原汁原味的林下野菜也是林场特色餐饮里最受欢迎的原生态食材。
0: 我们开一个野菜包子好不好？
1: 好，
0: 我来这个掰开给大家看看。哦，这是已经拌了肉了哈，包子很好，里面一个小肉丸，我来尝尝看。嗯，这个馅儿菜一吃也是那种，就是有点清凉的口感哈，
2: 给人感觉就是脆香脆甜。
0: 我们就坐在树林下面，然后就在这个户外的空间，然后一起来吃饭，而且再碰上牙克石这个非常舒服的夏季的这个温度啊，其实是很舒爽的，
1: 非常凉爽。
0: 这是不是也是您要开展这个文旅行业的这样的一种初心呢？希望大家来体验一下牙克石还有林子里的这种夏天。
1: 我们搞文旅的时候搞生态餐厅，想让大伙品尝大自然回赠的嘛，绿色食品，再加上我们那个助许，感觉这个牙克石林场那个风光，体现出大兴安岭的森林文化。
3: 从浩瀚湖泽到辽阔草原，从温润湿地到苍翠林海，盛夏的呼伦贝尔铺展着层层递进、变幻万千的北疆原野风貌。在这里，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坚守之力彼此交融，共同绘就了这片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山河胜景，也让我们对这片辽阔原野更多了一份深深的眷恋。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守护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今中国正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坚定步伐，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未来一个天更蓝、云更白、水更绿、山更青的美丽中国，将以愈发璀璨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

0: 雾霾，这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这里冬季受静稳天气影响，雾霾频发。从2019年12月开始，一项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消减雾霾的试验在这里悄然启动。
1: 这人工消除雾霾呢，我们在空气中播撒一些吸湿性比较强的这种大的颗粒，它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以后，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把这个 PM2.5 啊 PM10 这些小的颗粒物给它吸附大的这个水滴上，然后沉降到地面上。
0: 工程师们采用无人机加装催化剂播撒设备，对石河子城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消除雾霾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将这样的新方式运用到大范围的真实场景，这在生活中还不多见。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细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15%。

0: 首次播撒以后，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啊，也获得了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啊、环保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个认可。这个试验在我们新疆的石河子一直在坚持，他们每年这个冬天都要进行常态化的这么一个人工消减雾霾的这么一个作业和试验。
1: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2025年全国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8.0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当我们的天空逐渐变为常态中国蓝，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守护这片蓝天，也是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6.9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4.6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超过80%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的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2: 所谓的叫冰川盖被子，它的底层原理就是我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少它的消融。
1: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70%。2022年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
3: 我们的材料也就是辐射制冷的一个材料，原理就是我们在太阳光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反射，在中远红外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发射。
1: 达古冰川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冰冷的积雪灌入鞋中，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湿冷与沉重。在达古17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2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的区域，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

0: 成功。
1: 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实现冰川物质平衡正增长，就是我不光只是减缓它的消融。
0: 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制冷功效，还要兼顾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1: 材料迭代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我就可以在很多冰川就人上不去的地方，我就可以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2023年6月15日，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一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一箭41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箭41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在此诞生。王春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
2: 现在我们主要的星都是0.5米分辨率，下一步可能我们想发0.2米分辨率，我们可以动态的盯着一个位置，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观测。
0: 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它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王春月经常会带领团队根据卫星遥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分析。
3: 今天咱们分享个案例啊，这个叫唐河污水库洗脸排毒华丽蜕变。大家看这个水体能看到这个有蓝有绿哈，大家总做这个水体污染，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环境破坏。
0: 雄安新区的唐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结污。2018年，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从当时的卫星影像清晰可见，工程人员清理了库区堆积的固体废物和污水，裸露的河床暴露出黑色的淤泥。
2: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可以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

0: 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1: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奇迹发生了，唐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
0: 我们全球最大的亚米卫星座服务场景包含了农业的监测、林业资源的调查，在水利方面我们也在做河道周边河湖四乱的监测，通过我们的卫星数据对整个国家环境变化有一个科技的支撑。
1: 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的民族未来。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潮汐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2: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无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1: 海洋潮流能发电原理上如同将风力发电机置于海流之中，水流推动涡轮产生清洁电力。海洋潮流能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旨在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推动零碳发展的电能。中国科研力量正向其核心技术发起攻坚。2016年7月，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他们终于迎来了突破性时刻。
3: HD 涡轮水轮机模块开始下海发电，启动。
1: 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这一刻，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生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

0: 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石，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
1: 我们要获取太阳能，最好是在大气层上面去获取，不是在地面获取。35000公里的静止轨道，这样这个电站都在我们上空不动，我们都接受它的这个能量。
0: 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
1: 我提出了分散独立汇聚空间太阳能方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把好多万千万的微波分成若干个小微波，这些小微波都独立地往地面上传，汇聚在我接触空间的中心。
0: 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
2: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0: 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
2: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一个天线阵组成的。
3: 那边离差一点。
0: 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大门。
3: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0: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

0: 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有时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座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座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
1: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重要的武器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阶段，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也实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双赢。
0: 从世界冰雪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律动，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被万代。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许愿了。你许什么愿？
1: 我许，让我们……
0: 你说，说了就不灵了。心诚则灵。

0: 平平现在情况怎么样？还在抢救。我愿意拿我的命换平平的命。老天爷，我愿意我的命换平平的命。
1: 老天爷，我愿意我的命换平平的命。你还那么年轻，换你的命干什么？要换，就用我去换它。平平还需要你照顾。

0: 方主任，
1: 孩子怎么样？平平啊，现在马上要转入
2: ICU 观察，他现在依然是高烧昏迷啊，情况随时可以发生变化。如果他现在能够扛住眼下这24小时，这一切情况都好办；否则的话，就很麻烦。
3: 老方，拜托了，
2: 老聂，你放心，我会竭尽全力的。

0: 啊，怎么样？
1: 平平啊，现在的各项指标啊，赛事还比较平稳，就看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了。这些事儿你也都清楚，孩子呢是需要有人看护的，不过我看你爸呀，他倒是想强撑着让他回去吧。

要有所准备啊。老聂，我回去休息吧，啊，平平没事儿。

云明，爷爷走了，等你醒来之后，爷爷再来看你。

0: 喂，我知道了。
1: 哎呀，你看你吃饭粘的呀，都粘在嘴外头了。

0: 我爸还想平平，所以你要快点好起来呀。嗯，妈妈。
1: 嗯。
0: 我也想爷爷。爷爷为什么不来看我？

0: 爷爷是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爷爷都告诉我了，爷爷要去很远的地方。
1: 冰冰，
0: 嗯，
1: 喜不喜欢跟爷爷玩啊？
0: 嗯，喜欢。
1: 哟，可是爷爷可能过不久就没办法跟你再玩了。
0: 为什么？
1: 爷爷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嗯。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回不来了，那个地方太远了，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汽车，买不到票，回不来的。你会想爷爷吗？
0: 会。
1: 嗯。
0: 那你可以造一个船呀。
1: 嗯。
0: 有轮子的船。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那你会死吗？
1: 爷爷不会死。就是爷爷的心脏啊。

0: 心脏就是发动机，我们如果把它给连起来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更大更有力量的发动机。
1: 连起来？怎么连起来？
0: 从你出生那一天起，你的发动机，你爸爸的，你妈妈的，还有爷爷的发动机都连在一起，只要平平的发动机一直在转，爷爷就不会死。懂不懂？怎么摇头还是点头？是懂不懂？有一点懂，有一点不懂，是不是？没关系，以后你长大就懂了。还要不要再听听发动机的声音？
1: 这是爷爷的发动机。

0: 老聂生前啊跟我说，希望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他这个人呢一生是太严肃了，所以特别希望咱们大家在送他最后一程的时候呢能够开心一点，当然了，尽量说点好话。如果说坏话，他也能听见。我跟老聂啊相识40多年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他就是太固执，但是做事情始终如一，而且极有品位。那时候他还不是什么老总，我也不是什么主任，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钱。哎呀，现在啊。 他是有钱了，可是这些身外之物啊，他是一分钱也带不走啊。但是我非常的羡慕他，他毕竟是人生的赢家。小妮啊，来，你来说两句。
1: 大家可能也知道我。 我和父亲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的关系那么好。他不像我父亲，他更像我老师，就很严厉的老师。感觉像我跟他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他老是希望我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他比较不关心我。 到底想要什么？想要过什么的人生？喜欢什么样的人？长大了就出国读书，就跟他就越来越远了，那都就更加没机会去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也就更不会关心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直到他。 在生病的最后这段时间，我才开始明白了一点，我这个又熟悉又陌生的父亲。我常听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经营东园的。不管晴天雨天，都是推着三轮车一里一里路的把东园走出来。 他不停地在推动着东园向前前进，发展到今天，我才有机会。

和在座的各位一起参与公司的营运，也在公司的这段时间，了解到我父亲过往对于公司的付出和执着。我觉得我们俩都很纠结，都不大了解对方的想法。他总觉得他。 他只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又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了，给孩子很好的生活条件，就是尽了父亲的责任。他甚至拆散了我和我心爱的人。他认为是帮我规划了最理想的生活方式。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直到他最后生病的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和平平的相处，我看到那份爱和感动，我总觉得他是想弥补他对于我那种。 爱的缺失，我知道他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之间不知道怎么打开我们之间那种隔阂、成见和误会。 现在他不在了，他走了，我甚至连和他吵一架的机会都没了。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再跟他吵一架，好好的跟他了结一段，跟他约定以后，我们下一辈子再做父子。

好吧。再见了，父亲。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0: 大家好，我是平平的妈妈。平平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现场，她说她想和爷爷说的话，她拜托这只小狗替她来完成。
1: 妈妈，护士阿姨说还不能出院，我把想和爷爷说的话用小狗录好了，你能不能帮我带过去？

爷爷，我是萍萍。爷爷，对不起，我的发动机又出故障了，所以明天不能送你了。我也知道你要去很远的地方，但是你不要担心，凤爷爷呢？

爸爸已经把我的发动机彻底修好了，我给他们说一定要让我的发动机一直转一直转。

0: 出事儿。七年前，你跟你师父谭少华就是倒霉，别人干了那么多回，就你们出了大事。那个全玉成太狠了，
1: 他说了给我一笔钱，结果一分钱没给我，还让我躲在这破地方。还有那聂东元，他什么都信，那个姓全的，花了那么多钱去赔给那些人，结果到头来自己背了黑锅都不知道。
0: 你找我干什么？你有本事去找全玉成去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像是拿到好处的吗？
2: 这是什么？这是
3: 怎么回事呀？
2: 对呀、啊。
3: 什么情况？
2: 王警官，技术科已经修复了孙志军的手机，发现了一段录音，发给你了，你查看一下。
4: 哎，你好，哪位？
5: 是我。
6: 哦，全秘书啊。哎，什么事儿？您说。
5: 你想要多少？给个数。
6: 可是现在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啊，我不想要钱，我想要一个说法。怎么能给吗？
5: 好，12点。
6: 好，
5: 我发个定位给你。
4: 好的，不见不散。
7: 就等这个，太好了。行动。
8: 是。
9: 这是聂总生前经过律师事务所公证的遗嘱。他在东燕集团所持有的20%的股份，您和小聂总一样，各有10%的继承权。
10: 啊，
6: 来！哇，哎呀，
11: 妈妈，我们走吧。
6: 这，
11: 我们走吧。
12: 以后啊，咱们盛美气氛组气势不能倒，
13: 一定要多回来看看我们啊！
14: 妈妈，
13: 来来来，
14: 是不是啊？
12: 好姐妹，
14: 辛苦啊！
15: 结束了。
2: 结束了。戒指和钥匙都放在家里桌子上了。
15: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2: 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我想看看自己到底有多爱你。
15: 现在有答案了？
2: 算有吧。
15: 后面什么打算？
2: 后面想回家了。我16岁就出去念书，从来都没有好好陪过爸妈，是时候该回去。
15: 能不走吗？

0: 谢小姐，啊，对了，这里有您应该快递，放了好久了，因为您一直没有回来，所以就没有给到您。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淑琴，我先代表我儿子，方婷跟你说声对不起，不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我。 我想等我不在了，他的恨可以慢慢的消退，他会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淑琴，聂伯伯知道你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希望你最终能成为我们聂家的儿媳妇。
2: 本院认为，被告人全玉成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全玉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全玉成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7条第1款、第69条第1款、第133条第1款、第23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全玉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悔过吗？如果你的人生没有遇见我的话，就会平顺很多，不会像现在这样经历这么不开心的事情。
3: 但也不会有这么刻骨铭心的爱，对吧？遇见你，爱上你，是我这辈子的最美好的事。

0: 起来啦。
1: 早。
0: 早。马上好了。
2: 爸爸好。
1: 早，你吃什么呀？
2: 草莓。
1: 好吃吗？这小景我好像梦到过。
0: 梦到过？萍萍啊，你看你爸还没醒呢。
1: 我没睡醒吗？
0: 你就是要

0: 出什么事儿了？不知道。你好，请问你们找谁？
1: 什么呀？不知道。你好。陈文光，你涉嫌参与非法经营，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留。这是拘留证，请你签字画押。
2: 你好，我们正在执行公务。

0: 我和家人交代几句，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里，不要为我担心，啊，老陈，光明，银行这里就拜托了。
1: 放心吧，我会查清楚的。
2: 戴总，
3: 让一下，让一下。

0: 银行最近遇到个棘手的案子，你来助我一臂之力吧。你最快什么时候能来金海？
1: 一个月。

0: 哟，小妹妹，美女，一个人啊？瑞克，啊，
1: 瑞克。
2: 哎呀，你说你一个人多无聊啊！要不咱们出去换个地儿，
1: 哥哥陪你好不好？啊？
0: 哟，妹妹，别那么腼腆呀！就是我们又不是坏人。
2: 就是这酒，要不要出去玩啊？
3: 真的很好玩。
4: 什么？
1: 妹妹，别那么小气。
2: 就是就是。哎。

0: 这小打人把我朋友给打伤了，是这个女的专门来讹我们钱的，我们不给他们就打我们。
1: 是他们两个动手动脚，对我女朋友，我才动手的。
0: 警察都来了，你俩还敢狡辩呢？
2: 我看见了，
0: 是这两个流氓找的事儿。哎，行了行了行，你们三个先跟我回派出所，你们两个先去验伤，验完伤之后会所里做笔录。
2: 走之前我想先问个问题。
1: 回所里问一样的呀。
2: 走之前问比较好。
3: 经理，现在打碎了那么多东西，你要不要求赔偿？
4: 当然要啊！你看着给我砸的，
3: 我告诉你，谁是过错方，我找谁要钱，这个我懂。
0: 那你看见谁动手了吗？
3: 他

0: 你确定是他们几个？
1: 我确定。
0: 有监控吗？
1: 好，有监控。
2: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有监控。那如果像你所说的，他故意伤害你，那就是寻衅滋事。但是如果是你骚扰他的女朋友在先，他保护他的女朋友，那就属于见义勇为。经理说有监控，你说这个监控看还是不看？
3: 你们就是玩仙人跳。
2: 仙人跳还是性骚扰？
3: 我要请律师。
2: 我奉陪到底。

1: 这个是胜利集团的资料，这是工人们的请愿书。哎，对了，去派出所接下人。这个点了，我去。您说去哪接人？派出所。好嘞。
2: 师傅，记得是周家口派出所。当要抓紧陈立好。
3: 好，我去交接。
2: 双龙不言重吧？你好，警察同志，我来领一个姓许的女士。许女士。
3: 啊。
2: 许女士，来，签字，李志。她今天算是仗义执言，也算是配合我们的工作啊。
3: 辛苦了，警察同志，不知道徐女士是？啊，徐女士，徐女士，有人过来接你了。不好意思，麻烦了，警察同志，那我们就先走了。
4: 谢谢警察叔叔。
2: 哎。
3: 谢谢姐姐。哎哎哎！你没事？双醉。没想到你长这么漂亮，心眼这么大。哎，我跟你说，你这是对警察撒谎，情节严重的话算作伪证。根据刑法第305条，对案件相关情节。
4: 谁呀？
3: 我叫宋修。
4: 不关你事儿。哦，你不用叫车了，
3: 李主任跟我说过了，务必让我送你安全回家。你和李主任很熟啊？怎么说呢，整个明堂我师傅最器重我了。走啊。你这个硬币很漂亮。谢谢。
4: 你来明堂找我师傅办案啊？我是来实习的。实习律师？你个实习律师让我大半夜出来接你？啊，不过也无所谓，谁让我是你前辈呢？
3: 我跟你说啊，自从陈主任出事之后，我是晚狂澜于既倒，福大厦之将近。陈主任被抓的时候。
4: 明堂没有一点准备啊？没有啊。谁都不知道？不知道。李主任不知道，还是只有你不知道？这个事情谁会知道呀？本来以为陈主任只是帮联创集团挂名当法律顾问而已，谁知道闹出人命，陈主任牵连进去了。
3: 听你的口气，你觉得陈主任是无辜的？
4: 当然无辜了，陈主任的人品，我们明堂没有人不知道。
3: 据我所知，陈主任和李主任是大学同学，又一起创立了明堂。他们俩应该是很好的朋友啊。对啊，
4: 风风雨雨都快30年了，两个人好不容易把明堂做这么大。
3: 两个人？
4: 嗯，
3: 明堂不是有3个主任吗？
4: 你说的那个是唐主任，他是后来才加入的。哎。 以后有什么案件上的不懂，或者人际关系上有问题，我都欢迎你这个实习律师来向我请教。

0: 那以后就要请前辈多多关照了。
1: 没问题。
2: 谢谢了。
1: 哎，对了，不关你事，你真名叫什么？
0: 许杰。

0: 贾总您好啊，对对对，是我。啊，上次您咨询我的那个案子，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对，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去拜访拜访您。啊，哦，是吗？好的，好的。哎，等一下，谢谢，谢谢。啊，您要是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电话。哎，啊，再见，再见。您也是去明堂啊？
1: 嗯，是。
0: 是去咨询吗？
1: 咨询？
0: 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冉，这是我的名片。我比较擅长民事类案件，还有诉讼等等。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
1: 好的，陈律师。那我一会儿去找你。
0: 好的。
1: 洗手间在哪儿？
0: 啊，那儿，那儿有标识，您往左转。
1: 一会儿见。嗯。
0: 啊，我是二组的，我在二组办公室等您。陈律师，
2: 陈律师，
0: 早上好。
3: 陈律师，
0: 早上好。
3: 哎，陈律师早。
0: 早。
3: 陈律师。

0: 进来。哎，老陈留下的案子都分完了吗？
1: 比我预想的好一些，长期的客户留下了几个，正在诉讼案件的委托人基本上同意分流给其他的律师了，但是要平稳的过渡已经是不可能了。陈文光是律所的副主任，他出事儿，整个律所的形象都会受损，今年的盈利减一半儿，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0: 哎呀，我相信老陈是清白的，只要他一天没有被定罪，这个副主任的位置啊，就永远给他留着。
1: 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不做任何评价。
0: 哦，对了，我找了个实习律师，是擅长经济类案件的，经验丰富。
1: 是昨天进派出所的那位吗？
0: 嗯。
2: 现在解雇了我们组律师也就算了，还把我们的案源全部都收上去。原来那么多好的案源，一件都没给我们剩。白律师还不是因为这个案子油水少又不好搞，别人不愿意才分给我们的。
3: 别发牢骚，做好分内的事。
2: 不过师傅，这跟以前比还是差得太远了。
4: 李主任，
0: 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哎，把联创集团的资料拿过来，顺便倒杯咖啡。哎呀，昨天晚上的事情整个律所都知道了，新来的律师没进律所，先进派出所。
4: 看来这种消息永远是传得最快的。
0: 我说你啊，以后不要这么莽撞，被司法局

0: 知道你的实习就会延期，如果你想三年晋升合伙人，就不能犯错。
1: 明白了，李主任。刚才我在电梯里碰到陈冉，他到现在还在自己到处找案源，比我更像一个实习律师啊。
0: 由于老陈的案子影响太大，最近几个组的 C 端客户都流失了很多。你想想，她是老陈的女儿，对她的影响更大。你除了把我让你做的事做好，平时啊，你在业务上多帮帮她。
1: 我是一个新人，她应该多帮帮我的。
0: 啊，那个资料我给你准备好了。这是老陈在律所三年内所有的财务资料和报销单据，你看看有什么可用的线索。
1: 没问题，我抓紧看看。
2: 师傅，你要的咖啡和资料
0: 都给他。
1: 看起来你的跑腿能力还是挺受重视的。
2: 没事，我就先走了，是吗？
3: 郑女士，按照之前咱们说好的，这次只收取原费用的30%。这是新的委托协议，您看一下。要是没有异议的话，就可以签字了。好。
0: 陈冉。
3: 哎，李主任。
0: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新同事许杰，清安市来的，今天正式入职。就让他跟着你做这个案子吧，熟悉一下。啊，
1: 陈律师，以后多多指教。
3: 欢迎，请坐。郑女士，资料上说你是因为不能接受好货到给予的辞退理由，所以才申请的劳动仲裁，对吧？嗯，你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讲一下吗？这是公共办公室。
4: 陈律师，哎，
2: 你稍等。
3: 这是我的办公室。
1: 我坐哪儿？
3: 你坐这儿吧，这儿光线比较好。
1: 我完全听从老板的安排。
3: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理刘芳，有什么需要直接找他就好。
5: 你好。
1: 我现在还在实习期，没办法独立取证，也不能单独上庭。李主任说你这里缺人手，让我先跟着你。
5: 许律师为什么还在实习期啊？
1: 我去倒杯咖啡，你们需要吗？
3: 啊，不用，谢谢。
5: 有了，谢谢。左转，直走。
1: OK， 谢谢。
5: 不客气。左转。方向感的，
1: 宋律师的办公地点现在是换成茶水间了吗？
2: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特别好看，但说话特别难听？
1: 有多好看呀？
2: 这不是重点。
1: 那重点是什么呢？
2: 重点是不跟你说。
1: 宋律师居然在看财务报表，这个不是审计的事情吗？
2: 你仔细看看，这是一般的财务报表吗？上面四个大字“胜利集团”，从头到尾我一个人拿下。嗯，
1: 经济类案件最考验功力了。宋律师现在脸上写着两个大字：厉害。
2: 看你这么会说话的份上，我教你一招。一般线索都隐藏在这种财务报表里面，曙光就在眼前。
1: 看来你也不是不开窍啊。
2: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天才蕴含在我不平静的灵魂里。
1: 天才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你不懂术语的话，那就是白用功了。啊，你看这里啊，你验算的数字合不上，是因为这里虽然写着平均值，但是不是你所理解的平均值，而是 EMA 趋向类指标。EMA 具体什么意思呢？你回去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好看吗？
2: 我看。

0: 啊，你看，为什么每次流出的都是其他股东的钱？为什么他们的资本是不混同的？
1: 这个的话呢，你就要纵向看了。嗯，如果只是一两次的话，那就是偶发事件；如果一直只是这一个股东抽资的话，那你就要看看这是不是优先劣后资本，他们的融资协议里面有没有劣后条款。如果有的话，那么其他股东知不知情？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其他股东不知情的话，那么
0: 就有可能是抽逃出资。
1: 聪明。
0: 看在你这么尽心尽力帮我的份上，我就提前把我要给你礼物先给你。啊，欢迎加入名堂。
1: 谢谢啊。哎，宋律师果然是茶水间小能手。
2: 陈律师啊，按照律所的规定，您的这辆高级合伙人用车早就该交出来了。钥匙我收了，在这签个字吧。
1: 哎，律所的杂事不要在这处理啊。
2: 不好意思吧，律师。
1: 嗯。

0: 如果你的律师不了解你的手语表达，绝对不要在任何文件上签字。来了，
1: 在干什么呢？
0: 哎，我们公益律师啊，经常会给聋哑人呢录一些普法视频。以前呢都是我那个助理小王做的，但是因为接的案子有点少，所以他担心我给他发工资，我会饿死，就走了，我就一个人全做了。
1: 师哥，我爸爸还不同意委托我做他的辩护律师吗？
0: 小然，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但师父既然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理由，你先别着急。
1: 我能不急吗？爸爸已经进去一个月了，做不了他的辩护律师，我就见不到他。
0: 师父可能不想让你看到他这么落魄的样子吧。
2: 他既然安排我做他的辩护律师，
0: 你应该相信我呀。
1: 我当然相信你，我也相信爸爸，只是作为女儿，我想帮他。下次你再见到爸爸的时候，你代我转告他，我不会放弃对这个案子的调查，我会还他清白。
3: 这是老陈在律所三年内所有的财务资料和报销单据，你看看这里边有什么可用的线索吗？
4: 明堂律所合伙人、联创集团法务顾问陈文光贪污公款，联创集团总裁罗润年涉嫌非法集资。
5: 罗总，罗总，我已经等了您三天了，您之前答应过我们公司的保证金要原路返回，您什么时候兑现呀？
6: 你找财务，李总谈。
5: 罗总，先返回一半行不行？哎，罗总，
6: 你再等等。
5: 罗总，先返回一半也行啊，罗总。哎，罗总，你考虑一下。罗总，
6: 赶紧回进来。
4: 孙坚、罗润年、联创集团、陈文光，巧合吗？这两个案子都跟联创集团有关系。

0: 徐律师，加班呢？看什么案子啊？这么神秘？
1: 这么快又见面了？
0: 哎，我也加班嘛。
1: 笨鸟先飞呀！
0: 打住！再次强调，我不是笨。我今天呢，是因为跟客户有电话会议，客户在国外。
1: 真贴心，是怕吵到女朋友，所以来公司的？
0: 当然不是啊，因为公司的网络比较稳定，像我这么严谨的人，当然不允许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至于女朋友嘛，估计在未来等我。
1: 优秀。
0: 什么意思啊？
1: 字面意思。你去打你的电话吧，一会儿我蹭你的车。
0: 我知道经济类型案件是你擅长的领域，但你也不能以你之长攻我之短吧。不过我还是可以送你。

0: 罗太太，您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冉。
1: 明堂，
0: 陈荣光是我父亲。关于联创的案子，我约过您很多次，您一直都不肯见我。
1: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
0: 罗太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联创的情况。
1: 现在公司被查封，我丈夫也被拘留了，所有人都避之不及，你还往上凑啊？
0: 不是，因为只有了解了联创的情况，才能帮助到我爸爸。你能帮帮我吗？这是我的名片。
1: 不好意思啊。
2: 晚上有顺风车的感觉还不错。
3: 我以后可以经常为你提供这种服务，不过先说好，你下次再给我辅导作业的时候，能不能态度好一点？
2: 我喜欢实事求是，直接揭露问题，更能够让人成长。
3: 你这是揭露问题吗？我看啊，你这就是想在挤兑我的情境当中寻找快乐。
2: 这个罪名有点大。
3: 不过呢，如果可以让你快乐一点，我也可以偶尔牺牲一下。
2: 我怎么不快乐了？
3: 你呀，浑身上下就透露着一种不快乐的气质。用一句老话来说呢，就是一心不向好。
2: 我怎么一心不向好了？
3: 你这种人啊，知识渊博，学识宽广，博览群书，但是话中句句带刺，句句扎心。从表面上来看呢，就不想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看起来孤独自傲。其实你内心特别伤感吧？笑什么？
2: 我笑你啊！
3: 笑我干嘛？
2: 那宋律师，你是一心向好的人类吗？
3: 我这么能够包容许律师，简直就是人类之光。
2: 你可真能活着。
4: 小冉他爸那事儿怎么样了？
5: 还在调查呢，应该没事。
4: 没事儿，哼。没事人啊早就放出来了，
6: 新闻上都报道了，就算他没事儿，
4: 他也得把那窟窿给人补上，把那钱给退回去。
6: 行行行，叫洋洋吃饭。
7: 洋洋吃饭了。
8: 知道了。
7: 啊，回来了。
4: 啊，小冉回来了。啊，快洗手吃饭。
6: 好。

0: 吃饭的时候别玩了。
1: 知道。
2: 你们这两天忙，要不然让延安上我那吃去吧。
0: 这两天工作不是很忙，就是正常。什么时候真忙的来不及的话，我就把他送您那儿去。
1: 妈，你是在忙外公的事儿吧？
3: 瞎说，你妈是大律师，手里案子多的是，是吗？
1: 嗯，这都什么时代了，我又不是不上网。啊，我外公真的犯事儿了？
0: 没有，大人事你别操心，好好吃饭。
1: 知道。

0: 师傅，你在里边过得还好吧？关于您和联创集团之间的合作，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
1: 在之前啊，该说的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联创聘请我当法律顾问，工作内容包括些什么，那双方在协议当中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只是在依照双方协议的约定在开展自己的工作而已。
0: 师傅，我总觉得某些环节有纰漏，我会进一步查清楚的。师傅，为什么不让小冉也做您的辩护律师呢？
1: 他是明堂的人，你不是，并且你有和我一起共事的经历，之前也成功的进行过一些经济案的辩护，所以我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小冉心里特别想着你，也想帮你，在他心里您一直都是好父亲、好律师、好榜样。现在二组的律师都走了不少，小冉的压力非常大。
1: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以前他接过一些案子，大多都是我帮他梳理清楚。现在这个情况，也只能靠他自己了。
2: 压得住。
3: 妈妈，我失陪了。打扰了。你今天怎么会有时间来我这儿啊？
4: 妈妈，我的财务状况上出了点问题，我想把放在您那儿的钱拿回来一部分。好，谢谢。
3: 你的钱还有我的钱都投到金融项目里去了，之前也跟你说过，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
4: 啊，好吧，
3: 要不，要不我想办法给你凑2万块钱。
4: 不用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3: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你可以把现在这个大房子租出去，换一个小房子，这样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4: 我跟佩然也这么计划着呢。只是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房子。妈妈，你能委托我让我做爸爸的辩护律师吗？爸爸不同意，现在只有你有这个权利了。
3: 他有他的安排，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我那边还有朋友呢。你放心，理财的事儿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通知你的。
4: 您就不能再考虑一下吗？
3: 我必须得走了。

0: 刚做的美式，要不要试一下？
1: 我喜欢多糖多奶。
0: 懂行啊！我跟你说啊，小罐咖啡在我心目中那是最好最香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罐咖啡里面的咖啡豆啊，它其实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筛选出来的，非常非常的优质。
1: 宋大律师，不知道咖啡爱好者都是爱喝现磨咖啡的吗？而且咖啡豆也必须是养过的，不能是新鲜的。
0: 你试一下吧，最浓最香醇，给小罐咖啡一个机会。
2: 宋律师还挺幽默的。
3: 许律师，律所可不是咖啡厅啊。
4: 不过呢，我替大家谢谢你这么贴心。
2: 不客气。
4: 怎么样啊，还习惯吗？好货到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2: 进展中。
4: 陪大小姐玩游戏不容易啊，辛苦你了。
2: 大小姐，
4: 陈律师的事儿不会你不知道吧？要我说啊，你又不是没有独立的办案能力，干嘛给别人做嫁衣呢？我的建议是
2: 尽量少掺和他们的事儿，
4: 没好处。如果你有任何需求，我觉得你可以来找我。你放心，在我这里呢，绝对不会让你每天只买咖啡。
2: 谢谢白律师。
4: 客气，你先忙。
5: 什么玩意儿？
0: 谢谢你的咖啡。
2: 今天我还少发言吧。不过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对方已经赢得了仲裁，没有理由主动找我们和解吧？
6: 方律师，
3: 陈律师呢？
6: 陈律师马上就到了。
3: 没见过这位新来的美女啊。
6: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组新来的律师许杰，方律师。
3: 你好，成泰律所方普。
6: 你好。
3: 是现在开始还是等一会儿陈律师？
6: 抱歉抱歉，我来晚了。方律师，
3: 既然陈律师已经到了，那我就长话短说。好货到愿意支付给郑岩30万元，条件是郑岩办理离职手续并签署一份保密协议。
7: 你们证明的都是薛记酱油为什么会自愿退出平台，而劳动仲裁的争议点是好货到为什么要开除你，这是两个方向，两码事。
8: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岗位。
9: 他们不能因为我怀孕了就找个理由开除我。
8: 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的委托人想继续留下工作，因为如果一旦他接受了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就等于他承认了自己在工作上有过失。谁都不愿意背着黑锅再去找工作。
3: 这不是问题，我会安排人力部门的人给他写一份推荐信，保证他体体面面找到下一个东家。
8: 他想继续留在好货道工作，
3: 这是公司内部规定。郑岩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绝对不能姑息纵容。这种随意撤店的风气一旦起来，好货道就没有办法运营了。我来之前也征询过郑岩的上级领导，他的意思是如果非要留下来必须降级去做地推。
2: 找个孕妇做地推工作，她现在在妊娠期，
3: 所以和解的方式就是你我各退一步。我方已经退了一步，也请陈律师理解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
2: 如果郑岩愿意接受地推的工作，你们敢让一个孕妇去走街串巷吗？你们就不怕人社局的制裁吗？
3: 许律师之前在哪个律所工作啊？

0: 请您回答我的问题。好货到为了照顾孕妇，有专门为孕妇设置的工作岗位，行政策划岗，清闲又安全。我可以帮她争取这个岗位。
1: 哺乳期以后，她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吗？这世上恐怕没有等人怀孕的工作吧，陈律师。
0: 你我都是诉讼律师，法官不会因为我们怀孕而延期审理吧？
2: 我的委托人在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让他去做地推，或者是行政策划。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转而寄希望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
1: 贝森特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说，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并警告说，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和美国为敌。
2: Economic pressure means that we are going to all of our allies.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oordinated economic iso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them and saying, 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1: 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

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

0: 对于美国的经济威胁，伊朗方面予以强烈的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的失败。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0: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当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7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0: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可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的配件和服务。声明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当中的战略作用。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美国宣称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那么与此同时呢，阿联酋也决定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往来。伊朗强烈谴责美方以经济战为名的施压，那么称这将会给美带来进一步的失败。那么在您看来，美国和阿联酋对伊朗的经济打压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美国和阿联酋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如果最终能落实了，一定是会对伊朗的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因为在

0: 过去47年里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伊朗今天的石油的产量都没有回到1979年的时候。1979年的时候，伊朗一天可以生产500万桶石油，那么今天伊朗一天只能生产300多万桶石油，这跟美国的制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过去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没有什么用，指的是美国没有实现了他的政策目标，但是对伊朗是这样，并且这一次的力度比之前更大。这一次有两个不同，一个是这一次美国用两个航母战斗群封锁了进出伊朗的港口，这个是之前没有过的。这样做的话，伊朗石油出口就很困难了。虽然美国之前对伊朗制裁，但是伊朗还一天可以出口差不多200万桶石油。如果美国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伊朗石油可能就彻底出口不了了。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不同。另外一个呢，就是过去美国制裁伊朗，阿联酋一直是不愿意配合，但是这一次阿联酋主动在美国宣布的头一天就切断了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往来。所以这一次制裁的后果肯定是不能比以前更严重，但是呢，这并不一定能实现美国的目标。过去这么多年制裁，美国从来没有实现过他的目标，包括最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也没有实现他的目标。所以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经济制裁确实会对伊朗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美国要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是很困难的。好的，主持人。
1: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可以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那么预计呢，总价值会高达45亿美元，并且称呢，这将会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那您认为美方此举的意图又是什么？
0: 美国的意图有这样几个，一个呢，就是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以来，那么海湾国家也被卷进去了，海湾国家所以也现在需要武器。那么这一次军售不是第一次，在过去的6个月的战争中，美国向海湾国家包括这一次至少进行过3次大规模的军售。第一次是3月份是165亿美元，第二次是5月份是257亿美元，这一次是45亿美元。所以他本来需要武器，他在战争的状态，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美国是希望通过军售来捆绑和地区盟友的关系，因为这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发现美国没有有效的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美国的驻军连自己都没有保护了，不用说保护海湾国家了，所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信任在增加。那么如果他不信任美国了，他有可能就向伊朗妥协，这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美国想通过军售来捆绑和海湾国家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不断地威胁海湾国家，伊朗说如果美国对他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伊朗要采取进攻性的措施，进攻性的措施就有可能包括袭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或者别的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那么有可能就是向伊朗发出信号，如果伊朗未来袭击海湾国家，那么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就有可能跟美国联手来回击伊朗，因为空中加油机是需要跟美国配合来使用的。所以这次军售可能至少有这样3个目的。好的，主持。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了中央司令部辖区之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亚伯拉罕·林肯号。据知情人士20号的透露，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返航。林肯号航母于今年的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期林肯号被媒体爆出舰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人试图自杀。此前美方一再否认林肯号上缺乏补给、情况糟糕等报道，不过呢，有美国媒体爆料，去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脏乱差的问题。
2: Imagine you

0: You've been trapped at sea for more than 200 consecutive days. The food options are grim, and things stink, literally. Toilets have been overflowing, the sewage is backing up, showers are moldy, and there's a critical shortage of supplies like soap and deodorant. And now, your fellow sailors are at their breaking point.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而随着华盛顿号被调往中东，美军在西太平洋已无航母存在。不过，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的照片显示，即使是去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脏乱差的问题。华盛顿号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不仅如此，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7号披露，作为华盛顿号航母作战群成员之一的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24号在南海曾因发电机故障导致全舰电力丧失，失去动力后在海上漂流了整整四天。
2: Some 300 sailors on the destroyer, the USS Benfold, deploy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nt 4 days with limited drinking water and no working toilets or air conditioning after the ship suffered a complete loss of power. After 4 days adrift, the Benfold was towed to the Philippines. A Navy spokesman cites problems with its generators, adding there were no injuries to the crew.
1: 事实上，美海军人困舰筏的窘境已成常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3: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6-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4: 值得注意的是，白宫近期又提出了要调整航母技术路线，但是呢，从美国媒体到美军内部都对这一改变持负面的看法。
1: 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称，白宫希望未来航母能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称，福特级航母在设计上将舰岛后移至航母的尾部是出于效率和安全考虑。这样不仅能在靠近弹射器的位置为战机创造更多停放空间，缩短战机起飞所需的时间，而且还能降低飞机返航降落时产生湍流的可能性，提高了着舰安全性。美国知名军事媒体战区网站同时指出，如果要移动舰岛位置至航母中部，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这已经是近期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特朗普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蒸汽弹射系统，并留给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60天时间，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具体方案。此消息一出，美国媒体一片哗然。华盛顿邮报称，与蒸汽动力相比，电磁弹射器拥有更少的活动部件，更具可靠性，运营成本更低，并能提供更高的发射速度。而蒸汽弹射系统所需的阀门、稳压器和管道则带来了巨大的维护负担和更高的人力成本。华盛顿邮报认为，这一决定将对美国航母的备战状态、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是错误的选择。
5: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1: 不过，美国战区网站指出，特朗普的本届任期将于2029年1月结束，届时其他福特级航母的建造很可能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任何新政府都有可能恢复该舰最初的设计方案，国会也可能更早介入，包括阻止将任何资金用于更改福特级航母的设计。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0号发表声明，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将土耳其拖入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中。卡茨称呢，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和组织威胁其安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也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18号，以军战机对叙利亚西北部阿布祖尔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了多次的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反驳称，以方的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也对以色列的行为予以了强烈的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将土耳其纳入了其安全议题。有分析认为，随着10月27号议会选举的临近，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土耳其采取强硬的姿态，既反映地区安全矛盾，也有争取以国内支持的考量。
6: 法新社分析称，过去2年多，以色列持续对其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对手采取军事行动。眼下，面对选举压力，土耳其成为其新的攻击标靶。内塔尼亚胡竞选团队近期投放多块广告牌，上面印有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多国领导人肖像，并配文，他们都希望内塔尼亚胡落败。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土方持续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拒绝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认定为恐怖组织，还允许哈马斯部分领导人在境内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登·施特劳斯说，埃尔多安长期对以色列持强硬立场，以方因此担心土耳其可能放任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武装组织在叙境内活动。不过，林登·施特劳斯指出，以色列过去总体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利益诉求，内塔尼亚胡当前将矛头指向土耳其，是为了巩固票仓。内塔尼亚胡正在打反土耳其牌。法新社同时指出，与以色列近年来军事打击的其他对象不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两国过去曾保持较密切的贸易关系，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良好关系。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尔称，以色列反对派正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未能实现多项军事行动目标，包括未能推翻伊朗政权和彻底消灭哈马斯。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与土耳其的对抗，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的形象变成为保住权力不择手段的鲁莽领导人。
4: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7国领导人当地时间的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的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切定居点扩建活动。声明称，国际法明确规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属于非法行为。该定居点计划将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从而彻底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20号，埃及、比利时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自本月的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呢，一处被围困的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此事引发了美方的关注。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网友评论称，此举实在双标。
1: 美籍巴勒斯坦人路易·里迪是其中一处遭围困住宅的业主。据里迪介绍，围困发生时他人在美国，其兄长与侄子当时正居住在这栋房屋内。事发后，里迪依靠监控与视频通话了解家人情况。他称，房屋遭到围困后，家人无法正常出入住所，食品与饮用水也日渐匮乏。
7: It is frustration. It's you in there is a lot of fear of my brother and his son being alone in their house with no food, no supplies. And the settlers walking freely around that house. Imagine how easy they can attack.

0: my brother and his son, and they know they're alone, and they've done it multiple times. They throw rocks and jumping in the fence and in the yard, and they've been doing it, and it's a lot of fear.
1: 长期以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都被视为以色列定居点计划的坚定支持者。然而，由于此次事件涉及美籍巴勒斯坦人，他十分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
2: When it happens to an American citizen, as it did recently, then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s an American embassy to engage and to be as strong as we can be in saying this is unacceptable behavior.When you engage in activity that is intended to change the behavior and to create fear in an individual, an entire society, or a community, that is the definition, the historic dictionary definition of terror. So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call it.
1: 对此，有网友评论道：“美国怎么能谴责自己促成的事情呢？”还有网友评论称，只有美国人受到攻击时，他才会站出来谴责。一旦这种事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美国就立刻称其为恐怖行为。但实际上，这种事情几十年来一直在发生。不论受害者的国籍和族裔如何，这种行为过去是、现在是，也永远都是恐怖主义行径。加拿大广播公司、英国卫报也纷纷发出质问。如果遭受伤害的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普通巴勒斯坦居民，美国是否也会同样进行谴责？
3: 以色列军方19号承认，以军部队2024年在加沙地带向一辆载有5岁巴勒斯坦女孩辛德·阿杰卜及其亲属的汽车开火，并炮击了一辆前往救援的救护车，导致拉杰卜等7名平民以及2名急救人员丧生。以军称将会就此启动刑事调查，不过人权组织指出，此类调查很少定罪。
4: 辛德·拉杰卜之死是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中最受关注的平民死亡事件之一。2024年1月29号，拉杰卜和家人乘坐一辆小汽车逃离战火中的加沙城，途中车辆遭遇袭击，以军向该汽车发射了300多发子弹。以军起初否认其部队当时出现在拉杰卜等人遇害的地点，后改口称事发当天在那一带打击恐怖目标。以军本月19号发表声明说，经过数月内部调查，发现以军士兵在拉杰卜所乘汽车靠近时向汽车开火，但称这辆汽车行驶方向与以军通知加沙城居民撤离的方向相反。以军在声明中还承认，救护车抵达现场后，以军发射一枚炮弹，导致2名急救人员死亡。鉴于调查结果以及可能存在与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就救护车活动协调失误的情况，决定对这一事件展开刑事调查。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辛德·拉杰卜基金会表示，对以色列军方的刑事调查没有信心。以色列军方坚称，在加沙地带、黎巴嫩等地军事行动的打击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涉及包括医疗和援助人员或记者在内的平民死亡时，会对其中一些袭击展开调查。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鲜有定罪案例。以色列法律援助组织研究员丹·欧文说，过去10年，调查后最终被提起公诉的案例仅占极小比例，而且即使证据确凿，以国内政治压力也会阻碍追究责任。
3: 以色列19号决定不对以军2024年4月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车队一事展开刑事调查。对此，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20号发表声明称，以方这一决定远未达到澳方所期望的问责标准，澳方对此感到愤怒，将就此事召见以色列驻澳大使。以军2024年4月1号空袭世界中央厨房车队，导致7人死亡，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公民佐米·弗兰克科姆。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

0: 而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为了压低近期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批评人士警告称，美国财政部的干预措施面临风险。
0: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令人不安的水平。为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还会给美联储带去压力。美国财政部的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回购提供资金，也就意味着用短期债券替换掉长期债券，从而操纵国债收益率。而当财政部更多依赖短债时，会对利率的涨跌变得更加敏感。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就将迅速增加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增加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引发了债券市场的广泛担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1: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各界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的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的风险的担忧增加。
2: 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说，美国债务在10年内翻番令人震惊，其增长没有放缓迹象，这种财政路径显然不顾后果。债务增长预计将随着老龄化和医疗成本升高而加速增长，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债规模将在6年后达到50万亿美元。
3: If you care about affordability, you should be all over your representative in Washington to start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because it's a contributing factor. And if we reined in our federal spending and showed a long-term fiscal path that was sustainable, rates would come down and therefore everything else would get less expensive. So you don't have to pay the bill on the national debt personally, but we are paying the bill as a society and in the cost of living.
4: Nobody's paid their dues. That favor is actually never fully paid.
2: 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资产价格将缩水，并随着资产抛售进一步下跌，银行贷款意愿将降低，实体经济会受到沉重打击。美国银河数字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诺沃格拉茨指出，美国政府可能继续宣称致力于实现2%的通胀目标，实际上则允许通胀在未来数年处于3%至4%水平。但这一策略只有在市场对货币信用保持信心的情况下才能奏效。当通胀处于高位时，人们可能对决策者控制通胀的能力丧失信心，这可能引发极端通胀。其结果虽然有助于降低政府债务负担，但同时也稀释了民众的储蓄和财富。
3: We've gotten to the point at which the debt and the interest costs represent a huge burden, not only just on our future kids and grandkids, but on

0: and our citizens today. So $40 trillion should be a huge wake-up call to Washington to get our fiscal house in order.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王孝松，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您好。
2: 您好。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呢甚至是超过了国防支出。那么您认为这对美国整体的经济状况来说意味着什么？美债持续叠加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2: 我们认为啊，这标志着美国的财政状况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结构性失衡阶段。这个现象呢，不仅反映了美国国内财政政策的不可持续性，也对全球的金融体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对美国来说啊，财政空间被严重的挤压，介入了这个借新还旧的恶性的循环状态。那么利息支出呢，成为联邦预算当中增长最快的项目，甚至超过了国防开支，就意味着大量的税收收入啊，仅能用于偿还债务利息，而不是投入到基础设施、教育或者科技研发等能够促进长期增长的领域。这种啊为债务运转的财政模式，大幅削弱了政府进行公共投资的能力。第二方面的影响呢，就是对于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上升起到了一个推升的作用。因为巨额的债务啊，通过货币化可能呢会推高借贷成本，甚至渗透到整个的经济体系当中。为了维持债务的运转啊，政府可能被迫容忍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稀释债务的价值，这就会导致物价上涨，增加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第三方面的影响呢，是带来政治极化，并且加剧政策的不确定性。债务上限谈判啊，已经成为了两党政治博弈的筹码。频繁的政府停摆风险和财政决策的僵局，会进一步侵蚀市场的信心。政治极化呢，使得削减赤字或者改善福利的实质性措施难以达成，导致财政政策缺乏长期的稳定性。美债的持续增长啊，还可能导致全球资产定价的基准动摇，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因为美债收益率啊是全球资产定价的基准，债务规模失控会推高美债的长期收益率，带动全球利息中枢的上升，增加各国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高额的政府借贷需求呢，还会吸纳大量的市场流动性，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呢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从而抑制各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同时呢，还会使美债的信用基础弱化，使各国央行和主权基金不断地减持美债，加速各国去美元化的进程。
1: 美国财政部部长宣布将会大幅地增加长期国债回购的规模至40亿美元之后呢，又继续表示可能会超过这个数额。消息公布之后呢，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地上涨。那么您又如何来看美方采取的这一措施的意图和影响？
2: 美方啊大幅扩大偿债回购是财政部主导的债务管理工具，核心的意图呢，就是为了缓解长端的流动性枯竭，压制收益率无序的飙升，从而控制融资成本。本质呢，就是以短换长的结构调整。短期来看呢，可以稳定市场，但没有办法根治财政赤字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前几天呢，30年期美债收益率啊突破了5.3%，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那这就引发了抛售潮，所以呢，财政部就扮演了官方买家的角色，试图来改善美债的流动性。从深层原因来看呢，是为了降低政府长期的融资成本，避免高利率压制股市的估值和实体经济，向市场传递财政部啊会干预异常波动的信号，稳定投资者的预期。这项操作的本质呢，就是利用发行短期国债来筹集资金，在二级市场买回10到30年期的旧债。它不增加基础货币，不扩张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仅仅呢是调整了债务的期限结构，保持总债务规模不变。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市场呢迅速产生了反应。公告发布以后，美债的长端收益率迅速回落，期限溢价压缩。但是呢，效果还要依赖于后续执行力度和基本面的配合。另外呢，风险资产得到了提振，美股呢止跌回升，黄金呢因为实际利率下行预期和美元的走弱实现了大涨，但美元指数呢短线跳水。 我们说这种操作呢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它的规模有限，单次上限呢即使提到了40亿美元，季度增量也就是160亿，相对于40万亿的债务存量来说只能起到一点缓冲的作用。而且这次操作呢和央行的扩表购债不同，它不创造流动性，没有办法单方面的强行压低利率的中枢，如果通胀顽固或者赤字没有改善，收益率仍然可能重返高位。如果长期采取这种以短养长的方式呢，可能导致债务期限结构进一步恶化。所以呢，我们说这次操作呀是危机边缘的流动性急救措施，信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中长期的走势还取决于美国的财政纪律、通胀路径和美联储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政策协同。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3: 好的，李娜。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跨过历史性整数节点，美债的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快，狂飙模式引发广泛担忧。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英国经济学人，这暴露出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文章感叹道，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数据显示，美债规模达到10000亿美元用了超过200年，而从10000亿美元到突破10万亿美元仅仅用了27年。此后美债加速狂飙，呈现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美债增长失控，且当前财政框架下不存在自主降温的约束条件，暴露出美国财政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接下来是葡萄牙商报，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每个美国人身上背负了约11.6万美元债务。近年来，即便未爆发重大危机，美债年均新增规模仍然超过2万亿美元，债务增长长期接近经济增速的2倍。伴随着债务总量飙升，美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长期处于高位。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这一数值高达近123%，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接下来是丹麦广播公司，这侵蚀了美国经济的韧性。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层面的突破，更是美国财政持续恶化的重要节点。债务激增、利率上升以及政治僵局侵蚀美国经济的韧性，这些都是国家走向债务危机的典型征兆。巨额利息挤压了公共政策的预算，财政收支失衡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债务危机，政府却拿不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反而在对伊朗战争中烧掉了数百亿美元，不知收敛、挥霍无度，或许是这场危机的根源。最后是加拿大金融邮报，这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源头。美国长期无序发债持续动摇了市场的信心，巨额美债已经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源头。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将自身财政失衡成本向外转嫁，既压制了全球经济复苏，又持续撕裂了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美国债务滚雪球效应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了持续威胁。全球多个主权机构调整外汇储备配置，对美债的配置意愿持续走低。好的，以上就是有关美债的相关的分析和评论。李娜。
1: 好的，感谢季萌。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当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当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的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用搞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另外，据日本共同社21号的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的20号在出访国阿曼向媒体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的立场，无法接受。

0: 近10万亿日元的预算，表面上是聚焦后勤与国际合作，而实际上是在内部重新设计构建，为长期作战打造完整体系。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澳大利亚《时代报》，这并非简单的机构重组。日本防卫省拟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负责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军事合作以及自卫队和驻日美军基地设施管理。这次调整并非简单的机构重组，而是在原有架构之外直接增加行政部门。此举折射出日本安全政策正在从理念到制度、从装备到后勤、从短期防御到长期作战准备的整体变化。接下来呢，是法新社，围绕持续作战能力进行制度准备。新部门职责似乎是后勤、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幕后事务，但现代军事体系真正决定持续作战能力的，恰恰不是账面上的武器数量，而是运输、补给、医疗、基地、情报以及对外军事合作能否形成完整的体系。日本过去强调专守防卫，其军事体制受到战后法律和政治传统约束，如今却围绕持续作战能力进行制度准备。这种变化比增加某种武器更值得我们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印度第一邮报，以安全焦虑为名持续扩军。日本所谓的安全需求并不能成为无限扩大军事权限的理由，一旦军事扩张形成路径依赖，安全焦虑就可能反过来成为继续扩军的理由。军费增加需要新的装备，装备增加又需要新的基地和人员，力量扩大还需要更多的海外合作和持续作战保障。如此循环下去，原本用于防御的军事能力将逐渐获得对外进攻性的战略属性。日本近年来不断调整安全政策，正是存在这种趋势。最后我们再来看德国焦点报，战略政策正在发生关键变化。日本正在重新设计后勤、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体系，2027财年防卫预算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机构扩张与军费增长同时出现，日本的军事政策正在发生着关键变化，已经不能只从一次行政调整来理解了。日本正建立一套适应长期高强度军事行动的制度基础，军事政策转向具备进攻属性的系统性扩张，这种以安全焦虑为名的军力升级恐将触发东亚安全困境，破坏地区安全稳定。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中国财政部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投资于人和民生保障上，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来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8: 据中国财政

0: 中国将加快构建完善政策精准、工具多样、引导有力、协同高效的现代财政宏观调控机制，
1: 更好发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的作用。重点的是统筹用好政府债券、税收、财政贴息和专项资金等政策，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促进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品消费呢要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着力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另外，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还是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的供给来引领新的需求。
0: 据介绍，中国的真金白银将投得更实。
2: 今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0: 我们还支持将双价、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40-女童进行免费接种。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
3: 财政部还介绍说，15-50期，中国将加大投入，进一步聚焦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完善财政科技经费的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确保真金白银投到位、用得好，同时进一步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中国商务部官网发布消息，8月20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伯尔尼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共同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且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之后，双方将会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的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相较于往年侧重技术展示，今年展会的突出亮点是各类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告别概念演示，在工业生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多场景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标志着中国机器人产业从技术迭代迈入了实景普及的新阶段。
4: 我所在的车舱啊，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发的机器人移动母舰。那简单说，它就是机器人的移动后勤基地。那舱体里可以装载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还有无人机。那车内自带了换电工位和维修工位，即使在断网断电的极端环境下呢，也能给机器人提供算力和通信保障。那过去机器人是单兵作战，而这台母舰要解决的呢，就是让机器人走向舰队协同。
5: 首发的这一辆。
6: 机器人移动母舰今年的年底即将投入量产，预计到明年的6月份能够真正进行商用。航空救援领域，以及我们的应急、消防，包括医学救援这几个领域，
7: 机器人越来越能干，可要让不同厂家、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一起干活，统一调度是关键。在本届大会上，这也成为不少企业的攻关方向。
8: 发布了一套多机型协同系统。
6: 包Hub、一书，这套系统特点就是可以接入不同种类的机器人，可以看到3台机型，2种类型，都可以在我这套系统里协同下去工作，融入了大模型的技术。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不仅有5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重要嘉宾参会，还吸引了许多来自部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谈合作购买机器人。
9: Robots, all kinds, bipedals, but maybe wheel platforms with grippers or dexterous hands, and we train them to perform series of tasks pick and place, packaging, moving around boxes. And so it's fantastic to see the variation, diversity of robots that's available here in China from various players. You're really ahead worldwide.
0: 大会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的新阶段。
1: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的产物，被视为具身智能的最佳形态。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3: 南海热带低压于昨天早晨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为6级。受其影响，今天至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的过程，部分列车停运。
2: 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气象部门预测，明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伏岸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
4: 计划预泄至浚县库容的70%，腾空360万立方米库容，防御本次强降雨过程。
2: 目前三亚全市水库、河道供水等水利设施运行平稳，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浚县水位以下。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今天进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次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免费办理全额退票。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昨天停运的出海南岛列车已于今天恢复运行。今天早上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今早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渡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19号生成，今天早晨的8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东方向约50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会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增强。25号夜间之前对中国海域无影响。不过沙德尔所处的环境长，海温高，垂直风切变小，非常有利于其快速的增强。预计最强可能会达到超强台风级。26号以后，它的移动路径呢才能够更加的明确，或登陆中国华东沿海，或折向偏北方向移动，奔向日韩。对于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多项法案，台行政机构做出不予附属的决定，引爆了台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的制度争议。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18号晚间公开发文痛批，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也随即回呛，两大机构首长一来一回，火药味十足。对此，在野党炮轰民进党绿色专制，意图架空立法机构。
0: 就在2026年度总预算完成三读之后，台行政机构宣布对台立法机构已经三读通过的《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等法案不予附属。至此，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拒不附属三读法案已有4次，数量达7件。对此，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深夜发文，炮轰台行政机构想执行就说合法，不想执行就不附属，痛批执政权再大也大不过制度规范，再三呼吁卓荣泰依法完成附属。面对这番喊话，卓荣泰则在社交平台直接反击，他批评韩国瑜饱读古籍却忽视相关法规，强调行政机构是依照自身权责做出处置，
5: 责任就是让这些法案不能实现。
0: 双方一来一回，火药味十足，事件也引发朝野连锁反应。在野党力挺韩国瑜，痛批卓荣泰胡言乱语，直指行政机构架空立法机构。
7: 念的法律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8: 竟然连这点知识都没有，规定的附属是去要去监督制衡 赖清德的。
10: 这个韩国瑜现在终于看清楚了，他对面是流氓集团啊。
0: 国民党民代议员

0: 只责直言，现在的一切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说了算，台湾的治理已从法治转向人治，由个人意志主导台湾的方向，不再尊重代议制度的多数决议。他呼吁2028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应成为救台湾的关键契机。
1: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与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台

0: 合作是成熟民主的表现。蒋万安也表示，只有合作才能走得更远。
1: 联合会展现不仅是不是竞争，而是合作；不是分歧，而是共同的承担，以人民的福祉为依归。
2: 我一直很认同，一个城市走得快，但一群城市走得远。
0: 卢秀燕表示，台湾的民主需要健全的执政党与在野党，并抛出国民党若重新执政，我们都在，缺一不可，被解读为在向外界释放蓝营团结讯号，也让2028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话题再度升温。
3: 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韩院长、万安，我们六都，我们都在，缺一不可。
0: 三人还不约而同批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以不附属反对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是把附属权武器化，是大错特错，呼吁卓荣泰尽快附属全部台民意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不要沦为伤害台湾民主的黑手。
4: 为抗议民进党当局为依法编列退休警消人员退休金预算，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0号号召数百名退休警消人员前往行政机构抗议。抗议者痛批民进党当局漠视法律，对退休警消人员的权益处理形同霸凌。
0: 20号上午，台行政机构门前聚集大批退休警察和消防人员，他们高举标语，高呼依法落实还我退休金等口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抗议现场情绪激动，批评台行政机构未依法编列预算，导致退休警消人员权益受损。
5: 现役的警察站在门口保护卓荣泰这个王八蛋，很多年轻人，很多台湾人共同的心声啊！卓荣泰，你这个狗官！
0: 台立法机构去年已三读通过岛内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相关修正案，调整退休警察、消防等相关人员所得替代率，但台行政机构却拒绝执行，始终不依规编列预算，导致岛内退休警消人员每个月短少数千元新台币退休金。台行政机构一边克扣警消人员福利，另一边却又宣布编列2357亿元新台币，用于明年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表示，该预算不排挤任何项目，并希望台立法机构在法律期限内完成审查。外界质疑，台行政机构有能力拿出2000多亿新台币普发现金，却迟迟未编列一年约35亿元新台币的警消退休金差额。黄国昌与退休警消代表要求行政机构立即回应诉求，依法落实相关法律，尽快编列预算，否则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
4: 8月19号，江水迎赤子，新乡祭神农。丙午年，海峡两岸同胞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陕西省宝鸡市长阳山炎帝陵举行。在隆重典雅的祭乐声中，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各界民众代表等3000余人拜谒华夏始祖，表达炎黄子孙同心筑梦、根脉相连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也寄托了两岸同胞期盼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心愿。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净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脚，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7: 十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购节，
8: 超级大。

0: 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立白。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俩回去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应该的嘛。
15: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西班牙政府20号说，将在北非飞地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的问题。此外，西班牙政府计划将滞留在休达的大约500名无人陪伴未成年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
17: 西班牙移民部门20号说，2处新设的安置点是临时设施，将逐步扩大，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这样，移民可以不再露宿街头或在海滩上过夜。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法新社20号报道，滞留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需要食物、水、住所和卫生设施。休达资源有限，数千人滞留已使当地不堪重负。西班牙包容社会保障与移民大臣埃尔马塞斯19号说，西班牙政府计划把大约500名滞留休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送至西班牙本土。依照西班牙媒体说法，该计划设想由西班牙所有地区对未成年人进行接收，并安排他们入住寄养家庭。500人为暂定数，可能会有变动。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说，西警方确认有2168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滞留休达。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地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都应该被遣返回摩洛哥。对于西班牙已将500名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的计划，该发言人回应称，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西班牙和摩洛哥有关方面维持局势的稳定，并确保所有的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地返回。再来关注天气。
18: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季风槽内的低压和扰动都比较的活跃，这也导致今后3天华东到华南沿海仍然多降雨，其中在海南的西部以及广西的南部和中部、广东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以及浙江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另外一个降雨明显地方是在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一带，今天大到暴雨呢还主要是集中在山东半岛。那么明天开始强降雨会扩展到辽宁的东部，随后呢还会包括向北影响到吉林等地。那另外在西北地东部以及华北东北等地，今后3天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分散的大雨或暴雨，并且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那中东部降水多，湿度也是逐渐的加大，导致华南到东北南部一带的闷热天气是在不断的增多。今后3天，其实在中东部一带呢，这个高温并不多，但是体感温度大都有35度甚至40度以上。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西安晴，24到31。

0: 度，广元多云22到33度，宜宾阵雨23到32度，唐山阴转多云22到34度，合肥小雨25到31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武汉阴转晴27到37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中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东京小雨24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35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中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7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12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2度，巴黎小雨转晴13到23度，罗马小雨24到30度，雅典晴26到35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6到24度，渥太华晴12到24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4: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5: 对对对对，
6: 称我为这些奶奶，是的，他是我法爷爷，是的。
4: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7: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吧，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6: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5: 69岁嘛，
6: 我就这么想的。
5: 对对，
6: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4: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7: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6: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4: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7: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4: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

0: 三天后，他松了口。
1: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2: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1: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2: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1: 孩子们的事，
2: 再小也是
1: 大，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在广西兴业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盐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丹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

0: 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尚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明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尚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历授名匪匾就和他有关。
1: 这块匾呢，是第12世祖啊何璞任那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2: 哦，也就是民送官的匾。
1: 对。
0: 明万历21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3: 揭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1: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赋税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一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了。
0: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璞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璞又在德兴新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璞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立受名肥”的歌谣，把这方立受名肥匾送给了何璞。

0: 菊婶儿，喝点银耳汤吧，刚做好的，来，小心烫啊。
1: 没胃口，
2: 你说这全子也不在，我这心里慌慌的。你说这生意会不会黄了呀？哎呀，
0: 放心吧，菊婶儿，不会的。咱们这一时半会还能扛得住，现在这样也算是正常。再说了，这次啊，多亏云溪，那些本来要说撤资的投资商，再也没提这事儿了。
2: 是吗？
0: 真的。吃点东西吧，啊。哎，铁匠爷，您来了，快里面坐。
3: 哎呀，过来看看情况。
2: 来，铁匠爷，您坐。
3: 坐坐坐
0: 坐坐坐坐坐。
3: 美菊啊，还愁着呢。让我看呐，你就放宽心。这村里人呐，看着都明白，这事儿啊，不怪云溪，云溪啊。是个好孩子，
2: 我也不是说怪他，我就觉得我跟他爸爸，我们含辛茹苦的养他20多年了，他爸爸出事儿了，他一句要帮忙的话都没有。
3: 那照你这么说，让云溪给他父爸说情去，到时候上面说他是包庇家属，把他官给一撸，那你就满意了？
4: 你好，曹博士。
5: 你好，
4: 我是三泉村党支部书记高云溪。
5: 哎，你好，
4: 这是环保专家杰瑞博士的助理岳子琪女士。
5: 哎，你好，
4: 非常欢迎您的到来。啊，您的住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5: 不客气，先说事儿吧。
4: 您不需要先休息一下？
5: 哎呀，先去看看，心里踏实。
4: 哎，那太好了。
5: 走吧。
4: 好。
6: 根据这个股权的地理位置，只有通过清洗才能达到目的。要利用上游的泉水来清洗被污染的股权，整个计划需要周密布局。在下游的地方还需要建立一个污水处理站，用作排污的废水处理。
7: 其实这里的情况和我来之前了解的一模一样。我觉得
8: 我们可以直接采用欧盟的治污方式。
6: 好，岳小姐，方案我已经看了。欧盟的方案是比较先进的方案，对于眼下三泉村的这种情况呢，也是可以借鉴的。但是现在国内的治污技术已经突飞猛进，咱们呢可以相互的交流学习，尽快呢把这个污水问题处理好。回去细聊吧。
7: 好，送一下。
6: 好，
0: 请。
9: 云溪，

0: 你还是我那个瘸子哥。
1: 曹博士，我们可以购买这套方案吗？
2: 岳女士，解决污染问题是我们的义务，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可以无偿的分享给你们。
1: 真的 ？Great！
2: 当然，人居环境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这套方案虽然是我们研究出来的，为的就是解决环境的污染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国界之分。
3: 高书记，治污最重要的是钱，没钱一切都免谈呐。
4: 这个建立污水处理站啊，粗略算下来了，至少也得几千万。
5: 云溪姐，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4: 但是治污呢，势在必行。
6: 云溪啊，这个费用确实我们得再考虑考虑。
4: 哎，这个孟达化工厂啊，之前有一批新买的德国污水处理设备，不知道能不能用于这次的治污呢？
2: 那我要先看看设备。
4: 啊，可以，等我安排好时间，咱们到时候一块去看一下。
2: 好的。
3: 这个排污设备和污水处理站呢，需要大笔资金。我看村里是拍不下孟达工厂了吧？
4: 麦圈叔，咱们之前不都聊过了吗？你这个要等上面的消息。
6: 啊，不管怎么样，子琪啊，这次的事情还得感谢你啊。
7: 客气了。
8: 哎，我听说梨一回来就去砍高，在他心里最爱的还是高啊。
1: 你说全子哥那么努力的找植物方式，
7: 也是为了云溪姐吧？
1: 哎，你说李明全回来了？
8: 啊，是啊。
1: 他在哪儿呢？
8: 啊，黑家馆。啊，
1: 哎，你谁啊？
9: 我是保罗女朋友呀。你是谁啊？
1: 我是他。
8: 梨，他在那个黑家馆等你好久啊，你去吧。
1: 让一下，让一下。

我就不进去了，我别让菊妈不高兴。 行，那我先走了，菊妈，我走了。

0: 什么去了你？你怎么没影了你？你爸爸出事，你跑得无影无踪的，你有良心没？你有良心没有啊你？
1: 妈，我这不回来了吗？行，走，咱进去啊。
2: 是给谁买的蛋糕啊？
3: 秘密。
2: 是不是给全叔叔买的？
3: 不是。过来，来。会不会唱生日快乐歌？
2: 会呀。
3: 那好，安排给你一个任务啊，一会儿唱这首歌好吗？
2: 好。

0: 先进去吗？
1: 走。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妮娜，我们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今天我们就是你的家人，好好陪你过生日。
0: 妮娜阿姨，这个蛋糕是袁喜阿姨给你准备的，祝您生日快乐。
5: 我没有生日，
6: 怎么能没生日呢？许个愿吧。

0: 妮娜，其实你爸爸出事以后，我就想找你，跟你好好谈一谈。我们一样，都经历了家庭的巨变，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但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勇敢面对，要好好的生活下去。这也是你的爸爸希望看到的，对吗？
1: 嗯。
0: 生日快乐！
1: 谢谢你来给我过生日。

0: 这些设备看上去有些陈旧啊。我觉得老设备如果没有严重损坏的话，还是可以使用的，因为这样可以减轻我们一部分资金压力。需要检查设备的磨损度，高书记，能不能申请进入场内做进一步的检查？哦，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哦，好。书记，秦书记，
1: 李局，
2: 哎，啊。
1: 别去开车会了，我赶着去省城开会，有什么事儿快说。
2: 刚才高音系来电话说，他们三泉村已经开始治理污染了。
1: 啊，小高书记不懂不靠，自己作为，好样的。
2: 听说他们从意大利专门请来了专家，会同咱们省内的曹博士一起来治理水污染。
1: 那赶紧靠上去啊！
2: 好，
1: 不能老等着下面推着我们走，你们被动了啊。
2: 是，书记批评的是我呀，这就赶过去。
1: 哎。
3: 告诉小高书记，最近我过去看看。
2: 好嘞。
4: 目前的设备仍然可以用，但是效率不会太高。新的设备我已经跟德国方面联系好了，如果配合旧设备一起使用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提高一点效率的呀。现在啊，最大的问题是资金。李局长，您来了。
2: 云系同志啊。
4: 你们开始治理污水了，齐书记已经下达了指令，让我们环保局全力配合好你们。哎呀，真是太感谢齐书记和李局长了。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我们准备再引进一些新的设备之后就可以开始了。这位是曹博士、岳女士，他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2: 我们会全力协助三泉村治污，现在看来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感谢，应该的。好，感谢。
5: 按照岳女士和曹博士的意见啊，建立这个污水处理站还有污水处理设备，想要彻底治污，我跟孙会计也算了一下，差不多需要3300万左右。这么多，云溪姐，千年股权是属于整个三泉村的，这么大一笔钱，咱们是不是应该动员全村人一起来筹集资金啊？
6: 我的意见是由我们自己来筹措这笔资金，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村民出这笔钱了。治污的钱我来出一部分。
4: 薄如，你为三泉村已经付出了很多，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用你的钱。
6: 我在三泉村开了物联网公司，我也希望通过三泉村的产品打开新的市场。贡米也促使我离开了小马逊达。
4: 但我依然看好贡米市场，贡米的问题来自于千年股权遭到污染，只要把股权给治理好了，我相信贡米这个品牌依然可以树立起来。我就是为了贡米，为了三泉村的未来，所以才决定一定要治污。治污关系着三泉村未来的发展大计，所以必须要全力以赴。
7: 既然这样，我们就着手这个治污的费用问题。
8: 我一边筹措资金，一边呢，这个规划污水处理站的位置，
7: 两手都要抓。等钱一到位，我们就可以治污了。这样一件事都不耽误。
8: 嗯，可以。那大家就尽快落实吧。散会。
9: 就算把之前所有的收入都算上，再加上咱们现在账面上的钱，
10: 对于治污来说还是九牛一毛啊！
11: 你看看，还差很多。
10: 玉珠，现在一切以治污为主，还有，我想把之前投资民宿的本金也拿出来。
11: 现在民宿已经入不敷出了，而且账面上没有任何流动资金了。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要买你车的人，来看看车。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您在家吗？我到了。
0: 哦，我在家，在家。哦，您到了，我现在出来。

0: 最近身体挺好，哎呀，来来来，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哎，哎呀，今天呢，给大家伙紧急召集到一块儿，你看咱们都是三泉村的留守老人啊，这是还有几个小年轻的也都不多，是吧？都在外面打工，有一件事呢，想跟大家商量商量，主要是因为咱们三泉村呢。 要洗那个千年股权，那股权不是现在有污染吗？对不对？
1: 当洗权去，
2: 也为了咱们三泉村，为了咱们的子孙后代，啊，这是个好事儿。咱们大家呢都商量商量，或者跟你们的子女啊，也都商量商量，有钱的捐点钱，有力的出点力，好不好？
1: 好，好，好。
3: 该送官了，
1: 你说就行了，快来说那事儿吧，
3: 我说两句，
1: 说
3: 这真的是。
1: 乡亲们。 铁匠爷说的对，治污关系到咱们三泉村的未来，咱们的千年股权保住了，大家的幸福生活也就保住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治污需要一大笔钱，咱们的高书记正在积极的想办法。
4: 高书记说了，大家都不容易，不想让大家破费了，
1: 这回不能再让大家拿钱了。但我觉得呀，咱们作为三泉村的一份子。 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对不对？
0: 对，有道理，有道理。行，这千年股权啊，必须得保得住，大家说对不对啊？
5: 对，有道理。
0: 这次捐钱啊，党原先带头，咱们大家自愿，想捐多少捐多少，这也是为了咱们子孙后代的事儿，对不对？
5: 好，
0: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对不对？
5: 有道理，有道理。
0: 我是老党员，我先捐。
5: 好，好，好。
6: 那谁二群？
7: 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再商量捐多少。
8: 这个拿着吧，这是民宿的全部家当。
6: 我是拿不出全部资产，这是我大部分的移动资金。
8: 文荣，不能再让你破费了。
6: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把我当自己人呗？哎呀，
8: 不是这样。
6: 不是这样，你说的。
9: 林夕，全吧。那你，林夕，这是三泉村部分村民的捐款，用来治污的，钱不多，大家伙的一点心意，你看还差多少？
10: 大家都赚也不容易，都想帮忙，你说起这些钱，也算村民们为了清洗千年股权，出一份力了。
11: 谢谢三泉村的村民们，谢谢大家了。第一阶段的治污资金已经到位，可以进行治污准备了。
12: 我们可以先进行地标的勘测，然后我们可以进行治污的选址。您觉得呢，曹博士？可以，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下，治污工程巨大，如果中途停止。
7: 那可就是前功尽弃了。我明白，后面的资金我会尽快想办法。嗯，你这是？
13: 我打算把所有东西都卖了，然后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
7: 你们不是都劝我要开始新的生活吗？我这开始新的生活了。
13: 你真的要离开三泉村啊？
7: 是啊，这个地方。
13: 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不是吗？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张警官这么盼着我走啊？
7: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什么时候走，我去送送你。那你不还是盼着我走吗？
13: 这样吧，你什么时候走你告诉我，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
7: 这总行吧？好。傻孩子，我不是让你离开三泉村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14: 爸，我有个重大的决定要告诉您，您别怪我。
7: 说说。
14: 我打算把房子和车子都卖了。
7: 卖了，把它们换成现金，拿着走人。

0: 不带走。
1: 那你要干嘛呀？
0: 我要把这些钱都给高云溪，包括您给我留的那笔钱。
1: 你傻呀，啊，孩子，你给他干嘛呀？
0: 我要让他拿去置物。爸，我从小，您给了我能用钱买来的最好的一切，房子、车子、珠宝，甚至是庄园。您待我如珠如玉，我是您的宝贝。可是因为您的错，有小朋友死了，他们也是别人家的宝贝呀。您真的要背上这样的良心债过一辈子吗？股权如果污染不治理的话，会有更多的父母被逼着背井离乡，会有更多的小朋友要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长大。您真的忍心看到这样的事情吗？从小到大，我给您惹了无数的事儿，这一次您惹的事儿，我替您来承担吧。爸，您一定好好保重，我在家等您回来。
2: 加上一个包一13200，再加上一个鞋子5500。
0: 我脸上是有字啊还是有钱啊？
2: 没什么都没有。
0: 算好了吗？
2: 马上啊。个十百千万。
3: 哇，你买这些东西竟然花了这么多钱。
2: 这还是
0: 打折价，原价更贵。
2: 天哪，
0: 我现在急着用钱。把这个也算进去吧。
2: 妮娜，你疯了吧？你这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
0: 世界之大，总有我的容身之处吧。哎呦，
2: 真是疯了。
4: 嫂子，我今天是办事路过三泉村，顺道来看看你。怎么没见云溪和泉子呢？
5: 云溪不在家，泉子事儿多，忙去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哦，我知道您对云溪有些看法，有些话呢我本不应该对您说。在永福大哥这件事上，他是尽了力的，您是真误会他了。永福大哥出事之后，他到区里面单独找过我，向我提出要替永福大哥承担责任，当然我拒绝他了。您知道，云溪是一名党员，是三泉村的党支部书记，是全村人的主心骨。他不能因为私情而违反党纪国法，放弃了三泉村。嫂子，您应该体谅理解云溪，孩子肩上的担子重啊，他心里面有他父爸有您呐，孩子不容易啊。
6: 铁匠爷。

0: 哟，玉竹啊！
1: 哎，铁匠爷，
0: 这是干啥呀？
2: 哎，还不是为了织屋的事儿嘛。
1: 钱子说了，要把这民宿啊转租一部分出去，用来回笼资金。
0: 这民宿刚有点起色，又要转租出去，这不就没有民宿了吗？这还差多少钱呢？
2: 2300多万呢。
1: 铁匠爷，你不进去坐会儿吗？
0: 不坐了，不坐了。
1: 哦，那你慢点走啊。
0: 哎。
2: 你要把民宿转租出去，我不同意啊。
3: 你都能把省城的房子卖了，我把民宿转租出去怎么了？
4: 我们当务之急是置屋，
3: 等弄好之后，民宿可以再开张再扩张。
2: 你这事业刚刚才有起色。
4: 云溪，这事儿听我的吧，咱们先置屋，等完事之后我会有办法的。

股权被污染，都是因为我爸爸。我要为我爸爸赎罪。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也是不想被村民们戳着脊梁骨骂。这是我该做的。

0: 把所有的钱都拿来救全，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1: 云溪姐，你不用担心我，我不还是全上人家的股东呢吗？是吧，全子哥？全子哥，对不起了，全上人家关门这么久，跟泉水被污染有直接的关系，我还一直要闹着跟你撤资，对不起了。
2: 行了，没事了。
1: 那我们先走了。

0: 我以为你真的要离开三泉村呢，没想到是为了救全。好样的！傻瓜！
1: 玉茹啊，
2: 铁匠也来了。哎，
0: 快坐。全子在吗？他不在，你找他。哎，有点事儿。
2: 您先喝点茶，等他一下。
3: 好，您先喝点茶，等他一下。哎，好。
2: 坐就行啊。哎，妮娜，你可想好了啊，以后可住这儿了。
4: 要不然呢？
5: 裴少，
6: 哎，陈小姐，
5: 你这是忙活啥呀？
6: 我帮你拿把点东西，他以后就住这儿了。
5: 为啥呀？
6: 为了替他爸还债，把房子都抵了。
5: 现在这也没地儿住了呀，
6: 什么？把房子抵出去了？
5: 嗯。
6: 行，您先坐着，我给他送东西。
2: 先进去吧。铁匠爷，罗妮娜这次可真让人刮目相看了。
7: 为了给咱们村子治污啊，
2: 她把所有的家当都卖了，捐了1300万呢。
5: 1300万。
2: 嗯。
6: 爹爷，
5: 哎，哎，妮娜，
2: 啊，
5: 袁生，
6: 哎，
5: 有事你先忙，我跟妮娜单独说两句话。
6: 啊，好，好，好，我再办点其他东西。哎，
5: 妮娜，我想求你个事儿。
8: 高书记，您找我
2: 啊，宋会计，你把这些款拢一下，咱们三泉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泉水救回来。
8: 好。

0: 这个词很生动啊。
1: 姐，
2: 哎，
1: 姐，
3: 不好了，姐，田相爷带着他们老李家的祖传宝贝铁牡丹去省城拍卖会了。
2: 什么
4: 拍卖
3: 啊？
4: 为什么呀？
3: 还能为啥？为了钱呗。
2: 你别胡说八道啊，这铁牡丹可是铁匠爷的传家宝，怎么可能会拍卖呢？
3: 我真没胡说八道，我亲眼看见铁匠爷坐着罗尼娜的车往省城方向去了。
4: 现在这应该还来得及。
2: 哎，行，那你们在这儿盯着啊。嗯，行，
5: 好，我先去了啊。
6: 哎，他怎么了？
7: 尊敬的各位精美人，尊敬的各位嘉宾，媒体界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我是来自红利网的国家注册拍卖师，名字叫毕延铁。我拍卖师证书的编号为110-3083。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拍卖人向各位莅临百泉酒店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们开始拍卖。第一件拍品是清朝的紫砂壶，它的造型美观，工艺精湛，起拍价200万，加价幅度10万。
2: 他不接电话呀？
4: 你说铁匠爷怎么会想起找罗妮娜拍卖铁牡丹呢？
2: 我听说啊，前阵子妮娜要卖自己的房子是通过竞拍卖掉的，估计铁匠爷是知道了才找的妮娜。说这老爷子经历什么事儿了？怎么非要把传家宝给拍卖呢？
8: 250万，
7: 250万，9号，250万，260万在哪里？260万，请讲。260万，20号，260万，20号。
9: 喂，云溪姐，
2: 妮娜，你在哪儿呢？
9: 我在省城呢。
5: 你在省城干什么？
9: 我陪铁匠爷在拍卖会现场呢。
7: 是一个难得的收藏品，请继续加价。
2: 你在哪个拍卖会啊？
9: 百泉酒店。
2: 百泉酒店拍卖会，我们马上过来。
7: 现在拍卖第三件拍品，也是最后一件拍品，铁牡丹。首先我介绍一下铁牡丹的来历。在清朝末年，铁匠爷的曾爷爷有鲁地第一锤的称号，铁艺在民间声名远扬。铁牡丹寓意吉祥富贵，国运昌盛，是一件难得的拍品，买到它一定会有好运。下面我们开始竞价，起拍价67万，加价幅度5万，请出价。
2: 再快点。
7: 92万在哪里？92万，22号，97万，
10: 97万
7: 有没有？
11: 100万，
7: 100万，线上出价100万，大家给点掌声好不好？100万，加价幅度调整为10万。110万，
10: 110万，
7: 110万，看到了，10号，
10: 120万，
7: 120万，看到了，8号，
11: 160万，
7: 160万，10号，看到了，170万，170万，请出价，170万，9号，看到了，请大家继续加价，
2: 快点。
7: 190万在哪里？190万，
11: 200万，
7: 200万是可以的，大家给点掌声，200万，加价幅度提升为20万，220万，220万在哪里？
10: 220万，
7: 220万是8号的，240万，
11: 240万，
7: 12号，
11: 280万
7: 的。280万，看到了，在前2号，
10: 300万，
7: 300万，300万，300万，10号，请大家继续加价，抓住机会，果断出价，300万，300万是10号的，300万，300万，第一次，300万，第二次，300万，最后一次，

0: 这铁牡丹可是祖传的，您怎么就给拍卖了呢？
1: 哥，
2: 怎么样了？
1: 人走了，找不到了。别找了，云溪啊，村民们为了洗钱都捐了款，连你那也捐了1300万。
2: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在我有生之年，尽点微薄之力吧。

0: 铁铁，这铁牡丹怎么说卖就卖了呢？哎，
1: 快去找找买主是谁！
2: 快去！哎，
0: 对不起，先生，开会已经结束了，您不能进。
2: 我知道，我想问一下，您知道这铁牡丹的买主在哪儿？
0: 这个不清楚，不方便透露。
2: 那我能找一下他们吗？
0: 不好意思，已经结束了，咱们进去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这只铁牡丹在我们李家呀已经传了几代人了，这是用锻造工艺打造的比真牡丹还真的盛世铁牡丹。
1: 铁剑爷，那这锻造铁牡丹的手艺有流传下来吗？
0: 我爷爷教我的锻造工艺，我只是学了点皮毛。哎呀，没事的时候打点小玩意儿，忘的也都差不多了。
2: 以前也没听您说起过，不过这个也怪我，是我疏忽了，我应该更关注咱们村子里的民间工艺才对。
0: 哎呀，你做的已经够多了，我们祖传的打铁当年只是为了糊口，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多技艺都已经失传了。

0: 我父亲犯错了，我替他承担，天经地义。
1: 我们如果把孟达化工厂改造成仓储物流中心，
2: 我看你们就是联合起来针对我。
3: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以为住上楼房我们就开心了？
4: 村里的这些老房子都在，我们可不可以适当的搞一个回流？
5: 这个也很特别，镇馆之宝。
6: 我们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5: 你妈妈叫什么？
7: 请看《三全西暖》第23集。

0: 哥哥，你看，根据曹博士提供的技术支持呢，按照目前的抽水效率来说，被污染的岩层在这儿，我们抽到这里了。
1: 那按照现在的速度，多久可以完成呢？
0: 我觉得，
2: 回来了，回来了，我们回来晚了，怎么样？现在
3: 挺顺利的，放心吧。
2: 现在是什么情况？
0: 我觉得按照目前效率来说，5个月可以完成洗圈。
3: 5个月？
0: 嗯，
3: 好。
4: 那甜牡丹，哎呀，那可是无价之宝啊，传了多少辈儿，你这说排就排了，你不后悔啊？
5: 哎呀，我都是活大半辈子了，我就没干过后悔的事儿。我这甜牡丹是个老物件，它再贵重也没有人贵重的。
4: 哎呀，铁匠爷就是铁匠爷呀，为你这个话我敬你一个。
5: 来来，
4: 明泉可说了，得给你找回来。
5: 哎呀，流到外边去了，找不回来了，如同大海捞针，难呐。这么孩子要是有时间，多干点造福村民的事儿，这铁牡丹呢，甭找了。
4: 哎呀，可惜了呀，铁牡丹。那可是个艺术品，无价之宝啊！哎，不过比我的黑桃可差点意思吧？
5: 你就在这胡说吧你！我那铁牡丹可是从清朝传下来的，那是古董，艺术价值肯定比那黑桃高。
4: 得，别说一胖你就喘啊！啊，就你铁牡丹，啊是艺术品，我告诉你吧，我这黑桃都几千年的历史了。从选土到拉胚到出窑，那14道工序那一样少不了。怎么着，我那也是艺术品，我黑桃都能申请非遗了，知道吧？
5: 哎呀，那铁牡丹它也跑不了，申请非遗没毛病。
4: 来，不聊，来走一个。
6: 区里有关部门的意思是木纳化工厂要合理的利用起来，他们想问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7: 新的想法？
6: 嗯。
8: 云
7: 姐。哎，文茹，快坐。
8: 哟，还有一位美女也在啊。
6: 你坐吧。哎，我去给你泡杯茶。
8: 不用，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有事找你们商量。
7: 说吧。
8: 现在我们公司啊，订单数越来越多，物流中心的中转也越来越频繁，我想要升级仓储物流中心，我想向村里申请批一块地给我。
7: 哦，可是这么大一块地，那得好好选一选啊。现在批地有点来不及呀。
6: 哎，孟达化工厂。
8: 化工厂？
9: 你看啊，马总是这样，你要建造这个仓储物流中心，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吧？我们如果把孟达化工厂改造成仓。

0: 主物流中心，那不就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块地的地理位置和面积也都特别适合建造仓储物流中心。
1: 这倒也符合现在新旧都能转换的政策。哎，马总，这样你啊给我写一个方案，我报到区里去。
2: 好啊，我回去马上准备方案。

0: 董王书记，你怎么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是，就这两个方案，张麦圈是想用这个地方进行房地产开发，而马伯如呢是要搞仓储物流建设。从三泉村的长远发展和老百姓的就业问题来看，建立仓储物流中心。
2: 应该是一个长久之计。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也觉得这块地方批给马伯如更合适一些。嗯，这样吧，咱们上回讨论一下。
3: 等一下，宋会计，我有件事正要找孙梅梅问一问。
4: 麦圈叔，您说。
3: 梅梅啊。嗯。 孟达化工厂怎么回事？你怎么就给了马伯如了啊？
4: 我说张主任，这你可问不着我们家梅梅，这是区里拍的板，况且呢，房地产用地呢也没有计划。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别说那没有用的，我不是傻子，村里头谁不知道啊？孙梅梅看上人家马伯如了，你们这是利用公家的利益上赶着倒贴。
5: 麦全叔。
3: 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张麦圈，你可别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这里边都是你孙会计出的馊主意，对不对？你们父女俩啊，是以权谋私，啊，闹了半天，你是要调马伯如这个金龟婿？哼，你们家什么条件？人家从大上海来的，能看上你们吗？
6: 啊，张麦圈，你是个混蛋，你说的什么话？你这是？
3: 说的是事实。哎，怎么了？你吵个什么？
6: 怎么了？
3: 那太不像话了，什么话这是？好，你们这一伙的都来了啊！你们这叫假公济私，狼狈为奸，啊，损公肥私。哼，
6: 张叔，这话说过了吧？哈哈，
3: 看见没有？还没怎么着呢，一个鼻子孔出气儿了啊！马总，我很钦佩你。
7: 有人上赶着倒贴，张麦圈，你太不像话了！你干什么？你这是，我跟你说两句。
3: 他太不像话。
7: 麦圈叔，孟达化工厂使用权，那是村党支部和区里决定的。您也是个村干部，您在这儿说这样的话，大家会笑话的。
3: 那我不管，我看你们就是。
5: 联合起来针对我，这我要上区里，我要上市里，我告你们！你去告去，你爱告谁告谁，随便你告。
6: 孙叔，别跟他置气了。他太可气了，他。大家都
7: 进去吧，别在这儿了。
6: 梅梅。
7: 我没事儿。对不起啊，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我做这件事情，全部都是出于公心。
6: 我知道，那也是因为我嘛。我没事儿，过一会儿我就好了。妹妹，我当初辞职来到三泉村，梦想没了。 事业也没了，我特别的迷茫。我能做到今天这个样子，多亏了有你的帮忙，我对你真的很感恩。谢谢。妹妹，我有说错什么吗？

0: 看看吧。结果，中医两国的专家已经把最新的水样拿去做了监测，咱们的泉水现在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标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泉子哥。
1: 说这话干嘛？
0: 因为我当时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0: 这就是我们村的民宿全上人家。哎，热闹吗？全上人家终于又开业了。
1: 哎呀，看你们这些年轻人呢，干得好啊，我这把老骨头就高兴喽。哎，云溪啊，你带陈爷他们先进去吧，好吧？
2: 好，进去。
3: 你看这古色古香，
4: 这是我大蒜
2: 哥，里面走，大家。
1: 来就来了，进去。哎，妈，你看这馒头的味道，这牌匾我都给你打出去了啊，就等着你掌勺了。玉茹，
4: 哎，来啦，
5: 吉婶儿。
4: 婶儿，你可算来了，里面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去吧，
4: 走吧。
5: 别不高兴了，多热闹！你看多热闹。
6: 那小伙唱的真好。
4: 对，互动。这个是我的号吗？
5: 这个是一个自然白。
4: 这个也拿着吧。
5: 好的。
4: 就这些。
5: 好。来，美女要这些。
4: 微信啊，
7: 可以。一共2630元。对不起，余额不够。
4: 信号不好吧？支付宝行吗？
7: 可以。对不起，支付宝余额也不够。我们有几款正在做促销的商品，性价比比较高，您要不要再看看？
4: 不用了，
8: 我来吧。
4: 哎，真不用了。哎，
8: 没事儿，妮娜，快。好，谢谢。
7: 来，妮娜好。
8: 谢谢。妮娜，妮娜，哎呀，妮娜，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送你个小礼物。
4: 袁生，我真的不需要这些。
8: 礼物哪有什么需不需要的，对不对？你收着，既然你喜欢，你都买了，是不是？
4: 袁生。我父亲犯错了，我替他承担，天经地义。而且我现在不需要这些东西来让我开心了。你也不用同情我。
8: 我真的不是同情，这哪儿跟哪儿啊？罗丽娜，妮娜，你别多想。这样，你帮我完成一个愿望，这个礼物呢就当做回报，好不好？
4: 什么愿望啊？
8: 那你就答应了？
4: 我没答应。
8: 天机不可泄露，我要领你去个地方。
4: 那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不去了。
8: 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呢？
4: 我一直都是这样。
8: 礼物收了。
4: 拿回去。
8: 礼物你收了，就得完成我的心愿。
4: 你拿回去。哎呀，
8: 最适合你了，越来越美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你的心愿

0: 就是带姑娘出来兜风吗？
1: 不瞒你说，我从来没有跟女生这么单独相处过。
0: 憨谁信啊？张元生，我们三泉村一枝花，长得又帅，家里又有钱，好多小姑娘围着转呢。我怎么不相信你没跟姑娘出来过呢？
1: 我真没有。
0: 那我呢？
2: 凡事不都有个例外吗？是吧？
0: 那好吧，趁着本仙女今天心情好，你想去哪儿，我奉陪到底。
2: 真的？嗯。好。
3: 你从这儿看整个三泉村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漂亮？我跟你说啊，我从小呢就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然后我每次有烦心事的时候呢，我就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三泉村最高的地方。然后你看看泉水，看看远处的山，看看天，看看地，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天地之间呢，我们就是沧海一粟，特别特别的渺小，所以就多大的困难都能过来，对不对？
0: 袁生，你说我应该把洗权成功的消息告诉我爸吗？
3: 应该啊，这是好事儿。
0: 我爸他这一辈子都在跟钱过不去，为了赚钱，他放弃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放弃了跟我相处的时间。现在我把所有的钱全都捐出去了，我爸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他是我身边最后的亲人了，如果我爸不原谅我的话，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4: 妮娜，你要相信，爱你的人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5: 闺女，闺女，你终于来看老爸了。
0: 爸，我来告诉您，洗权成功了。
5: 老爸知道，老爸都知道了。
0: 我知道，其实您这么多年这么拼，赚这么多的钱，都是为了我。我从小没妈，您总是想着要给我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切，但其实爸爸，您的爱和陪伴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您不要担心我，虽然我现在没钱了，但是我过得更开心更坦然了。我要去做老师了，我去陪伴那些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请您千万别怪我，如果您还是不理解的话，我……
5: 闺女，闺女，我都理解，都理解，我为你骄傲啊。
6: 听我说，是爸不好，我错了。
0: 没有爸爸，
6: 我对不起三泉村，我很对不起你，知道吗？我一定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
0: 爸，您的错我替您承担了一部分， 您在这里好好改造，然后咱们出来堂堂正正的做人。您还答应我要过好日子呢，我就在家等您，陪我将来过好日子。
7: 哎呀，这村子里啊，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以后啊，生活也是越来越好了。
8: 你看大家现在也都放松了。
7: 李师傅
9: 是跳的还不错呢。
8: 你要不要来一段啊？
9: 我可来不了。
8: 都你师傅都能来，你为什么不行啊？
9: 不行不行，
8: 重在参与子。
9: 哎，别闹。

0: 挺好，挺好，挺好。
1: 好，
2: 拜拜。
0: 去哪儿啊？去哪儿？
3: 都走了。哎，
1: 肯定回去了。
4: 我也走了。
1: 走啊！
0: 你慢点，你慢点。
4: 好，
5: 好嘞。再见。别往我这边走。哎呀，
1: 水儿。怎么了？这怎么不高兴了？哎
3: 呀，不想回去。你说这回去除了吃饭、睡觉、看手机，还能干什么呀？
6: 回去一点意思都没有。
1: 这现在家家户户都住上楼房了，要网络有网络，要舒适的环境有舒适的环境，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怎么能说没事干呢？
3: 有网络就行了，那适合你们年轻人，不适合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哎呦，
0: 姑，怎么就年纪大了？我看了啊，这里面属你跳最好。你跳的时候，那底下叔叔大爷们都盯着您看呢。
3: 你们年轻人吧，可以靠个网络，在家里窝个三五天不出门没事儿。那我们呢？我们整天住在那个楼房里，你说，各家各户天天都关着门啊，再没有像以前在村里那样走家串户的热闹。你说以前吧，在家前屋后的小院里还可以，哎，养养花，种种菜，养点鸡，养点鸭，每天都有个热乎的蛋吃哈。现在呢？
7: 就是，现在每天啊，最期待的就是下楼跳广场舞，一跳完回家，无所事事，啥也干不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以为住上楼房我们就开心了？哎呀，你说了他们也不懂。
8: 是啊，你们下来跳个广场舞就是玩，找找开心，凑凑热闹。我们呢，跳舞这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没玩的。
1: 你们放心吧，三泉村所做的一切啊，就是为了幸福的生活。如果大家没有幸福感，那我们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放心啊，这件事情我会好好的想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8: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哎呦，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啊，泉子哥？
0: 我本来以为村民从平房瓦房搬到楼房里，会很高兴。但是现在看结果好像并不是这样。
1: 这件事儿啊，我也是没有考虑周全。
9: 不过也是啊，乡亲们习惯了这种乡里乡亲啊走街串巷的生活，这一下子跟城里人一样，确实有些不适应。
0: 所以你说我们到底做的对吗？嗯，我的意思是在居住这一方面呢，我们确实朝着城市化努力了，这目标也实现了。但是你没感觉大家的幸福感没了吗？
9: 当初就是想要改善生活条件，提高资源利用率。不过是现在物质提高了，幸福感却减少了。
0: 所以我在想啊，村里的这些老房子都在，我们可不可以适当的搞一个回流？
9: 回流？
0: 意思就是说，让这些老房子的拥有者们跟游客们住在一块儿，这样他们既可以养鸡养鸭，种草种花，然后呢，又可以作为一个游客的亲情的扮演者存在，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1: 你别说，这个思路不错，不光能解决他们孤独的问题，还能变成经济收入，体现他们的价值感和获得感。
0: 这就是真正的实现了老有所得、老有所获、老有所乐。
1: 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啊，如果能成功，那可真解决了我们村的大矛盾了。

0: 陈玉竹。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我们的酒吧正式开业了。首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酒吧老板王老板。
1: 谢谢，谢谢。
2: 大家好，我想感谢中国丝绸之路和中国列车，把我意大利古老的埃斯特庄园和这里的三船村连在了一起。当然，我也要感谢你们，我三船村的朋友，你们把我当作你们的亲人，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激，谢谢大家。作为埃斯特庄园酿酒人的儿子，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意大利葡萄美酒为这里的朋友和游客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0: 党支部书记高云熙女士致辞。
1: 在这里啊，我要先祝贺音乐酒吧开业大吉，同时啊，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三泉村跟艾斯特庄园签署了乡村文化交流的意向。我们的黑陶馆在保罗的家乡也落地了。
0: 我相信啊，在我们全面奔小康的时代里，我们的文化生活会越来越丰富多彩。
2: 我的老板，同时呢也是全上人家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今天的第一个手李明春先生。
3: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今天能够到来的所有亲朋好友们啊。我们公司呢会陆续的推出几个新的旅游项目，
4: 努力给我们的乡村带来更多的欢乐。
3: 同时呢，也希望每一位来我们乡村的游客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欢乐而归。最后，让我们为这个美好的时代，为我们美丽的乡村共同举杯吧！
5: 谢谢。
6: 是啊，我要单独敬你一杯啊，感谢你为三泉村做的贡献。
7: 云熙姐，你忘了，三泉村不仅是你们的，也是我的呀。来，让我们为三泉村共同举杯。
6: 啊，对了，保罗，叶女士，随后啊，我给你们发放三泉村荣誉村民的证书，怎么样？今后啊，你们就是三泉村的荣誉村民了。好不好？
8: 谢谢，太好了，谢谢。
3: 那我们为我们三泉村的新村民，我们再干一杯吧！
6: 来来来，
9: 哎，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非要来到这里？
10: 这是你学艺的地方啊！哎，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
11: 怕现在太晚了，
9: 张师傅应该已经睡着了。
10: 我们就进去看一眼，看一下就出来，好不好？
9: 好好好，我试试。张师傅。张老师，你在吗？
12: 谁呀？谁呀？深更半夜的，
3: 随便看看。哎
10: 哎，好。
9: 这个有很多年的历史证了。嗯，
10: 是吗？
3: 对对对，陶罐儿。
9: 我也很喜欢这个鼎。
3: 鼎。
10: 鼎，哎，
3: 鼎，对对对对、啊、
9: 对对对，这个也很特别，叫镇馆之宝。
10: 哎，我们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9: 怎么可能？这镇馆之宝世界上独一个。
10: 我们家跟这个一模一样，而且还有句诗：凤凰台上。凤凰游，
13: 凤去台空，江自流。
10: 哎，您怎么知道的？
13: 你妈妈叫什么？
10: 杨若涵。
14: 姥姥呢？
10: 张雪。
13: 杨。
10: 对，
13: 孩子，你祖籍是哪里呀？
10: 我祖籍是三泉村，但是我长辈很早就离开了，所以现在也没什么亲人了。
13: 还有我呀。嗯，

0: 哎，李局，哎，李局，哎，你瞧瞧，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阿姨，
2: 这是若涵的孩子，你得叫姨姥姥。啊，
1: 姨姥姥。哎，
2: 这孩子打小就没见过，你妈我倒是见过，我现在长辈分了。
3: 放桌上，放桌上，
1: 放桌上，
2: 哎，放桌上，放桌上，
1: 坐吧，坐吧。
2: 哎，这全子要是不去意大利。
4: 有这么大个外孙女，我们还不知道。
5: 真是，这边，云芳，你可以啊。上次刚聊完，地方找好了。效率低就不是我的风格，你知道吧？我办事儿您放心。哦，对了，王总，我今天啊还约了几个艺人过来见面，要不然您一块儿看看。行的话，咱今儿就签了。
4: 看没问题，签约我不管。
5: 感谢领导信任，不过我这眼光刚刚的，谁能活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来，那里边去。
6: 各位贵人哈，来，请进王总。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就是咱们的大老板马总。
7: 马总好。
6: 好，
7: 马总，
6: 你请坐，要不然一块儿听听我们的课程。
8: 好啊。
6: 好，来，请坐，请坐，请坐。
9: 哎，
6: 大家都看好自己的产品和相对应的销售额、销售量啊，看好了，到时候钱打的你们卡上，乱了可麻烦。
9: 好，
6: 找找。对。
9: 过去这十几年里面，咱们村的经济增长、百姓增收，依赖的是国道和省道两旁的工厂。以后所有的工厂都要换成新技术，那需要的是有学问的大学生。那好，原来的劳动力怎么办？
10: 工作也没了，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是让人就无处可去啊。
9: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啊，不能让村民变成无业游民啊。
10: 是啊，要是这么一说，你这方面压力还真是不小。不过是压力，也是动力。哎，
9: 全子哥，我倒觉得啊，你那个民宿可以变成旧产业工人发挥光和热的好地方。行了，你不用说了，我早都说过，我这边是没有问题的。你刚才说的这些我也都听明白了。
10: 就是不是只能实现这个产能的转换，同时还要实现人和技术的转换，要让新人得到重用，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老人给安置好。
9: 嗯，所以产业分配和产业协同是一定要齐头并进的。哎，博如，怎么了？
11: 喂，云姐啊。

0: 你有空的话来小马领航一趟。现在去小马领航吗？
1: 对。
0: 哦，好。这是我们小马领航的销量和增长势头，我想把它做大，做成一个在未来真正有助于三全村更大的平台。
1: 那就直接说吧，什么计划？
0: 我想要大规模的升级物流中心，采取人工智能，彻底摆脱人工劳动的这种局限性。
2: 再用大数据合理的安排车辆，降低空车率，提高配送效率，把它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智能化仓储配送中心。
3: 这个技术上有难度吗？
2: 完全没有。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投了这么多钱，还有投入了这么多的技术，真正的把它的规模做得特别大，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产品可以销售和周转呢？
0: 未来我们不单单卖三全村的特产，还要把周边所有的特产全部都聚集起来，这个叫集聚效应。今后这个物流中心不但能够覆盖本省，而且能够辐射周边各个省，因为只有这样，把产品、销售平台、服务全部连接在一块，才是全产业链的彻底成型。
4: 哎，他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啊！我觉得既然我们要做这种大型的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呢。
0: 除了产品的货源冲突之外，交通也是个问题。最近的高速路出口离我们村需要30公里，所以你们想一想，这个距离是不是？我现在的能力啊，让我升级一个物流中心还行，但让我建造一条路那不可能。<笑>哎，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上个星期，齐书记通知我，说区里啊为三全村争取了开一条高速公路出入口的机会。真的？
1: 省交通规划局和国土资源局都已经批复了，上级已经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那我们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时机，实现上级领导的期待，就看咱们有没有真本事了。那我有个建议啊，能不能把孙美美的村民合作社一块并进来？
0: 什么目的？
1: 你想想啊，他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销售平台卖出了，那直接通过我们的物流进行配送，少了很多中间的环节。
0: 倒也不是不可以啊，但关键是你这个想法有没有跟人家孙会计和梅梅商量啊？
1: 我已经和孙会计说了。
0: 那梅梅呢？
1: 我没时间去找她。
0: 那你赶紧想办法，主动的去找人家呀！
1: 我真没时间，我又要联络投标方，也要安排物流中心的改造工作。
0: 所以说呀，我建议你赶快去找他呀。放心吧，
1: 我心里有数。孙副总，请。
5: 什么意思啊？我想要正式邀请你。
0: 成为我们小马领航的副总经理。我？为什么？你是我们小马领航的创始人之一，副总经理的位置当然非你莫属。妹妹，小马领航需要你，我更需要你。省里、市里、区里啊，关于三全村开辟高速公路新入口的通知呢？ 已经通过村民电子议事厅的发布了，因为我最近啊特别忙，具体的位置呢我也没有去现场看，可能会经过一小片的坟地。我希望开完会以后呢，还得请各个村民代表呢去现场确认一下，啊占用了哪些村民的坟地呢，尽快跟他们沟通。这个迁坟
6: 不是小事儿，迁往何处，地方选好了没有？
0: 这个风水怎么样啊？啊，有什么忌讳？日子选的吉利不吉利？这咱们祖祖辈辈都在那儿，这个马虎不得呀！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地方其实我们已经选好了，在这个南山南路，背山面水，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6: 这个你我说了都不算，大家觉得好才好，是不是啊？
0: 您看啊，这个开辟高速公路啊，对于咱们三全村来说，这是造福，是一件好事儿。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

0: 这边除了一些坟头，还有一些种果树的小片田地，补贴细则有了吗？
1: 当然，这个一切的补贴呢，都按标准来，占多少咱就补多少，补地还是补钱，大家可以选。好，没什么事儿，咱们散会。
2: 哎呀，最近太忙了，我真想关门啊，歇几天。
3: 哎呦，铁匠爷，您可不能歇着呀！你说这铁锅在网络上刚刚火起来，家里刚进俩钱儿，你要是歇着了，那不就歇菜了吗？
4: 哎，说什么呢，师傅，想歇着就歇着啊！
2: 哎呀，没办法，这辈子就是受累的命。
4: 如今铁锅啊这么有名气，您心里还是乐呵的。
3: 就是。
2: 那倒是，那倒是。
3: 谁呀？云溪来了，
5: 谁来了？
3: 快请进，快请进，来来来。
2: 哎，云溪来了。
5: 铁匠爷爷在啊。
2: 坐坐坐坐坐坐。
5: 好。
2: 哎，
3: 中午吃饺子正好，一会儿家里吃饺子啊。
5: 哎，好。
4: 云溪啊，
5: 哎，
4: 是不是你弟又惹事儿了？
5: 哎呦，叔，现在拍拍有出息了，哪能总惹事儿啊？
4: 没惹事就好，没惹事就好了。
2: 你到这儿来，肯定是有事儿吧？
5: 是，是这样的，这不，上面呢要修高速公路，正好在咱们村子啊要开个出入口。
4: 哎，这是好事儿啊！
2: 对呀，好事儿啊！
5: 肯定是好事儿啊，但是这规划里面呢，要经过坟地，得迁坟。
4: 啊？
5: 我这不过来呢，就是想跟叔商量这件事儿。正好铁匠爷也在，咱们一起合计合计。
4: 云溪啊，你爸的坟是不是也要钱？
5: 是。
4: 哎呀，既然这件事儿对村子里有利，那就签吧。
2: 嗯。二全啊，没想到你这觉悟上来了啊！
4: 师傅，别开我玩笑了。哎，云溪啊，我说句心里话哈，你刚来的时候啊，我真的非常不理解。可是现在看了村里这么大的变化，我才知道你的良苦用心。哎，就说云宝吧，那整个一个扶不上墙的东西，现在也有出息了。哎，你说和你比一比呀，我自个儿想一想，作为一个多年的老党员了，又为村里做什么了？愧对这个身份呐。
2: 云溪啊，
5: 哎，
2: 你就做吧，我们支持你。
4: 哎，
5: 好。

0: 飞马智能软件设计公司来投标，
1: 我们今后一块努力。
2: 你这前任都追过来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吧？
3: 你说这年轻人有游玩的地方了，老年人怎么办呢？
4: 我们泉水古城的规划呀，应该以古建修复为重点，
5: 找一个有古宅修复经验的承包商来做。
0: 泉子哥的民宿就是从古宅修复过来的呀。
6: 我反对。
7: 请看《三泉西暖》第24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守护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今中国正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坚定步伐，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未来一个天更蓝、云更白、水更绿、山更青的美丽中国，将以愈发璀璨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

雾霾，这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

0: 分以后，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把这个 PM2.5 啊、PM10 这些小的颗粒物给它吸附大的这个水滴上，然后沉降到地面上。
1: 工程师们采用无人机加装催化剂播撒设备，对石河子城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消除雾霾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将这样的新方式运用到大范围的真实场景，这在生活中还不多见。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细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15%。
0: 首次播撒以后，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啊，也获得了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啊、环保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个认可。这个试验在我们新疆的石河子一直在坚持，他们每年这个冬天都要进行常态化的这么一个人工消减雾霾的这么一个作业和实验。
1: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2025年全国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8.0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当我们的天空逐渐变为常态中国蓝，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守护这片蓝天，也是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6.9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4.6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超过80%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的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
2: 因为冰川上面它
1: 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3: 所谓的叫冰川盖被子，它的底层原理就是我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缓它的消融。
1: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70%。2022年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
4: 我们的材料，也就是辐射制冷的一个材料，原来就是我们在太阳光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反射，在中远红外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发射。
1: 达古冰川

0: 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冰冷的积雪灌入鞋中，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湿冷与沉重。在达古17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2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的区域，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成功。
1: 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实现冰川物质平衡正增长，就是我不光只是减缓它的消融。
0: 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制冷功效，还要兼顾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1: 材料迭代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我就可以在很多冰川就是人上不去的地方，我就可以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2023年6月15日，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一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一箭41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箭41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在此诞生。王春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
2: 现在我们主要的星都是0.5米分辨率，下一步可能我们想发0.2米分辨率，我们可以动态的盯着一个位置，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观测。
0: 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它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王春月经常会带领团队根据卫星遥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分析。
3: 今天咱们分享个案例啊，这个叫唐河污水库洗脸排毒华丽蜕变。大家看这个水体 能看到这个有蓝有绿哈，大家总做这个水体污染，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环境破坏。
0: 雄安新区的塘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结污。2018年，塘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从当时的卫星影像清晰可见，工程人员清理了库区堆积的固体废物和污水，裸露的河床暴露出黑色的淤泥。
2: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可以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0: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奇迹发生了，塘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
2: 我们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卫星座服务场景包含了农业的监测、林业资源的调查，在水利方面我们也在做河道周边河湖四乱的监测，通过我们的卫星数据对整个国家环境变化有一个科技的支撑。
0: 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的民族未来。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潮汐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4: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无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0: 海洋潮流能发电原理上如同将风力发电机置于海流之中，水流推动涡轮产生清洁电力。海洋潮流能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旨在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推动零碳发展的电能。中国科研力量正向其核心技术发起攻坚。2016年7月，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他们终于迎来了突破性时刻。
5: HD 涡轮水轮机模块开始下海发电，启动。
0: 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这一刻，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生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石，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
6: 我们要获取太阳能，最好是在大气层上面去获取，不是在地面获取。36000公里的静止轨道，这样这个电站都带我们上空不动，我们都接受它的这个能量。
0: 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
6: 我提出了分散独立汇聚空间太阳能方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把好多万千万的微波分成若干个小微波，这些小微波都独立地往地面上传，汇聚在我接触空间的中心。
0: 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
7: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0: 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
7: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一个天线阵组成的。
8: 那边离差一点。
0: 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 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大门。
9: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0: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有时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座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座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
9: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重要的武器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阶段，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也实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双赢。
0: 从世界冰雪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律动，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被万代。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七夕节起源于汉代，在东晋时期，葛洪在其著作《西京杂记》中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真鱼开金楼，聚以习之，这成为我们古代文献中关于七夕乞巧习俗的最早记录。古人亦有诗云：“年年乞与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生动描绘了这一传统活动。随后牛郎织女故事融入节日，每逢七月初七，姑娘们仰望星空寻找牛郎织女星，祈求巧手和美满婚姻，使七夕节成为中国传统节日和民间情人节。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是布衣乐队演唱的作品，曾作为电影《疯狂的石头》与《猛虫过江》的插曲，在年轻群体中广为流传，布衣乐队也因此曲被大家所熟知。这一次乐队首度携手哈萨克斯坦女歌手露西亚，依旧是简单的旋律，却因双人合唱多了份呼应的甜蜜。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恋时光是由台湾歌手颜仁中与大陆歌手王心共同演绎的三首歌曲串烧，这些歌曲巧妙融合了七夕的浪漫意象与当代流行曲风，颜仁中嗓音的沙哑质感与王心的清澈声线碰撞，像牛郎织女跨越星河的对话，把传统节日里的相思唱成了当下年轻人可触可感的爱恋日常。

0: 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若把你比作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黄霄云清澈的嗓音里流淌着款款深情，将对恋人的珍视细细藏入每一个音符，就像七夕夜里姑娘们凝视织女星的虔诚，这份把你藏于心间的情谊，恰是爱情最

栖息的勇气，是姑娘们抬头乞巧的虔诚，更是为爱勇敢的坦荡。麻原诗人的摇滚质感与乃万的利落说唱碰撞，把爱就大声说的直率，唱的透彻，就像牛郎织女冲破阻碍的奔赴，爱本就该坦坦荡荡。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中方赞赏马来西亚总理涉台表态，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马来西亚总理安马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在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1: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马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0: 据了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议题的任何讨论都应建立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并质疑西方对此的虚伪。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说，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台湾舆论认为，国际社会接连发出的正义之声彻底戳破民进党当局谋独幻想。有岛内人士直言，自今年年初以来，多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主张在国际上不得人心。
2: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台湾行政机构针对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拒绝附属，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批评。
0: 台媒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日前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广电修法条例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统计，卓荣泰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3: 现在变成这样子，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啊，那没啥理，就不服输，莫名其妙。
4: 我觉得卓荣泰他现在可能为了保官位，变成乱政的角色，
5: 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0: 针对台行政机构屡次不附属三读法案的做法，韩国瑜提出严肃质疑，认为行政机构并无权限随意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的做法，正是朝野互信荡然无存的根源，痛批赖当局权力傲慢。台湾联合新闻网社论指

0: 台行政机构已不附属作为对抗在野党的政治工具，未来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1: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19号，台湾一科研机构在进行卫星运载火箭。

0: 为无人员或财产损伤。有目击民众表示，火箭旋转坠落发出巨响后，整个山头满是浓烟，直言大清早都被吓醒了。也有当地村民表示，坠落的方向距离村落相当近，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进村庄了。屏东县政府随后发出声明，要求九鹏基地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尽快对外说明事故真相与原因。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19号，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据了解，本届活动为期4天，除集体婚礼外，还组织了两岸未婚青年相亲联谊专场。日前，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3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活动。活动期间还先后走进宁夏多地，并近距离欣赏宁夏非遗作品，领略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多民族交流融合故事。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高度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还将渔船出港解读为所谓的海上民兵的大规模训练。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渔船风声鹤唳？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近日，中国东海海域伏季休渔部分结束，南海海域正式开渔。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大量渔船出港可能是所谓民兵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一大用意，就是为扩充海上执法力量，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增加防卫预算，提供合法性外衣。
1: 我们看到近日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开渔了，所以大批的渔船出海，但是日本非常害怕，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认为是中国的民兵训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种解读？
2: 首先我们要澄清的就是，中国实行这个叫伏季休渔制度其实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是依据渔业法正式设立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海洋的资源，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捕捞，对吧？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就规定，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海域它的具体的这种渔汛的生长的规律，然后呢科学的设置这个休渔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之间。这一次呢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它在8月16日呢就是休渔解禁了啊，可以这个出海捕鱼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渔民呢大概有8000多艘渔船吧，就集体出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民生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呢，相关海域呢，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的传统的渔场，他们的这些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日方的这种炒作的这种歪曲，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基本上每年呢就固定的都会同样的套路上演一次。先是呢放出消息说这个中国的渔船将要大规模出海了，然后制造这种恐慌的氛围。然后呢又发布消息说日本的这个海上安保厅正在这个加强警戒呀，提高这些相关的部署呢。随后呢又释放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什么有疑似的这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海上的毗连区有什么疑似的民兵的集结等等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呢他就一步一步的把中国正常的这种海上的渔业活动呢包装成了安全的威胁。
1: 看来日本的这种中国海上渔船威胁论呢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利用这种威胁论，日本想做什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说，他就是想要扩充海上的力量，加强西南诸岛的部署。那么这种威胁论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军事目的？
3: 那么就是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目前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海上呢，它大幅度扩充海上保安厅，那么批量建造这个大型的巡逻船，那么强化这个 就是东海方向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一个警戒的力量，那么模糊

0: 海上执法和军事职能的这么一个边界。那么尤其呢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西南诸岛方向。那么西南诸岛呢，我们看到去它其实已经完成向这个西南方向的一个军力重心的转移，比如说与那国岛啊、宫古岛以及这个石垣岛，还有呢最比较北面的一个安美大岛，这些岛屿呢它已经就是说部署了这个岸舰导弹防空系统，还有电子战和这个监视的部队。那么同样呢还有建设这个马毛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编组水陆机动两栖作战力量，那么打造呢就是沿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么一个前沿军事这个据点，这么一个据点群。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呢要意图要借这么一套的等于说一种威胁论呢、啊、它对内就是要争取一种民意，那么推动所谓的这个防卫预算的持续走高，我们知道今年反正已经是超过90,000亿日元了，对吧，然后逐步突破所谓的这个专守防御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谋求呢对敌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外呢把我们中国一个正常的渔业活动包装成为一个所谓的安全风险，为那个日本自卫队啊介入这个海上事态，那么拓展远洋活动空间呢制造这种理由，那么它结果肯定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对抗这么一个风险。
1: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二大用意是将中国渔船的正常集结与所谓台湾有事强行关联，臆测中方可能动用民船所谓堵塞航道干扰补给，从而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做舆论铺垫。
2: 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用台湾有事强行关联上了中国渔船出海，您怎么来分析日本方面的用意，吕先生？
3: 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提及，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涉及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时之间网络、平面、电子媒体全炸锅，日本想借此论述合理化，但看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的编队次数，诉诸解放军对周边国家进行军力展示或威折，实在难以启齿。但每年冬天到隔年的春天，正是洄游鱼类南下的时间，也就是黄海、东海以及台海捕鱼的好时机。没想到渔船的数量成为了日本说事的借口。日本媒体以海上之强形容东海作业的2000艘渔船，以及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分析，南北470公里长、东西230公里宽的范围，2000艘渔船的分布平均54公里一艘，这样的密度实在不高。
2: 之前我们注意到民党当局呢也进行了多次的配合，认为大陆的渔船呢就是在进行侵台的演练，那么岛内的这番炒作我们怎么来看，吕先生？
3: 民进党当局以公部门预算掐紧了媒体的获利来源，再以选择议题、罗织内容、全媒体的推播的运作模式操作抗中保台的认知作战，所谓大陆渔船的演练侵台就是其中之一。认知作战的本身就结合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错假资讯，透过媒体的传递而让受众陷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民进党内政无方，无法以政绩争取民众信赖，只能透过渔船演练侵台的一个假讯息，身在台湾被民进党以及欧美媒体的宣传层层包围，不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辨识困难，连所谓的学者专家评论时都不免陷于其提供的错误资讯，拆穿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操作。
2: 大陆渔船呢，不但没有进行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所谓渔船侵台的相关演练，反而多次救助了台湾的渔民，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撕碎了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进行的威胁论的炒作？
4: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些举动已经戳破了这个民进党当局配合日本炒作的所谓大陆渔船威胁这样的一种谬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陆海警和渔民多次救助台湾的这个渔民，其实已经用行动上演了两岸一家亲。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台湾基隆级的渔船叫全渔六

0: 好啊，它就在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呢啊发生了失火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大陆的这个海警的舰艇就立刻赶往相关的现场，帮助它这个救火。除了这种海上救援之外呢，啊，大陆这些年呢也持续的推出了许多惠及台湾渔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些，比如今年四月大陆方面发布的这种十项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措施里，就专门的提到要完善这种涉台的渔业的准入管理，还有呢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呢要建设就是服务于台湾这种远洋渔船停靠以及他们的这种捕获渔物上岸的这种码头和泊位。所以这的惠及的政策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把这种实打实的利益直接送到了台湾基层渔民的手中。而我们反观民进党当局呢，不但不顾这些渔民的根本利益，反倒是配合日方在进行这种歪曲的炒作。那我们讲在两岸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这种实打实的惠渔政策面前呢，这种炒作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1: 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三大用意是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将中国正当行动污蔑为所谓规则破坏者，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
2: 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3: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呢，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那么情报交换呢接入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2: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在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4: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持续消耗，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 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

0: 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慌并不令人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方。他特别强调，不会让美国从菲律宾领土发动任何攻击，这不就是拒绝了部署的某种武器系统而已，这是画了一条红线。还有马来西亚，安华总理更为直接，他说，我一直用马来西亚的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一个省份要在马来西亚分裂出去，我会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统一使用武力。这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领导人近年来对于台湾最明确的表态。
1: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四大用意是将中日渔业摩擦国际化，营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
2: 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
3: 第一呢，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的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日本就在自己所主张的这种争议海域里呢，扣押了一艘中国的渔船，还逮捕了船长。当然中国方面呢，也立刻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海洋生态问题上，实际上日本自己的这种恶行可以说也是劣迹斑斑的。刚才蔡老师还有嘉宾也都提到了，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海上大搞扩张，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诸岛的方向啊，把这些原本是传统的一些航道呀，还有一些渔场这些和平的地方呢，现在把它武装成了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它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转移焦点，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抹黑中国呢，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2: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4: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刚才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那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一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他能够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2: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0: 面对日本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掩饰军国主义的复辟企图，不断的透过切香肠的战术挑战中国的忍耐极限，先是在国会答询中表示，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 存亡危机事态创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友盟国家集体吓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添柴加火。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日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我的委托人在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让他去做地推，或者是行政策划，是对他以往所有成绩的否定。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接受，跟他谈谈，都是女人嘛。郑岩的肚子才是好货到要他离职的真正原因，什么渎职啊，工作失误呀。
1: 他们给的和解金就比解聘一个孕妇的离职赔偿金高了那么一点儿，所以好货到从一开始就只想着把孕妇从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剔除。他们现在的这些处理方式，就是惯用的解。先找一个罪名扣下去，孕妇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跟他们打官司，所以很容易达成和解。等到了待产期的时候，还可以领到工资。
0: 生完了孩子，还要忙着带孩子，所以根本就不能重返职场啊。好货倒是标榜狼性的互联网的企业，孕妇的工作时长达不到996，也要支付他们的工资和保险金，这对管理其他员工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啊，他们让孕妇拿和解金走人，企业只需要支付一个边际成本，就能够维持原来的劳务产出水平。
2: 这才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3: 听起来像卸磨杀驴，而且这个驴不止郑岩一个人，只是郑岩不接受这个条件而已。
4: 其实啊，就是个霸王餐案子，往重了说，1000元以下罚款，顶天了行政拘留15天。
3: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这类案子比较适合你积累庭外和解的那个经验。庭外和解经验我都积累一年了，是吧？听说飞来英，
2: 经济类案件不是你擅长的领域。哦，对了，那个一会儿有一个小区有普法宣传，哎，辛苦你再跑一趟啊。
3: 除了宣传就是咨询。
4: 你说什么呢？
2: 啊。
0: 我说宣传咨询接近于公益，基本没有任何费用，还需要维系潜在客户，
2: 让你这种大力士去，肯定不值得。我去最合适。
3: 孺子可教。哦，对了，如果有人问起，
2: 就说你有案子。宋达律师又要加班跟国外的客户开会啊？哎。
3: 怎么说呢？在处理师傅交给我大案子，
2: 吃霸王餐的案子也需要加班呀。
3: 你怎么知道？哎，不是吃霸王餐怎么了？吃完饭不付钱也是违反了合同法。再说了，你别看我这案子不大，但是取证过程极为艰难。幸好我刚跟我师傅汇报了一下情况。哎，
0: 看来李主任对你的汇报不满意。
3: 怎么可能不满意？整个明堂师傅对我最满意。
0: 那你干嘛还一脸不高兴呢？
3: 既然李主任满意，那就是你不满意了。啊，你跟李主任要大案子被拒绝了。嗯，没有啊，我不是，我师傅知道我的优点和闪光点在哪，也知道我的长处在哪。哎，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所有的案子都需要上法庭的。
2: 是是是，宋达律师说的都对，但是我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
3: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问我，我会一一为你解答。
0: 既然都不想闹上法庭，那要我们诉讼律师干什么呢？多吃点霸王餐。

0: 回来了。
1: 嗯。
0: 小冉啊，钱的事儿你跟你妈提了没？
1: 提了。之前我妈的钱不是拿去投资了吗？
0: 嗯。
1: 她跟我说一时半会儿呢也收不回来。我估计咱们俩还得照之前商量的来。
0: 真要换房子啊？
1: 嗯，
0: 我倒是无所谓，只要离洋洋的学校近点就好了。
1: 我跟我妈妈说了，
2: 想当我爸爸的辩护律师。
0: 嗯，
1: 她也没同意，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0: 哼，他们俩分居多少年了？要我说呀，不同意。这纯属正常，
1: 你觉得是正常？
0: 正常啊，他们的脾气性格你又不是不了解，谁愿意放下身段啊？啊，所以啊，这种相处方式他们早就习惯了。哼，我的意思是说，你别想太多了啊，事情嘛，样样处理，总会过去的。

0: 要结婚了，你空出时间，妈妈给你买机票啊。
1: 我去干嘛？离了我你还结不了婚了？没其他事我挂了。
0: 哎，你就不能祝福我吗？

0: 这种人啊，知识渊博，学识宽广，博览群书，但是话中句句带刺，句句扎心。从表面上看啊，就不想与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看起来孤独自傲，但其实你内心特别伤感吧？
1: 爷爷奶奶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小钱赚大钱的博弈心理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有陷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应该多问问身边的家人或者警察，千万不要大家自己做主，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当然了，在我给大家发的宣传手册上也有我自己个人的名片，名片上有我的电话，我会24小时为大家开机。好，那今天的普法活动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早点回家休息了。
0: 喂，许律师啊。
3: 工作顺利吗？
0: 还算顺利吧。我认为啊，上庭是律师的工作，但是不让当事人走上法庭是我们律师的使命。今天我就很荣幸避免了一大帮老年当事人走上法庭。
3: 看来今天收获不小呀。你上次说得很对，我疑心不向好。但是今天不一样，我想快乐，但是又快乐不起来。你说怎么办呢？
0: 在哪？你这运动够冷门的呀。
4: 会打吗？
0: 我原来可是中学生运动冠军，1分钟上手。
4: 我打球没有规则，只要你能够打到球就行了。
0: 巧了，我就喜欢没有规则。

0: 红了。
1: 耳真灵，
0: 不是你喂的。
1: 我大意了。

0: 吃。
1: 不行不行，我觉得你应该给我点时间试一下，不然我一晚上光点就成秋桐了嘛。
2: 世界上没有哪件事情是等着你去准备的，暴风雨来了就接受挑战。
1: 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我刚满脑子想的就是迎接挑战了。
2: 站那么远干嘛？怕我再打你啊？疼，
1: 真疼啊！
2: 你说呢？
1: 我不都让你打一下了吗？你就不能开心点？
2: 你不是说让我对你态度好点吗？我不能靠打你高兴吧？
1: 没事儿，打我能开心，那我牺牲也是值得的。

0: 对不起啊。
1: 胆子挺大呀。
0: 我刚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那是随便的。
0: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随便的，我是故意的。
1: 到底是故意的还是随便的？告诉你，犯了错误就要接受惩罚。继续吗？

0: 你额头的伤没事吧？没事儿。你怎么也受伤了？我刚才看到宋律师脸上有那么大一块，跟他那个蠢样简直绝配。师傅，这里是郑岩和薛记酱油的聊天记录，还有郑岩关于薛记酱油所有的营销策划案，还有定期的销售反馈资料。 目前他能够提供的只有这些，其他因为涉及到商业机密，暂时无法提供。
1: 有了这些，我们就有了筹码。
0: 我们走吧。嗯。

0: 我总结一下，证人，你刚才的意思就是退市是你自己决定的，和原告方无关，对吗？
1: 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证人，你可以退庭了。
1: 啊。
0: 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意见？
2: 我对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意见。
0: 请讲。
2: 好货到并不是因为薛军退市而辞退证言的。好货到购物平台有上万个商家，如果每一个商家退市就辞退一个销售副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好货到的宗旨就是帮助小商户扩大自己的销售渠道。薛记遇到的问题有很多小商户都遇到过，为什么大家都没有退市，只有薛记退市了呢？他的退市是因为销售经理没有很好的帮助他，导致他无奈退市，这就是原告失职的地方。好货到为了推广薛记，安排了各种引流、招牌、导购宣传，薛记也经过种种努力，最终退市，双方都有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应该由证言来承担责任。
3: 沈班长，这里有证言关于薛记上市前的营销方案，其中包括分析、实证和预决算的流程，其内容充实度超过了好货到对于营销方案标准的 SOP。 我们这里还有一份关于证言还有他的上层领导以及薛记三方之间的微信沟通记录。从微信沟通记录的时间上，我们可以判断很多时候证言在凌晨还在继续工作。至于手工制作转型难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警示，但是好货到上层均未给予明确的处理意见和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证言的失职。
0: 被告代理人，对刚才这份证词有无异议？
2: 凌晨工作就算是尽职吗？审判长，我方有一个新证人就在现场，他可以证明证言的真实工作情况。
0: 请证人出庭。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嫌疑人带到了公司，我们已经把他带到了公司的办公室，我们已经把他带到了办公室的办公室。
1: 沈班长，这个证人没有在证据清单上，这是证据突袭。我们也不是故意的，这个新证人是刚刚在公司自查的时候发现的。
0: 我们申请延期审理。被告代理人是否同意延期审理？我方同意。基于新证人的出现，我建议对方代理人和当事人好好谈谈。我们有诚意和解，和解协议书我已经准备好了。
2: 本案延期审理，开庭时间另行通知。现在休庭。

0: 在忙，很明显啊。那我给你发消息，你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哦，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俩是不是发展的比较快？我们应不应该跟
1: 发展什么？
0: 我们的关系。

0: 就发展的比较快，是不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
1: 我们就只是同事关系。
0: 那昨天
1: 不要放在心上。
0: 不好吧，
2: 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不需要说太多的。
0: 但我还是想说，我们
1: 你不需要有任何负担，而且我也不喜欢让大家太关注我的私生活了。

0: 孩子的父亲是他吗？
1: 我们交往一年多，我怀孕以后，唐瑞不想要这个孩子，他想让我打掉，但是我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所以我们就分手了。之前还是甜言蜜语的男人，知道自己有孩子以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0: 他是你的同事，
1: 是我的下级。
2: 你之前为什么没告诉我们？
3: 郑言，你看我们那么信任你，你也得相信我们呐。这件事情本来我们可以做出提前的应对策略的，但是由于对方的证据突袭，我们现在从主动变成了被动。你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对不对？
1: 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知道他会出来作证的。我想要这个孩子，有没有爸爸不重要，我的积蓄和我的能力可以养活这个孩子。我也不想这个孩子跟谭瑞扯上什么关系，但是我需要这份工作，我也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
3: 来，喝口水。

0: 你们啊，我跟你们无话可说。
1: 你没关系啊，我们每天都在这里等你下班。告诉你，像你这种渣男，哎，
0: 你说谁渣男呢？我不是渣男，别给我扣帽子。
1: 你还不是渣男？
2: 你的行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渣男。
0: 我怎么渣男了？公司领导说了，郑妍怀孕是没有办法在公司任职的。那我去出庭作证，我还能升职？
1: 不止吧？他们给你什么好处了？
0: 没有。
1: 他们铁了心要解聘郑妍，一定是找到了继任者。销售行业做深不如做熟，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你为了个人的利益，不顾郑妍，不顾她肚子里的孩子，要为这种没有人性的公司做伪证。
0: 你说我做伪证？你们不是律师吗？法律讲究证据吧？
2: 我们当然讲证据。在法庭上，薛记已经证明，退出购物平台是他们自愿的，跟郑妍毫无关系。
1: 我警告你啊，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那我也是没有办法啊。我当时就跟他说把孩子打掉，打掉公司就不会解聘他，非是不听，还自作主张把孩子给生下来。
2: 女孩子怀孕了就要被离职，你们男的就可以升职加薪，这是什么道理？
1: 我告诉你啊，婚姻法对非婚生子女有明确的规定，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到孩子能够独立生活为止。
0: 但是郑妍跟我说过了，这个孩子不需要我抚养。
1: 孩子说了吗？这是你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就有义务抚养他。郑妍是无权为这个孩子做这个损益的决定的。
2: 没想到唐瑞这么快就服软了。
3: 既然对方要用证据突袭，那面对这么厚颜无耻的人，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比他更加的厚颜无耻。而且像他这种不负责任背叛爱情的男人，就该制止。

0: 都没想到你还是个女汉子。打击渣男，人人有责。你觉得唐瑞会另换一份工作？
1: 我不知道好货到会怎么做，但是我呢，会让他失去这份工作。
0: 嗯，马上就到了，前面看到吗？
1: 嗯，
0: 那儿一停就行。
2: 一直也没有机会拒绝，要不要到家里去坐坐？不必了吧，我已经下班了，而且我对上司的私生活不感兴趣。那好吧，什么时候感兴趣了，随时欢迎来。谢谢了，陈律师，明天穿得正式一点。有事啊？
3: 借你一用。知道我投资谈成了，你这是宰大户啊！
2: 大姐，我的资源可都是双手给您奉上的，你至于这么小气吗？进景点算是庆祝我融资成功。不过你可以啊。
3: 这几个投资人一个比一个优秀，你倒是没私藏。哎，我要跟你似的，每天接触这么多优质帅哥，我早给自己划了一个，气死孙哲伟。哎，打住啊！我干嘛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搭上自己啊？我是案子不够多，还是赚钱不够累啊？还要分我一份心思谈那些莫名其妙的恋爱？
2: 行，您最洒脱。来。
4: 那我就祝你钱多事儿少，尽情享受单身生活。我喜欢。来，谢谢啊。你说咱们两个在这干聊也没什么意思，
2: 不舒服。
5: 哎呀，说不定这次换了呢。
2: 没什么劲呢。宝贝儿，走，我带你去年轻人的地儿，激发一下青春。
3: 你先过去吧，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2: 说定了，我等你啊。
3: 嗯，
2: 一会儿见。
6: 麻烦你给我一下身份证。

0: 小姐姐，你要去几楼？
1: 和你们一样。啊。
0: 下次能不能换个酒店啊？我大老远过来，每次都是这儿。哦，那个床巨硬。哦，啊。走呀。啊啊。

0: 这么巧啊，
1: 这么快啊，刚才招呼也不打一个。
0: 我这是严格遵守你的命令，绝不透露咱俩关系。
1: 很好。
0: 是啊，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要干扰你的生活节奏，怎么样？刚才表现还不错吧？憋了我一路了，都没敢正眼看你。
1: 床很硬吧？
0: 嗯。
1: 看起来宋律师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丰富的多呢。
0: 你说过的嘛，成年人要有自己的生活。
1: 所以刚才那位是？
0: 嘘，徐律师，你这就有点双标了。合着我对你的生活不能打乱节奏，你还得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啊。
1: OK， fine， 你的自由嘛。嗯，宋律师开心就好了。
2: 嗯。
3: 二舅，我正找你呢。哎，这位是？
0: 同事。
3: 啊，二舅，明天我想换个酒店。哦，你看。

0: 挺好的。
1: 那我赶紧让我妈给我订上。喂，妈。二舅。
0: 那什么外甥女来依靠，托我照顾一下，还要回帮忙。
2: 二舅啊，二舅。

0: 你有法律方面的事情要咨询吗？你擅长什么案件啊？这好问的，我擅长什么，你就咨询什么呀。是这样的，我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更擅长什么类型的案件？
1: 我没有特别主攻的方向，这几年呢都是公益案件居多，大部分都是公众权益、环保问题、民事方面呢处理过一些财产问题。
0: 所以你没有太多的经济案件经验是吧？比较少。来，请坐。
1: 你是有经济案件要咨询吗？你以前在明堂工作。
0: 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事儿。
1: 为什么离开明堂？
2: 水开了，这样吧，你如果愿意相信大律所的律师啊，可以直接去明堂；你如果相信我呢，那这是我的名片，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关于陈主任2000万的非法收入，都是由海外账户分批分次打进来的。第一笔非法收入。 是3年前，是陈文光和联创集团签订合作协议不久之后打进来的。这3年里陆陆续续打进了十几次。可联创集团已经支付了我们的咨询费和代理费，为什么又单独给老陈打钱呢？但这些看起来并不相巧合。
3: 以我对老陈的了解，他不是这种人。还有吗？
2: 陈主任每年都要去瑞士2-3次。
3: 这不是什么疑点，我们律所代理的净还是医药企业，跟日内瓦有业务往来。老陈啊，那是去出差。
2: 但是他回程的时候，每次都是从卢塞恩转机回国的。我们律所在卢塞恩有业务吗？没有。那这就是疑点所在了。 既然律所在卢塞恩没有业务，那为什么陈主任每年去瑞士都要去卢塞恩呢？

0: 再见啊，你慢走。
1: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谢谢。
1: 啊，没事。

0: 她叫艾美，是好货到的形象代言人。
1: 玉泥塘安溪森林江，她非常。
2: 人家是大网红，带货主播，全网排前三呢。艾美是好货到的代言人。
1: 自由的呼吸，她非常的温和，不刺激，所以敏感肌的宝宝们也可以放心使用哦。
0: 现在网红或者明星代言，人设翻车的例子太多。现在好货。

0: 说到辞退了怀孕女员工，对爱美也是一种影响。
1: 所以呢，
0: 好货道的老板入股了一家上市公司，爱美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直接关系到下周一开盘股票的走向。
1: 哎，人太多了，等一会儿
2: 女士们。

0: 你本人比直播漂亮多了，我买过你推荐的产品。
1: 谢谢你的捧场。
0: 哎，你好，我叫许杰，我是一名律师。哎，艾美，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假如你的粉丝知道好货到是一家歧视女性的公司，他们会在女员工怀孕后开除他们，你说你的粉丝知道后会是什么反应啊？
1: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什么情况？
3: 莫名其妙。
1: 我们一定要给粉丝多抛出一些话题点，你们想想怎么样能在这一群独立女性心中留下记忆点，证明我们不是来打酱油的，明白了吗？
4: 明白。
1: 走吧。
5: 艾美，艾美你好，我叫陈冉，刚才在洗手间里我的同事有点太激动了，因为她有的时候控制不了她自己的正义感，我代她向您道歉。
1: 没关系的，你不用替她道歉，而且我也跟她说了，有什么问题直接联系我的律师就好。
5: 艾美，能给我三分钟吗？我只需要您三分钟。这位是我的委托人，他叫郑爷，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到了好货道工作，帮助好货道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全国十强的位置。可是当他知道自己怀孕了并且要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好货道不但没有帮助他关怀他，反而因为他怀孕而找了借口要开除他。但她是一个勇敢的妈妈，她为了争取怀孕女性工作的权利与好货道对抗，她扛住了所有人的质疑，她不要求任何的赔偿，她只想要回自己的工作，还有本来就属于她自己的职业未来，因为她觉得那是她独立的根本，也是她想要追求的生活。现在能帮到她的人只有你了。
0: 聊得怎么样？
5: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把想说的全都说了。
0: 那基本就成了，这种独立女性人设的女主播最吃你这套。我归律所，你呢？
5: 我请假了，下午要去签租房合同。
2: 你这伤没事是
6: 吧？宋律师，你千万不能放过这个人渣，你刚才给我打了。
2: 你的遭遇我非常同情理解和气愤，如果你男朋友这种情况，我建议你直接分手加报警。
6: 可是我在网上查过，民事诉讼案件是可以调解的，你不是专门负责这一块的吗？
2: 是可以调解，但是你现在又不报警又不分手也不要赔偿，我没办法呀。啊，这样吧，我先带你去看看伤吧，走吧。
6: 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
2: 小妹妹，不是我不帮你，主要我去了算什么事儿啊？说一句不好听的，到时候让你男朋友误会我怎么办，对吧？
7: 不会的，我男朋友很帅的，我看不上你。
6: 宋律师，你就帮帮我吧，你是个好人
2: 啊。啊，没问题啊，不就帮你教训他一顿吗？小菜一碟，走吧。
6: 打了我，你帮我好好教育教育他。
8: 说你谁呀？啊？救兵是吧？就你还想绿我？啊？
9: 你好，是许杰女士吗？这里是周家口派出所。
10: 你个律师，刚在我这领的人。这才过去几天呢，你自己又来了。
0: 孙警官，

0: 哎呦，是你啊，巧了啊，今天碰见还都是熟人，带走吧。
1: 谢谢。可以啊，宋律师，拓展新业务了，提供上门挨揍的服务。
2: 我那怎么叫挨揍呢？我们那是互殴，好吧？再说了，我要不是今天状态不好，我肯定把他干翻在地。
1: 不过你来领我一次，我来领你一次，我们也算两不相欠了。
2: 这就是缘分吧？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意外。
1: 那也不应该在派出所。宋律师，你是一名律师，怎么不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呢？还跟人动手？
2: 那是他先打的我，他边打我还边说我绿了他。
1: 你看看，还好，不算太严重。不过你还是挺帅气的。
2: 真的假的？

0: 跟脸没关系，我是说你的行为还挺帅气的。行，也挺帅气。好，那
1: 你是在夸我了？
0: 那我夸了你，有没有报酬呀？我可以请你吃饭。
1: 吃饭？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会去啊？
1: 就当做日行一善，你也不会拒绝我的。
0: 日行一善倒也不必，不过呢，我会定期的刮一下。
2: 弱势群体，走走呀！这么喜欢当弱势群体啊？怎么说呢？吃饭的地方我都想好了。哦，还在打包？哎，
3: 回来了。嗯。哎，我收拾的差不多了。
2: 你要睡了？哎呀，睡了。睡觉前还在跟我念叨，哎呀，说搬了家以后啊，就不能跟同学们一块玩了。没关系，我觉得，哎呀，让他念叨两天就好了。嗯。哎呀，哎，
3: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哎呀，去酒会上出了点工作上的事情，
2: 明天就要搬家了。
3: 好像还没住几天就要搬走了，就有点舍不得。哎，以后上班得绕点远喽。哎呀，我没事儿。哎呀，哎，
4: 小冉，你说到这个上班的事儿，我们单位领导今天跟我提了一嘴，希望我调到东北的分公司去，职位呢由监理。
2: 变成总监，这一个月啊，就可以多10000-5000多块钱，回来以后就可能升职。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试一试？不要。啊？为什么呀？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决定搬家了吗？咱们换了小房子，房贷也就够了。现在虽然过得难一点，但是再过段时间，等我按源多起来了。
3: 咱们的生活还能恢复到以前啊！
4: 跟你也说了呀，过一段时间，按照我们现在的状况，交完洋洋的学费，咱们还能坚持多久？所以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2: 你不是一直在为这个家做吗？
3: 我不，
2: 家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回去。哎呀，
4: 小冉。 我就是觉得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太辛苦了。那你走了，我不是更辛苦？嗯。可我觉得我这个年龄能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也许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呢。所以我觉得也挺好。
5: 放弃了高薪，白明堂，就是冲他来的。哎，跟我同事毕业有个哥们儿，去成泰了，现在人家都转正上庭了，我还在这里调解。明堂，大大小小的鱼市，一有杂事，全朝我推。不知道的人。
2: 还以为我是明堂的一炮腿呢。既然你的机会那么多，为什么还要留在明堂呢？
5: 我就是一个迎难而上的执着男子，很多事情都是。他越是折腾我，我就越想在明堂打拼出一番事业，
0: 所以打到派出所去了。

0: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好货到，吃着女性客户的红利却损害女性职员的声誉权，这样的好货到想必不是大家心目当中那个真正的女性购物平台。如果没有爱美在这次事件中的发生，我们甚至无法知道这些女性真正的诉求。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信息。
1: 好，看到昨天也就是二号是第八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中国公安部和2019年破坏交通罪行的。
2: 我先收拾一下上班了啊，你自己照顾一下自己。

0: 你以为用舆论攻势就能让好货道妥协？我以为您是来感谢我们的。最近爱美收获了那么多新的女性粉丝，对于好货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啊。
1: 你不会以为找来个爱美发声就可以影响整个案子的结果吧？
0: 当然不会。用女人带货，赚女人的钱，还要歧视怀孕女员工。
1: 好货道已经有5年没有任何一个中高层在职怀孕了。如果让消费者知道这些事情，你觉得还会有人在好货道购物吗？反正这种话题热度也就是持续一阵子，很快就会被其他的热点覆盖。以明堂现在的情况来说，惹到好货道这种大公司，才是最大的麻烦。
2: 既然好货道是个大公司，这件事情就算只发酵一小段时间，那也足够你们忙一阵子的了。而且有些标签它一旦粘上了，就算撕下来也是有痕迹的。
0: 我们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求能让郑岩恢复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还要保证不要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3: 下午把这封信帮我寄出去。好的，
1: 我再落实一下情况。哟，
3: 方律师，看这状态，这次来明堂不是很愉快啊？没有和贺大律师打擂台，
1: 当然没那么有趣。一场官司分不出个高低。在我这儿，可以。行，你说的都对。
4: 你吃的太素，我可吃不惯。回见。师傅，我就想跟你说一下张大爷那个案子。张大爷主要就是因为他儿子觉得再婚有些芥蒂，希望做个财产公证。但是女方呢又是当地人，觉得这样做有点伤自尊。
3: 那就是说最后还是调解了是吧？
4: 只要我们把诉讼费用跟流程跟他们一说，基本上就没下文了。
5: 不是你的脸怎么了？
4: 摔伤。
6: 李主任。
3: 哎。 好货道的案子进展如何？
6: 放心吧，应该没什么问题。
3: 好极了，
4: 我请你吃饭。
3: 还有事吗？

0: 好货到已经答应考虑正言复工的事了。那唐瑞呢？他本来工作能力就一般，再加上这件事，已经被辞退了。哇，
1: 今天最好的消息。
0: 你关注事情的点总是跟我不一样。其实我也知道，虽然这个案子你是助理律师，但是。 关键的突破口，是你找到的。如果我们要成为
1: partner， 我相信彼此都应该规避一下可能会有的风险。我的风险就是可能随时会出现一下不符合你程序的方式。关于你呢，我也想了解一下。
0: 有一件事情，我听到的碎片信息太多了，想听你讲讲。我知道你说的哪件事。如果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信吗？不信。1个多月前。 我爸爸因为联创的案子被牵扯进去，正在侦查取证阶段。陈文光，你涉嫌参与非法经营，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留。3年前，爸爸就已经在联创集团做了法律顾问。关于这个案子，我竟然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一下子跟你说这么多。
1: 所以你觉得，你爸爸是无辜的？律师在没有得到证据之前，不应该随便猜测。但是我相信，爸爸不会这么做。无论是从下属的角度，还是女儿的角度。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对你产生影响了。如果你不去面对，那对你对身边的人。 就只能保持现在的这个样子。哎，OK， 提堂时间结束。陈律师，祝我们合作愉快。
2: 你那边忙怎么样了？啊，下边找个地儿喝点儿。啊，不是，你跟那秃子较什么劲啊？你真以公司为家呢？不是，这段时间太累了，咱找地儿喝点儿，放松放松，解解压去。
3: 我先跟家里说一下。<笑>
2: 真是好男人典范啊，随时汇报工作。那成，那你打吧，我楼下等你啊。
3: 啊，行行行，
2: 快点的啊。
3: 好好好。
4: 照你这么说，你岳父的案子我估计一时半会完不了。所以啊，我们现在换了一个小点的房子，看看情况再说嘛。
2: 哎呀，到了我们这岁数啊，但凡遇上点事儿，那点积蓄根本不够折腾。<笑>
3: 哎呀，这个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笑>
4: 师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巧。
3: 小慧，是很巧啊。
4: 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没见了，可不是嘛！校友群里总说剧院也不见你张罗呀。我的错，这样下回我来安排，好吗？
3: 那我先过去了，改天约。哦。
4: 哎，这谁呀？
3: 啊啊！哎呀，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小师妹。
4: 小师妹，
3: 啊，
2: 当年那会儿追过你吧？
3: 那个时候，她就是个小丫头，
2: 小丫头，现在长开了，条件不错。<笑>

0: 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这刚分开多久啊他就订婚？对方是圆州集团的千金，
1: 像他的风格。
0: 来青海也好，远离秦安那个是非之地。

0: 需要替罪羊是吧？联创出事谁都不想，与他们合作不是我个人行为，当初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公司坚持要合作，这些会议记录上都有的。你现在给我解评书，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1: 公司并没有向客户推荐过联创，这次是因为你个人的问题，导致客户投资失败。大量的投诉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公司在清安的声誉，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已经是公司给老员工留了面子。
0: 这样做也是我们和法务部共同商讨的结果。
2: 公司的做法完全符合规定，解雇是最轻的处罚。
3: 有一个月的时间与人事部进行交接，你可以处理好你手中的事情。
2: 不需要一个月，我现在就辞职。
3: 这真的是我为你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吗？
0: 是以什么身份？
2: 公司的法务总监还是我的男朋友。许杰，你以前一直很理性。
3: 我想你应该分得清什么是感情，什么是工作。
2: 对，我是很理性，我对工作一直很理性。但是我的问题是过分信任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的选择。
0: 许姐，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们两个必须保一个。
2: 所以我就应该出局吗？
3: 你现在去到其他的金融公司，你会马上找到工作，而且以你的能力，会一步步升高。
2: 我们两个，你扛下来对谁都好。
0: 对你比较好吧？啊？ 否则，公司的法务总监因为在监管法律风险上有了失职，所以让我背锅。
2: 你能不能站在我女朋友角度为我想想？不要老是这么自私，这么偏激。
0: 现在不是。
2: 许杰。

0: 几点了？做早饭吧，娘一会儿起来了。
1: 哎呀，别折腾了，昨天不是买了面包吗？让他带在路上吃，挺好的。
0: 啊，也行，凑合吧。
1: 哎，校长，我觉得我们现在既然房贷压力没那么大了，我们也决定让洋洋继续读这个国际学校，那这课外班啊也让他接着上啊。还有啊，那个我去东北其实也就一两年，到时候我申请早点回来就行了啊。
0: 我不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咱俩不都说了吗，日子总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再过几个月都能好起来。
1: 这不是机会难得吗？
2: 洋洋，快点该上学了，今天爸爸送你啊。
3: 早
4: 上好。
3: 嗯，早。
4: 早
3: 啊。
5: 早安。
0: 有新案子。
3: 标的多大？怎么收费？
5: 过气网红张斐要离婚，8年前是陈主任帮他处理的婚前协议，今天指定我师父来代理此案。
3: 网红张斐。
5: 张斐，高中时因自拍照走红，长相甜美，擅长绘画，长期活跃在文青社区，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当时粉丝就破了100万，可以说是大网红。
6: 太太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二位这边请。嗯，
5: 在大学期间，他就一直在一家画廊工作，与追求他3年的豪波酒店的老总王成远结婚，结婚8年，孩子7岁。
6: 这边。
5: 之后其实他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
6: 太太这个时间一般都在睡午觉。您二位稍等，我上去叫他

0: 谢谢。哎，假如我住在这里10年，让我搬出去啊，我肯定不会同意的。现在王成远提出离婚，张斐要求我们帮他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但是1年前，张斐被查出了渐冻症。以张斐现在的身体状况，其实不太适合抚养孩子，而且将来他生活能否自理都出现了问题。
1: 这幅画是我结婚时老公送给我的。我在巴黎学过绘画艺术，刘国东是我特别喜欢的当代画家。嗯，辛苦您跑一趟了。
2: 不辛苦，
1: 快给客人敬茶。
2: 来，
1: 二位请坐。上次见面离现在应该有8年了。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搭档许杰。哎，慢点儿，会跟我一起处理你的案子。
3: 但是在离婚以后，无论是男方或者是女方，都无法撤销对方的天然监护权，所以申请全部的监护权站不住脚。
1: 你看看我现在的生活，我也感激我婆婆给了这些啊，我能理解他们的。
3: 如果只有你的婆婆和你老公才能给你这样的生活，那以后你跟孩子的生活谁来保障？你想过没有？
4: 想过，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吧，就是想多陪陪我的女儿，给她一些母爱。我觉得从绝症病人的角度来看，对于我们的委托人最重要的不是孩子。如果让公众知道你现在的处境，
5: 肯定会站在你这边的。
4: 我不要公众知道我的家事，不是真的让他们知道，只是让王成远和你婆婆相信这会发生就行了。
5: 我拒绝这种方式，陈律师。啊，没问题。不接受。你对财产分割有什么想法？
4: 我没有想法，就我有我那一份就行了。财产分割还是要看我们谈判后的结果，我们会帮你争取最大的利益的。 尽量争取到财产分割的1/5，律师费还是5%不变。 没问题，都没问题。只要我能多陪豆豆一段时间。
5: 豪波公子的离婚案，大部分人都不想接，弄不好会得罪大集团，以后在圈子里面也不好混。但是既然大家都不想接，
6: 这反而是我们的好机会。回来了。你怎么喝那么多啊？同事聚会怎么能不去啊？
1: 喝口水。
6: 不喝了，喝不下。
7: 小冉，我告诉你，我们领导说了，在座的各位都有晋升的机会，接下来就看你怎么表现了。那都是领导对你们说的托词，给你们画个大饼，让你们加油努力，好好工作。我们领导今天专门跟我说了去东北的事儿。虽然时间比较长，但给的头衔是总监。
8: 总监，我要是一直待在静海，我就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机会。怎么会呢？你现在连在家每天都是看图纸啊，研究报表啊。我相信你的努力，你们公司的领导不会看不见的。
7: 看到了又能怎么样？啊，你知道公司那些人是怎么看我的？他们认为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拥有总监这样的头衔，因为我有个好岳父啊。 他贪的钱足够我花一辈子了，我在家吃软饭就行了嘛。这一点你不要否认啊，这都是事实。只要我在静海升职，他们就会拿这种事儿来说我。
1: 爸爸的事情现在。

0: 你还没有查清楚，而且这也不能成为你去东北的理由，对吗？我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知道的，杨英还这么小，刚上初中，我这边又出了这样的事，咱们两个再牺牲一下，困难总会克服，问题也总能解决的，对吧？
1: 牺牲，牺牲了一下，为什么我听这个词儿怎么那么刺耳呢？杨颖出生那年，公司准备提拔我，让我到外地去挂职。你爸是怎么跟我说的？啊，让我牺牲一下，让我为这个家考虑，说你身边不能离开人。后来我一想，说的也对，孩子出生嘛，我是应该待在身边。再说了，我还年轻，我有的是机会。后来呢，你去培训，让我牺牲一下。你们二组工作繁忙，要我牺牲一下啊！杨洋上学的需要有人陪，也让我牺牲一下。
0: 你小点声。
1: 现在你们事务所出事了，你爸出事了，你还让我牺牲一下？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0: 我每天都在外面东奔西跑，我为了什么？我不是为了想多借点安源，多增加点收入，让咱们家的生活好一些吗？可是为什么在你眼里，我就不是为了这个家呢？
1: 因为我等不起了，我已经40多岁了，我不年轻了，我也没有机会了。你还能够再混得一个风生水起，我呢？这个家有人为我考虑过吗？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最后的机会。

0: 杨迪凯。
1: 啊，谢谢。
0: 王晨远的委托人。
2: 陈女士，徐女士，咱们就不寒暄了。离婚拖得越久，越伤感情。趁现在，大家和平分手，未来还得一起抚养孩子。
1: 王成远现在把孩子带走，不让妈妈跟孩子见面，这才是最伤感情的事。
0: 张飞女士的情况你们也知道，财产分割按照婚前协议执行。至于孩子，我的委托人主张，孩子和爸爸共同居住会比较好。张飞女士虽然离婚了，但还是孩子的母亲，随时可以探视。
1: 我方主张，孩子由女方抚养，男方可以随时探视。
0: 我们建议啊，首先要保证孩子的求学和生活稳定，并且考虑到张飞女士的实际情况，我们也愿意双方一半一半。孩子了，周一到周五和爸爸住，周末和妈妈住。
3: 那来商量一下财产的分配问题，可否提供贵方的财务报告？
0: 没问题。
4: 王成远旗下没有任何资产，张斐离婚一分钱都分不到，这不是明摆着从结婚前就开始算计离婚的事儿吗？看来跟有钱人结婚不是什么好事。
3: 不过对方走的这些程序真的是毫无漏洞，陈主任真的是经济案的高手。陈主任知道王成远在婚前转移资产，还让张斐签下这份不平等的协议。以张斐的双商来说，不排除他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签的。那我们只有想办法找到这份协议的漏洞。不过既然陈主任是王家为了张斐找的代理律师，那他当时的立场到底是忠于自己的代理对象，还是

0: 什么样的礼物啊？什么样的礼物都行，女孩子喜欢的吧，你看着挑吧。哎呀，今天是杨洋的生日，我都差点忘了。我走了啊。啊。
1: 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去挑选，小孩子都很聪明的，知道你是不是在敷衍他。
0: 是。那袁刚有起色。
2: 还是先弄案子吧。
1: 洋洋，
3: 爸，
1: 叔叔好。
3: 哎，花花你好。
1: 你先到那边等我一下。
3: 好的。
1: 哎，
3: 我们赶紧回家吧，奶奶、外婆马上就要到家了。
1: 我明天再和你们吃，你给我赞助点资金，我请他们去外面吃。
3: 哎，你快点，
1: 他们在那边等我。
3: 哎，好好好，那个。 行，你都拿着吧。哎，别乱花钱啊！
1: 知道。
3: 哎，你们去哪家餐厅啊？小冉啊，那个洋洋跟同学一块儿出去过生日了，那这样我就去加班了，晚饭我就不回来吃了啊。

0: 啊，谢谢。师傅，这是您之前经手的案子，小冉呢想了解一下情况。这是关于豪波集团的，张斐现在得了绝症，王成远想跟他离婚，但是婚前协议啊签的非常的苛刻，王家的律师说您是知情的，小冉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这件事情我当时。
1: 是经过告知义务的，张斐是知情的。
2: 掉了，反正就是吃饭，这是什么啊？你没跟人家说？此刻的跑掉，那不知道，然后什么那个绳带崩着腰上了。
1: 我跟你讲，我那种程度我受多了。哎，咋了，洋洋？
3: 没事儿，你们先走，我待会儿找你们。
2: 啊，行，你快点啊，快了啊，
1: 快了啊。
2: 所以我就想啊，去个东北，也就一两年的事儿吧。
3: 爸，你怎么在这儿？
4: 你跟你同学也在这儿啊？哎，拿个凳子坐过来。
3: 不用了，我们在那边。
4: 啊。
3: 我介绍一下啊，这是你曹慧阿姨，这是我女儿洋洋。
2: 洋洋好。
4: 爸，生日礼物呢？
3: 哎呀，回家给你补上。
4: 又补。啊，洋洋。
3: 生日啊，阿姨祝你生日快乐！谢谢阿姨啊。
4: 爸，你等会儿过来陪我吹蜡烛。
3: 行，你先去，我跟你阿姨说点事儿。
4: 那你可快点啊，我们这边蜡烛可不能燃。哎呀，
3: 知道知道，啊。
4: 女人蛮有个性的。
3: 叛逆期。
4: 师哥，你说去东北那个事儿。 我觉得是个机会呀，倒是不妨一试。不过，对你来说确实个为难的决定。想要改变，又不想跳出舒适区。所以啊，
3: 我现在也在犹豫。这不是家在青海吗？
4: 看你想要什么，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过我挺羡慕你的，你看我，除了工作以外。
0: 也没什么牵挂。你要这么说，我还羡慕你呢。单身一个人，轻轻松松，多好。冷暖
5: 自知吧。好，谢谢。
0: 来来来，实在。案宗里都有，你让陈冉啊，到那个硬盘里去找。
5: 好，我会转告他的。
0: 咱们这些当律师的，就是要好好的为委托人服务嘛，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要尽最大可能去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这不就是咱们的职责吗？

0: 师傅，你身体怎么样？不好不坏，就那样吧。哦，
1: 今天是杨莹的生日，我想请你帮我去摆件礼物，交给陈然。
0: 你放心吧。
1: 谢谢。
2: 时间到了。

0: 回来了，雅雅。
1: 妈。
0: 啊。你干嘛呢？
1: 玩游戏呢。
0: 又玩游戏。生日快乐。
1: 谢谢妈妈。
0: 给。打开看看呗。噔噔噔噔噔噔。哎，等会儿。等会儿，拿起来。有个东西呢。嘿，怎么样？
1: 生肖八音盒啊？
0: 嗯，
1: 又是找人帮你代买的吧？
0: 妈，
1: 你要是真忙，没必要在乎这些细节。
0: 哎，哎呀，要揭穿人家也别当面揭穿嘛。对不起啊，没能陪你过生日。哼，哎，跟你同学玩的怎么样？开不开心？
1: 开心。
0: 行了，下回你过生日，妈妈一定带你去商场啊，你自己挑，喜欢什么选什么。
1: 不用，我要是缺什么，我会跟你说的。艾玛，
0: 嗯，
1: 我爸怎么？他为什么没回来？
0: 你爸爸今天加班。
1: 艾玛，
0: 嗯，
1: 你一天到晚忙你力所的事，是不是也得找时间关心一下我老爸？不都说你们这个年纪的感情最需要新鲜感？妈，你也得注意注意自己的形象。
0: 哎，我的形象怎么了？
1: 太职业，一点都不女性。
0: 职业，女性，新鲜感。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每天都在想什么呀？女人？
1: 当然不。

0: 张斐的婚前协议问到了吗？
1: 我爸爸说之前提醒过他的，但是他说跟钱没有关系，一心只想结婚。
0: 被爱情冲昏了头了。你看一下，张斐的公司欠债500万。
1: 张斐的公司500万？
0: 张斐的公司叫斐艺文化，成立于2011年，是两人结婚的前一年。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提供酒店的内饰设计和租赁服务，收入大多抵消开支，但是长期以来积累了一笔500万的负债。
1: 我不认为张斐知情，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公司。
0: 会计师可不这么认为，他说他每个月都会将公司的财报发到张斐的邮箱，他应该知情的。我认为王春远的律师会对债务进行抗辩，毕竟这笔债务是用于张斐的公司经营，而非两人的生活开支。
1: 如果像你说的，王成远在做婚前协议的时候就已经保证了张斐在离婚以后得不到任何的财产，那他现在为什么还要涉及这笔债务呢？
2: 叶二位的要求，张斐给了我他工作邮箱的链接，我登录了，都是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发给他的财报，都是未读状态。
0: 王成远赌的就是张斐这个傻白甜不会去查。

0: 也不知道他们给张斐还挖了多少坑。
1: 对于实际的经营情况不闻不问，都花在精神追求上了，我觉得也挺好，最起码过得轻松。我建议，假如张斐拿不到孩子的抚养权，还不如劝他放弃孩子，多拿点赔偿金。怎么了？一个张斐又引起了你的同情心了？
0: 你没有做过妈妈，你不知道，这不是同情心，这是同理心。当一个生命从你体内诞生，你把它慢慢抚养长大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对于你来说，它的意义超过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1: 那我也没看出你对你自己的孩子有多上心，连他的生日你都忘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据报道，特朗普称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有人认为这样的经济威胁旨在弥补特朗普在军事领域对伊战争的失败。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军事

0: 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
1: 中方始终认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林健强调，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中国商务部今天凌晨发布消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在瑞士伯尔尼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共同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实现了1+1=2的政策效果。
2: 政策出台以来，实施进展呢，整体是符合预期的，政策效能呢也在逐步的显现啊。据我们这个统计啊，大约有这个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呢是大概有622万家企业，其中绝大多数呢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这个政策的支持。
3: 今年1到7月，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4项促投资政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2项促消费政策，累计支持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超8800亿元，增幅为4.5%。具体来看，4项促投资政策累计支持民间投资约1.51万亿元，2项促消费政策累计支持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廖敏表示，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对相关政策作出进一步优化完善，从8月1号开始实施。具体来说，主要是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3个新的举措。据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
2: 中长期看呢，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持续提升的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来不断的夯实啊这个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的基础啊，释放我国啊超大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
0: 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转而寄希望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
4: 贝森特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说，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并警告说，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和美国为敌。
5: Economic pressure means that we are going to all of our allies.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oordinated economic iso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them.

0: 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美国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说，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
1: 对于美国的经济威胁，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失败。
2: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3: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3: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可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声明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中的战略作用。此次美国对卡塔尔的军售计划，究竟是为强化在中东的空中远程投送能力，对伊及

0: 减施压，还是为了绑定卡塔尔等国家，巩固其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战略安排？这笔军售又会对当前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以及后续局势走向产生哪些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所问题研究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 强化空中远程投送能力与绑定盟友并巩固中东军事存在的战略布局，对美国来说呢，正是军售的一体两面，两者并不矛盾。那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美国对中东盟友军售的很重要的特点，也就是军售并非只是地区国家购买美国武器增强自身军事能力的普通贸易行为，有并巩固中东军事存在的战略布局，对美国来说呢，正是军售的一体两面，两者并不矛盾。 那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美国对中东盟友军售的很重要的特点，也就是军售并非只是地区国家购买美国武器增强自身军事能力的普通贸易行为。事实上呢，地区国家通常并不会拥有这些武器最终的使用的全部权限，而决定是否能够使用、如何使用、最终决定是要由美国来做出。换句话说，地区国家呢付费买单，帮助美国在中东进行军事部署。 但是成本和风险却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地区国家来自担。那就这一次的军售来讲，从装备本身来看，核心呢是空中加油机及配套设备。很显然，以卡塔尔的战略纵深以及其一贯的地区政策，空中加油机在多大程度上会由卡塔尔自己来使用，其实可想而知。 而空中加油机又不是进攻性武器，进而避免了卡塔尔因为这一次的军购就招致伊朗强烈的反弹。但通过这次军售和部署呢，卡塔尔空军的指挥通信和数据链路将更加深入地来融入到美军的作战体系。一旦嵌入，那么后续的升级、维护、弹药补给都会形成长期的路径依赖，这就涉及到更长时间的军事绑定。 那从实际来看，这一笔军售放在当前背景下呢，有清晰的战略意图。五角大楼据传呢是正在非正式的评估是否要从波斯湾前沿基地来收缩兵力。此次军售就是美国传递出不会放弃卡塔尔的信号，而卡方接收新的武器装备，并且呢相关的部署也都意味着正式表态愿意继续的绑定美国的防务体系。 那这一次军售对于地区局势的影响也需要分成两层来看，短期之内，这笔军售大概不会直接改变美伊聚焦经济施压的博弈走向，军事上的僵持仍然是美伊博弈难以突破的现状。但中期来看呢，美国正在重塑海湾地区的力量架构，美国一边对于伊朗施加所谓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一边在核心盟友来部署体系化的军事能力。 未来，即便美国真的调整了在中东的军事部署，也只是从前沿集中转向分布式盟友网络。那美国希望向伊朗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影响力不会消退，只是换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亚伯拉罕·林肯号，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已开始返航。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期，林肯号被媒体爆出舰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人试图自杀。 此前，美方一再否认林肯号上缺乏补给、情况糟糕等报道。不过，有美国媒体爆料，去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脏乱差的问题。
2: Imagine you've been trapped at sea for more than 200 consecutive days. The food options are grim, and things stink, literally. Toilets have been overflowing. The sewage is backing up. Showers are moldy, and there's a critical shortage of supplies like soap and deodorant. And now, your fellow sailors are at their breaking point.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而随着华盛顿号被调往中东，美军在西太平洋已无航母存在。不过，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0: 上公布的照片显示，即使是去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脏乱差的问题。华盛顿号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不仅如此，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7号披露，作为华盛顿号航母作战群成员之一的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24号在南海曾因发电机故障导致全舰电力丧失，失去动力后在海上漂流了整整四天。
1: Some 300 sailors on the destroyer, the USS Benfold, deploy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nt 4 days with limited drinking water and no working toilets or air conditioning after the ship suffered a complete loss of power. After 4 days adrift, the Benfold was towed to the Philippines. A Navy spokesman cites problems with its generators, adding there were no injuries to the crew.
0: 事实上，美海军人困舰筏的窘境已成常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2: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6-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3: 值得注意的是，白宫近期又提出要调整航母技术路线，但从美国媒体到美军内部都对这一改变持负面看法。
0: 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称，白宫希望未来航母能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称，福特级航母在设计上将舰岛后移至航母的尾部是出于效率和安全考虑，这样不仅能在靠近弹射器的位置为战机创造更多停放空间，缩短战机起飞所需的时间，而且还能降低飞机返航降落时产生湍流的可能性，提高了着舰安全性。美国知名军事媒体战区网站同时指出，如果要移动舰岛位置至航母中部，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这已经是近期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特朗普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蒸汽弹射系统，并留给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60天时间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具体方案。此消息一出，美国媒体一片哗然。华盛顿邮报称，与蒸汽动力相比，电磁弹射器拥有更少的活动部件，更具可靠性，运营成本更低，并能提供更高的发射速度。而蒸汽弹射系统所需的阀门、稳压器和管道则带来了巨大的维护负担和更高的人力成本。华盛顿邮报认为，这一决定将对美国航母的备战状态、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是错误的选择。
4: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0: 不过，美国战区网站指出，特朗普的本届任期将于2029年1月结束，届时其他福特级航母的建造很可能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任何新政府都有可能恢复该舰最初的设计方案，国会也可能更早介入，包括阻止将任何资金用于更改福特级航母的设计。
5: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0号发表声明，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将土耳其拖入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中。卡茨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和组织威胁其安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也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18号，以军战机对叙利亚西北部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反驳称，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也对以色列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将土耳其纳入其安全议题。有分析认为，随着10月27号议会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土耳其采取强硬姿态，既反映地区安全矛盾，也有争取以国内支持的考量。
1: 法新社分析称，过去两年多，以色列持续对其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对手采取军事行动。眼下，面对选举压力，土耳其成为其新的攻击标靶。内塔尼亚胡竞选团队近期投放多块广告牌，上面印有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多国领导人肖像，并配文，他们都希望内塔尼亚胡落败。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土方持续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拒绝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认定为恐怖组织，还允许哈马斯部分领导人在境内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登·施特劳斯说，埃尔多安长期对以色列持强硬立场，以方因此担心土耳其可能放任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武装组织在叙境内活动。不过，林登·施特劳斯指出，以色列过去总体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利益诉求，内塔尼亚胡当前将矛头指向土耳其，是为了巩固票仓。内塔尼亚胡正在打反土耳其牌。法新社同时指出，与以色列近年来军事打击的其他对象不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两国过去曾保持较密切的贸易关系。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良好关系。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尔称，以色列反对派正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未能实现多项军事行动目标，包括未能推翻伊朗政权和彻底消灭哈马斯。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与土耳其的对抗，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的形象变成为保住权力不择手段的鲁莽领导人。
0: 路透社21号报道，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经升至17人，另有超过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
2: 基辅市索洛缅斯基区是此次遭空袭的主要区域，有8处地点遇袭。在索洛缅斯基区一处遭空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一名新闻发言人称，共投入76台救援车辆和386名救援人员，在全市13处遭空袭地点进行救援。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135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截至21号早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多个方向击落或压制107架无人机，但俄方的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分别是距离乌克兰边境超16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以及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马里诺夫卡军用机场。乌方同时表示，其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持续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旨在将战争影响带回俄方本土。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美联社记者分析称，俄罗斯正在加大对弹道导弹的使用力度，而乌克兰正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其拦截导弹数量严重不足，难以有效应对这类攻击。乌克兰正在部署新策略，对俄罗斯领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
3: Ukraine is deploying a different strategy of its own, one that a defense official described to me as targeting the bow rather than the arrow, that is deep strikes inside Russian territory, targetingmilitary assets, weapons depot, anything that can degrade Russi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ability to launch attacks such as these.
2: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服务于乌武装部队的港口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凌晨，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方存放武器、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的仓库。俄国防部此前一天宣布，俄军使用高精度打击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运输和物流中心及仓库实施大规模打击。
0: 据路透社21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对与美对话依然

0: 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放弃自己的原则性立场。里亚布科夫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需要新思路，俄方愿意听取有关达成俄乌冲突解决方案的新提议，但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华盛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盟友的决策。卢比奥七月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后表示，美方致力于帮助结束俄乌冲突，并强调和平只有通过某种新理念才能实现。据韩联社今天报道，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韩美例行联合军演21号提前结束。报道称，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尚属首次。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每年8月举行，今年演习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为期11天，但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演习规模，演习时间大幅缩短至5天。特朗普16号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报道援引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下令缩减军演，旨在促成与朝鲜方面年内举行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用镐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另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20号在出访国阿曼向媒体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此次的演习有何特点？如何解读俄罗斯这一举动？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展示了海上歼敌的最强反舰火力。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光荣级巡洋舰瓦良格号和奥斯卡二型巡航导弹核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2种远程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假想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这样的一个动作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可以随时针对海上的来犯之敌进行迎头痛击。第二个信号就是一些老旧的主力战舰，包括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这种巡航导弹核潜艇，仍然有很强的实战能力，可以采用这种重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尤其是对方的主力战舰进行一击必杀。可以说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通过这种大型的联合演习，对外展示了自身的实战能力和战备水平。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3: История ничему не учит, а только наказывает за незнание ее уроков.В дни, когда отмечаются годовщины важных событий, связанных с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ой,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честно, открыто признать сво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развязывание агрессии в Азии,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принести искренние извинения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народам соседних стран и подтвердить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пацифистским положениям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Токио, продвигая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се дальше скатывается на опасный путь.
4: 扎哈罗娃说，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扎哈罗娃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再军事化路线的体现。
3: Отражение такой линии мы усматриваем в выступлени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Такаити на церемонии по случаю дня, как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окончания войны, ее ритуальном подношении в храм Исукуни, где почитаются осужденные токийским трибуналом преступники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класса А и других знаков внимания к этому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му святилищу, а также массовом паломничестве туда члено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ключая министра обороны Коидзуми и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равящей либераль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 полном составе. И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чувствах народа, то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я считаю абсолютно в этом уверена, надо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 это факт унижения сво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япо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оторый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едстает в глазах миров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не как народ, помнящий историю, а как народ, ее забывший. Вновь призываем Японию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признать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прекратить попытки ретушировать бесчеловеч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Они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на подобные заявления, учитывая те жертвы, которые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те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 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 同比上涨 1.8%， 较6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 0.4% 转为7月上涨 0.6%， 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 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0%， 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 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4: 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 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 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为了压低近期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批评人士警告称，美国财政部的干预措施面临风险。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令人不安的水平。为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 然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还会给美联储带去压力。美国财政部的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回购提供资金，也就意味着用短期债券替换掉长期债券，从而操纵国债收益率。 而当财政部更多依赖短债时，会对利率的涨跌变得更加敏感。
4: 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就将迅速增长。

0: 加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增加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引发了债券市场的广泛担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1: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其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干旱已经严重影响多国的农业灌溉和牲畜饮水，导致大量农作物减产，同时不断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
2: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三干旱的月份，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断流或干涸。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夏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3%至0.5%。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农牧业形势格外严峻。据法国最大农业工会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预计，今年玉米将减产40%，部分省份减产幅度可能会达到70%。同时，家禽养殖场的死亡率也大幅攀升。今年七月是英国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七月，英格兰已有 71.3% 的区域处于突发性干旱状态。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仅有 14% 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泰晤士河、拉克河、乌斯河均已出现通航隐患。同时，水库水位持续走低，英格兰几乎全部水库的水位都不及往年，其中5座水库的库容量已经降至极低。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称，如果干旱持续，部分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此外，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畜牧业已经被迫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干旱同样重创德国农牧业。代表1600家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合作社的德国农业合作联合会说，自6月中旬开始，高温已导致谷物和油菜籽减产约300万吨，损失达到约6亿欧元。德国农民协会预计，多种谷物的收成都将低于正常水平，南部多个州的牧草储备耗尽，部分农场不得不提前宰杀牲畜。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表示，根据初步估算，极端高温、干旱、冰雹、山火已经给本国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水稻行业受影响严重。意大利是欧盟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当地农户表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水稻已减产约40%，部分地区被迫引入轮流用水机制，按周轮换给各产区供水，以便均匀分享稀缺的水源。
1: 本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继在北京举办，全方位展现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技术突破、生态优势与全球合作新格局，吸引大批国际机构、海外嘉宾参与。从以往观摩参照中国技术，转向对接中国供应链，开展深度协同合作。
3: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许多国外企业组团前来参观调研。来自德国的亚伊尔告诉记者，他们来中国已经有2个星期了，一路从上海到杭州再到北京。这几天他们深入走访了北京多家机器人企业。
4: We are investing in and buying technologiesrobots that can implemented in factories and make them more efficient. We visited many of the companies and we have deep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because we want to buy the technology.
3: 本次大会配套举办70余场活动，赛事汇聚20余个国家的170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到40%，外国企业正从过去参照中国技术转向深度合作，共同开。

0: 开发市场。
1: So we're really amazed by how far Chinese engineers have gotten in terms of developments. I mean, we work with a various series of Chinese companies. You see how easy it is to do business here in China. So we're very happy about our deal making here.
0: 本届大会展出3000件创新产品，多个中外合作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涵盖智能制造、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中国企业也逐步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全球伙伴从技术参照走向协同创新共赢发展。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参赛队伍已进入最后的备赛冲刺阶段。这个正在进行100米训练的机器人名叫博尔特，今年4月，他的实验室测试速度突破每秒11米，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每秒10.44米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与其他机器人足部是一张铁板的设计不同，博尔特的足部更接近人类，脚踝、足弓等部位清晰可见。
2: 看到我们这边是仿人的一个足弓设计，可以让它冲击过程中的能量进行冲击解耦。
0: 仿生技术让机器人以更少的能量损耗跑出更快的速度，而完备的供应链也在推动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
2: 其实我们的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的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也可以很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打造完善。
3: 当下宠物经济持续升温，智能化养宠成为了消费的新风向。正在上海举行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上，多款搭载 AI 技术的国产智能养宠新品集中首发，凭借领先技术与贴合市场需求等产品优势，收获海外客商广泛青睐，为国货出海增添亮点。
0: 本届亚宠展多款全球首发智能养宠产品亮相，融合 AI 大数据、显微成像等技术，可实现宠物精准投喂、居家健康监测，吸引越南、印度等多国海外采购商前来洽谈合作。
4: We already received many good feedback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hina product in Vietnam market, and we expect that in this fair we can find maybe a suitable partner.For expand in Vietnam market.
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in terms of the AI technology is there. Now I feel in AI, these Chinese are leading the world. We hope that we'll get a lot of products.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产智能养宠设备凭借高性价比、本土化场景适配、智能化功能优势，远销欧洲、东南亚、中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宠物制造从代工贴牌转向品牌出海，持续抢占全球1000亿宠物消费市场份额。
3: 8月20号，中国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迎来挂牌7周年。7年来，片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聚焦数据、跨境流动、离岸金融、高能级航运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以持续迭代的制度创新交出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
0: 在临港新片区国际数据产业服务基地，不少企业依托离岸机房测试区开展业务，借助临港提供的模拟验证环境，企业可完成海外应用测试与性能调优，高效解决数据跨境难题。临港明确的数据负面清单引导，规范数据脱敏、流转处理，助力企业安全开展跨境业务。眼下，临港新片区正围绕数据跨境流动进行更高水平的开放压力测试，围绕人工智能能力出海全链条，打造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企业数据跨境流动效率大幅提升。
6: 临港目前呢已经形成就包括负面清单啊、操作指引以及场景化试点这样3种路径的一个数据促进的一个管理模式，已经有大概40多个案例实现了一个落地。
0: 7年来，临港新片区在离岸贸易、跨境金融、数据出海、高端航运等方面累计形成突破性制度创新典型案例196个，其中全国首创案例91个，100余项试点经验复制推广至上海或全国。
7: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其中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0: 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是规划明确的八大发展目标之一。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底气和动力。
1: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表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在三五规划期间的一项关键任务。在一国两制方针下，澳门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这正是澳门实现多元发展目标的底气所在。此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更为澳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2: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澳门既能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能保持高度的对外开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澳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重大的机遇。透过澳琴一体化的发展，我们能够实现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澳门深化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澳门三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将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语国家。对此，吴慧娴表示，三五期间，特区政府将深化中国与葡语及西语国家在金融、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2: 澳门不仅要当好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桥梁，还要成为中国与西语世界交流的窗口，组织企业抱团出海，同时吸引更多葡语和西语国家优质产品和服务透过澳门进入内地市场，并助力内地企业借助澳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
0: 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澳门特别行政区面向专业投资者部际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其中2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1.3%，3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1.33%，5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1.46%，10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1.76%。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6月18号同步登陆多个海外市场以来，票房表现令人瞩目。截至8月16号，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达1.04亿元人民币，全球累计票房突破21亿元，成为华语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一匹黑马。这部影片的亮眼成绩也让温情叙事成为观察中国电影出海新密码的关键样本。
1: 给阿嬷的情书20号在缅甸仰光举行首映礼，中缅两国各界人士200余人观影。许多缅甸观众在观影后深受感动，表示优秀的电影能跨越语言、地域、种族的限制，直击内心柔软的情感。
3: 我们这些祖辈呢，他们骨髓里面藏着很深厚的那个乡情、乡愁跟家国情怀，他们用他们的坚韧书写他们的历史，然后用他们的情谊来连接家国。
4: 对呀，专家呢，努比鸟在多的对，我不能把口来说，因为你阿龙啊，阿庄阿龙老讲的，啥股跌多不跌多你啊，我哎讲了哩，股票都没有，票来也没得嘛奥了，我啥对呀，啥盘不盘你啊，这个也难嘛提的。
1: 电影自6月18号开始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后又拓展至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爱尔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8月在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陆续上映。片方宣布，截至8月16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累计突破了1亿元人民币，成为今年以来华语电影海外市场表现最突出的作品之一。为适配东南亚多国市场，电影团队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环境与观影政策做了精细化的本土化适配调整。影片潮汕话原版在新加坡等地一票难求、紧急加场的火爆现象，成为海外上映期间的一大亮点。
5: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

0: 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 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 的戏，所以就觉得挺特别的。
1: 不同于流量大片特效制作的商业化出海模式，给阿嬷的情书是典型的无流量小成本重口碑的现实题材影片，全程依靠观众自发传播，撬动海外票房热度，实现小成本宣发投入的强势出圈。
2: It was amazing. It was just amazing. I can't put it into words how amazing it was.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films I've seen in a really long time. Like the very genuine emotion. It's like based on a true story and stuff as well. Like the details.They just all seemed really, really authentic, and I could feel the emotion behind everything. So I think that was it.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在票房上屡创佳绩，更是在情感上打动了无数观众。影片通过温暖的故事传递了对亲情的珍视，成为许多观众心中不可或缺的感动。随着第四轮的上映计划即将在九月展开，影片有望在北美、法国、西班牙、韩国等主流国际市场继续发光发热。
3: 暑期旅游旺季，享有中国手风琴之城美誉的新疆塔城，以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为契机，推出多元文旅活动，多姿多彩的编程体验吸引大量海内外游客。
1: 全国唯一一座手风琴博物馆内收藏着十余个国家的千余架手风琴藏品，不少青少年慕名前来研学体验。暑假期间，当地还在城市多地搭建琴音市集，多国演奏家与本地手风琴爱好者同台演奏，让手风琴文化融入城市烟火。
4: 暑期旅游旺季，塔城市以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为亮点，我们推出了八条境内外旅游线路，涵盖了塔城特色民俗、自然风光以及特色跨境旅游产品，通过文化加旅游加商贸深度融合。全市暑期旅游综合收入预计同比增收15%。
1: 从博物馆里的百年珍藏到街巷市集的即兴合奏，塔城以琴为媒，以文兴旅，用音乐搭建文化交流桥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健健空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菲律宾导人机 C-208、PA-31T 等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来看，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在今天，也就是2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来看，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为3770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

0: 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
1: 那对于美国的经济威胁，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失败。

0: 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好，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作业的画面，并表示该航母目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以来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已开始返航，但目前仍处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据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覆盖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等中东地区核心海域。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此次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1: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可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四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声明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中的战略作用。来看路透社21号报道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经升至17人，另有超过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
3: 基辅市索洛缅斯基区是此次遭空袭的主要区域，有8处地点遇袭。在索洛缅斯基区一处遭空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一名新闻发言人称，共投入76台救援车辆和386名救援人员在全市13处遭空袭地点进行救援。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135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截至21号早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多个方向击落或压制107架无人机，但俄方的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

0: 重要目标，分别是距离乌克兰边境超16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以及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马里诺夫卡军用机场。乌方同时表示，其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持续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旨在将战争影响带回俄方本土。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美联社记者分析称，俄罗斯正在加大对弹道导弹的使用力度，而乌克兰正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其拦截导弹数量严重不足，难以有效应对这类攻击。乌克兰正在部署新策略，对俄罗斯领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
1: Ukraine is deploying a different strategy of its own, one that a defense official described to me as targeting the bow rather than the arrow, that is deep strikes inside Russian territory, targeting military assets, weapons depot, anything that can degrade Russi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ability to launch attacks such as these.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服务于乌武装部队的港口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凌晨，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方存放武器、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的仓库。俄国防部此前一天宣布，俄军使用高精度打击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运输和物流中心及仓库实施大规模打击。
2: 来看，据韩联社今天也就是21号报道，代号为以之自由之盾的韩美例行联合军演21号提前结束。报道称，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尚属首次。今年以之自由之盾演习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为期11天，但因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演习规模，演习时间大幅缩短至5天。特朗普16号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来负担，同时对朝鲜方面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报道援引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下令缩减军演，旨在促成与朝鲜方面年内举行相关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2: 好，来关注全球的天气。首先看到，据法新社20号报道称，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地区有约8000万人曾被40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25000人。
4: 法新社依据欧洲干旱观测网站和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的数据估算，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约8000万欧洲民众居住的区域气温曾突破40摄氏度。这些气温突破40摄氏度的区域主要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此外，超过80%的欧洲民众居住的区域气温曾突破35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本月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而部分地区应对高温天气的准备不足。法新社的报道指出，今年的高温在欧洲多

0: 国引发严重干旱与山林大火，造成农作物减产，并已造成超250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20号，德国官方卫生机构发布的报告说，约有1.4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法国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超7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西班牙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近45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1: 另外，看到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最低，低水位严重影响多瑙河的航运，导致物流成本上升，或将对匈牙利经济造成损害。
2: 近期多瑙河匈牙利段水位持续下降，低水位严重干扰多瑙河航运，目前多瑙河货运基本停摆，从国外一来的邮轮也无法抵达布达佩斯。秋收后，预计匈牙利将有大量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经由多瑙河出口至国外。若货船无法满载，或根本无法离港，势必将导致物流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匈牙利农产品竞争力受损。
3: De a Dunajáró szállítás majdnem ellehetetlenült. Tehát bizonyos szakaszokon minimális terheléssel az Aldonnal lehet menni, a magyar szakaszon egyáltalán nem lehet most már hajózni, ezzel az áruforgalmat, ezzel a logisztikai láncok sérülnek. Tehát ez egy nagyon súlyos probléma, egész Európára nézve, nem csak Magyarországra nézve. Most éppen a mezőgazdasági termékeknek lenne itt a Isten igazából a szezonja, ezek sajnos átsorognak. Ez azt jelenti, hogy az idénre tervezett GDP növekedést ez el fogja vinni ez a szárazság és ez a Dunai hajózás, csak önmagában.
1: 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昨天，也就是8月2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澳门特别行政区面向专业投资者不仅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为385.9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其中2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为1.3%，3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为1.33%，5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为1.46%，10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为1.76%。再来看到今天中国期货市场迎来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
0: 今天，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第一次真正实现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的物流成本。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在泰国设立首家境外交割库，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首家设立在境外的交割库。据了解，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此次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将我国的期货价格应用于国际贸易，参与我国期货市场，增强了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4: 这次突破不仅完善了咱们大宗商品的交易规则，也让中国在全球橡胶贸易市场中拥有了更强的定价主动权，能够更好保障国内轮胎、橡胶生产等相关产业链稳定发展。
1: 好，来看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即将开幕。目前比赛场地国家速滑馆正在进行开幕仪式的筹备演练工作，竞赛区保障、后勤保障和观众服务保障等均已基本就绪。
0: 目前国家速滑馆已经全面开放了预约，赛事周边配套已基本完善，赛队备赛进入冲刺阶段，各赛队加紧适应正赛场地温湿度和光学环境，场馆进入24小时运转模式，赛队训练和开幕式排演穿插进行，场外环廊空间也被充分利用，造型别致的青铜像机器人正在加紧排练拉拉操比赛曲目。此外，机器人之家也于8月20号启动运行，通过地下2层与备赛后场区连通，保障赛队推行机器人往返取送维修。
5: 我们也都是靠着持续办赛摸索出的一些经验，电子裁判的辅助系统，包括我们的光学的动捕的捕捉系统，招聘了近1000名的志愿者， 也是

0: 设置了呢127个志愿者的这个服务点，馆内呢设置了8块的大屏，确保观众呢在任何一个位置呢都能有一个较好的观赛体验。
1: 好，再来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
2: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飞机成体系参训。飞行途中，运油 20A 飞机为编队战机实施空中加油，为远程投送提供续航。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飞行准备。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据日本媒体报道，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舶，今天也就是21号上午发生火灾，救援人员确认一名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有9名作业人员受伤，并被送往医院。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再来看，当地时间20号，尼日利亚的索科多州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沉船事故，一艘载有77人的木船在渡河时倾覆。当地警方表示，救援人员已找到46具乘客遗体，另有15名乘客获救，仍有16人失踪。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船只因严重超载发生倾覆。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0: 洁
1: 来了，
0: 立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0: 立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立白。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扬言将重创伊朗经济，伊朗回击称这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如何应对美国的经济极限施压？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抵达中东，伊朗放话或应转守为攻，并在酝酿反击计划。军事对峙持续加码，战火会否重燃？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全球经济承压。俄军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训练，日本称无法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释放美朝重启对话信号，并罕见谈论朝鲜核武数量，引发韩国担忧。两场机器人行业盛会接连举行，外媒感叹中国机器人正从炫技转向实干。美国接连两日放狠话，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最具毁灭性的经济打击，美媒直言军事施压失败，迫使美国换了打法。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还补充道，这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2: The economic pressure means that we are going to all of our allies.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oordinated economic iso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them and saying, 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1: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存补给线的国家都将遭到美国极其严厉的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强调，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3: 能源是伊朗经济的支柱，其80%的出口收入来自原油、石化产品和矿产品。面对国际制裁，伊朗能够通过间接航线、海上船对船转运，以及借助第三方航运公司等方式规避运输限制，并采取清除船舶追踪数据的手段，使得确定油轮来源变得更加困难。
1: 当前，美

0: 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愈演愈烈。 18号，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地图图片，把霍尔木兹海峡圈起来，并称这是美国的新领土。 19号， 特朗普在接受阿格西奥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美国当下并未与伊朗谈判，他们是在浪费时间，和他们谈判纯属徒劳。 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悄然开辟一条航运通道，每日可运输数百万桶石油。报道称，这项行动已开展数周，每晚有15至20艘油轮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进出海峡。
1: 特朗普表示，目前存在一条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沿阿曼海岸延伸的航线，供船舶通行，以保障石油运输。美军会提前确定获准通行的船只，并将其分成若干批次，为每一批船只安排具体的通行时段。随后，油轮按照美军指引通过海峡。按照美方的说法，这条南部航线如今处于有序调度、持续监控和军事保护之下。
0: 在海上，油轮按照规定的编组和时间通行，在空中，美军战斗机则提供掩护，以防范巡航导弹以及伊朗无人机的威胁。市场人士普遍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让本就承压的世界经济受到进一步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全球能源市场。 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而不是短期遭到扰动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对于能源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欧洲、日本以及众多新兴经济体而言，这种冲击尤其明显。 有分析认为，如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可能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对全球经济而言，能源、粮食和运输成本同时上升，形成明显的成本冲击。一方面推高通胀，另一方面挤压居民消费和企业利润，可能使部分经济体面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的压力。
1: 他们之前试过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显然他们打了一场持续数月的战争，却没能逼伊朗坐到桌前谈核计划，这是失败的。所以他们现在换打法了，试图从几个方面施加最大经济压力。首先就是已经持续几个月的封锁，阻止满载原油的船只离开伊朗。
2: 但这么做有两个问题：第一，伊朗过去多年已经证明宁愿扛住经济压力也不屈服；第二，这也会反噬美国经济，表现就是油价上涨，因为每一对峙越久，霍尔木兹海峡就越堵，这些油轮就越到达不了市场。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亚伯拉罕·林肯号。 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按照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 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离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帖文中说，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镐麻瑙反舰导弹。

0: красной зоны свои силы отсутствуют.
1: 3, 2, 1, время залпа.
2: Стоп.
3: 据俄媒报道，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俄国防部指出，导弹发射区域已事先对民用船只和空中交通关闭。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向混合打击部队指挥所提供了目标指示。
4: 俄国防部指出，导弹发射区域已事先对民用船只和空中交通关闭。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向混合打击部队指挥所提供了目标指示。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另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20号在出访国阿曼向媒体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共同社称，俄罗斯分别于2016年在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州岛、2021年在千岛群岛的马图阿岛、日本称松伦岛部署了冷保系统。
3: 俄总统普京13号曾视察伊图卢普岛，俄太平洋舰队本月还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实施了逾 1.3 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演习。日媒指出，俄方通过展现军事实力，彰显了对南千岛群岛的实际控制。在日本政府抗议普京登岛，两国对立加深之际，演习意在向高市政府施压制衡。
5: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此次的演习有何特点？如何解读俄罗斯这一举动？我们来听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6: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展示了海上歼敌的最强反舰火力，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光荣级巡洋舰瓦良格号和奥斯卡2型巡航导弹核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两种远程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假想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这样的一个动作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可以随时针对海上的来犯之敌进行迎头痛击；第二个信号就是一些老旧的主力战舰，包括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这种巡航导弹核潜艇，仍然有很强的实战能力，可以采用这种重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尤其是对方的主力战舰进行一击必杀。可以说呢，俄罗斯太平洋舰
2: 对话的信号。韩国统一部21号表示，重启对话促使朝鲜停止核活动才是最现实的方案。针对特朗普罕见公开提及朝鲜核武数量，韩方担心美国对朝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
3: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特朗普还罕见表示，朝鲜目前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
4: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3: 特朗普此番表态引发韩国高度关注。韩媒称，57这一数字很可能与美国情报机构估算的已完成组装的核弹头数量相符，与其他海外研究机构的推算值也大致接近。然而，身为国家总统而非单纯研究机构人员，特朗普如此具体且近乎断定地公开朝鲜核武器数量极为罕见。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也就朝鲜核武器持有数量表示，通常认为在80至120枚。他同时强调，该数字仅为韩国国内研究机构的估算值，韩方无法正式承认朝鲜拥核。
5: 우리정부가파악하고있는거에상의하든북한이핵을갖고있는것은인정하시는겁니까
6: 그건뭐공식적으로인정할수없습니다
3: 韩国国内舆论普遍担心，特朗普相关表态可能被解读为美国对朝政策从完全无核化转向核军控的信号。
7: 그다음으로북한이미국한테원하는것은비핵화대화가아닌핵군축협상을하자라는것이죠
3: 针对特朗普

0: 频频释放重启对话的信号。 据朝中社19号报道，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金宇正说，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及其追随者至今仍在大力开展对朝敌对军事活动。因此，尽管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 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
1: 트럼프 미 대통령과 김여정 북한 노동당 부장이 한 차례씩 공을 주고받으며 북미 간 물밑 탐색전은 일단 시작된 걸로 보입니다.
0: 值得关注的是，一直被朝方视为侵略战争预演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于21号提前结束。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也首次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据韩联社报道，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每年8月举行，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两部分。今年演习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为期11天。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鉴于这些军演耗资巨大，且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下令缩减军演，旨在促成与金正恩年内举行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
1: 김여정이 언급한 한미 훈련과 핵잠수함 도입 역시 대화의 전제 조건이 될 수 있다는 관측과 함께 향후 미국의 움직임에 따라 한반도 문제를 둘러싼 각국의 줄다리기도 치열해질 것이라는 전망이 나옵니다.
2: 8月21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进入第三天。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将开幕。一周两场机器人行业盛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多家媒体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中国机器人正从表演者转向劳动者，加速走向更多生产生活场景。
3: こちら、かなり大きなロボットが見えてきました。高さ3メートルほどあるということで、中に人が乗れるタイプのロボットです。手や足がありまして、人の形をしています。こうした様々な種類のロボットが次々と発表されています。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共吸引37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亮相大会，首发新品150余件。多家外媒注意到，今年大会现场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摆姿势拍照，他们正在分拣包裹、给商品装袋、折叠衣物、清理垃圾，甚至在模拟超市和交通管理场景中的实际操作。
4: Robots that can sing, dance, and do kung fu. That's all passe at this year's World Robot Conference in Beijing.
5: This year, the focus is on humanoids that can do useful work and help businesses become more productive.
0: 西班牙埃菲社以“中国机器人从炫技走向实干”为题报道了本届大会。文章称，中国企业正推动机器人从吸引眼球转向真正的劳动者和实用消费品。 在3000多件展品中，实用型机器人占据显著位置，显示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努力告别单纯的炫技展示，加速迈向真实的生产与生活场景。今、冷蔵庫から飲み物を取り出しました。あ、そして今、器用に閉めましたね。这家公司正致力于研发家政服务机器人。自今年3月起，该公司在中国国内启动了机器人上门服务。
6: 来ましたね、ロボット。結構サイズとしては大きいですね。大人の男性と同じぐらいの高さあるんでしょうか。机の上にタオルがあります。こちらをこれからこのロボットに畳んでもらおうと思います。さあ、今このタオルを掴みました。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反响都是非常不错的。对，还是大家还是感受到了这种高科技带来的这种非常独特的这种体验。第一个就是。 这种家庭环境里面的高度的个性化、复杂化，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部分的这种精细操作能力的话，还是有不足。
0: 这款轮椅机器人可通过语音交互与自主导航，通过自带的机械臂和履带，实现帮按电梯、上下楼梯、拿取药物等。

0: 任务。另一边，智能外骨骼正通过柔性助力与双电机技术，让佩戴者的行动更加轻便。一系列服务型的机器人正逐步迈入大众生活。
1: 从材料方面，我们运用了超过85%的碳纤维，另外再加上钛合金。满版款现在是达到了1.65公斤，我们包括从腰围、从腿杆的长度，我们都做了适配。
2: 它可以帮我的腿抬上去，这样我自己可以不用那么多力。然后腰上面有一个小的负重，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走点上坡呀之类的。
0: 除了助力出行、居家服务的服务机器人，电力巡检、船舶除锈的特种机器人也正加快迈入真实场景，帮助人类完成一系列高难度任务。
3: 我身后的这一款四足巡检加上巡逻的一个机器人，搭载了我们的柔性机械臂。那它在巡检的过程中呢，同时可以执行操作的任务，比如点按按钮以及旋转按钮，让它去到现场来替代人完成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操作。
0: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2026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路透社指出，中国企业正以极快的产品迭代速度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工厂。这一转变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中国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争中的战略布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注意到，除了正在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将于22号开幕，预计将有近700支队伍参与角逐，参赛规模较去年扩大1倍以上。
4: These days, there's a lot of hype around this company, Unitree. That's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makers of humanoids and robot dogs. The company has just started trading publicly on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and shares popped 500% on day one.
0: 20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现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星星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5: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10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6: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发出这样的感叹：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美债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用了超过200年，从1万亿美元到突破10万亿美元，仅用约27年。此后，美债开启狂飙模式，膨胀到30万亿美元，只用了约14年。此后4年半，又膨胀至40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7: 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严峻的里程碑，这个数字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庞大。我们来看看国家债务的实时追踪数据，可以看到数字刚刚超过40万亿美元。如果把这笔债务分摊到美国的每一个公民头上，差不多是每人12万美元，实在令人震惊。再看看增长的速度，几乎是每分钟500万美元。也就是说，就在我们刚才交谈的这段时间里，国债又增加了大约500万美元，每小时增加2.85亿美元，每天增加近70亿美元。
0: 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在不到10年内翻了1倍多。从2017年1月特朗普总统首次就职时的19.95万亿美元增至当前水平。美国国债的飙升，一部分原因是特定的经济危机，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显而易见的领导力危机。如果你纵观过去50年的美国债务走势，能清晰看到本国债务在这两个时间点急剧飙升。一次是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时期，另一次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在我们最近的两任总统，也就是拜登和特朗普任内，美国债务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

0: 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 美两党政策研究中心主席玛格丽特·斯佩林斯表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联邦债务已推高了生活成本，并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威胁着美国经济和美国的长期繁荣。
1: Economists believe that debt does not, it crowds out private investment.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it's pushing up interest rates, and it means that it's going to lower productivity, that is going to lower wage gains. So put really concretely, that means that your auto loans are going to be locked in at a higher rate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Your mortgage rates are higher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when you lock in a new mortgage. Your credit card interest rates are higher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So the net effect of all of this is that people have less money and a lot of things in their lives cost more.
0: 数据显示， 2026财年前10个月， 美国财政赤字已达到约 1.8万亿美元。 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玛亚·麦吉尼亚斯 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 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 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 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
2: We've gotten to the point at which the debt and the interest costs represent a huge burden, not only just on our future kids and grandkids, but on our citizens today. So $40 trillion should be a huge wake-up call to Washington to get our fiscal house in order.
0: 就在2025年， 美国国会刚刚将债务上限设定为 41.1万亿美元。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预计， 美国可能在2027年年中触及这一上限。 全球范围内美元信用也在持续承压，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已从10年前的约70%降至约57%。欧洲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3: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滞留感，山海关药业。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麻菜、辣菜、麻辣菜
5: ，Web 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和菜。Web 香小榨菜籽油 ，Web 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立白的恩欢过节，立白喜结晶，不杀手，立白的恩欢过节，超级大补贴，真划算，还得是立白。鹿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金龙鱼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源，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凡事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9: 举信来，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3: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呼伦湖畔寻访鸿雁唤雨的栖息秘境，领略北方第一大湖的浩渺烟波。
4: 往前看，是真的有海的感觉。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拥抱着呼伦湖。
5: 草原的尽头，呼伦湖吗？嗯。
3: 乌兰诺尔湿地深处，百鸟翩跹，水草丰茂。
6: 镜头里看到的是赤嘴浅鸭，它的嘴是红色的，
4: 头的后面是有点泛黑，头顶有一点白色。
6: 对，头顶有点浅黄色。
3: 游非遗骑士品古法奶桶肉，感受草原别样烟火风情。
7: 猪肉好有嚼劲儿，所以它是有一种熏烤的味道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3: 穿林海，登摩天岭，聆听瞭望员的守山故事。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绿色的原野是大自然赠予北国的温柔画卷，将这片沃土铺展成辽阔清新的塞外桃源。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森林郁郁葱葱，万顷林海叠翠流青，广袤无垠的草原铺向天际，随风飘摇。大小湖泊镶嵌大地，碧波倒映云天，成处湿地水草丰茂，百鸟翩跹栖息，处处皆是醉人的原野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是旅族也踏风而来，奔赴这场林海草原与湖泽的自然邀约，追寻这片土地深处的山水灵韵。
7: 呼伦贝尔，一个以水草丰美著称的地方。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中国最大、保存最完好、最丰茂的草原，牛羊成群，风景如画。而其实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正得名于境内的两座湖泊——呼伦湖和贝尔湖。在我身边的就是呼伦湖了，它是内蒙古最大的湖泊。从这里向远处望去，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来到了海边的感觉。那我们也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旅程。

0: 放眼望去，烟波浩渺的湖水与无垠的草原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辽阔的自然画卷。初到呼伦湖，我们与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相约湖畔，听他们讲述这片草原明珠的故事。
1: 我从高处看是看到整个湖面非常的广阔哈，但是走到湖边之后发现其实湖边也是一个水草丰美的状态。
2: 对，这边正好是咱们的湿地，长的都是芦苇，是有很多的这些鸟类在这有筑巢。
1: 所以我们看到呼伦湖这么大，风光这么漂亮，但是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怎么汇集到这里？
2: 整个呼伦湖的这个水系属于这个额尔古纳水系。我今天正好带了一张图，咱们可以在图上可以看一看，是吧？
1: 嗯，
2: 呼伦湖的这个水系主要包括就是两湖四河，两湖既是呼伦湖和这个贝尔湖。河流来说的话，其中有一条是克鲁伦河，全径有1264公里，再有一个就是连接贝尔湖与这个呼伦湖的这个乌尔逊河，还有一个海拉尔河的这个分支叫呼伦沟河，再一个就是一个吞吐性的河流达拉俄勒木河。呼伦湖当水位它低的时候，海拉尔水通过达拉俄勒木河水要注入到呼伦湖，当呼伦湖的水位高的时候，达拉俄勒木河它要倒流。
0: 呼伦湖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湖，最大水面积达2339平方公里，它又叫呼伦池，在蒙古语中寓意为海一样的湖。我们跟随陈俊与庞博从湿地出发，向着开阔的湖面前行。
1: 陈站长，现在开船驶进来了哈，我就觉得这个湖面特别的宽阔。我们现在已经进湖了吗？
2: 现在还没要进湖呢，现在是达拉俄勒木河的这个入湖口。
1: 哦，但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停下？是因为我们在开船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片水鸟哈。这边是一片什么鸟啊？
2: 鸿雁，它是现在是几个家庭亲鸟带领的今年的幼鸟，
1: 拖家带口
2: 是吧？是的。
1: 啊，所以鸿雁会在这里生活多长时间啊？
2: 基本是开春以后4月份左右，从鄱阳湖一直往北迁到咱们呼伦湖要进行繁殖，到9月份的时候，他们又集群以后再南迁的，去它的越冬地。
0: 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丰富，目前已记录鸟类346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白枕鹤、鸿雁等多达85种。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鸿雁繁殖地与换羽地。摄制组拍摄时正值鸿雁换羽期，绝大多数鸿雁都隐匿休息，忽然出现的鸿雁群体让我们格外惊喜。澄澈水面上，一只只鸿雁悠然游弋，结伴轻逐水波，为静谧辽阔的湖域平添了几分灵动生机。
1: 哇，我必须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湖的这个湖区里面了。往前看，是不是真的有海的感觉？刚才那个船全速前进的时候，我们为了安全坐下来了。
2: 对，
1: 此时此刻，因为周围都是自然环境偏多，所以我们坐在那个船上呢，确实有一种飘在大洋上的感觉，很安静。
2: 是，
1: 除非我们一定要往岸边的方向去望去，偶尔会在天边看到细细长长的一条绿色，那就是草原啊。
2: 对，
1: 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拥抱着呼伦湖。
2: 草原的尽头，呼伦湖吗？
1: 嗯。
0: 极目远眺呼伦湖，碧波荡漾，水天相融，湖畔芳草连天，铺就一幅静谧辽阔的画卷。登岸后，摄制组从湖北岸驱车2.5小时。抵达湖南端的乌兰诺尔湿地，这里水网纵横，苇丛繁茂，是候鸟栖息繁衍的天然家园。
1: 这个片是栖息着什么样的鸟类啊？
3: 有鸬鹚，有苍鹭、白皮鹭、都是在芦苇的一个塔墩围巢。
1: 这些草除了给它们有隐蔽作用，它们会吃吗？
3: 有的，像鸿雁它就会吃，就是那个陆地上的这种就刚新长出来的嫩芽。
1: 它也吃小鱼小虾？
3: 它会吃一些就是底栖的动物，就是水生植物，像苍鹭呀、白皮鹭，它们就是
1: 要捕鱼的，鸬鹚
3: 就会吃鱼。
0: 苍鹭亭亭尽立，浅滩之畔，成群鸬鹚或并肩静卧休息，或低头梳理羽翼，阵阵鸟鸣此起彼伏。呼伦湖每年约有20000只以上的鸿雁在此换

0: 其息，他们奉行一夫一妻制，且雌雄形态十分相近。跟随庞博穿行湿地，我们找到了正在开展鸟类观测的保护区科研工作人员。
1: 两位老师

0: 天气，鸿雁刚才也看到了一只
1: 啊，鸿雁在这块这个位置有一只。
2: 鸿雁现在正在集群，然后它的飞羽全部脱落，这个时间它是不会飞的，所以说它就挑那种适中一点的湖泊，然后在里边栖息。白天有的时候去觅食，然后遇到危险，它会自己警惕地往湖里边去游。
3: 呼伦湖是额尔古纳河流域面积最大的湖泊，这座大湖如同流域内的天然水量调节器，不仅滋润着辽阔草原，也为万千生灵守护着一方安居的家园。离开乌兰诺尔湿地，摄制组驱车北上，抵达额尔古纳湿地。这里位于大兴安岭森林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过渡地带，在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被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0: 哇，这也太美了！天哪，就走到这里来之后，就这个景象啊，让人非常的惊叹。它是可以看到这个山的形状，然后山上有一些油菜花，就跟草原的颜色开始有了变化。再往这儿看，这个植被一步一步的发生变化，
4: 对，
0: 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额尔古纳湿地，它的这个植被构成就是这样的。
4: 对，基本上都在这儿了。河流这边有一些杂木林，然后像钻天柳啊、田杨啊，它这个群落是非常明显的在这儿集中了。然后再往远处看，咱就可以看到一些河滩草甸，然后像咱们现在脚下这片也有一些箭群种的一些白桦，所以基本河流湿地有的东西应该说是在这片区域都可以看到。
3: 放眼望去，远山近我天边，广袤草原连绵铺展，成片明黄的油菜花错落其间，整幅景致层次分明。天空中流云翻转，阴晴交替，时而飘起绵绵细雨，时而阳光穿透云层，将光影洒落大地。而当我们走进湿地中的河流时，四周则更多了一份鲜活蓬勃的生机。
0: 哇，这个河边真的是太舒服了，而且现在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
4: 因为现在正是雨季，它这个水量就比较大，它冲刷着这个泥沙什么的，就导致它现在河流不是那么清澈。
0: 那像这个林下，它肯定还有很多小动物啊。
5: 这片区域呢，就是有吃湖，河，一丘之貉的河，还有我们的狍子都是有分布的。然后我们右边可以听到一些洪亮的一个叫声，
0: 对，
5: 这是云雀。然后它为什么叫云雀呢？它就是在草丛里，它就是趴着，但是呢，时不时的它就会冲到云霄，哎，在高处展开翅膀，然后就一边移动一边就高声的吟唱啊。然后我们呢还可以看到一些，途径上我们飞的那个泽鹬，它也是喜欢一些蚌类呀，这些小的一个甲壳类的一个动物。
0: 所以这个河里面它是有这种贝壳类的，
5: 贝壳
0: 除了有小鱼小虾，它还是有小贝壳的呀。
5: 是
0: 哦。
3: 在我们即将结束额尔古纳湿地的拍摄时，远处天边雨幕渐收，一道彩虹在半空中慢慢舒展，渐渐连接起天际两端。漫步在河畔，湿润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与蜿蜒的河水相映相融。北疆大地湖泊与湿地清灵壮阔的独特风貌，在这一刻尽数铺展在眼前。这片湿地孕育着蓬勃生机，是人类与野生动植物们共同的美丽家园。这里是北方大地上一卷铺开的山河史诗，8万平方公里天然草原，是当之无愧的牧草王国。13万平方公里森林，近3万平方公里湿地，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是这里一眼望不到边的生命底色，更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呼伦贝尔。呼伦湖解冻的声音，是这片大地醒来的第一次吐纳。

0: 呼伦贝尔广袤的复合型湿地，为300余种鸟类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家园。杜鹃花接过春的讯号，将积蓄一冬的炽热绽放在草原和山坡上。曾经的沙地已成浩瀚林海，为春天铺开无边的绿意。大兴安岭静立天地之间，见证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每一步征程。草从脚下铺到天边，河在草原上画出自由的曲线。在这里，人们感受到旷野的壮美。见证草原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这不仅是一个季节的馈赠，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绿水青山的永续传承。这是大兴安岭一年中最为丰盈的时刻，在碳汇功能开发与碳汇交易有序推进中，每一棵树的呼吸都有了清晰的价值。生态优先的坚守终将化作丰收的回响。在这里，极寒不是阻碍，是资源。冰雪节庆，冰雪自驾，上百项活动让呼伦贝尔的冬天热闹沸腾。冰雪挡不住绿色发展的步履，严寒冻不住产业转型的热望。四季轮回，万物并秀，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正一寸寸写进山河。这不仅是呼伦贝尔的答卷，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阔篇章。
1: 探访非遗集市，观赏草原传统竞技活动。
2: 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对抗性极强。
3: 对。
1: 走进草原人家，寻味古法奶桶肉，品味沉淀千年的烟火美食。
2: 嗯，猪肉好有嚼劲啊，所以它是有一种熏烤的味道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夏季的呼伦贝尔，满目皆是北国舒展的青绿。这里蓝天澄澈，草木向荣。夏季平均温度仅18.9摄氏度。2025年，呼伦贝尔共接待游客约3600万人次，是远近闻名的避暑胜地。循着这份草原意趣，摄制组驱车来到鄂温克族自治区。听说这里有一场名为阿瓦西的非遗集市活动正在举行，当地向导卓拉辉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并为记者准备了精美的民族服饰。听他介绍，阿瓦西在鄂温克语中意为勇敢。这场集市汇聚了多项本土传统非遗项目，是草原上展示少数民族非遗匠心与独特魅力的特色平台。
1: 哇，这集市上还是很多人来的。
2: 是的，灰苏木的居牧民能够在这个集市上买到他们想买的东西，还能看到他们喜欢的衣服呀，还能买到这种非遗的手作。
1: 哇，有这么多种类。您好。
2: 对，
1: 您好。您好。
2: 他是这个太阳花的摊主。
1: 好漂亮呀。所以这太阳花有大有小。
2: 对，就像您看这个是墙挂，就是挂在家里面寓意辟邪镇宅的。
1: 可以给大家看看它旁边，其实这是兽毛兽皮是吧？
2: 对。
1: 然后中间是这种珠串，都是传统图案是吧？
2: 对。
1: 哦，然后还有这样的这个小挂件。
2: 对。
1: 啊，这个也很漂亮。
2: 对，还有这种鹿的，这个是寓意着一路平安。
1: 哦，还可以做一点像这样的
2: 冰箱
1: 贴。
2: 这是
1: 冰箱贴是吧？
2: 对。
0: 太阳花曾是鄂温克族先民出行时随身携带的平安符，承载着人们对温暖、光明与平安的向往。棕毛质的花瓣蓬松柔软，精巧的珠线镶嵌其中，每一朵都格外灵动饱满。除了精巧的太阳花饰品，集市上另一种草原传统手工艺品毛毡制品同样深受游客喜爱。
1: 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本身下面的这个白色的羊毛毡就像一张画布一样，然后大家把这个彩色的这些羊毛用这个针扎一点一点让它跟下面的这个纤维结合起来是吧？
2: 对的。
1: 然后就把它固定在上面了。
2: 对，
1: 我来试试看哈。
2: 好。
1: 它慢慢的就被嵌进去了。这个针跟我们平时缝衣服的那个针是不同的，它的前面我手摸到这个部分，它上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四棱形，然后在这个四棱的每一条边上，然后它有小小的倒钩，这个倒钩其实是嵌在棱上的，并不是伸出来的。它把羊毛是往里送的，
3: 它让里头能顺进去，让上来能给那个毛带破坏了。然后它就粘到一起。
0: 齐颖慧在大学期间主修油画，之后又钻研室内设计，多元的专业学习经历让他对传统非遗传承有着独到的理解。如今他不断创新，以羊毛、羊绒、丝绸为核心原料，搭配各类天然材料融合创作，打造出服饰、挂画、帽子、玩偶等各式各样的羊毛毡手工艺品，深受游客欢迎。欣赏完细腻温润的毡艺作品，集市另一边人声鼎沸、热闹十足的草原传统竞技项目抢书即将开场。
1: 现在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咱们在场地里边先看一下。其实它这个场地划分啊，也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它就分了三个区域啊，整个这三个格子全都是比赛的场地。
4: 对对对，分那种前锋、中卫、后卫。
1: 一组是几个人？
4: 一共是五个，3个男的2个女的。
1: 哇，这是男女配合的比赛啊。
4: 对对对对，就是抢到速的以后打到这就
1: 摸到他，碰到他，
4: 对对对，
1: 就算赢了。
4: 对，
1: 所以我方的这个任务应该是不断的阻挡对面的队员来到我的区域。
4: 对对对对，
1: 是吧？
4: 竞争力特别大。
0: 2008年，鄂温克抢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抢书也叫书体能，是鄂温克族的民间传统竞技类体育项目之一。其中书在鄂温克语中的意思是轴销，指的是游牧民族从前使用的乐乐车上的一种固定车轮的木质轴销，而体能则是抢的意思。待红蓝两方选手准备好后，比赛正式开始。
5: 首先选手两个前锋去了
1: 啊，然后去先看，先找到书在哪。
5: 对，
1: 对，啊，一下就猜中了。
5: 前锋把那书寻到了，然后就是得一分。
1: 哦， 然后呢？
5: 书握在手里，然后传了自己的队友，两个前方现在是互相抢书。
1: 天呀，这动作是很激烈的，我们要到那边去看看。现在战况在前锋区啊，可以看到啊，这红方的前锋非常凶猛啊，这其实像那个摔跤比赛一样。

0: 有竞技，
1: 对抗性极强。
0: 对，传输了红方、啊，哎，传的输了，就这一分。
1: 哦，传到了。
0: 哎，来，哎，哇，这属于是三分了。
1: 看看，哎，好多人在一起、啊。哎，对，哎，把他领走。不错
2: 不错。这个时间能够多长时间？在这个抢的过程。
0: 堆积的情况下不能超过五秒，互相抢的环节就没事。哦。啊掉书就不可以，
1: 他不能扔，他必须是手对手的传递。
0: 对，
3: 抢书比赛中的每支队伍都包含一名前锋、两名中锋以及两名后卫队员。运动员需要通过各种技战术配合，依次接力完成寻书、传书、接书、持书、击轮五个阶段。在抢书比赛中，每个区都有固定得分标准，其中前锋区得分值为两分。寻书和传递各一分，中锋区传递为三分，后卫区输击车轮得三分。
1: 其实它里面有好多假动作，因为书比较小嘛，是吧、嗯？有的时候大家以为这书还在上一个选手的手里，其实早传递出去了，
0: 对，
1: 又来到叠罗汉了。所以其实不一定是说体型大就能赢得比赛，
0: 还灵活性。
1: 对，有的时候得特别灵活哈。
4: 冲过去！哇！
1: 打了一个时间差，直接就跑过去，然后打到了车轮，这样这个比赛就成功了。
0: 对，
1: 所以这当中它需要有着体力的延续性，你抢啊、对抗啊，然后包括最后需要冲锋的时候还得有劲儿。
0: 对，还有战术啊，还有队员的配合呀，
1: 反应足够快哈。
3: 抢书比赛结束时已临近正午，离开集市，在当地人的热情推荐下，我们驱车大约一个小时。走进了草原深处的穆家乐，这里藏着一道备受游客青睐的特色美味——奶桶肉。
1: 哇，终于是到了，在草原上，我感觉一段路一走一个小时是很正常的。您好，
5: 你好。
1: 哎呀，大哥，老远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您家几个蒙古包在这儿，这几座小房子还有小蒙古包都是您平时招待客人来用的啊？
5: 平时招待客人，然后偶尔我说咱们做一个我说传统的活动，我说娱乐啥的。
1: 那大家是只在这儿用餐呢，还是也可以住一段时间？
5: 也可以用餐，也可以住宿了，然后了解我们这个当地的民俗什么的也可以。
1: 这都是您家的羊？
5: 对，都是我家的。
1: 哦，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5: 这是我们的温克奇专门培育的，是短尾羊。
3: 额尔德尼经营穆加勒已有十余年，脚下这片丰美的草场便是他家的牧场，家里养着600多只羊和近60头牛。平日里他白天到草场上放牧，打理穆加勒的生意，傍晚便和家人一起返回镇上居住。
1: 这就是奶桶是不是？
5: 对呀、铝制的，它隔温保鲜，真是很
1: 打开用哦，
5: 干净的，这是啊，里边都是铝的。
1: 这是几升的桶啊？好大啊！
5: 这个有80升。
1: 嗯，然后这边是石头，看烧得黑黑的。
5: 这是用完了时间长了以后，它自己我说发黑，然后而且我说它那个有光泽。因为啥呢？咱们我说做的时候把这个加热，我说往里放，等它凉的时候把那个羊油啥都吸收到这里头了。
1: 我们来看看羊啊，已经处理完了，我就是把毛都已经去过了，
5: 去过了啊。
1: 这只羊多重？
5: 这个有50斤。
3: 奶桶肉是从前游牧民族的经典特色佳肴，更是草原上款待贵客的专属美食。早在古代游牧狩猎时期，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四处迁徙，不便携带沉重繁琐的厨具，便因地制宜，巧用身边现有食材与器具，创制出这道独具草原风情的美味。奶桶肉选用生长2年至3年的歇羊肉，肉质细嫩，膻味清淡，肥瘦相间的羊胸口肉搭配羊皮一同烹制，口感最佳。
1: 咱们现在是要把石头和肉都放进来是吧？
5: 对。
1: 好，现在石头烫得很啊，所以用这大勺子给它舀起来。哦，擦干净。
5: 对，它那上面是有木头的灰。
1: 可以看到这个热气吗？这就是这个石头放进去之后温度非常高，所以马上这热气就出来了，然后就可以放肉了。其实这个石头跟肉是一层一层的是吧？
5: 对。
1: 可以听到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 哦，这时候就撒上一点香菜了。
5: 对，香菜还有葱花，哦，主要是葱花为主。
1: 这有一种烤肉的感觉，因为石头已经很烫了。其实这样的话就保证石头肉，然后还有这个佐料的味道，它是很均匀的。
5: 对。
3: 烹制奶筒肉时，羊肉与滚烫热食分层交替码入桶中，并加入少许热水，这样既可以让桶内的热食持续炙烤，也能让密闭的蒸汽充分浸润肉质，锁住鲜嫩汁水。奶筒肉需要经过40分钟的文火慢制，等待期间，俄尔德尼的妻子还特意为我们制作了几道草原上的小菜。
1: 耐心的等待之后呢，奶筒肉终于是熟了，现在已经摆到桌子上来了。
5: 对，
1: 一起来尝一尝吧，趁热尝一尝。
5: 尊贵的客人必须得尝尝咱们这个胸口肉。
1: 哦，
5: 胸
1: 口，谢谢。嗯，这一切感觉肉很有韧性，
5: 啊。对，
1: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这个肉啊，羊皮下面的那个脂肪也没有那么厚，它是肥瘦相间的。
5: 对，
1: 来吧，我们一起来尝尝。
2: 好的。
1: 嗯，哇。这肉好有嚼劲儿啊！
5: 对呀，烤出来以后，一个是它那石头的热量，我说把自己的羊肉的那个酸已经排出来了，然后它那皮肤，我说吸收它的内部的脂肪的它那个胶原蛋白，特别我说有嚼头，
1: 它有一种烤的香气，但是又不失这个焖肉的那种弹嫩的感觉，
5: 对，
1: 很好吃，非常好吃。
3: 流云漫过茫茫草场。静静见证着草原牧区日新月异的变迁。从前牧区深处信号隔绝，电力短缺，牧民受着古老兽医难寻来客。如今电网与通信基站铺满原野，供电稳定，网络畅通，俄尔德尼家的奶筒肉也得以跨越山海，打动天南地北的游客。一道美食，一片草场，传承已久的草原风味正伴着牧区的崭新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天地间长久延续。超河原镇穿行林海，登高摩天岭，聆听瞭望员的守山故事。
4: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盆的结水。
3: 牙克石林场深耕林下，探寻护绿新林的生态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绿野无垠，呼伦贝尔，正在播出。

0: 一汪湖泽润万物，一方湿地育生灵。呼伦贝尔的盛夏从不缺盎然生机与漫野青绿。饱览湿地与草原的风光后，摄制组从海拉尔驱车近3个小时，抵达牙克石市超河源镇。这座坐落于大兴安岭主脉中南段的静谧小镇，常住人口5000多人，居民多为林业职工。此行我们将跟随超原森工与森林公安工作人员深入山林，探秘大兴安岭岭南第二高峰摩天岭的壮阔风光。
1: 杨部长，那我们一会儿今天上去是要主要做什么？

0: 我看带了好多吃的呀。
1: 对，我们一会儿要去摩天岭去看望我们在摩天岭上坚守的这个巡护员。
0: 我看带的很全，有蔬菜，然后这边还专门带了水。
1: 对，因为在岭上他平时吃的用的这个水相对比较难以获取，
0: 然后还有干粮哈，主食，然后方便面什么的都给一块带上去。然后我看还有公安的同志一起去哈。
1: 对，
0: 您好您好
2: 您好。
0: 所以平时公安系统也要配合着林业部门一起去进行巡查是吗？
2: 现在是森林公安和森工公司我们建立了一个林长加警长协同工作机制的方案。摩天岭的管护员也是我们森林公安的安全员也是信息员，他可以发现一些火情啊、盗猎的了，或者有破坏森林植被的了，这些信息也都及时的反馈给我们。
3: 物资准备妥当，摄制组从超河源镇启程进山，沿途森林愈发茂密，草场与林海交错相融，超尔河穿行于山峦大地之间，为山野注入灵动生机。超尔河是引超济辽工程的源头水系，守护好这片流域的生态环境，才能守住这条水源生命线，实现长久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驱车向前继续行驶一小时，我们抵达一处山坡高地。
0: 我们这一片这个山林，它的这个植被系统是不是还是非常健康、很丰富的？
4: 对，现在在我们超源林区来说，属于次生林。这是我们大仙岭林区的主要建群树种新安落叶松，还有一个是白桦。
0: 我们可以走过去看看，走。
4: 对，近距离看一眼。
0: 好好，哇。这个好漂亮啊，它这个松果像玫瑰花瓣儿一样，然后它的这个松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短小的哈。
4: 对，它这个叶子属于线形叶，特别柔软，到秋天的时候它就黄，黄完了之后它就落下来了，所以叫落叶松。
3: 驱车穿行连绵林海，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摩天岭脚下。早在远古代之前，大兴安岭还是原始海洋，之后地壳在经历无数次上升、褶皱、断裂、岩浆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湖泊、河流以及如今的陆地。张岩家告诉我们，在这里的岩层中时常能挖掘出远古动植物化石。
0: 我来给大家先看一看我们的成果吧哈，这就是一片小小的植物化石了，是不是？
5: 对对，是的。
0: 可以看到植物的这个痕迹在这儿，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一块，这片甚至可以感觉哈，就好像能看到它身体的那个壳一样。
5: 是的，是的，是的，外壳。
0: 这其实是什么化石啊？
5: 它的学名呢叫三维浮游，是淡水的单细胞生物。它生活的年代呢是在晚鄂纪，也就是距今1.19亿年前的一个湖泊里面的一个生物。
0: 所以以前这片应该是在湖底呢，是吗？
5: 是的，是的，是的。
3: 沿着山坡驱车向上，山路狭窄陡峭。路面铺满松散碎石，一旁是岩壁，另一侧便是悬崖，车辆一路颠簸打滑，前行格外艰难。驶过这段碎石险路，我们终于抵达山顶，见到了常年驻守在此守护山林的摩天岭瞭望员孙忠全。
0: 这个地方其实相当于您的办公室了，是不是？
6: 对，这边是办公室，通讯就是一个电台。完了，这边就是我夫妻俩睡觉的地方，
0: 卧室了，
6: 卧室了。
0: 带我们看一看吧，简单看一下
6: 哈。
0: 啊，然后一个小桌子。
6: 现在是一个小火炕了。嗯。下雨了，或者是下雪了，哎，这样你烧烧火是可以的。
0: 不容易，所以这边是厨房了。
6: 嗯，这边厨房。
0: 放物资的地方哈。嗯。今天是刚来，然后这水桶都在这儿码好了。
6: 就是我爱人。
0: 啊，您好，嫂子您好。这厨房收拾的这么干净，
7: 平常我就是他瞭望的时候，我就是在这儿做做饭，收拾收拾屋，陪着他。
3: 孙忠全在摩天岭驻守已有31年，妻子刘坤10年前退休后便上山陪伴他。孙忠全说，这座防火瞭望站2015年建成后，居住条件改善了不少。刚上山时，这里只有一间木板房。供暖、供电、手机信号都没有， 仅能勉强落脚。山林间常有野兽出没，值守的日子十分凶险。
6: 我们最开始给那个后面那房子住的时候，他那个房子嘛是木合楞的，你不敢大量的用火。况且这个山高风大，怕跑火，所以说我们早上起来穿个军大衣，给那外面坐着取暖。下雪天你给屋里躺着，那雪花都能落到背上。
0: 是的。
6: 下雨的时候，那个到处都漏雨，满地都是盆的结水。
0: 但是没办法，
6: 没办法，
0: 那个时候这个地方也要有人守着哈。
6: 这个地方必须得有人守。
3: 孙中全这份坚守山林的执着，让我们内心深受触动。如今，瞭望点通了手机信号，配备了太阳能供电设施，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正是一大大守山人默默扎根，日夜守护，才有了大兴安岭完整繁茂的万顷林海与稳固的生态屏障。告别孙中全后，摄制组驱车三小时来到了牙克市林场。多年来，林场坚持守绿与发展并举，依托得天独厚的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并行的发展之路。
0: 你好，石厂长。
8: 你好，小唐。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到雅士林场来。
0: 谢谢，谢谢。我一走进来，发现咱们这儿环境特别好哈，周围都是树林，然后这儿这么多的大棚啊，这都种的什么呀？
8: 这种的那个木耳。还西瓜、哈密瓜，那我带你上大棚看看去。
0: 好，走。
8: 这是全封闭的，因为那个金耳这块它呢有特殊的环境。
0: 这个就是金耳。
9: 对，咱们种的金耳，它是以软糯出名的。蛋白质高。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架子下面，它都有一个细细的这个小灯带啊。
9: 对。
0: 它对于这个光也是有要求的。
9: 它是需要柔光。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金耳已经长了多长时间了？
9: 25天左右了。
0: 哦，所以实际它长得很快，是吗？
9: 对呀、
0: 那多少天就可以达到一个成熟状态呢？
9: 成熟的话，它得达到48天左右。
3: 金耳是菌类的一种，外形如同脑状，半片厚实，沟壑分明。金耳培育对环境要求很高，室内空气湿度需维持在90%至95%。温度稳定控制在22摄氏度至24摄氏度。2025年，牙克市林场黑木耳年产量约6000斤，金耳3000余朵，各类林果采摘产量近3万斤，总营收达到90万元。历经几代林业人辛勤耕耘，如今，牙克市林场一方面大力培育优良树种，为国家生态建设提供种苗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休闲经济，为林场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吸引游客来此旅游，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动力。我们抵达林场休闲区，一桌地道的林下风味正等候着我们。
0: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啊，这其实是不是全是林子里能找到的？
8: 对，这是我们第三产业做的那个金耳、黑木耳、白玉木耳。这是我们山上那个马齿苋，这是蕨菜，是吧？这是黄花菜，来要当中是非常非常。
0: 这黄花菜也这个是鲜的，
9: 对，刚从山上采下来，因为味道非常新鲜。
0: 这个鲜的黄花菜还能吃到那个花香的感觉，而且它相对来说口感会更脆一些。我再尝尝这个金耳啊。现在给大家看看，切开之后确实是它是一个实心的菌类，
9: 实体。
0: 然后可以看到边缘是这种金黄色的，然后中间的部分其实它是有一点奶白色的这种颜色，肉肉的感觉。我们尝尝看是什么口感。我吃的是菜，但是感觉像吃一块肉的那种口感是一样的，特别像那个蹄筋儿炖的特别软烂之后那种口感，它很软糯，很香滑。
3: 牙克石每年5月至7月雨水充足，光照适中，各类野菜竞相生长。原汁原味的林下野菜也是林场特色餐饮里最受欢迎的原生态食材。
0: 我们开一个野菜包子好不好？
8: 好，
0: 我来这个掰开给大家看看。哦，这是已经拌了肉了哈，包子很好，里面一个小肉丸，我来尝尝看。这个馅儿菜一吃也是那种，就是有点清凉的口感哈、
9: 给人感觉就是脆香脆甜。
0: 我们就坐在 树林下面。

0: 面，然后就在这个户外的空间，然后一起来吃饭，而且再碰上牙克石这非常舒服的夏季的这个温度啊，其实是很舒爽的，
1: 对，非常凉爽。
0: 这是不是也是您要开展这个文旅行业的这样的一种初心呢？希望大家来体验一下牙克石，还有林子里的这种夏天。
1: 我们搞文旅的时候，搞生态餐厅，想让大伙品尝大自然回赠的嘛，绿色食品，再加上我们那个助许，感觉这个雅士林场那个风光，体现着大兴安岭的森林文化。
2: 从浩瀚湖泽到辽阔草原，从温润湿地到苍翠林海，盛夏的呼伦贝尔铺展着层层递进、变幻万千的北疆原野风貌。在这里，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坚守之力彼此交融，共同绘就了这片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山河胜景，也让我们对这片辽阔原野更多了一份深深的眷恋。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了，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我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了，快手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再烧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4: 写的。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0: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1: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心同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希望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应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美国财长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对此，伊朗议长称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宣称，以色列应在加沙地带每晚消灭30到40人，并高调展示再见绞刑架，称将配备观摩室，其极端言行遭多方谴责。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空袭，乌总统称远程打击俄腹地，俄称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俄副外长表示，俄对与美就乌克兰问题对话保持开放。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演提前结束，韩媒称美国下令缩减军演规模，目的是促成与朝鲜年内举行会晤。好，首先来看到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健健空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菲律宾导人机 C208、PA31T 等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来看到，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在今天，也就是2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地、公开地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

0: 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来看到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可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声明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中的战略作用。来看，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作业的画面，并表示该航母目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以来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已开始返航，但目前仍处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据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覆盖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等中东地区核心海域。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此次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0: 来看，据英国卫报2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展示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引发热议。近日，本格维尔发表极端言论，宣称以色列应在加沙地带每晚消灭30到40人，受到国际社会多方谴责。
2: 视频中，本格维尔展示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他指着一块正在建设的区域，宣称那里将是处决恐怖分子的地方。他还宣称，新的处决场地将配备观摩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过程。本格维尔日前因发表不当言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他在一档播客节目中声称，应该在加沙地带进行定点清除，每晚消灭30到40人。这些人根本就不配活着，他们甚至算不上是人。对于本格维尔的出格言论，法国外长巴罗19号猛烈抨击称，这些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德国政府官员同一天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提出的那些违反国际法的不人道言论，这些言论不可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这些言论令人震惊、骇人听闻、泯灭人性且极其危险。本格维尔的行为也在以色列国内受到抨击。以色列议会议员奥福卡西夫称，本格维尔是犯罪暴徒、病态的种族主义者。然而，本格维尔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中的关键人物。内塔尼亚胡需要他的政党支持来维持政府，因此长期以来对本格维尔的很多强硬立场采取了容忍甚至合作态度。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路透社21号报道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经升至17人，另有超过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
1: 基辅市索洛缅斯基区是此次遭空袭的主要区域，有8处地点遇袭。在索洛缅斯基区一处遭空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一名新闻发言人称，共投入76台救援车辆和386名救援人员，在全市13处遭空袭地点进行救援。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135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截至21号早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多个方向击落或压制107架无人机，但俄方的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分别是距离乌克兰边境超16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以及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马里诺夫卡军用机场。乌方同时表示，其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持续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旨在将战争影响带回俄方本土。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美联社记者分析称，俄罗斯正在加大对弹道导弹的使用力度，而乌克兰正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其拦截导弹数量严重不足，难以有效应对这类攻击。乌克兰正在部署新策略，对俄罗斯领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
2: Ukraine is deploying a different strategy of its own, one that a defense official described to me as targeting the bow rather than the arrow, that is deep strikes inside Russian territory, targetingmilitary assets, weapons depot, anything that can degrade Russi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ability to launch attacks such as these.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服务于乌武装部队的港口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凌晨，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方存放武器、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的仓库。俄国防部此前一天宣布，俄军使用高精度打击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运输和物流中心及仓库实施大规模打击。
0: 据路透社21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对于美方对话依然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里亚布科夫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需要新思路，俄方愿意听取有关达成俄乌冲突解决方案的新提议，但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华盛顿方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盟友的决策。卢比奥7月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后表示，美方致力于帮助结束俄乌冲突，并强调和平只有通过某种新理念才能够实现。再来看，据韩联社今天报道，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韩美例行联合军演21号提前结束。报道称，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尚属首次。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每年8月举行，今年演习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为期11天。但因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演习规模，演习时间大幅缩短至5天。特朗普16号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来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报道援引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下令缩减军演，旨在促成与朝鲜方面年内举行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这是两国空军第2次开展联合训练。

0: 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飞机成体系参训，飞行编队跨越了6000多公里，飞行近9个小时。昨天，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今天，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这是中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将中国的期货价格应用于国际贸易，参与中国期货市场。今天，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冰丝带，也就是国家速滑馆开幕。目前，国家速滑馆已经全面开放预约，赛事周边配套已基本完善，赛队备赛进入冲刺阶段。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机器人百米大战也即将打响。
1: 由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主办的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20号起在北京举行，活动为期2天，旨在搭建两岸影视产业深度交流合作的平台，发掘和扶持优秀电影项目，促进两岸电影人携手并进，共创未来。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在两岸电影交流会上，两岸合拍合作原创电影项目在路演提案大会展示推介，评选产生两岸电影项目同舟奖，多个电影项目主创团队与两岸影视机构和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3: 2天的这种电影交流会，我们跟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一代的电影人在进行座谈，把他们的项目案子拿出来进行评审，希望有很多的题材不一样，风格样式迥异，另外突出很多个性和创新的作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更多的创投的项目、入围的项目能够落地生根。
2: 今年4月12号，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推动有利于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文化作品在两岸放映播出。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这一系列利好政策为台湾影视人才开辟了新的创作空间和商业机会。
4: 我觉得我这次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次的两岸电影交流会。我在这个活动中也认识很多这边当地的电影工作者。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让两岸的影视产业能够越来越好。
5: 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的期望能够进到大陆的市场啊，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合作机会，我们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吧。
2: 近期《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上映引发热议，许多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也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8月19号，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题材丰富多元，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
6: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也可以呢具有大陆去实景片场选角色当主角演电影，圆一圆深藏心底的明星梦。
2: 从聊故事到拍出来，这场交流会正推动两岸影视产业从坐而论道走向深度合作，而那些根植于共同文化记忆的荧幕故事正成为两岸影人携手并进的信心所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版
8: 家

0: 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来看天气方面，近期三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其中中东部的其他地区由于湿热度大，气温虽然没有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体感依旧很闷热。不仅南方，东北地区同样感到闷热，像沈阳、清明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24号以后，冷槽冷涡系统不断东移，将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此轮降温或助推入秋进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则扬言将重创伊朗经济。面对美方极限施压，伊朗回击，这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能否顶得住？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抵达中东，伊朗放话或应该转守为攻，并在酝酿反击计划，军事对峙持续加码，战火会否重新点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发动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长则扬言要重创伊朗经济，而美国连番向伊朗发出经济威胁的同时，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金融贸易往来。面对美方骤然拉紧的经济铰链，伊朗强硬回应称这是经济恐怖主义。特朗普要打经济战，可能对伊朗出哪些招？伊朗可能如何应对，又能否顶得住美国的经济极限施压呢？19号，来接替林肯号航母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而伊朗高官称或许应该转守为攻，并且在酝酿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军事对峙持续加码，战火会否重燃？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称，要推翻伊朗政权，警告称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为敌。贝森特强调，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24号将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美财长的强硬表态被外界视为对特朗普此前一天言论的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一天，美盟友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针对美方连番威胁，伊朗外交部20号发声称，美方此举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称，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纽约时报发文称，伊朗历经数十年制裁依然屹立不倒，面对新一轮高压，该国更可能选择升级局势而非屈服投降。文章还援引美国智库专家的话称，在这场经济韧性的比拼中，西方能否取胜充满不确定性。
0: 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先后发出威胁，要对伊朗采取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而且说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的措施等等。另外我们看到贝森特呢说24号要公布一个针对伊朗的一个经济措施，那所谓的这个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那您觉得可能会出台什么样的一些具体措施？
2: 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确确实实没有招，我觉得他的万变不离其宗，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压，而且现在贝森特又把这个底牌亮出来，就要这个让伊朗改朝换代。但是从这个经济制裁来说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从1970年之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多轮的这个制裁，那么效果呢并不是很明显，而且从这一轮来看的话，它主要针对的呢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他认为呢，现在伊朗还有一定的渠道，比方说影子舰队，那么伊朗的船只跑到这个公海上跟有关船只进行接驳之后呢，就可以把伊朗的油呢打折卖出去。所以他认为这次呢就是要盯住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让这个伊朗不管是在这个影子舰队还是在这个跟有关国家这个易货这种这个交易形式出口石油方面呢完全停止，就是从这个外汇等方面呢卡断这个伊朗对外这个贸易的这个通道。这应该说呢，我们是能看到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策略。但是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这种这个制裁也好，限制也好，其实呢它这个跟战争行动来说的话，它来的比较缓慢。那么伊朗现在整个一个这个社会来说的话，对于美国这种制裁呢也是非常这个有这个准备的。所以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那么不管是美国施加什么的影响，我相信呢都不太可能呢 达到这个改朝换代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毕竟这个伊朗人在这个那么多年，特别是在这个包括这个霍梅尼还有哈梅尼等这种这个教导下的话，在这个对待美国对待以色列等国态度来说的话是非常清晰的，就认为美国造成了伊朗社会的这种这个窘困，所以呢现在必须要团结一致对付美国对付以色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相信美国的这种这个空前的经济孤立啊，或者是这个巨大的威胁，对于伊朗来说呢不会发挥重大的效应。
0: 嗯，而且我们看到就在特朗普对伊朗发出威胁的同一天，19号，美国的盟友阿联酋呢已经是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金融贸易往来。就是刚才滕老师也说了，因为伊朗毕竟几十年一直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就是即便有阿联酋或者说更多的美国盟友加入到这个阵营当中的话，对伊朗到底还能造成多大的威胁？
3: 当然阿联酋这次全面的切断与伊朗的贸易往来，这个还是对伊朗有影响的。因为伊朗的前五大贸易国里面，阿联酋是常年位居前五大的。而且如果我们排除了伊朗的石油贸易，就是算它的非石油贸易的话，那么阿联酋可能在最近两年已经攀升到了伊朗对外贸易伙伴中的第一名。所以这个量对于伊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阿联酋还是伊朗进行这个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就是很多伊朗的货可能不是直接运到伊朗，可能先运到阿联酋，再转口到通过小船甚至通过其他的空运的方式去运到伊朗。所以这样的话，阿联酋完全的中断与伊朗的贸易，我觉得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当然这个影响也不能光看阿联酋一家，就是也要看伊朗前几名的这个贸易伙伴中其他方面有没有相应的跟进措施，会不会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其他的

0: 一些主要的伊朗贸易伙伴，你比如说伊拉克，比如说土耳其，他们会不会配合美国？我觉得这个还要打上一定的问号，因为这些国家本身也是美国的盟友。那么美国会不会对这几个国家下狠手，说一定要制裁他们这些土耳其、伊拉克这些国家？我觉得这现在美国会不会下这决心，可能还有一定的疑问。
1: 嗯，其实《纽约时报》也是同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伊朗现在历经了几十年美国的这个制裁，依然不倒。所以呢，现在面对高压呢，可能伊朗仍然会选择升级，而不是选择投降。所以，您觉得现在伊朗到底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反应，一方面说美国这是这个经济恐怖主义，然后呢，议长卡利巴夫说我们要采取计划来这个应对制裁等等。那您觉得伊朗有什么反击手段呢？
2: 伊朗手段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继续加大对这个区域的控制，因为在之前他也跟阿曼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也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控制了霍尔木斯海峡，其实呢就是反制这个美国在那些国家，因为这个海峡毕竟控制了这个世界五分之一的这个石油的通道。这样一个进出的这样一个这个区域，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肯定会加大对霍尔木斯海峡这个控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伊朗呢也会寻求更多的这个渠道，因为现在美国的制裁呢已经极大的限制了包括使用美元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结算体制。那么它其实长期来采取比方说本币结算，这个一货一货，那么还有这个跟有关国家达成的这个机制化的一些这个贸易体制。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它的准备呢应该是非常充分的，而且伊朗现在似乎越战越勇。比方说我们讲的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在之前他说是关闭，后来呢说是这个封锁，那么现在呢他又跟这个有关国家呢共同治理这样一个区域，而且呢可能会纳入到自己的这个领土范围之内。这对于整个一个霍尔木斯海峡来说，就对于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的这个供应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升级的表现。所以现在从伊朗本身来看呢，越战越勇，而且现在也提出来要把中东地区的美军呢全部给它驱离出去。这个目标来说在之前是没有的，这是应该说呢伊朗已经看到了美国的破绽，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制裁上。那么现在已经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的话，美国的制裁、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1: 嗯，美国的捉襟见肘呢还体现在航母上，因为我们看到媒体呢曝光说这个林肯号航母呢已经表现出舰员不堪重负这种状态，所以呢美国派华盛顿航母来接替。但是呢又被媒体爆料说华盛顿号航母呢也存在马桶被堵、卫生条件混乱等问题。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然而，华盛顿号航母也被曝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据美国调查记者公布的照片显示，华盛顿号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记者形容该航母老得发霉，并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另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伊朗高层正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报道称，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只是时间问题。报道称，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伊朗的反击方案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密集释放强硬信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0号表示，若爆发新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还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
1: 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确实是频繁的这个释放强硬信号，比如说伊朗应该转守为攻了啊，还有呢说如果要是爆发新的战事的话，伊朗应该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等等。那您觉得伊朗会考虑转守为攻吗？又怎么攻？
0: 我觉得最近伊朗确实有一些转守为攻或者是主动性的这种进攻行动的这种迹象。那么第一个，我觉得是像刚才的短片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伊朗现在新上来的这一波军政的高官，他对形势有一个基本的研判，就是认为之前美伊6月17号

0: 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只是一个缓兵之计，美国不会放松对伊朗各方面的压力，而且美国可能还要采取阶段性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是这不是最后一战，以后还有可能有新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伊朗还是要做备战，那甚至要采取一些主动的进攻性的打击来抑制美国对伊朗继续采取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动力。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涉及到就是现在伊朗所处的这种经济战的这种环境，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刚刚宣布的对伊朗采取这个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经济战。那么伊朗还是想突破这个局面，因为现在特朗普政府说了，我现在不谈了，就是不打也不谈，就搞经济封锁。那么如果是长此以往拖下去，应该说伊朗经济上肯定会受到一些损失。按照伊朗人的说法，现在美国是不是等到再削弱一阵伊朗，等伊朗的经济国力再弱一些，再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与其这样，伊朗还不如先动手，在自己还有实力比较强的情况下对美国进行一定的这种打击伤害，这是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战略的想法。而且现在伊朗也做了一些人事上的准备，就是之前他的最高领袖任命的这一波六个人，所谓的军政高层、革命卫的总司令，这些人也被普遍是认为希望就是采取进攻性的行动，就是不光是就是伊朗的国安战略或者是他的国防战略，不光是防守了，不光是反击报复，他也有先发制人的这一面。
1: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披露说，伊朗现在正在准备升级版的反击方案，其中呢可能包括就是导弹不仅仅限于攻击这个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完全可以探向这个东南欧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比如说像保加利亚等等这些地区。还有呢，伊朗可能的这个升级的这个反击手段包括像破坏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啊等等。就是您怎么看英国媒体的这种爆料，您觉得伊朗可能会采取或者选择哪种反击手段呢？
2: 从伊朗角度来说，他做两方面的准备。第一方面呢，他也知道现在美国呢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呢可能呢比较遥远，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做充分的准备。你比方说伊朗伊斯兰卫队这个高级顾问纳克迪，他在前两天就说了，如果说美国敢使用核武器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这场战事呢推到这个全世界。那么其实在之前呢，特朗普也在考虑要不要用战术核武器，用 B-61/12 这种战术核武器炸一下伊朗的核设施，因为这种武器在美国看来的话，它可以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所以呢特朗普也在考虑这样一些手段。那么一旦用这种手段的话，我相信呢伊朗肯定会做出相应的这种回击。那么他的回击呢，现在其实是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认知战，就是告诉这个国际社会，告诉美国，你如果说敢升级甚至呢使用核武器的话，那么伊朗呢真正的可以把这场战事呢推到世界各地，推到这个各个角落来打击美国的各种这个资产。那么第二方面，它是在遏制战。那么对于这个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这样手段呢，那么它展现出这种强势态度。其实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外溢，或者是跟这个俄乌冲突并联的这种可能性呢非常大。毕竟在之前，比方说上个月底的时候，泽连斯基呢还打了伊朗在里海这个航行的商船。当时泽连斯基呢其实就有这样一个动机，当时打完了之后，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公开的讲说，这个伊朗的商船只要这个向俄罗斯运送无人机、运送这个武器装备的话，那么乌克兰就要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到他这个7月28号访问美国之后呢，这种声音呢就没有了，因为美国不希望，使这个他跟伊朗冲突呢，跟这个俄乌冲突呢相并联。同时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也不希望扩大和升级，或者是这场冲突外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伊朗越战越勇。那么一方面是认知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遏制美国真正呢发起这个大规模，就是特朗普经常讲的这个短促而致命的攻击。
1: 短促而致命的攻击。另外呢，说到这个呢，确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美国的这个航母怎么了啊？能不能够支持美国发起一个新的这个攻击？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林肯号被爆出来说是舰员已经精神不堪重负等等，所以现在派华盛顿号来紧急替换。但是呢，华盛顿号又被美国媒体爆料说马桶堵塞，卫生状况极差等等，这让人想到3月份的这个福特号也是同样的问题，马桶堵塞，甚至洗衣房着火30多个小时才扑灭。就航母到底怎么了？这种带病上岗还能够支撑美国发动新的打击吗？
0: 那当然很难说，就是华盛顿号因为它现在舰上的状况，比如说卫生状况比较差，它就不能发挥战力，这个还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确实联系到就是福特号的问题，林肯号的超期的

0: 部署，然后华盛顿号现在目前的情况，确实这是一个美国的航母体系性的问题，而这个背后我觉得有非常深刻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回顾1990年代打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的航母总数大概在15艘左右，那么现在它已经只有10艘左右，11艘左右，所以这个看起来降低的这个数量并不是那么多，但是这个对航母的整个的运转体系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就是每一艘航母现在它服役部署的时间都是非常长的，那么非常长它回到母港以后，它就需要更多的维修维护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延长了，就使得另一艘航母再服役的航母它们所需要服役的时间又拉长了，所以每一艘航母的服役时间更长，维修时间更长，使得整个它的航母的轮换运转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么这样去看的话，就是要靠这些航母支撑，可能对伊朗的作战还能够勉强支撑，但是要支撑美军在全球的整个的威慑或者军事的霸权，我觉得有点越来越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1: 而且航母堵塞呢，马桶堵塞可能在航母上就是一个大问题。另外呢，不仅仅是马桶堵塞这样的问题，包括像起火，我们刚才说不仅仅是3月份的这个福特号起火，艾森豪威尔号好像4月份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的这个港口维护的时候也起火。就是您觉得这种状况的话，就是美国航母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还有能力发动新的这个对伊朗的打击吗？
2: 非常困难。我们都知道，在这个2月28号美国的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那么当时美国这个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呢，距离伊朗边境地区至290公里，这正好是这个舰载机进行有效攻击的距离。但是呢，伊朗对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进行了几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之后呢，那么林肯号呢迅速的后撤，撤了离伊朗海岸线1000多公里，其实航母已经很难发挥作用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航母的载航率呢，应该受两方面影响。第一方面呢，就是新的航母呢，现在很难捕捉上。你比方说福特级航母现在只有一艘，而且特朗普现在说搞什么电磁弹射，赶快换成这个蒸汽弹射，所以福特号也回去了。那么它的这个新一代的航母现在入役非常非常的慢。第二个呢，就是它在这个整个一个航母维修保养这个方面呢，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现在4家船厂。那么现在都在这个等这个船坞这个位置。那么现在在真正在航的就是林肯号、罗斯福号，还有另外一艘。那么3艘那个航母打击群在海上晃悠，而且林肯号要回家了。所以呢，美国现在出现了航母荒，这应该说呢，
1: 这是不是因为就是战事太频繁，所以超期服役造成的？
2: 对，一个是这个没有这个新的这个新一代的航母的补充，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疲劳驾驶，而且呢，包括它的这个水兵，那么堵厕所也好，点这个洗衣房也好，那么或者是呢，甚至威胁跳海也好，都体现出呢现在美军呢是人困马乏，是很难遂行大规模的对伊朗作战行动，这也是伊朗底气越来越足的重要原因。
1: 对，另外呢，我们关注到了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债破了40万亿元，所以呢，很多媒体也关注到说，这样的一个债务状况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数额创新高，引发美国各界广泛担忧和批评。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发出感叹称，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从美国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2.5个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就美债的狂飙模式，有分析指出，这是多重深层困境集中爆发的结果，其中美国地缘负担加重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美国由于要维持全球军事存在，频繁参与地区冲突、对外援助和战略竞争，因此消耗了大量财政资源。此外，叠加美国国内财政治理失序、党争致财政改革无法推进等多种因素，美债便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此前，据美媒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平均每天消耗约2.6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美总统特朗普的前政治盟友、原共和党籍联。

0: 帮众议员格林说，不管谁执政，两党带来的是同样结果，即更多债务、更多海外战争，以及不管如何努力工作都无法负担的生活成本。
1: 40万亿美元的债务啊，每天一睁眼都是巨额的利息。所以我看到包括美国媒体也分析说，频繁的参与地区战争可能也是美债像滚雪球一样扩大的重要推手。您怎么看？
2: 应该是这样，美国军工复合体呢已经死死的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其实我们回顾一下美国250年历史的话，从这个7100万美元的这个国债到这个10000亿这个国债用了200年，而这次从这个30万亿美元到这个40万亿美元用了4年半时间。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扩张，不断的呢扩大军费，你看2026财年美国军费呢是超过了10000亿美元这样一个额度。那么就是说呢，这些军工复合他才不管美国这个借多少债，那么他才不管老百姓承受多大的压力，那么更多呢是通过这种战争行为来发战争财。你说2003年当时包括小布什、包括副总统这个切尼，还有这个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其实他们都是这个军工企业的代言人，那么通过打仗赚钱。其实特朗普现在也是这样一个政治领导人。
1: 所以我们看到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再到伊朗，确实呢不断的这个局部战争呢让这个财政变成了一个黑洞啊，一个债务黑洞。关键是这个债务黑洞越变越大，好像也没有看到美国政府收手。就您觉得它会影响到美国一系列的比如说对外的这个军事战略吗？
3: 从它的整体的这种为了维持美国霸权的角度，美国现在不想收手。但是从财政的角度，我觉得它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和制约的。你比如说，现在特朗普政府其实也提出了一些撤军，所谓撤军的方案。你比如说在德国，他就想撤军，包括在韩国，最近他要缩减和韩国的这个已知自由军演的时间，其实上难免也受到了财政方面的压力。另外在中东，我觉得它的表现是特别的明显，就是现在它美国在海湾的这个前沿基地已经遭受了这个导弹的袭击，受损了。那美国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修复，那么可能修复起来又是一大笔费用，可能美国现在就不准备修复了。那么这可能就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前沿军事基地的这个部署模式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北部湾热带低压今天下午已经加强为今年的第19号台风，受它和季风气流共同的影响，未来中国华南一带将会有强降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海南的西部以及广西的南部和西部、广东的南部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以及台湾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台湾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另外明天在山东以及内蒙古等地也会有分散的一些大雨或暴雨，部分地区可能会伴随着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水，外出要注意避开低洼积水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山区还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呢，明天在新疆以及四川还有湖北、重庆、湖南以及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需要注意的是，中东部其他大部分地区虽然达不到高温标准，但是湿度大，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35度，部分地区40度以上。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通辽小雨，20到30度。达州多云，26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5到31度。郑州晴，24到33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武汉晴转阴，26到36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首尔小雨，23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迪拜晴，34到42度。河内大雨转中雨，26到28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悉尼晴，12到21度。

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3度；伦敦晴，12到22度；巴黎小雨，12到23度；罗马小雨转晴，22到30度；雅典晴，26到3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6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

0: 到底是你爸的好闺女啊，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骨气。
1: 兄弟姐妹们聚到一块儿，也想商量一件事儿。咱们那个离高速口那块儿，有咱们一块坟地。这个高叔呢，委托我给大家做的工作。
2: 这个高速公路呢，政府啊特批给我们赵武三全村开了个口子。
1: 正好咱这个坟地啊，可能受点影响。哎，咱那儿又选了一个另外一块坟地，咱想把那个坟呢、搬迁一下。
2: 那个地方啊，比现在坟地要好很多。有很多人去看了，也都松口了。
1: 哎，主要还是为了咱们的以后的子孙后代，是不是？
3: 我也觉着呀，这个事儿挺好。但是呢，迁祖坟也牵扯人呢。我们国家有这个风俗，我们回家尽量的做好安抚工作，把这个事儿啊做好。
2: 啊，我希望你们也商量商量。
4: 行，
2: 可再把咱们祖坟迁过去。
4: 是啊，爷爷啊，哎，爷爷听从您安排。
2: 太好了，行，那我们找一个比较好的时间，一块把坟地迁过去，就这么定了，行吗？
4: 行。
2: 哎呦，好，谢谢你们哈。我去那个谁大爷家去看去啊。好，谢谢你们哈。
5: 马总，上海飞马智能软件设计公司来投标，他们很快就到。你知道这个投标的公司是谁的吗？
6: 这个重要吗？投标靠的是实力吗？好像这件事情是你负责。
5: 是于贝贝。
6: 贝贝，他怎么来了？
5: 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6: 反正这件事情是你负责。
7: 那个朝阳的，那个男的，给我打开！
8: 哎，大家都不要抢啊！
7: 不要急
8: 啊！我这里号很多啊，我这里号很多，每个人都能买到套房，每个人都可以来，杨浩。
9: 哎，你干嘛呢你？都是突然100块钱，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0: 张旭，
8: 来，
10: 张旭，你过来。
11: 抓紧，我们早都来了。
12: 叔，怎么还可以吧？
10: 这托怎么回事？
5: 啊？这个是三家竞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13: 你看吧。
5: 仓储中心升级改造项目竞标对我们公司来说很重要。你作为老板，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13: 我很认真啊，我看的是技术，不是资料。
5: 资料上显示上海飞马智能能力最强，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技术人员来自小马迅达，你都熟悉。
13: 现在高新公司啊日新月异，独角兽公司异军突起，谁会中标很难说的。
5: 我觉得于贝贝是势在必得。
14: 为什么这么说？
15: 这个事儿啊，我真没办法帮你，你这前任都追过来。
13: 什么前任？是同事，他对我有感觉，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15: 他追过来投标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吧？
13: 这当然了，这要不然还能过来找你商量吗？
15: 那行，我问你啊，你对人家孙梅梅到底是什么想法？
13: 我当然是喜欢梅梅了，这还用问吗？
15: 那你觉得这次于贝贝追过来危机感最强的是谁？
13: 我呀。
15: 还有呢？
13: 还有
15: 大哥，当然是孙梅梅啦。
16: 你呀慢慢喝吧啊，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先走了。
17: 哎，你就这样帮我。
18: 再见。
17: 抛下了。
18: 哎，给钱
13: 啊。
18: 梅梅姐说了，从今天开始你喝茶也得给钱。
10: 你们说让我花点钱，搞什么促销？哼，结果我上这个售楼处去看了，是，人山人海，人不少，房子呢一套没卖出去，你说我这钱怎么办？
12: 叔，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10: 什么热豆腐啊？我还没等心急，这豆腐就凉了。
12: 那是招蜂引蝶。
10: 什么招蜂引蝶？那花的都是我的钱。啊，
17: 您忙呢？
10: 哦，袁生啊。
17: 哎，
10: 哎，好好好，就这样啊，干得不错，这个销售很好啊。这样吧，到年底给你们发双份的奖金。

0: 行，那您忙吧。
1: 好
0: 啊，我先回所里
1: 边。我这正忙着呢。
0: 好嘞，好嘞，
1: 你走吧。
0: 哎，走了啊。
1: 哎。
2: 叔，咱们年终奖真的双份啊？
1: 什么年终奖？我扣你工资。
3: 明显，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打进江浙沪，这才是消费力最高的地方。
4: 我知道了。嗯？你怕于贝贝来了会让孙妹妹心里不舒服，对吗？
3: 哎呀，我以前的事情你也都知道，和于贝贝根本就没什么。但确实，我怕她来了，妹妹心里不舒服。
4: 放心吧，孙梅梅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以我对她的了解，如果你们之间真的有意思，那就是有十个于贝贝也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3: 希望吧。我们还要聊正事吧。
4: 哎，我现在说的就是正事儿。你要是喜欢就去追啊。你会不会吃醋啊？
5: 吃醋？有什么醋好吃的？

0: 希望上海的公司来竞标，包括像北京啊、国外的，越多越好。这样谁最优秀，谁就能为我们的物流园智能升级。
1: 那当然了，山外有山嘛，我赞成多找几家来竞标。
0: 哎，如果于贝贝中标了，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谁竞标成功还不一定呢。
0: 那如果他要是成功了呢？
1: 我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一码归一码嘛。
0: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不过马伯如不是这么想的呀，他不希望于贝贝来竞标，关键是怕你不开心，还怕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1: 既然他来了，我就可以退出了。
0: 什么意思啊？你是指哪方面退出？
1: 工作方面的退出啊。
0: 那可不行啊，在马总眼里，你的位置可是别人不能替代的。
1: 行，那我就做好他们的服务员。
0: 哼，我就知道孙梅梅啊是个识大体的人。来。

0: 你说这马总怎么想的？非要让我来接于贝贝？那在上海的时候，那没少折磨我。
1: 都过了多久了，还有阴影呢？
0: 这女人脾气大，心眼小，尤其知道我是这个高云溪的弟弟之后，十八般武艺啊，换着样的对付我。你说说我有没有阴影？
2: 我怎么听说她对马总情有独钟啊？
3: 不用听说，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2: 你没事吧？你放那么重干嘛？没事啊，我能有什么事儿？现在是上班时间，你能不能专业一点？不要总聊我们的私事儿。是是，你没事就好。妹妹，我，请进。
4: 马总，北京和新加坡两家公司已经在准备了，上海的公司现在已经到了。
5: 好，那不等了，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4: 行。该物流园还将会在三泉村、物流全链路、机器人智能配送等多个物流场景进行5G应用的部署。具体实施方式为：通过自动识别仓库内的商品体积来选择最合适的车辆，提升满载率。在运输上， 采用无人汽车运输，实现智能车辆匹配、自动驾驶覆盖、智能监锁。好，谢谢。哎，
6: 感觉还不错。各位评委，你们好，接下来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金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该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 那么，在接下来要打造的智能物流园当中呢，我们将打造国内首个 5G 智能物流园。这个物流园啊，是集 AI 自动驾驶以及机器人物联网等智能物流技术，将打造一个一体化、高智能的推动人机车一体物流的国际化物流系统。谢谢大家，这就是我的发言。

各位评委你们好，接下来呢，我将对我们公司对此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讲解。在分解物品这个阶段呢，我们将采用计算机进行搬运、扫码、选货和对机器人的调度，一些仓库设备的定位追踪，我们将会采用人脸识别系统对员工进行管理，通过 AI 引进技术帮助操作员识别快递商品，结合可视化指令实现包裹的实时追踪与监控。那对于园区的安全方面呢，我们将采用人机联动系统，通过无人机无人车进行监巡，结合异动警报装置对我们的园区进行实时的监控。我的发言就此结束，谢谢。

0: 期本来说了本期啊，
1: 我宣布，这次竞标成功的是上海飞马智能软件设计有限公司，祝贺你们！

0: 这次项目我也是受高书记的感动，我是个公司分明的人，后面的事情我都会按规矩办的。首先恭喜于总，之后相关工作的对接还请多多包涵。一定的，我上海还有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后面的工作我会安排团队专门负责的。辛苦你了，不客气。马总，
1: 于总，我们今后一块努力。
0: 嗯。
1: 我们是很好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很多事情我不想把它挑太明。你指的是？我喜欢梅梅，我爱她。
0: 我当初决定投智能仓储这个项目，我就是想给自己一次机会。我以为没有了高云溪，我们就能在一起。
1: 是当我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错了。
0: 贝贝，智能仓储很成功，谢谢你。是我应该谢谢你，是你解开了我心中的这个结。你说的对，我们只能是朋友。
2: 站住！非本村人员一律不接待。这什么意思啊，妹妹？
0: 没什么意思，你可以走了。昨天还不是好好的吗？昨天风太大了，我已经不记得了。那他们也不是村子里的人。这条只针对你。
1: 妹妹，
2: 放手。

0: 哎，出来，妈，妈。
1: 先让倪希跟爸说两句，他有事。走，上我这儿坐着。
2: 还有什么事儿？他的事儿给你爸送进来。
3: 福爸。
1: 哎。
3: 我听金宇照说，您经常不舒服，要不要去检查一下身体啊？
1: 哎，用不着。年纪大了，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很正常。别听他们瞎说。说说村里的事儿吧。工作还顺利吗？
3: 啊，最近主要是对仓储中心进行深化改造，最终会跟小马领航融合成一个仓储，运输信息传递，智能装卸配送，现代物流信息服务为一体的智能物流中心。
1: 哎呦，这一听，这就是非常有前景的构思。到底是年轻人啊，有想法，有想法。
3: 福爸，福爸，您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保外就医的。我这次跟全子哥来，就是想问问需要什么手续。
1: 不弄那事儿，不弄那事儿啊！哎，咱有罪，咱们就应该

0: 没事。
1: 福爸，
2: 啰嗦什么呢？忙着呢。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他跟你叨叨什么呢？
0: 我说了说村里的事儿。
2: 你好，我们监狱长已经在办公室等你们了。
1: 这些材料够不够？还需要补充些什么吗？这个没有时效性，我们需要对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才能作为一个保外就医的依据。但是，他的性格你们都清楚，他拒绝了做检查。他是一心想要救赎自己。
3: 这个时候，恐怕我的话也不管用。我见过这么多的犯人，我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这反过来想一想啊，我的确是有不对的地方，这么多年来一直压制着圈子，哎，真是不应该啊。
1: 这话你不应该在我面前说，你应该在全子面前说。是。我如果早就放手，说不定全子也能像马伯如一样干出一番事业来。全子真应该过来听你，你这当爹的终于算是憋出一句像样的话。所以我说，我错了。
3: 真是不应该那么压制着孩子，啊，管这个管那个。现在呢，咱们汲取过去的经验，全子跟云溪的事儿，咱就别再干涉了。

0: 行，咱们俩的事是不是该跟爸妈说说了？我也想过，可是现在菊妈跟我还没有缓和，这个时候不太适合提。
1: 我是怕你受委屈嘛，想在他们面前快点给你个承诺。还是找一个适合的时间吧。
0: 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了。我认为啊，咱们俩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咱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对吧？
1: 行，那就听你的。
2: 上海的智能物流仓储团队即将进入村里，接下来他们会对智能物流中心进行升级。
3: 好的，辛苦了。
2: 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对接工作。
3: 那有什么问题吗？
2: 我能有什么问题？
3: 那为什么不能让我去查房找你呢？
2: 现在是加班时间，不要谈个人问题好吗？
3: 好，那我送你下班。
2: 我自己能回家。
3: 送员工下班也是加班的一部分。

0: 梅梅，啊，怎么了？这是，
1: 别动，人工福利。梅梅，爸，孙会计，
0: 哎，我先回去了啊。
1: 我来接你回家。

0: 你看你啊，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谈婚论嫁了。
1: 哎呦，爸，您别误会了。
0: 误会啥呀？男未婚，女未嫁的。
1: 你看你还没误会。
0: 我倒觉着马伯如这孩子不错，钱多不作，哎，率真仗义。
1: 你这都说到哪儿去了？
0: 说到你心里去了呗。你跟爸说说，你到底心里怎么想的？
1: 爸，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0: 啊，我们就像这个路灯，也是有寿命的，说不定哪一天呀，就灭了。
1: 你胡说什么呢？
0: 我就希望你啊，抓住机会。我知道你呢，也有能力，哎，生活的也不错，也不需要找什么特别有钱的人。但是人生路啊是很长的，这路上、要找个作伴的，就像两盏明灯相互照应着，这人生路啊才不显得那么孤独。
1: 我没说我不找。
0: 哎呀，我就不希望你再拖来拖去啊，把这事儿耽误了。你看马伯如吧，追他的女孩多了，那个于贝贝不就追到咱们三泉村了？哎呀，
1: 行行行，我知道了，回家吧。
2: 没想到啊，家附近还有这么美的地方，值得开发。你别说，你眼光还真不错。
3: 这不一直想带你来吗？到现在才得空。哎呀，
2: 你说这年轻人有游玩的地方了，这老年人怎么办呢？
3: 可以在那边建一个康养中心呢，到时候游泳啊、健身、棋牌啊、舞蹈室啊，这些都有了。
2: 嗯，民宿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让大家搬回去了。这老年人呢，住不惯楼房，早都跟我着急了。
4: 哎，请叫你。
5: 哟，兰花。
4: 哎，在干嘛呢？
5: 哎，我收拾收拾工具。你这是干啥呀？
4: 我这不也搬回来了吗？
5: 哦，还是搬回来舒坦。
4: 对呀，装修的时候我是天天盼着能早点搬回来呢。你看自己院里住着多好啊，又能养鸡又能养狗的。行了，我走了啊，快串门。
5: 哎哎，慢走啊。
4: 哎，走喽。
6: 哎，最近确实是啊，不是太景气，不过整个行业都是这种情况啊。
7: 哎呀，开始建设的时候吧，咱就说三年回本，现在三年了，又三年，房子都卖不出去，我们的资金全都压在这儿了。
8: 哎，我们这全部家当都压在这儿了，你看我们怎么弄呢？
7: 资金确实有点紧张。
9: 哎，各位啊，我兄弟今天请大家来也是解决这个问题，别急啊。
6: 咱先不说这个了啊。嗯，来，这杯酒算是我给大家赔个不是，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销售问题。
5: 来来来，
9: 对对对对对，
5: 来，
9: 事儿还要解决，饭还要吃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好，那这点时间您多费心。来
9: 来啊，
5: 好好，
7: 再见，好再见，
10: 啊啊，好好好。

0: 哎，玉珠，张麦圈这房间里还有别人吗？有啊，
1: 谁？
2: 张老大。张老大把他们给弄走了。那咱俩再喝一杯吧。
0: 走走走走啊！叔，忙着呢。
3: 林泉，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一块儿。服务员呐，拿套餐具。
4: 大哥，你再加俩菜。
2: 哎，叔，不用了，不用了，我上了。
0: 我是想问问您那个洋房。
2: 有眼光啊！你说吧，打算要多少平的？张叔，我其实不是想买，我是想把它租起套。
0: 租啊！
2: 现在销售正旺，全都预定一空啊，那租是不可能的了。叔，您那个房子的情况呢，我大概也了解了。确实也是销售的。 挺火爆的啊！
0: 是我看上的，不是稍微远一些的小区啊，
2: 有一些空房啊，我觉得空着也是空着。您看这样好不好？您把它租给我，一方面呢解决了您空房率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算是给咱们村里做点贡献。嗯，
0: 林泉呐，你要租房打算做什么用呢？
2: 啊，我是打算呢给上海的那些物流团队给他们做宿舍用。
0: 哦，他们到咱们村里来也是为了村里的发展。
1: 好吧，那我就考虑考虑，把房租给他们当宿舍，好不好？哎，
0: 行嘞，那我谢谢您了，叔。
1: 好好好好。嗯，林夕，余贝贝团队那个居住问题解决了啊？哼，我就知道这事交给你准行。哎呀，不过啊，这房间还是太少了。你看啊，小马领航还有智能仓储引进人才会越来越多，这房间肯定会越来越紧张。
0: 我估计啊，你还得再去找麦全叔。
1: 大圈地产的去库存压力很大，你这么做等于是在帮他。倒也未必。
2: 他这人就是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
1: 我估摸着到时候啊，新村那边会出现不少的烂尾楼、鬼楼。所以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更多的人才引进过来才行。
5: 有没有可能把古罗马的元素加入到黑陶之中？比如一些独特的花纹，我觉得那样的黑陶在国外会非常受欢迎。<笑>
6: 我已经想到了，在你来之前，我做了试验。
5: 哇，真的？那你真的要烧出欧式风格花纹的陶器吗？<笑>
6: 那就太好了！您真的可以做到吗？
5: 哎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呀！<笑>哦，他敬称这样，所以他叫疯子张。
6: 疯子张。
7: 感冒了，这冷啊，是天是凉了，冷就别跳了吧，今天。我敲半天也敲不着，不跳算了，改天再跳。
1: 好好好，
6: 哎呀，
7: 这天是凉了哈。
6: 哎，发现没有啊？这天一冷啊，老年人没法在外面运动了。
7: 嗯，是啊，那他们也没有别的地方运动啊。
1: 不行。
7: 这康养中心的事儿啊，还得抓紧。是。哎，张麦圈不是有片别墅空着吗？养乐泉呀，大圈地产的重点项目，他那个好几年都没卖出去了。哎，
1: 可以，我们就用他那个独栋别墅，改成康养中心。如果合适的话，就变成分部。
7: 就这么定了，张总。
0: 这事儿你就别犹豫了，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儿。一呢，能够解决你闲置的别墅；二能解决老年人的康养问题。
8: 哎，我这都是上千万的独栋豪华别墅，啊，要是做了康养中心，岂不是太浪费了？啊，
1: 张总，这件事情做成了。 你既能挣到钱，又能挣到面子。
0: 哎呀，我这些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独栋别墅，都是请国外的设计师来设计的。你看这个雅乐泉、雅乐轩，都是根据不同的风水建造而成的。你要是变成了康养中心，太可惜了，哈哈。
2: 又在装呢。
0: 请稍等，稍等。啊，是我。啊，有老鼠！我不是让你好好打理的吗？抓紧处理啊，落实。
1: 张总，你说您这别墅里面养老鼠，不是更可惜吗？
2: 您说这个房子再好，它没有人买，那也没用啊。国外设计师设计的作品也只能是闲置，还不如把它好好改造一下，将它的作用呢发挥到极致。
1: 张总，项目书里的细节啊列得很清楚，你要有什么不懂的或是不明白的，到时候给我们打电话。
2: 我们就先走了。
0: 哦，不送啊。

0: 近年来啊，城市粉尘和雾霾是越来越严重了。咱们三泉村啊，有大面积的湿地，可以改变这个生态环境，吸收碳排放，提供新鲜的空气。现在呢，咱们选择在这个冰湖湿地啊，建立一个湿地公园，还有一所大型的康养中心，为老年人们呢提供一个医疗、运动、康复的场所。
1: 我们同时把麦圈地产的独栋别墅给租了下来，准备组成康养中心的一部分。
0: 我们是希望三泉村的老人们啊，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老人，也希望呢他们能在三泉村啊，通过这个康养中心的设施啊，给他们带来便捷和便利，
2: 也让这个回村发展的年轻人们啊，能够留在老人身边，随时都可以看望他们，
0: 真正让三泉村的老人们达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1: 而且康养中心呢，应该跟大城市的这些重点的医疗机构，甚至是国外的医疗机构实现远程的医疗共享。我们要把健康养老这个服务辐射到周边的城市，给他们提供一个天然的氧吧，探索出一条城乡结合、资源共享的养老模式。
0: 现在呢，这个康养中心啊还在建设，预计呢下个月就可以投入使用了。那下一步呢，咱们就要商讨的是泉水古城的规划事宜。
3: 这个泉水古城呢有300多年的历史吧，当然它是依泉而建，虽然经过300年的风吹雨打，但是它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古道、古泉还有古建筑。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我们泉水古城的规划呀，不应该以牺牲老的建筑物为代价，相反，我们应该以古建修复为重点。
0: 这个建议不错啊，这样可以在有效的保护中激活古城，让古城焕发新的活力。
4: 我也认为这个建议非常好，需要找一个有古宅修复经验的承包商来做。
1: 泉子哥的民宿就是从古宅修复过来的呀，泉水古城这个项目完全可以交给他的团队。
5: 我反对，我来找高书记也是为了这件事。你像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怎么能说交给谁就可以交给谁呢？
0: 那您的想法是什么？
5: 还是公平竞争啊，竞标。
0: 倒也可行。那这样吧，泉水古城的项目呢，咱们就采取竞标制吧，每一家建造公司都可以参与竞标，按照古城的现状做出相应的古城规划项目书、预算还有规划图，一周以后吧，就采取竞标。
5: 好好，你们继续开会啊，一会儿咱们再聊啊。
6: 好好好好。
7: 哎，泉哥。哎呀，我正要找你呢，
8: 找干嘛呀？
7: 我听说你要竞争泉水古城的修复项目。
8: 对，有这么个事儿。
7: 哎呀，这事你干对了啊！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能消亡的就是历史和文化。
8: 确实，我今天呢还真是为了这事来找您的。
7: 哎，你找我就找对了。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年轻的时候，泉水古城那叫一个漂亮、完整。我记得很深刻。哎，你能不能聘我为泉水古城项目复建的总工程师啊？
8: 我觉得啊，您做总顾问比较合适。
7: 哎，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8: 那怎么着？这总顾问您是要是不要？
7: 哎，得得得，顾问就顾问。
8: 行了，那可说好了，明天跟我一块去勘察去。
7: 哎，别明天，现在就行。
8: 这都几点了？早点睡吧，明天见。
9: 我们要将泉水古城啊建造成一座实行现代化审美的地方啊，还要筹建一条商业街，主打的就是酒店和商铺。另外，在古城的中心区域啊，建造一座大型的罗马式的音乐喷泉，下边是许愿池，我们要让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在这里进行许愿。
10: 张总，这个许愿池一定要建成罗马式的吗？它会不会跟咱们古城的整体风格

0: 风格不太相符啊。
1: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呀，它会成为全国的地标性建筑，在这个泉水旁边啊，建一座大型的这么一座风车，让它在泉水边上转，到时候。
2: 它就会成为最时尚的经典拍照区啊！
1: 您把它记录下来啊，这可是我们竞标的一个亮点。
3: 这也太杂乱了吧，什么风格都有。
1: 我只是把建议提供给诸位，你们把它有机的结合起来，不然的话，我请各位设计师来做什么呀？我们的设计啊，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啊。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个竞标呢，我们就会万无一失。
4: 我同意。大家先回去吧。这一次是竞标制，目前结果还没有出来，没什么值得讨论的，先回吧。
5: 这可不一样啊！
6: 就是啊，都是啊，就是
5: 啊，他们俩关系谁不知道？
7: 怎么了？怎么了？
5: 跟你说有用吗？
8: 就是啊，
9: 你只有跟我说了，我才想办法解决呀。
5: 我们反对李明权参加竞标。
10: 对，
1: 你跟李明权什么关系？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把泉水古城交给李明权这样二流团队去建造，那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呐！啊，
11: 就是，
12: 就是。
9: 大家听我讲啊，这次的竞标啊是公平公正的。招标公司啊，到时候会邀请乡亲们亲临竞标会，参与公开竞标。
13: 同时呢，东南市公证处
9: 也会派公证人员参加竞标会，确保整个过程的公开公正。另外啊，还有一家新的公司加入，这家公司实力很强，他们呢还曾经参与过很多古镇修复。也就是说，结果怎样，大家都不确定。
1: 你说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时候，那谁知道什么样啊？
4: 张曼圈，你别太过分了。
1: 我过分？我这是过分吗？
14: 不是。
2: 怎么？
1: 说曹操，曹操到了。
15: 云溪，出什么事了？哼，
1: 我们正在这儿说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事儿。
16: 对。

0: 新的建设呢，把这个老旧建筑啊都把它拆掉。
1: 这是件大事儿，不能操之过急。
2: 网上海外黑头的订单越来越多了，
3: 我们要加紧奋战。
4: 你不能一味的为了钱，让我们提高产品数量。
5: 这铁锅36000锤啊，1亿锤都少不了啊。
6: 这货我今天必须得拿走，
4: 我是把这黑头都砸光，也不能让你们拿去糟蹋。
7: 请看三全西暖第25集。

0: 曹操闹了，云溪，出什么事了？我们正在这儿说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事儿。对，不能这样，我们坚决反对李明权参加泉水古城竞标。
1: 对，
2: 民意啊，民意不可违，听见了吗？
1: 白春，说什么呢？啊，你还有点做长辈的样吗？
2: 啊！我告诉你啊，你把别人搅和了，你也干不成。
3: 麦圈，你就这么搅和，我看你怎么收场。
4: 为求公平公正啊，这样，我会让区域文旅部门来组织这次竞标，我全程只做协助工作。大家都散了吧。
2: 都散了吧，还愣着干什么？
3: 散了吧，
2: 回去，回去，
3: 走，走，走，走，走，
2: 散了。
5: 高书记，有事吗？没事儿就不能到你这办公室来了？哈哈，你看看，这是我的投标资料。人呐，难免有缺点。我看你还是很维护那个李明权。<笑>
2: 我没有维护任何人，只要你有资格，随时可以参与竞标。他那是个二流团队。 他有什么资格？好好看看啊，见识一下真正一流团队的建造能力。我还有事儿。

0: 去啊？
1: 我进去看看呢。
0: 这种时候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身正不怕影子斜。
0: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谨慎避嫌。所有人都盯着李家，一定要小心行事。

0: 出什么事了？
1: 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工作上倒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就是今天突然间特别理解您过去的心情了。
0: 我过去？
1: 是啊，明白了您的一些难处。有些事情除了考虑名声以外，还得兼顾其他的，所以当初您那样对犬子哥，我也理解了。不那样做的话，您的工作很难开展。
0: 过去就不说了，不管怎么样，是我不好，我错了。
1: 福爸，别人不理解，我理解。
0: 哎呀，这些日子我就在想，我真是对不起这个家里人呢。你们做出的牺牲和妥协，其实我都看在眼里。尤其是圈子，我打压你，就是因为我把名声看得太重了，苦了你了，也耽误了你了。
2: 爸，别这么说，我从来都没怪过你。
0: 儿子，爸对不起你啊，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你说你干这个我不让干，干那个不让干，这个爸真是太自私了，为了自己处处为难你啊。
2: 爸，你别这么说，你看我现在这不是过得挺好的吗？对不对？
3: 眼泪那么容易掉。
0: 云溪啊，趁着菊妈在，有什么话就说呗。
1: 菊妈，
4: 自己家人别说这个。

0: 来，再喝一口，来。饱了没有？
1: 饱了。
0: 饱了，咱们去上学啊。
1: 奶奶。哎。
2: 你要忙你就去吧，我送他上学。
0: 菊妈，谢谢您啊。哼。
1: 阿姨再见。
3: 听话啊。
2: 吃饱了吧？
1: 吃饱了。
4: 哎，各位同学们，这就是咱们的近郊副县长，
5: 在
4: 这是咱们
5: 的
4: 高
5: 书记。都认识了，就不多介绍了。哎，再看看还有谁？这里面，这是哎，手机有问题啊，稍等一下吧，同学们啊。
4: 哎，同学们，这是咱们的女足球李总，小林，杨老师。
6: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三泉村泉水古城修复项目招标活动的现场。那么首先进行我们的招标仪式，让我们有请达利建筑公司的总裁登场，有请。欢迎你。
7: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你们好。下面由我公司就古城规划修复项目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大家请看屏幕。我公司在原有古城的基础上，决定以现代建筑风格打造一片属于特色现代化的古城区域，尤其是在传统的建设项目，我们会引进特色的网红店、服装店、美容店、宠物店，以及青少年最喜欢的电子竞技产品店。我公司相信，随着这些新兴产业的引入，我们一定可以把泉水古城的经济带动起来。
6: 好，谢谢您。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大圈地产的张总登场，有请张总。
8: 大家好，我叫张麦圈。要想啊持续良好的发展村里的这个经济，首先呢要抓住商业这个龙头。泉水古镇周边呢，我们要筹建一条商业街，主打呢就是酒店和商铺，看见没有？如果搞新的建设呢，那就会把这个泉水古城周边的这个老旧建筑啊都把它拆掉，
9: 为了更多的吸引游客，
10: 对，
9: 我们要在中心区建造一座古典的大型音乐喷泉，吸引年轻人，让他们来到这里许愿，
11: 是吧？几位老师，这个项目，这太难得了，咱们两个太幸运了，希望能有机会来。
6: 有掌声！
8: 好好，谢谢谢谢，
6: 好，谢谢您，谢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古街民宿项目的经营者李明泉登场，有请。
12: 古城修复不等同于拆除古建筑，这是我们公司一贯贯彻的思想。
13: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住户住的都是祖宅，那祖宅是什么呢？祖宅是家，是根，家是不可以拆的，根是不能没有的。
12: 所以泉水古城的修复不是要破坏古建筑，而是要修复古建筑，融入到我们整个古城文化当中来。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公司所做的 PPT，我们基本上是保留了泉水古城的原貌，这些石墙石地还有这些牌楼，这些都是我们不希望破坏，然后我们在保持的这个原样的同时呢，加入了一些现代化的元素。
14: 给，
15: 谢谢。
14: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5: 网上海外黑陶的订单越来越多了。
14: 太好了。哎，但我在想，这种情况咱们能赶得上吗？毕竟现在黑陶的产量还是有限，万一这订单完不成怎么办？
15: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
6: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中标者李明泉登场，有请。
16: 好，哎，常总，常总，
5: 请您对这次啊没有中标发表一下您的感言呗。你看我们观众都想听。
8: 行行行行，别瞎拍啊！没事拍什么拍？
5: 我哪儿瞎拍？
8: 让让开让开让开！
5: 这观众想听。
8: 听什么听啊？
5: 没劲呢。
3: 全子这回啊，给村子里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0: 嗯，这古城修复的事儿啊，只能交给全子来做。
3: 嗯，现在这些年轻人呐，真是敢想敢干呐。
16: 小高书记，今天叫你来，是想表扬你的。
0: 表扬我什么？
16: 三泉村文旅项目，成链条、成规模、成模式的发展，引起了市委领导的重视。现在各级都准备召开文旅项目发展会议，省市区文旅集团也将加大投入，联合李明泉的泉上人家集团公司开发文旅项目。
0: 这是个好事儿啊。
16: 到时候这些人都会到你们村进行学习。
0: 嗯，好，我们随时欢迎。
16: 现在你们村的文旅项目算是上来了，那过去的那些厂房你们打算怎么改造？
0: 哦，我们准备改造成高新科技产业园，引进更多的高新科技公司，吸引人才入驻。
16: 目前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园区的各方面实施啊还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企业入驻这方面得多下点功夫。
16: 这是件大事儿，不能操之过急。
0: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先规划好的。
17: 哎，师傅，上次带到意大利的那批黑桃大受欢迎了。
18: 嗯，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谁的作品。
17: 我觉得如果能再来一批那就好了。
18: 哎，物以稀为贵，不能贪。
17: 但师傅，这不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吗？我们欧洲人是有艺术追求的。
18: 嘿，说你胖你还传起来了。
17: 好，那您先忙，我走了。
19: 两位大师，这个是我们上个季度的销售额，数字呢还在持续的增加，尤其是黑桃、铁锅和花茶，其中的大宗产品、农产品也在持续的增长，我们的形势啊可谓一片大好。
20: 自从我们泉上人家民宿火了之后啊，带动了观光农业和生态农业，游客数量呢从刚开始的5000人次增长到了50000人次，这也多亏了拍拍和茉莉两个人的直播，把我们三泉村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都介绍给了广大网民。
21: 这也是马总的营销策略和宣传推广策略到位
20: 啊。不不不，这是大家的功劳，特别是三泉村政策的扶持啊。下面我们来让高书记说两句。
0: 是这样啊，其实马总的意思啊是再过些日子就要到促销季了，于总也亲自从上海赶了过来，我们要加紧奋战。因为随后呢这个订单会越来越多，我们需要定制一个详细的战略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次呢我们实行饥饿营销的策略。
22: 跟老师一起读 Hungry
23: Hungry
22: Hungry Hungry 的意思呢是饥饿，当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呢？
23: 生气。
22: Angry
23: Angry
22: Angry
23: Angry
22: 跟老师一起念 Hungry
23: Hungry
22: Hungry
23: Hungry
22: Angry
23: Angry
22: Angry
23: Angry。
18: 这个黑桃这个东西啊，它跟别的产品还不一样啊，它是个艺术品，艺术品就不能快，是吧？咱不是有句老话吗？慢工出细活嘛，对吧？
20: 张大师，可能您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意思是，这个优惠广告一旦打出去之后啊，订单会暴增，而且现在黑桃又增加了很多海外订单，可能要麻烦张大师您加紧出货。
3: 哎呀，我还以为是降低数量呢，还想让二全呢给大家伙放几天假，休息几天。
22: 哎，不是这个意思，洋洋爷、舅舅，您看啊，咱们的产品呢会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那再加上老顾客，那他的订单肯定会产量越来越大呀。
18: 但是你也不能违反了我们黑桃的制作工艺吧？它有一个规律在这摆着呢，是不是？一件作品从拉胚到出窑，14道工序呢，一道都少不了。你不能为了钱一劲儿的催我们提高产品数量，那不行的。
20: 不是，张大师，增量啊真的是好事。您现在的黑桃已经卖到了世界各地，铁锅也变成畅销锅了。随着我们的公司越做越好，我们会扩大电商平台，到时候我们可以吸引各地的人才和返乡青年啊。
18: 得了，你别管聊什么这个平台那个平台的，这我听不懂啊。但是我告诉你有一样啊，你不能一味的为了钱

0: 让我们提高产品数量。
1: 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不干，我也不让我的艺人们干。我要知道这样啊，今儿啊我还不来了。我跟你讲，走吧。
2: 还愣着干啥？走啊！
3: 啊，秦相爷，
4: 云溪啊，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不懂，可这铁锅36000锤啊，1亿锤都少不了啊。
3: 好了，今天的课程呢到此结束，下课。
5: 老师再见。
3: 同学们再见。
6: 姨呢？姨，我先自己回家了。
3: 哎，你等一会儿，阿姨一会儿送你回家。
6: 不用了，姨呢？姨，我自己回家了，我就先不打扰你了，再见。
3: 再见。小心一点啊，注意安全。张警官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7: 我今天休息，不忙。
3: 哦，
7: 那个啊 ，I'm hungry。
3: 哈，那你饿了的话来学校干嘛？应该去吃饭啊。
7: 这个味儿不想自己吃。
3: 什么？
7: 我要请你吃饭。
3: 什么？
7: 我想请你吃饭。
3: 吃饭啊。
7: 走。
8: 不是咋整啊？你倒是说好话呀。啊，
9: 事情一件一件解决吧，大家一起想办法。我舅舅那个人你们也都看到了，脾气特别犟，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10: 现在这个情况拉不回来，咱们也得硬拉。
11: 我们都了解张叔的性格，要是能拉回来他也就不走了。
1: 进来。
12: 张总，
1: 你说，高云熙自从管理了三泉村，到处是欣欣向荣。可我怎么就越来越走下坡路呢？
12: 哎呀，张总，你可能就是最近水逆不顺，但这肯定都是暂时的。哎，对了，张总，您之前说的那个公共卫生间已经建好了，都是按照您的要求来的，要不您去看看？
1: 回头带我看看，这次不要让我再失望啊。我是在想啊，这个卖房啊，你要搞一个卖房的 APP。 你看那个马伯如他们那个搞了一个电商平台，哎，上面就做了个 APP 啊，生意好得不得了。我相信我们要搞一个 APP， 房子一定卖得好。
12: 行，明白了，张总，那我现在就去办。
1: 你现在就办。
12: 好嘞，
13: 哎，老张，
14: 现在都备单促销季呢，
13: 不赶紧做你的黑桃，你跑这儿转悠什么？
15: 哼，谁爱背谁背，我不能为了几个钱啊就加班加点儿，那样做出来东西还叫艺术品吗？
13: 我听你这个语气，你是跟他们生气了？
15: 我犯得着跟他们生气吗？啊，
16: 这样下去啊，我们订单没办法完成，
17: 而且我们也没办法接受新的订单。
9: 这可不行啊，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这促销季的订单。嗯，
3: 所以我们来找你商量。
16: 你有主意了？
3: 我觉得铁匠爷还好说，但是我舅舅那儿不太好办。我的想法是咱们兵分两路去交涉。
9: 我舅舅这块骨头比较硬，我跟波如过去吧。
3: 行，那我就去找铁匠爷。哎，记得好好说话。
9: 哎，放心吧。
14: 哎，云溪。
3: 哎，是。铁匠爷呢？
14: 啊，在里面。啊，亲自催货来了。你看我刚刚坐下歇会儿。哎，你们要这么催啊，我们该累死了。
3: 所以我这不跑过来找您和铁匠爷商量办法吗？
0: 林夕来了。
3: 哎，匠爷。
0: 林夕，坐坐坐坐坐。林夕，哎，这一口锅36000锤，一锤都不能少，
5: 没别的办法啊。
16: 林泉，
17: 要是江大师还是不同意怎么办？
18: 是啊，你就油盐不进，软硬不吃了。

0: 我们特着急，先让把货取了吧。取什么货呀？啊，黑陶那是一窑一窑的烧，您以为吹口气就烧出来了？
1: 舅，这个道理我知道，
2: 知道还来？
0: 不是，您看啊，我们促销急着货，催得特紧，您让我们把现有的货先拿走，以后的货您慢慢烧好吗？
2: 是啊，张大师，网上订单都已经发出去了，如果还不赶快烧窑的话，就是您的不对了。你要这么说话，别说让我马上烧，就是现有的货，也不给你们。
0: 张大师，张大师，
3: 咱先回去，这事儿我来处理。
4: 金强，走。易江爷，您看啊，咱们这手工铁锅工艺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品牌啊必须保护，技艺呢也必须传承。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这现在的这个手工铁锅的价格啊是一路飙升。 那这就忽视了普通消费人群，所以我想着呢，把咱们全区的铁艺工匠啊集合在一起，形成铁艺合作社，由您挂帅，形成铁锅品牌、铁锅产业，把咱们畅销的铁锅也进入到普通百姓家。这倒是个好事。这样啊，既可以结束这个产业的一盘散沙的局面。
5: 也可以解决以次充优的局面。
4: 玉溪啊，你让我再好好想一想。哎，铁匠爷，您也是老党员了，您看这铁艺行业振兴，就靠您这个领头羊了。行，那您再想想，我就先回去了。
1: 好，好。
6: 哎，舅舅。哎，忙去吧。啊。哎，坐。你又跑这儿忽悠来了？嗯。我跟你说啊，你可不敢耳朵根子软。你要是耳朵根子软了，那可真砸咱们手艺。
4: 林先，
6: 林先，田家爷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哎呀，
4: 还行吧。你们那儿呢？
6: 张大师性格确实有点古怪，我们什么都没说呢，就把门给锁了。
4: 全子哥呢？
6: 他拉着我先撤了。
4: 他去哪儿了呀？
6: 他说他想法子说服张大师啊。
7: 不对，赶紧去看看。啊哦！哎，哥，你说咱这样好吗？没啥跑的，就是真办，动作快点。
6: 好嘞。
7: 哎，怎么着？
8: 这么快你就妥协了？云溪啊，是党支部书记，我觉得这事儿啊，问题不大。咱们呐，得相信云溪和全子他们。来，喝一口。
9: 哎，坏了！
8: 哎，在车上放的时候一定注意慢点儿。
9: 我哥，我就这事让你舅知道了，他真在出事儿啊！
7: 以前卖黑桃的事儿都是我经手的啊，不会出啥事儿的。咱们动作麻利点，快快快！
9: 放下，都快放下！你干嘛呢？你们这是干嘛呢？舅舅，我这不是想跟你商量促销机制事儿的解决办法吗？
7: 你这是明偷明抢！
9: 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但是这货，我今天必须。

0: 你拿走，那我今天不让你拿走了。叔儿，您看您要是耽误了这么多的订单啊，您可是咱们村的罪人啊！
1: ！
2: 我是把这黑桃都砸光，也不能让你们拿去糟蹋。黑桃是艺术，你们懂吗？艺术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3: 小子，艺术也不是让您锁在仓库里，他也不能给您生孩子。
2: 行，你小子行。今儿个我就让你听一听，看一看，我为什么叫疯子张。你不是要卖钱吗？我让你卖不成。
1: 哎，叔儿，
2: 疯子张，你真疯了！都跟我走！

0: 张总，咱这卫生间建的可是真不错。
1: 嗯，别说，这活儿做的可以。哎，想我张麦圈曾经也是叱咤风云，建这么个卫生间还是小菜一碟儿。
0: 张总，这厕所可不是一般人能建成的，你看看这儿，这我可得好好宣传一下。
1: 嗯，好，在周边搞一个宣传噱头啊，但是不要太过分了，毕竟是一个那什么，是不是？啊，
0: 张总，刚才疯子张把自己做的黑桃给砸了。
1: 嗯，为什么？
0: 我也刚看到朋友圈人发的，疯子张对马伯如和高书记不满，就把黑桃给砸了。
1: 黑桃砸了，你笑什么？啊，我让你搞的那个 APP 搞得怎么样了？
0: 那绝对没问题，我都交代完了。
1: 抓紧啊！
0: 哎，
1: 好，好了。
2: 不是让你们走了吗？
3: 舅舅，我想跟您谈谈。
2: 谈什么谈？
3: 我们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您是担心我们会把黑桃艺术给毁了，这个您放心啊，我们把黑桃放到电商平台，挣钱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黑桃文化和它的价值。
2: 哼，哄鬼去吧，你们就是为了赚钱。
3: 舅舅，我们非常敬重您对黑桃艺术的热爱和执着，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你把门打开，咱们好好谈一谈，可以吗？
4: 铁匠爷，
5: 方子正，把门开开，咱老哥俩谈谈。
6: 老张，我觉得这黑桃供不应求是好事儿啊。
7: 老哥呀，咱们俩是手艺人呐，讲究的就是精益求精。你说咱俩这行当能出几件双凤瓶铁牡丹呢？
8: 他们非得让我增加数量，
7: 我就怕粗制滥造啊，毁了咱俩的名声。
9: 老张，我觉着自从云溪来了以后，这帮孩子就像有了主心骨一样，看得高，望得远。咱别的不说，就拿二全的不靠谱的儿子吧，啊，也有了自己的事业。哎呀，这互联网时代，无奇不有，千奇百怪。看来咱们老哥俩啊，真的是老喽。
6: 老张，既然你库里有货，你就交给他们吧，啊，先让孩子们把这个坎儿过去，出了事儿你找我。
10: 舅，哎，您出来看一下呗。
2: 啥事儿你不能屋里说，非要外面说什么？
11: 来吧，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坐呀。
7: 嘿嘿，哎呀，这就是你之前说的
2: 你们要推向市场的黑桃食用器啊。
10: 舅舅，我得先过了您这关才能推广啊。
7: 嘿嘿，你别说，这玩意儿还有点意思。
10: 来，舅舅，我给您倒上，
12: 咱就用这个杯。
10: 上次的事儿我做的不对，现在我敬您一杯，就当我正式给您赔礼道歉了。
13: 哎，我带来好消息。
11: 什么好消息坏消息啊？你掐着饭点来蹭饭的吗？
13: 看，黑桃的国外订单爆满了，买的全部都是这些食用器。很快，我们欧洲人会用黑桃餐具吃饭了。
10: 舅舅，您容我先把这食用漆推广了，艺术品的事儿您就放心，
14: 我们会换一个更好的销售方式，以后不催货了。
1: 得了，
15: 你也坐
14: 啊，
7: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了。
15: 来，给保罗也倒上。
16: 谢谢。Cheers，
15: 来 ，Cheers。
17: 138号，138号在哪里？好，恭喜我们这位业主获得了7号楼的顶层。好，各位不要着急，我们马上进行下一轮的摇号。我们摇的呢是……
15: 还有啊，咱们这房子地段那真是特别好。你看，左面三泉古镇度假休闲，哎，右面城区4通8达，那北面是吧？科技新城，夜景如画，后面依山傍水，那是颐养风华。
16: 小伙子，你说的这么玄乎，房子不得早卖完了吗？
18: 大爷，这您就不知道了啊！我这也想一天就把它卖完啊，那谁有这么快呢？您看后面，您看这对牌的，这多火呀！这不得一个一个交钱，是不是？
16: 我看着你这顶层贵不少呢，
15: 大爷，是这样啊，顶层啊多了一个阁楼，
18: 老大了，您呀在上面打太极拳可以从南打到北，一点问题都没有。大爷，我看您呀对这个房型也比较满意啊，这样号呢这边已经快没有了，但我自己还有两个号，一个888，一个666，两个号一共1000，您看怎么样？
16: 500块钱一个号，你们也太黑了吧！
18: 这怎么是黑呢？这叫物有所值啊！啊，您买套房子，下半辈子享清福了呀！地段又这么好，
16: 行，要个号。

0: 能不能用力的敲动一下，火花大一点，我给你拍个升格镜头，那绝对漂亮。
1: 臭小子，一边拍去，别妨碍我工作。
0: 我哪儿妨碍你工作了？哎，你就对这儿，就这儿，使劲来那么一下就行啊。哎呀，
1: 我打了一辈子铁了，还用你教我呀？
0: 我不是那意思，我这不是想给你拍的好看一点吗？
2: 你惹铁匠爷不高兴了？
0: 我哪敢啊，我这不是想把画面拍的美一点。
2: 行了，您呀、啊、先去拍点别的去啊，大家忙着生产呢，都比较急。
0: 爷呀、啊、别老生气，影响你长寿啊。
1: 这个臭小子。
2: 怎么样啊铁匠爷，
1: 多亏你了，你把大家伙聚集到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这产量啊立马就上来了。过去我一个人一天只能打两口锅、嗯、现在呀、啊、大伙儿的一起一天100多口锅。
2: 哎呀，那太好了，看来啊这个模式是走对了。
1: 是
2: 行，那您忙着，我先走了。哎

0: 舅舅，这个比您的手工的怎么样？
1: 嗯，你别说，还真有点意思。你看这屉框还是镂空的，真不错。不过我跟你们说呀，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它再好啊，它也不如手工的。你们看啊，它模子都是一样的，做出来就比较死板。虽然看着非常美丽啊，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如手工的，是吧？手工的生动啊。我不是反对机器啊。
2: 那您现在同意我们的建议了吗？
3: 就你话多了。
2: 那我不管了啊，机器我就放那儿了，到时候我们加大机器的投入量，教工人们怎么使用。
1: 得嘞得嘞，我听得见。你该忙忙去啊。

0: 七、六、五、四、三、二、一，我们的目标达成了。
1: 这一天弄的呀跟打仗似的。
2: 不过今天我们也算是打了个胜仗啊。
1: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2: 伯如加油。
3: 你们都什么人啊，要看我好戏是吧？咱们不理他，咱们走了。
2: 你们可真行。
1: 慢点慢点。
4: 张总，今天的订单您看了吗？比之前上涨了20%呢，并且所有业主都交付了定金，等着拿咱们的学区房呢。
5: 学区房的配套设施你看了吗？你来看看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啊，学区房的配套学校、医院、商业街、交通短期内都不能到位，你这怎么跟业主交代啊？啊，
4: 这之前不是承诺所有的配套设施都齐全的吗？下单的业主也是冲着这个来的呀。
5: 这业主要知道闹起来，这大全地产就成了诈骗公司了。我可不能当第二个罗木达啊，你赶紧落实把这事儿摆平了啊，不能让业主知道，明白吗？

0: 这博物馆马上就建成了，拿什么做镇馆之宝？得尽快找到铁牡丹。
1: 怎么一个住户都没有啊？
2: 翠宝，还钱！赶快全给这骗子！
3: 我以三泉村支部书记的名义担保，张麦圈他一定能把钱还给大家。
1: 出事了，出事了！现在高云熙和银行、法院的人开会呢。
4: 你口口声声说帮我，怎么还背着我在这儿收我的房子呢？
5: 请看《三泉西暖》第26集。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七夕节起源于汉代，在东晋时期，葛洪在其著作《西京杂记》中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真鱼开金楼，聚以习之，这成为我们古代文献中关于七夕奇巧习俗的最早记录。古人亦有诗云：“年年祈雨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生动描绘了这一传统活动。随后牛郎织女故事融入节日，每逢七月初七，姑娘们仰望星空寻找牛郎织女星，祈求巧手和美满婚姻，使七夕节成为中国传统节日和民间情人节。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是布衣乐队演唱的作品，曾作为电影《疯狂的石头》与《猛虫过江》的插曲，在年轻群体中广为流传，布衣乐队也因此曲被大家所熟知。这一次乐队首度携手哈萨克斯坦女歌手露西亚，依旧是简单的旋律，却因双人合唱多了份呼应的甜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恋时光是由台湾歌手颜仁中与大陆歌手王心共同演绎的三首歌曲串烧，这些歌曲巧妙融合了七夕的浪漫意象与当代流行曲风，颜仁中嗓音的沙哑质感与王心的清澈声线碰撞，像牛郎织女跨越星河的对话，把传统节日里的相思唱成了当下年轻人可触可感的爱恋日常。

0: 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若把你比作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黄霄云清澈的嗓音里流淌着款款深情，将对恋人的珍视细细藏入每一个音符，就像七夕夜里姑娘们凝视织女星的虔诚，这份把你藏于心间的情谊，恰是爱情最原初的模样。

是姑娘们抬头乞巧的虔诚，更是为爱勇敢的坦荡。麻原诗人的摇滚质感与乃万的利落说唱碰撞，把爱就大声说的直率，唱的透彻，就像牛郎织女冲破阻碍的奔赴，爱本就该坦坦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其实当世界喧嚣，手机屏幕不停闪烁，你可曾有过那种渴望，关掉了手机，管它谁是谁的瞬间，那种向往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的心情呢？
0: 这我真会有，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同时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或者是有太多的杂音的时候，我心里就会默念一句话，没什么大不了。我们可以选择让自己舒服一点，用一首歌的时间，或者是听一张专辑的时间，来暂时的去做一个逃避的选择也无妨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准备了一首开场曲，希望它也能够帮你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那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远走高飞》，让这首歌带着我们的心去往千山万水，哪怕身体还在原地，但是精神可以
1: 已经飞走了，
0: 高飞一程。

0: 就早已分。
1: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下面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2: 我们今天的第一份留言呢，来自山东日照的程希如，他说和男友异地，每天最盼的就是和他视频的那几分钟，不出意外的话呢，应该再过135天他就能回来了。我想点一首去见你，想到时候用

0: 这首歌剪我们第一个见面的 vlog。 哥，等你回来，咱们的恋爱才算真正开始吧。
1: 又是一段异地恋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异地恋就像是一场漫长的预习。嗯，那些独自过的日夜呢，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日后长久相恋的序曲啊，就像是酿酒一样，分开的日子都是在发酵，然后等见面的那天啊，这坛酒一开封，滋味香醇啊。
0: 所以如果你们见面的 vlog 做好了啊，也希望你们可以传给我们看一看啊。
1: 然后背景音乐就是喝了三杯酒啊。
0: 对，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哈，去见你。

0: 这是一位来自广东江门的朋友，他叫陈浩贤。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坐上高铁去北京。今年冬天我真的带上爸妈一起坐高铁来了北京，歌词里唱着带上父母的叮咛，但我这次啊是直接把二老带在了身边。北京今年的雪特别大，出了高铁站呢到处都是白茫茫的，我妈激动得像小孩一样。我们在雪地里走了故宫，看了天安门，我爸一直念叨这雪景啊真是一辈子没见过几回。这一条路感觉就像是歌里唱的，是带着牵挂出发，却装着温暖回家。
1: 我特别能够感受到这位朋友和父母做了这件事之后心里的那种满满当当的那种幸福感。我们经常会说啊，等我有时间了我跟爸妈一块儿去旅行啊，等我再多赚点钱就把爸妈接到身边，等我有空了就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等等，到最后很多人不得不面对子欲养而亲不待。当你有能力有时间有闲钱的时候，你发现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已经来不及去做了。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向这位朋友去学习，不要等以后，不要等有时间，现在在你有限的时间当中，在你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多陪陪父母，哪怕去一次旅行，哪怕去逛一次超市。

你们好。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亚友圈的好友，他叫冰柠檬，他说杨哥笑哥啊，你们好，春晚那一首一起 China Fun 真的是戳到我了，当时我正在犹豫要不要辞职，一听歌词里的那些地方，故宫、胡同、山城、冰城，心里那股想出去走走的劲儿就压不住了，结果啊，我真的说走就走，花了一年的时间，差不多把中国跑遍了。
1: 哎呀，
0: 这一路我才明白，旅行的意义其实就是用脚去读我们祖国这本最后的书，每一页都让人又感动又踏实。
1: 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带感呢，就是因为它唱出了咱们中国如今的精气神啊，现在你看咱们这个交通多便利，
0: 嗯，
1: 拿起手机五分钟就下票，一会儿就到高铁站，一个小时就隔壁省了，
0: 没错。而且我也认为所谓的 China Fun 不仅是看风景，更是去感受那份流动在神州大地上的活力和自信，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啊，咱们啊去见识见识祖国的辽阔，也感受一下各地的烟火，一起放起来。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他叫张周谦，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你走你的路。3年前他拖着行李说别送了，我才突然听懂了这首歌。原来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啊，只是为了陪你走一小段路。后来我偶尔下班路过那个地铁站，我还是会放慢脚步，想起他最后没回头的背影。点这首歌不是恨也不是念，我只是想跟那个还停在原地等解释的傻小子说一声，走吧，你自己的路还长着呢。
1: 周谦你好，你的这段话呀我能懂，你所描述的那个瞬间呢，可能不仅仅是失去他，而是突然看清了自己的路。那条他没有回头的路，你可以不再张望了，因为属于你自己的路此刻正在你的脚下，你该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继续往前出发。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叫葛瑞斯，他说：主持人好，小编好，我是来自上海的90后囡囡，我想点一首《多远都要在一起》送给北京的男朋友小军。眨眼之间啊，已经快在一起1000天了，因为异地恋呢，见面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但我依然心怀感恩，一些同频的回忆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存在。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女孩子呢也可以勇敢地表达爱意啊，见字如面。
1: 这个异地恋呢确实挺辛苦的，但是两个人做了选择并且一块努力去坚守，也会证明真爱不是非要时时刻刻手牵手，而是两颗心不管隔了多远始终能够朝着同一个方向跳动，这就够了。
0: 希望这一首多远都要在一起能够飞越上海和北京的上空，替你们大声说出那一句，只要是你，多远都没关系。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长沙的朋友，他叫李听兰，他说我想点播一首《下个路口见》。这段日子的情绪啊，总是莫名其妙的爆发，伤了别人也累了自己。刚才听这首歌，心突然就静下来了。其实想想也没多大点事儿，坏心情都走吧。我想走去下个路口，和好运碰个头。
1: 哎，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技巧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说，哎呀，
0: 你
1: 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呢，就会觉得特别的急躁。后来我想明白了，那就是要接纳咱们自己。
0: 嗯，
1: 咱们就像是在路上跑的车一样，难免会遇到堵车的时候，或者是有红灯不耐烦的时候。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你要找到发泄的一个渠道，比如说，哎，非常好，你选择这首歌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或者是听听音乐呀。然后那个燃一支香啊，或者做做瑜伽呀，给自己的情绪找出口，然后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就是对自己最大的爱。
0: 没错，红灯结束，绿灯会亮起，坏情绪留在后视镜里是最好的。就让我们把这首《下个路口见》送给你，我们去下个路口遇见美好吧，
1: 遇见从容不迫的你。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3: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喽。
4: 我们马上就到，花仔。
5: 放心吧，保证能赶上。咦呦，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传说中的金色大茶树了。
6: 茶树都是绿色的，为什么这株茶树是金色的？
5: 对，中国漫游记上写着，黄山有一处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那里山多林密，云雾笼罩，生长着一棵会发出金色光芒的大茶树，据说只要喝下它的茶叶泡的茶，就能获得神奇的力量。怎么样，小五，要不要
4: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它
5: 了？你快来拿杯老徐医生、啊、
7: 等等我。
5: 这棵是大茶树吗？不是这棵，这棵看着最大了。
4: 嘿，看我的采茶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哎哎！嘿，哎呀！大姐，你不能只顾着找，你要采茶叶啊！
5: 没问题，先让我看看大茶树在不在这儿。
6: 看来茶叶的采摘也是需要耐心的，还是到其他地方多采集一些吧。好香啊！已经这么多了，可以回去了。
7: 谁啊？伙伴们！谁在叫？我的小乖乖呀、啊，怪物啊！挖机，小五，救命！
4: 是皮医生。
5: 怎么了，皮医生？
7: 那里面有一只怪物，还在喳喳叫。
4: 我去看一下。
5: 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4: 地上没有，连野兽的脚印也没有。呦喂，
5: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鸟的粪便。
4: 皮医生，你再过来看看。
7: 他不见了。
4: 可能是林子里的鸟叫声怪了一点。
5: 我想也是，鸟有什么可怕的？
4: 回去拿背篓吧，刚才跑得太急了。
5: 嘿，刚才我找到一棵特别大的茶树。
4: 在哪？
7: 我的背篓呢？
4: 就是大茶树。
5: 肯定没错。
7: 我的茶叶难道滚到里面去了？
6: 他们都说没有危险，快去快回，找回我的背篓。小皮，你可以的，别害怕。啊，找到了！
7: 原来不是可怕的怪物。
8: 别过来！

0: 不是好惹的。
1: 只是一只小鸟，
0: 小心我啄你哦。
1: 别激动，我是一名医生，不会伤害你的。我的小乖乖呀，别动，你被蛇咬伤了，应该赶快治疗。哎呀，别别别别
2: 皮医生怎么没回来啊？都快中午了。
3: 我叫他回来，呱唧呼叫皮医生。
1: 小心，
2: 哎呦，皮医生怎么了？
3: 什么东西？
2: 信号中断了，皮医生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3: 启动张鱼警报。
4: 发生什么事了？呱唧，小五，你们不是和皮医生一起在黄山采茶吗？
5: 我们是在采茶，皮医生可能到密林里去了。
6: 队长，我刚刚用章鱼手表呼叫皮医生，但只听见他的喊声，然后就联系不上了。
5: 我们还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像是鸟类。
6: 我这就把图片传回章鱼堡。
2: 哦，这看起来像是生活在黄山阔叶林中的红嘴相思鸟，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鲜红的红嘴巴。它们喜欢站在灌木顶之上，一边抖动翅膀，一边高声鸣唱，是大自然中的歌唱家。
4: 看来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
2: 红嘴相思鸟常常成对活动，形影不离，现在只出现了一只，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4: 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和皮医生。兔兔兔，立刻搜索皮医生的位置。
7: 没问题，队长，我这就把定位发给呱唧和小五。
4: 呱唧、小五，你们驾驶弹涂鱼艇去找皮医生，我会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6: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我叫晃晃，皮医生，你的医术真棒，谢谢你给我治疗，还送我回家。
1: 不用客气，我最近正好在学习心安医学，其中的奇门蛇伤疗法特别厉害，还能治疗各种蛇毒咬伤呢。
8: 小心，皮医生，石头很滑，我家离这里不远了。
1: 那太好了。
8: 我们得小声一点，皮医生。这里啊，是王金蛇的地盘，他们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受了王金蛇的攻击才受伤的。
1: 别担心，晃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小皮，别害怕。谁在哪儿？
8: 蛇
1: 在哪儿？别怕，是树藤。
3: 是皮医生的脚印。
8: 那里有蛇。
1: 是树枝。
8: 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1: 没关系，我也很胆小。
7: 好饿。
8: 是蛇。
1: 别担心。
9: 吃的了。
2: 不仅有他的，还有许多蛇类爬行的痕迹。
3: 什么？必须赶紧联系巴克队长。
4: 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6: 队长快来，皮医生跑进蛇窝了。
5: 树林太密了，弹涂鱼艇很难前进。
4: 好，你们尽力搜寻，我马上就到。
1: 你们不要过来。
8: 蛇呀，
1: 我的朋友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8: 吃的。
1: 救命啊，伙伴们！
6: 呱唧，小心！
3: 傻子不来！
1: 是呱唧和小五。
8: 怎么办啊，皮医生？王金蛇变得更可怕了。
1: 他们发出的动静让王金蛇都紧张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朋友。嘿，王金蛇，看这里。很香的鱼饼干，你们想要吗？
7: 想要，
1: 吃的。嘿，看那里。
7: 我要。
8: 吃的。
3: 我的。
1: 呱唧小五，我来帮你们了。石头很滑，要小心。小五，踩着这些茶叶。
2: 谢谢你，皮医生。
4: 找到你们了。
1: 队长。
4: 大家都别动，我来接你们。
1: 队长，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要送我的朋友回家。
2: 现在，你不害怕了吗？

0: 这里也没那么可怕，而且晃晃的家已经很近了。
1: 好的，皮医生，我会在空中继续巡逻。
2: 小五挂机，采完茶叶后我们在茶亭会合。
3: 家了，我们通过了王景城的地盘。来来来来，我回来了。
4: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5: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3: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0: 家家家我发现你的叫声现在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
3: 我之前是太害怕了，为了报答你，我的好朋友，我带你去找最好的茶树吧。
0: 我的小乖乖啊，是金色大茶树。我明白了，阳光洒在茶树上，茶叶在光辉中闪烁，仿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6: 哦，哇哦，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呢。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该回去喝下午茶了。海底小纵队与梅花鹿。
7: 嘿伙计，想和我来场乒乓球对决吗？皮医生，皮医生，皮医生，
8: 是在找皮医生吗？呱唧，
7: 没错，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8: 他去黄山找朋友了。
7: 皮医生的朋友，
8: 是之前救援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拍了照片留念，还约定好了冬天一起看腊梅。哦，这会儿应该快到了，我们快去看看吧。
1: 情况怎么样了，皮医生？
9: 伙伴们，我已经到了。你们看，这里的梅花虽然还没有完全开放，也已经很漂亮了。
0: 好像有点凑得太近了，我再退后一点。
6: 哎，我的小乖乖呀！
1: 皮医生，皮医生，拿起信，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10: 是，队长。
1: 皮医生在黄山和我们突然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并确认他的安全。达西西，你能定位到皮医生最后和我们通话的位置吗？
10: 我试试，队长。只能确定到大概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想要找到他还得费些时间。
7: 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皮医生的朋友帮忙。对了，谢灵通，你们当时拍的合照。毛茸茸的脚，
5: 梅花一样的花纹。
8: 这是一只梅花鹿。它们夏秋季一般在北坡的林园地带活动，到了冬季则会迁徙到温暖的南坡寻找果实。
1: 我们需要尽快赶往南坡。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
5: 飞鱼艇正在维修，队长，我们暂时还没法用生物探测器来寻找梅花鹿的位置。
1: 那么你就驾驶蜻蜓直升机和我一起前往黄山。呱唧、达西西，你们继续联络皮医生，有消息随时报告。
10: 好的，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队长，这里就是皮医生的定位点了。队长，你看那儿有些脚印。
1: 这里的脚印太多了，根本分辨不出来啊。谢灵通，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梅花鹿的特征吗？
9: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
5: 但不确定是不是梅花鹿的。
8: 梅花鹿的脚印和它们的名字一样，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梅花。
5: 在这儿呢，真的像梅花一样。但梅花到这里就消失了。
1: 梅花鹿还有什么特征呢？例如叫声，
8: 如果用声音来找它们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发声能力很强。光是有记录的就有十种声音，例如雌鹿呼唤小鹿时发出的，雄鹿警报时发出的，还有，
1: 这也是梅花鹿的叫声吗？
11: 当然不是，这是我们黄。

0: 黄山短尾猴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嘛？
1: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找我们的伙伴的。
2: 请问你有见过一个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拎着一个小箱子的企鹅吗？
1: 或者是梅花鹿，它可能是我们同伴的朋友。
0: 什么鹅？没看到。梅花鹿倒是有看到。方向就在那。
2: 谢了伙计，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0: 不用客气，希望你们能够早点找到你们的企鹅朋友。
2: 队长，我们就要走出皮医生的定位范围了，难道是我们搞错了方向吗？
1: 这是雄鹿警报时发出的声音，
2: 就是这个。但是队长，这只梅花鹿好像对我们有点……
3: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没有敌意，我们是海……
0: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来找一只企鹅的。
2: 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对，我们是来找我们的同伴皮医生的。
3: 你是说皮医生？他真的来了？
2: 难道你就是皮医生的老朋友？长得和照片上，有点不太一样。
1: 而且身上也没有梅花。
3: 那张照片是夏天的时候拍的，我们梅花鹿冬季的毛会变得更黑更蓬松，所以斑点看起来也会更淡些，而且我们的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脱落并且增加分叉，所以看起来和小时候不一样。皮医生现在在哪儿？
1: 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络，我们也正在找他。
2: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迁徙路径吗？他可能就在附近。
3: 当然。
1: 呱唧，联络上皮医生了吗？
4: 很抱歉，队长，皮医生还没有回应。
5: 而且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们所在的区域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1: 我们得分头行动了，必须在暴风雪来临之前找到皮医生，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5: 我也会尽快把可以躲避暴风雪的洞穴位置同步给你们。祝你们好运，伙伴们。
1: 前面的脚印都被风吹散了，还是没有任何关于皮医生的线索。等等，那是皮医生的医疗箱。
3: 我的嗅觉很灵敏，我可以用上面留下的味道来找到他。这边。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6: 队长，
1: 我们需要马上把他救上来。
2: 队长，我这里还是一无所获，而且我还遇上了这个家伙。难道你们已经找到皮医生了？
1: 没错，但他现在被困在山崖下了，我需要你驾驶蜻蜓直升机赶来支援。
2: 没问题，
1: 我们得先想办法确保皮医生的安全。
7: 能听到我说话吗，皮医生？
6: 可以的，队长，只是我现在腿受伤了，一点也动不了了，我现在需要医疗箱来处理伤口。
3: 让我试试吧，攀爬跳跃可是我们梅花鹿的强项。
6: 等等，
1: 哇，干得不错。就剩下最后一块了。
3: 你的医疗箱，皮医生。
6: 谢谢你。
7: 感觉怎么样，皮医生？
6: 多亏了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3: 我来背你上去。做完了。
1: 看来在兔兔兔来之前，我们就能完成救援了。风又大起来了，你们要小心一点。
3: 放心，交给我吧。
6: 哇哦，感觉情况不太好。我的小乖乖啊，你的伤口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你的腿伤有点严重， 我想你需要休息。

0: 陛下，恐怕来不及了，风雪越来越大，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来。要是有什么工具就好了。
1: 久等了，伙伴们！
2: 冲冲冲！
1: 快的，你都来不及说完，拔萝卜！皮医生，接着！队长，风暴太大了，绳子大幅摆动，导致蜻蜓直升机没法平稳上升。
2: 我的天哪！
3: 我会用另一根绳子拉住他们，这样会稳定些。皮医生，接着。
1: 我也来帮忙。
3: 一二拉，一二拉。
4: 安全着陆。
0: 达西西已经把躲避风雪的山洞位置发过来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5: 你又一次救了我，皮医生。
2: 我不记得有救过你。啊，你是小文？可你的绒角呢？
5: 已经长长了，
2: 梅花斑
5: 已经被厚厚的毛盖起来了。
2: 终于又见到你了，小文。
4: 雪停了，队长。刚刚的那些烂梅都开了，还有这儿，
0: 雪后的黄山真是太美了。
4: 我想张玉宝的伙伴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5: 明年你还会来到这儿吗？我还想和你一起看梅花。
2: 当然。
6: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冬雪。
8: 黄山。

0: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村落。
1: 完成。
0: 花仔，这里就是章鱼堡的发射台了。
2: 原来舰艇就是从这里出动的呀。
1: 是啊，我也会在这里检修舰艇。甲壳虫艇已经检修完毕，要试试吗？
3: 求之不得。
4: 抱歉，花仔，我太激动了。你们看，我在东海海底找到了一个大宝箱，可别眨眼哦。当当当当。怎么是一块石头？
0: 是一块有着星星一样花纹的石头，挺不错的。
2: 纹理缜密，光滑细腻，口齿有金声，质地如美玉。我很确定，这是一块射石。
1: 花仔，你懂得可真多啊！
3: 这些都是跟侯大师学的。
4: 我知道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射石又是什么？
5: 射石在中国漫游记中记载的就是制作射焰的石头，在中国有着用墨水写字画画的传统，砚台呢则是磨墨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射石制成的射焰就是中国四大名焰之一。听说射石一般需要5亿到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黄山与天目山、白济山山脉之间。
3: 张教授讲的完全正确。
6: 呱唧，你今天捡到宝了。
4: 可我不会制作砚台呀。
2: 我们可以找侯大师，他可是制作射焰的大师。
4: 太好了，出发出发。
2: 巴克队长，就在这里降落吧。
0: 没问题。
4: 你做得很棒，花仔。
1: 难以想象你是第一次开舰艇。
3: 谢谢夸奖。穿过石桥就能看见黄山村了。
7: 松点，很快就到了。
8: 放松。
3: 驾驶舰艇真是有趣的体验。
4: 我好晕啊。
0: 大家都别愣着，快进村啊。
3: 对，欢迎来到黄山村。

0: 你在家吗？嗯，难道是出去遛弯了？大家先在院子里等等，我去村里找一找。嗯，
1: 去吧。
2: 看来侯大师已经出去好一阵子了，所以这里才会积这么多的灰。
0: 队长，不好了！我听牛大师说，侯大师三天前上山采集设施就没有回来。
3: 这么久都没回来，他可能遇上危险了。
2: 马吉，启动章鱼警报，大家飞鱼艇集合。华仔，你知道侯大师通常都在哪里采集设施吗？
0: 就在后山，那里地形复杂，矿洞很多，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侯大师呢？
2: 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他的。
3: 队长，这两处矿洞有生命信号。
2: 那么我们兵分两路。
4: 队长，我和你一起吧。
2: 好，呱唧和我去远的矿洞查看，花仔，你和突突兔、小萝卜去近一点的矿洞。
5: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花仔，你驾驶的越来越熟练了。
0: 谢谢夸奖，我已经看到矿洞了。
4: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们这些家伙。
3: 花仔，小心！
0: 一点小失误，我能搞定。
4: 我还活着。
0: 很抱歉吓到你了，穿山甲先生。
4: 你们这些家伙，知不知道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黑眼圈都要掉地上了。这吧这吧这吧。
6: 哎，好吃好吃。
0: 穿山甲先生，请问你有在附近看到其他人吗？
4: 其他人？哦，三天前来了个挖矿的，每天乒乒乓乓、叮叮咚咚，害得我都失眠了。好不容易找到个睡觉的地方，又被你们搅和了。
3: 三天前挖矿，难道是侯大师？他在哪儿？你能带我们去吗？
4: 可以。不过我得吃饱了才有劲儿带你们去。
5: 就吧就吧。
2: 生命信号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4: 侯大师一定就在里面。呀，我来了。侯大师，你在里面吗？
2: 呱唧，小心点，这里看起来不太安全。
4: 明白，队长。队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7: 这块石头用来雕花。不行不行，不够润滑。这块雕一头老虎。不行不行，纹路不对。
2: 这应该是侯大师。
4: 侯大师小心。
2: 不好。侯大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矿洞已经不安全了，快跟我们离开这里。
8: 好的好的，我听花仔说起过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4: 这个矿洞可真不结实。
8: 这可是些年前就开采出来的老矿洞了，久经风霜，再加上地下水的蔓延，已经很脆弱了。但老坑石制作的设计更加细腻典雅。身手不错，小伙子。
4: 谢谢夸奖。
2: 加快速度，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4: 我的腿好疼啊。
2: 你需要马上治疗。
4: 我已经努力在挖了。
2: 从这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山洞里的氧气也坚持不了多久。
4: 我这就联系花仔他们前来支援。呼叫突突兔、花仔，
9: 我们和侯大师被困在矿洞里了。
0: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0: 阳气越来越少了，我喘不上气了。
1: 哎呦，队长，我好像出现了幻听。
2: 不是幻听，你们看。
0: 终于缓过来了。
1: 新鲜的空气，我感觉自己又充满了力量。
3: 你们好，我是春山甲小山，花塞马上来救你们。为防落石，大家尽量远离洞口。
1: 太好了，是甲壳虫艇。
4: 对，就是这样，干得漂亮，花仔。
5: 呱唧，队长，洪大师，你们没事吧？
2: 来的正是时候，谢谢你的救援，花仔。
1: 世界终于安静了。
5: 大功告成，
4: 我们这边也完成了。
5: 突突突，你的手可太巧了，
1: 把我看得真神气。
2: 这真是份特别的礼物，谢谢你的帮助，侯大师。
0: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
2: 好了，伙伴们，接下来请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吧。
1: 新伙伴，
2: 他遇到问题总能冷静应对，还是个优秀的野外生存专家。
5: 你是在说我吗？
2: 没错，花仔，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成为我们的外派员吗？
5: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4: 我提议，我们可以举办一场胡萝卜派对来庆祝。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设宴。

0: 海底小纵队与天都迷雾，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啊！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1: 啊，队长，我们正试着做新口味的黄山烧饼。
2: 是的，是的。
1: 我想这个味道应该会很特别。
2: 是吧？
0: 嗯，看着不错。
3: 耶！我们在玩突突兔的冲浪游戏，队长。
4: 下一局，我绝对快到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我的老天爷呀，血灵通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张教授也太厉害了。
3: 血灵通对中国漫游记上记录的白仙非常感兴趣，他约了花仔一起去寻找，应该傍晚就能回来了。
5: 白仙？
0: 联系上血灵通了，不过他人呢？
1: 我在这儿呢，队长，我正在这儿等花仔，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2: 咕咕咕咕咕咕！
1: 啊，什么声音？
2: 叽！
1: 啊，声音突然停下了，
0: 感觉有点不对劲。谢灵通，你有什么头绪吗？
1: 声音太小了，我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0: 看来要借用一下大家的假期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3: 交给我吧。
1: 啊，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0: 就是这里。
2: 咕咕咕咕咕咕。
1: 这应该是白鹇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6: 或许它还受了伤，
5: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0: 谢灵兔，花仔和你碰面了吗？它可以尽快支援你。
1: 我刚才用章鱼手表和他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0: 那你留在原地，呱唧。

0: 是没有鸡，花仔会在哪儿呢？哦，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
1: 是我，谢灵通。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就赶了过来，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0: 你的章鱼手表呢？
1: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0: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贤的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3: 谢灵通去哪儿了？
4: 在这儿呢。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5: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6: 而且也能更快地确保白贤的安全。
3: 那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黑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2: 好像只是树叶的沙沙声。
3: 那边有动静。
2: 等等挂机。
3: 上哪儿去了？
2: 我觉得在大雾里盲目寻找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再听听刚才的白贤叫声，也许他会告诉我们答案。难道是白贤被吸引过来了？
3: 不对，是苍蝇，快闪开。
7: 我还以为有白贤呢，你们打扰到我的孩子休息了，快走开，快走开。
2: 难道是白贤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3: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2: 挂机，这边。
3: 他刚刚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2: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
3: 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8: 悄悄的。
3: 他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等等，那又是什么声音？
2: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9: 叽咕咕，
3: 这和录音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贤。
2: 还好他看上去没有受伤。那是
9: 叽咕，看什么？这个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装饰品，你们是谁？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9: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古，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长毛呢。
4: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贤阿古，
0: 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贤，
1: 他需要你的治疗皮医生。
5: 那是我的章鱼手表，你们找到他了。
1: 是你，
5: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鸡鸡，你过来呀。我才不怕你。
2: 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4: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贤的繁殖期，白贤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1: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9: 好啊，正合我意。
1: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2: 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
1: 可以把我的章鱼手表还给我了吗？
9: 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1: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贤。
9: 怎么可能？
0: 你们不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证明魅力。让我想想，这个怎么

0: 怎么样？我记得白贤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向雌鸟求爱，你们可以把它当作雌鸟来比比舞蹈。
1: 没问题，找好了。
2: 这是什么舞蹈？
3: 我也看不懂。
0: 白贤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4: 这有什么的？
0: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
2: 好吧，还是看不懂。
3: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2: 烧饼加鱼饼干？
3: 没错。就是鱼饼干风味的，花仔、谢灵通，你们也尝尝。
4: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贤小姐。
1: 那我得先走一步。你，
0: 雾太大了，你们。
1: 救命啊！
4: 救命啊！
2: 是刚才的苍蝇。
3: 可是这里离他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5: 刚才我只是在守卫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2: 往这边走。
4: 怎么分开跑？
3: 我的小乖乖呀，为什么苍蝇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0: 苍蝇不仅视力好，听力也是一流，它应该是靠声音找到我们的。
2: 我们刚才就是因为白贤的声音被他追的。
5: 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他。
1: 好吧。
4: 谢了朋友。
2: 那我也来帮忙。
3: 我们负责把白贤带到安全的地方，
0: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5: 奇怪，怎么没动静了？
1: 咕咕咕咕咕咕咕。
5: 在那儿，美味的白贤。
4: 哎，呱唧，交给你了。
2: 明白。哎呀，嘿，
1: 咕咕咕咕咕咕，
5: 还有一只。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
4: 这边。
5: 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
3: 呱唧和花仔呢？
2: 我们在这儿。
3: 雾已经慢慢的散开了，
0: 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都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是海底报告，天都风。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们的飞行即将开始，在起飞前请大家坐稳扶好，祝大家飞行愉快。
1: 穿过时间的隧道，我们来到山西沁水，寻找中华德孝文化的源头，聆听文明走过的声音。

这片海拔2358米的亚高山草甸，是华北的高地，也是德孝文化的精神所在。草木之间藏着古老的传说。

0: 通往下川遗址的小路已被杂草覆盖，但对于立山资深向导徐洪斌来说，这是他闭着眼都能找到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他再熟悉不过。
1: 从1974年开始到了1978年，咱们北京的社科院那些专家经过什么的这个碳十四检测嘛，然后把它认定这是2.3万年到1.6万年。
0: 在沁水综合展馆里，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石器静静陈列。
1: 这些石器呢，它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它为什么是粗大石器，第二类呢，它是一些什么比较细小的石器，而且这些石器呢，有砂岩、有深岩之类的。
0: 从下川遗址到八里坪遗址，时间推进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八里坪遗址展示出更成熟的聚落形态，清晰地记录着从狩猎采集转向农耕文明的伟大进程。这上万块陶片跨越万年的遗迹，拼凑出沁水地区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也为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关键依据。2011年，舜的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洪斌是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我们追寻的德孝，并非抽象的教条，而是中华文明古老的智慧结晶。它始于上古圣王舜，舜以孝治家，以德治国，将家庭伦理升华为文明基石。在沁水，我们从舜的传说出发，探寻这一文化基因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传承至今。舜王坪上的犁沟，在徐洪斌的讲解里从不缺席。
1: 这个犁沟呢，它的总长是800米，宽的是10米，深是1.5米。据说这是当时什么呢？舜刚立下的时候的立下的天下第一犁。所以说有一首诗，就是"段段闯岗巷，方方什么呢？戎岗牛，四遥治天下，孝感动天心。所以说那个时候什么呢？大象，愿意跟他什么呢去耕地，然后小牛呢？去给他怎么了撒种子。
0: 不远处的舜王庙更是德孝文化的重要载体。据史记记载，舜帝曾在骊山耕作，观察天象，制定历法，建立以德化民的治理方式。

0: 当时在骊山港众的时候，他在这儿制定了我们中国最早的第一部历法，叫啥？叫七十二侯，五田为一侯嘛，三侯为一气，啊，四气为一师，四师为一帅。这个呢，现在几乎成了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农事的24节气了。这个项目啊，是一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花鼓声与舜王庙的香火一样，都是沁水德孝文化活着的证明，从未中断。土沃老花鼓里的每一招一式，都藏着对德孝的诠释。这不只是表演，更是把舜帝的故事、德孝的道理，一代代敲进沁水人的

0: 我们这个庙的是土窝乡现在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个舜帝庙，它主要是推崇德孝文化。
1: 走进大殿，十四幅色彩鲜明、笔法精细的壁画映入眼帘。这些壁画不只是艺术珍品，更是一部看得见的德孝文化图像史。
0: 它主要的就是里面十四幅图，有十二幅图，主要的是象征的一个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有就是东西两幅墙上是，东面是五老官太极图，就是象征的生生不息的意思。西面是一个福禄寿三星图。
1: 这些壁画为沁水人的德孝信仰提供了精神的基石。唯有家庭孝悌，人世和谐，才能顺应这壁画中描绘的生生不息的天道，获得福禄寿俱全的人生。

0: 庙前的蛟龙桥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比顺帝庙还早50年，曾是禁欲茶马古道的一个必经之地。然而在清朝嘉庆年间的一次修缮中，当地人却有意将桥做了一个大的调整。
1: 专门对村里面进行了一个研究，完了以后改变了这个桥的一个朝向，改建以后是朝向庙的正中间。它这个文化对我们整个村以及周边村落的一个影响都比较大，家风家教都传承的比较好，村民都是每年春节还有重要节日，家户里面的小孩开锁都会来这里面磕头祭拜。
0: 在沁水县的土窝乡，隐藏着一座被誉为中国古建艺术百科全书的柳氏民居。它虽名为民居，实则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后裔的隐居之地，是一座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历经数代修建而成的城堡式庄园。
2: 他们历经宋元不宣门庭，直到明代呢，柳氏后人中有一个叫柳琛的人啊，重新呢从这儿读书，高中状元之后回乡呢光宗耀祖，修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府十三院。

步入柳市民居，首先迎接访客的是庄重的牌坊街。这里矗立着两座全石制的功德牌坊，丹桂船坊坊和青林街五坊，它们都是明代皇家御赐修建，彰显着柳氏家族的科举功名。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牌坊之下全国仅存的八尊名。

0: 代教化实施。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八尊教化狮的第一只。那么这个狮子呢，造型非常的独特，它的腹部呢有一个圆球，球呢向外凸着啊。我们把这个球呢比成经轮，那么腹有圆球呢，代表满腹经轮。大家看它的尾巴呢，高高翘起啊，这叫翘尾巴，自命清高之意。那么一个人有学识，但难免自命清高，说话做事呢容易迷失本心，就是口出狂言，给自己招致灾祸。所以啊，我们看它的嘴巴上呢，就要拴一根绳子，告诉他要谨言而慎行，要管紧自己的嘴巴。那么这尊狮子呢，既是我们八尊教化狮的头一位，其实呢也是我们主人公柳宗元一生的写照。柳氏后人把这个狮子放在这儿，不是为了彰显祖先功德，而是想让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柳氏后人能够看到这个狮子的形态，铭记祖先教诲。那么满腹经纶之后，我们来看这只狮子呢，首先它的嘴巴上没有拴绳子了，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咬着牙的动作啊，这是一个自我约束的表现。其次呢，它的尾巴呢也比满腹经纶的那个狮子呢不再翘了啊。那么由满腹经纶到克己复礼呢，是一个人由学识到修养的一个转换啊，一个转变。那么我们现存的八尊教化狮呢，其实是讲了人生的两个阶段。前四个呢，满腹经纶、克己复礼、胸有城府和出人头地呢，说的是个人自我修养的问题啊，这叫做人。那么后面四尊呢，金榜题名、泰山相助、宦海沉浮，或者叫平步青云、功成名就呢，讲的是我们做官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
2: 柳氏民居的德孝传承，不仅在于石刻，更融入建筑的每一处细节。这座名为司马帝的院落，以其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这三雕艺术而闻名。
1: 这是柳氏民居雕刻最精美的三雕合一的工艺啊！它的壁顶呢是木雕，中间呢是砖雕，基座呢是石雕。在这三雕合一的隐蔽墙上呢，有一些吉祥的寓意。中间呢是一个寿字，两边呢是两条草龙，这叫双龙捧寿，代表长寿之意。然后呢，再往底下走呢，有一排石刻的牡丹花卉。那么牡丹呢，代表长寿富贵两层的含义。再往底下走呢，是一个如意座，两边呢各有三只狮子。那么连起来呢是六只狮子，谐音呢柳氏，同时呢六大写是陆地的陆，谐音呢福禄寿喜财的禄，这叫陆狮。狮子呢嬉戏玩耍，姿态呢活泼可爱，代表子孙呢康乐安宁，康宁之意。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司马帝的前院。那么这个院子呢，是我们现在保存最好、雕刻最精美的一个院落，也展现了柳家当年的雕刻技艺的一个巅峰之作。南面的这个梁柱上呢，有很多精美的雕刻。从右向左呢，依次呢是四组人物，叫渔樵耕读。这个呢是柳氏隐居于此呢生活的一个常态。他们过的是普通农耕文化的生活，过的是勤耕雨读的生活。但是呢，柳家在此呢，他们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他们希望呢通过读书呢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呢，渔樵耕读的读呢放在了最后。
2: 在柳氏民居的家训馆中，镌刻着柳氏先祖的谆谆教诲。
1: 谦逊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公莫为本，畏怯为物，勤俭为法，以交接为末世，以弃义为凶人。那么整个这一段内容呢，其实是符合我们儒家文化一贯的主张。首先呢，做人要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姐妹，这是我们的基础。可以说呢，西门庆柳氏之所以从明代开始一直传承至今，和他的这个家风呢是分不开的。
2: 从教化实施的无声告诫，到建筑三雕的吉祥寓意，再到白纸黑字的家训族规，柳氏民居将忠孝传家的古训化作了可触可感的建筑语言和家族记忆，让德孝文化在此扎根，代代相传。

沁水另一侧的太行红谷是画家金浩的故乡，这里的山石与流水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观念。金浩画中天人合

0: 一的思想与德孝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一脉相通。眼前的古堡被誉为中国北方乡村第一明代古城堡，由孙氏兄弟历时20年修建而成。古堡背山面水，气势恢宏。
1: 我们湘粤古堡呢，它是修建于明万历42年，竣工于明崇祯7年，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由孙家的4个兄弟一起去修建的。老大呢，他官至户部尚书、正二品官员，相当于咱们现在财政部部长这样的职务。老三呢，他官至督察院的右副都御史、3品官员。
0: 明清时期，沁水人修建古堡守护家园。湘粤古堡设计精巧，是冷兵器时代防御建筑的代表，而它的防御体系核心就在于藏兵洞。
1: 我们现在来看这些大青砖，这都是400多年前的，砖与砖的缝隙之间还采用的是鸡蛋清、糯米液以及石灰粉形成的粘合填缝剂，它们呢就使得这座古堡呢保存得非常好，400多年来屹立不倒了。咱们现在在这里呢，它这个是瞭望窗口，它起到的作用呢有两个，一个是通风和采光，一个呢是防御反攻击的能力。我们里面的士兵可以向当时对面的敌人去射击石块、雷木、弓箭等，敌人想要向我们进攻呢，他们就很困难了。
0: 古堡的总工程师正是老三孙鼎相，
1: 他也是懂得防御的，他曾经也在兵部任职过兵部武选司主事的，他知道去如何防御这些流寇土匪。所以我们这座古堡不仅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堡垒建筑，最主要还是一座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堡垒建筑。
0: 在古堡内，一座双叉花园别具一格。
1: 这座院子呢，中间低，两边高，不对称，它很像中国古代官员头上戴着插花的官帽子。探花的帽子呢，一边就是插了2朵花，一边呢是插了1朵花，它就很像探花帽，所以我们都将它称为是双叉花院。这座院子呢，其实呢是得益于孙家老四孙立相的，他是这4个孩子当中呀唯一一个没去当官的人，为了弥补老四这个遗憾呢，就给他修建了以当官人的帽子为形状的一栋楼，就在这里。一来是为了圆老四的当官梦，二来呢也是希望子孙后代至少都能够考上探花，为咱们大明朝效力了。
0: 湘粤古堡中最高的楼叫一览楼，总共5层，却高达25米。
1: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只要修得高都是为了防御瞭望的，也就是说万一敌人来的时候，他们不用上到城墙上的角楼去发现敌情，直接在这里就能够发现敌情了，起到一个瞭望防御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为瞭望楼、看家楼。而一览楼呢，则就是取自这个杜甫的诗句一览中山小，一览二字啦。第三层呢，就是有一个逃生通道了。第三层它是有一个后门的，打开以后呢，人他是可以在一个平台上面走，可以走到后山挖的那个窑洞下面去。这栋楼它墙体的厚度呢，基本上有80-90公分这样的厚度，居住起来特别的舒适，冬暖夏凉，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承载力比较好。
0: 湘粤古堡除了出色的防御，更像是一座融合了官场文化、建筑智慧与家族精神的立体史书。相比之下，窦庄古堡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文化，砖瓦之间是过往的辉煌与沧桑。窦庄的灯笼制作手艺代代相传，它点亮夜晚，也照亮文化传承之路，让老技艺在新时代仍有生机。如今这些古堡不再是封闭的堡垒，而是开

0: 走进树里小镇，赵树里故居静静立在街巷深处。如今，这里还住着他的后人。屋内酒书桌，煤油灯，如常。他们曾陪伴主人构思小二黑结婚。
1: 我们是以赵树里故居为核心，打造了几大片区：书斋片区、文化产业片区、林泉旧片区，这三大片区。
0: 展柜里，赵树里的手稿静静躺着，字迹间能读出他对百姓生活的关切，是他认同传统德孝的见证。这份认同化作李有才版画里邻里互助的情节，藏在三里湾中敬老爱幼的细节，让德孝理念借着故事悄悄走进更多人的心里。离故居不远的私塾旧址还留着旧时学堂的模样，木质课桌的木纹里藏着百年前学子诵读《弟子规》的回响。小镇的创新远不止于此。
1: 像我们就是整个书斋，它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就是赵树里笔下飘落的纸页的那种形状。
0: 从故居到私塾，树里小镇用最朴素的场景串起了文学记忆与德孝传承。在这里，赵树里的文字与传统德孝相遇，老院落里的故事正以新的方式在时光里慢慢延续。沁水的红色教育基地与德孝文化一同扎根这片土地，两种精神在此交汇，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山河。从传说到实践，德孝文化在沁水从未停止生长。张峰水库解决了饮水与灌溉，也体现当代沁水人对后代的负责与担当。太行红谷的生态保护，沁河两岸的绿色行动，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当下实践。人与自然在这里和谐共生。

寻根之旅接近尾声，但德孝文化的传递不会停止。这跨越万年的文化信号从下川遗址的石器声中传来，在顺王坪的犁沟里回荡，与柳氏民居的教化石狮上凝固，在镶玉古堡的砖石间铭刻，借赵树里的笔墨心声，最终汇入现代沁水人的生活脉动，永远回荡在这片山河。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2000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技艺》。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3: 哇，好厉害呀、啊！
14: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5: 我刚洗的床单。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在它的地下藏着一处与时光对话的秘境，保存辛追文物专属库房。

层层关卡，隔绝外界纷扰。手术室级层流空气净化系统全天候运转，28个无线温湿度监测终端实时值守，力保保存室内的文物，大到形体，小到分子，任何细微变化都能被及时捕捉应对。这一切的努力，只为留住文物的鲜活模样。马王堆汉墓给世界带来无数惊叹，也留下了诸多待解的千年谜题。而这一切都要从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意外的发现说起。

0: 1971年岁末，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正在挖防空洞，可好好的工地动不动就离奇塌方。施工方请来了考古人员，经勘察后，他们发现在马王堆的地下藏着古墓。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始，一段穿越2000余年的锦绣芳华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1: 最近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这个地方，
2: 1972年4月18日，马王堆一号汉墓最后一层椁室顶板被开启后的华丽景象，一扫现场考古人员数月工作的疲惫。不久后内棺开启，人们震惊地发现一具沉睡2000多年的女尸竟然没有腐朽，这是世界考古史上首次发现此类古尸。这算不算文物？该怎么保护？工作人员一时犯了难。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必须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就这样，保护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随着墓葬清理与文物考证逐步深入，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也终于浮出水面。
3: 当时经过了3个多月的发掘以后，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呢能证明墓主身份的文物呢有代号家臣的分离，还有一枚切心锥。根据墓葬的这个葬制的分析，一号墓的主人是第一代代侯夫人，心锥夫人。
2: 随着清理与研究不断深入，考古队员发现马王堆一号墓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一具不腐古尸。一幅流光溢彩、精美绝伦的汉代丝帛盛景正穿过厚重的黄土缓缓铺展在世人面前。
4: 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5: 比如说马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仿。
2: 这是湖南省博物馆最被关注的藏品之一，世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形容它。整件衣物重量仅49克，相当于一枚鸡蛋的重量，堪称世界上最轻的丝织衣物。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素纱单衣。素纱单衣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西边厢的一个竹箱子里，里面有棉袍、单衣，还有裙子、袜子，一共14件。素纱单衣的素纱是指没有染色的无花纹丝纱。单又是何意呢？它指的是单薄吗？

0: 其实并不是，这件衣服的准确名称应该是素纱单衣。释名中写道，单衣言无里也，意思就是它是单层没有里衬的衣服。由于单这个字没有简化体，加上也并不常用，所以现在大家一般都写作单衣。
1: 素纱单衣给人带来的第一感受就是轻，可实际上它的神奇远不止于此。素纱单衣的透光率高达75%，就算叠上几层铺在报纸上，下面的文字和图案依然清晰可辨。而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题，20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如何织出如此轻薄的单衣？汉代历代官府大力推广驯化家蚕养殖，曾一度禁止饲养原蚕。当时主流的桑蚕已是经过长期选育的棉化蚕，吐丝极细，纤度仅10.2至11.3担。换句话说，9000米长的蚕丝重量仅有10克出头。如此轻盈的材质，让现代人有机会一窥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古人的饲蚕经验和智慧。如今科学家们用先进的手段看清了素纱单衣用的桑蚕丝纤维的秘密，它单根最细的地方只有6.15微米，横截面积最小才77.46平方微米。
0: 素纱单衣的出土证明，西汉初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缫丝技术，缫出符合丝织物要求的生丝。而从生丝到单衣，还要经过主链、熨烫、裁剪、缝制等好几道工序。素纱单衣因长期展出，光照、氧气等自然因素造成纤维老化严重。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文物局便将其仿制列为专项课题。
2: 就是它除了这些纱以外，还有这些像这个边边这些地方
3: 是占地量
2: 的，所以真正纱呀是非常。
1: 素纱单衣自出土后，多家纺织机构都试过仿制，可做出来的成品重量远超真品。为了重现千年纱衣神韵，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们踏上了艰难复刻之路。杨继元在丝织品修复和复刻领域深耕了20多年，面对这件千年宝贝，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古人的记忆在今天活过来。
4: 其实真正的素纱单衣一共分为两件，一件是直裾，一件是曲裾。那么直裾呢，它的重量是49克，曲裾的重量呢是48克。那么这两件素纱单衣其实它除了形制不一样以外，整个的工艺都是一致的。主要的难点呢，首先它需要在原材料上要解决它的轻。
1: 就算有最先进的现代纺织工艺，杨继元的团队复刻的纱衣始终与轻若烟雾的特质相去甚远。杨继元心里清楚，问题的关键就在原材料上。现代的蚕宝宝比2000多年前胖得多，吐出来的丝又粗又重，跟素纱单衣的要求差太远，这可怎么办？
4: 因为过去西汉那个时期的蚕宝宝它相对是比较瘦弱的，现在嘛科技发展了，包括桑叶它长得也会比西汉那个时候的桑叶稍微的肥大一点了，现在蚕宝宝吐出来的丝呢相对也会比较的粗一点了。
1: 如何才能得到制作素纱单衣的蚕丝呢？那段时间团队所有人都扑在蚕丝研究上。一次

0: 偶然的交流让杨纪元从老专家的研究中找到关键突破口。
1: 我们会选择三棉蚕，因为常规的蚕宝宝它都是四棉。

0: 发现，这件单衣的底色并非纯白，而是带着岁月沉淀的微黄、泛红的古旧质感。杨纪元团队试了好多化学染料调配，可要么调不出这种颜色，要么调出来了却把素纱的轻盈感给破坏了。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杨纪元看到了希望。
1: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一个朋友正好出差回来，带了一盒当地比较有名的那个早餐红茶。那一段时间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来了茶叶以后先去染色，当时拿那个早餐红茶一染，果然它的那个颜色特别像。
0: 从2016年接下丝织品纺织任务到2022年完成交付，杨纪元团队先后纺织出了49克的直居素纱单衣和仅重48克的曲居素纱单衣。而对素纱单衣的研究，既让今人看清了古代纺织技术的发展高度，也让我们真切触摸到2000多年前工匠的智慧与创造力。带着一身尘埃从历史款款走来的马王堆，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惊鸿一瞥的惊艳，更让人们再一次仰视中华文明灿烂的高峰。
2: 从汉武帝达到中国文明的一个高峰，西边呢是比它稍晚一点出现了罗马帝国，它也达到了一个文明的高峰，两座高峰同时照亮了东方和西方。
0: 时至今日，学界仍在探讨素纱单衣是外搭还是内衣，但毋庸置疑，辛追夫人对美的极致追求早已织进这一缕缕纤细蚕丝之中。
3: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服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以锦绣一词代指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大家都觉得素纱单衣的纺织难度已经极高了，可很少有人知道，它竟是杨纪元团队复刻的六件马王堆文物当中第一个交付的作品。在他看来，有一件文物的纺织难度比素纱单衣还高。
4: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夫彩纱，印呢指的是印刷，夫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
0: 这件印花夫彩纱丝棉袍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结合的丝织品，它以轻薄方孔纱为底，先印染出基础纹样，再由工匠手工描绘细节，既有印染的规整，又有手绘的灵动，仅此一项便彰显出汉代顶尖的涂料印染技艺。然而历经2000多年岁月侵蚀，丝棉袍纤维早已脆弱不堪，复刻它刻不容缓。
5: 这个是第一层黑色在这白色上面，它有一些黄，还有灰呢。第六层是浅灰，第七层是白。
6: 从藤蔓到上面的花蕊、花苞，它每一层是用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叠加。但是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把这个纹样绘制出来以后啊，发现不像，跟文物一点都不像。
0: 仿制印花夫彩纱丝棉袍，首要难点是在素纱上绘制花纹。杨纪元需要描绘出7层色彩图案，每一层纹样都非常细小，需要极大耐心。更难的是，关于这件丝棉袍的颜料配方、绘制手法，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一切都要靠杨纪元团队自己摸索。
3: 为了调出最贴合原文物的颜色，杨纪元把市面上能买到

0: 要的矿物颜料全都买了回来，一个个试，一次次调浓度，终于配出了合适的颜料。一层层叠加后，颜色和原文物基本一致，这才算是解决了颜色的难题。而为了让仿制品更贴近原文物，他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竟让仿制品的相似度高达 95%。
1: 杨继元对着原文物观察了一遍又一遍，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岁月的侵蚀让丝棉袍花纹的边缘形成了一层自然的色韵，淡淡的却很有韵味。这层色韵是时光的痕迹，也是仿制的关键。要知道色韵的颜色要比底色深两度左右，还要顺着纹样边缘自然晕开，这难度可想而知。
2: 这个晕它不是没有规律的扩散的，它一定要沿着这个花纹的边缘，就它最后出来的这层晕它也是一层纹样。这个晕我不能用纯水性的颜料去做，因为这样的话我控制不好这个量，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反复的去加各种胶。但是这个胶呢还不能太粘稠，因为太粘稠的话它就不能渗透到纤维内部了。
1: 试错更正，杨继元团队终于成功仿制出了新追夫人衣柜中的时髦单品。这项繁复的印花肤彩技艺在汉代之后便逐渐失传，仅在文献中留下画衣二字。此次复刻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更填补了中国纺织史的实证空白，让失传技艺重见天日。辛追或许从未想到，他众多衣裙中的一件心头号，在2000多年后的完美再现，竟会让世人如此惊叹。
0: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服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衣物印染的颜色多达36种，这其中分为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除了印染，马王堆出土的刺绣纹饰不仅精美复杂，更暗藏着古人的美好期许。
1: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库房，相比陈列于展厅内的网红文物，这里的藏品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对学者而言，每一件文物的身上都藏着一把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正在进行检测的是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东边厢的鱼绿衣，本质是用于存放鱼绿管的分隔囊袋。历经2000多年时光，这件囊袋上的成云绣依然纹路清晰。
3: 整理一号墓仿制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成云绣的图案有不同的眼睛的形状，有的像那个矩形的眼睛啊，它就是胖一点的，有的窄一点的，还有的就是扁一点的，圆一点的，所以整个有5种不同的成云绣的眼睛。
1: 成云绣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这件启地成云绣长100厘米，宽74厘米，同样出土于辛追夫人墓。被发现时它被压在一件夹袍下面，由于专家们一直没有找到启地成云绣对应的浅册，一直以来认为它是枕巾。可玉燕娇心里总有个疑问，与确定为枕巾的绢地成云绣相比，

0: 这件启帝的绣工明显粗糙一些，材质也不一样，它真的是枕巾吗？
1: 带着这个疑问，玉燕娇翻阅各种古籍资料，还反复研究北边厢出土陈设情形的老照片，一点点寻找线索。终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里冒了出来：这件启帝承云绣，会不会根本不是枕巾，而是一个坐垫呢？
0: 有了猜想，玉燕娇赶紧重新翻阅浅册，果然，她发现了一条此前一直没有对应实物的记录：白绡承云绣郭中阴度衣赤苑。这里面有个关键字“阴”，其实就是“褥”字，和“阴”是通假字。而“度”字让玉燕娇产生了疑问。
2: 后来我就想到，这个“度”字啊，写错了，因为一号墓的浅册啊，在其他地方它也有写错别字的地方，因为“席”和个“度”字只是下面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对起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阴度”，就是应该是“阴席”。
0: 浅册中的记载应为“阴席”，就这样，启帝承云绣千年身份之谜就此解开。它也成为了目前发现最早的丝质坐垫。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绮、锦，还有纱、素、帛、绣、绡、稿、绢等十多个种类。有人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可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答案藏在一条古老的贸易通道里，也藏在长沙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中。
1: 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以经水运抵达广西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为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汇聚，又从这里出发，于是长沙成为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0: 丝帛从来都不只是做衣服的原料，它更是文明交流的载体。绢地长寿绣以灵动的龙凤纹、云气纹勾勒长寿祈愿，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多版套印丝织品，褐色菱纹罗地信漆绣丝棉袍反映出地域文化与政治变迁的交织。一件件丝帛文物不仅是辛追夫人的生活缩影，更真实记录着汉代丝织、印染、刺绣的巅峰水平。一缕蚕丝牵起岁月长河，一方丝帛织就大汉文明的璀璨华章。从千年古法的匠心独运，到当代匠人的执着守护，从手工织造的精益求精，到现代科技的助力传承，中华文脉在这一根根丝缕中一脉相承，绵延不息。这缕跨越2000多年的丝韵，是文明的回响，是历史的印记，更是我们心底最深沉、最坚定的文化自信，在时光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台军炒作 F-16V 战机即将抵台，舆论批评赖当局加剧台海紧张，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大搞百日抢救，放话撒钱污蔑大陆，种种手段难掩颓势。台湾九合一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对抗？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此前向美方采购的 F-16 V 战机将于近期抵达台湾。与此同时，台湾行政机构宣称将推动2027年防务预算增长。
1: 国民党及民意代表王宏威日前表示，原定今年完成的66架战机交机计划已明显延宕。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每次提出特别预算时总是急如星火，当蓝白提出质疑时却遭赖当局指责是在延宕防务，但当预算通过交货七成要结束时却经常发生延宕解约的情况，与当初宣称的所谓必要性和急迫性显然不符。有岛内舆论表示，台军引进该战斗机并不能改变两岸军力差距，买武器买不来安全，只会加剧台海紧张。20号，台行政机构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预算将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台媒报道称，美对台军售的结果，要么花大价钱买破铜烂铁，要么付钱也看不到货，批评民进党当局乱花民众的血汗钱。
0: 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已经进入倒数100天，岛内各阵营在主要县市展开。

0: 来了激烈的攻防。
1: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因拒绝附属新案，引发台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隔空交锋。20号，台湾2026选战进入倒数100天，韩国瑜、卢秀燕、蒋万安齐聚参加活动，火力全开，猛批民进党当局。
2: 知迷途，其未远，掘金室而着废。希望卓荣泰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不要当伤害台湾的一个推手，千万不要。
3: 不应该带头乱政。
4: 面对重大的毒油事件，不负责、不下台，完全的恣意妄为。
1: 同一天，为抗议赖清德当局不依规编列警消退休金等预算，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号召上百名岛内退休警消赴台行政机构抗议。
5: 很多年轻人，很多台湾人共同的心声啊！卓荣泰，你这个狗官！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赴台北市议会做专案报告，却遭绿营围攻。针对日前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蒋万安也反批赖当局去年反对发现金，今年却宣布普发，民进党才双标。
4: 民进党不要永远就是双重标准。
6: 这就是市长你最大的问题，你双标，而且你问 A 答 B，
4: 是民进党双标。
6: 所以你今天是你自己提2万，
4: 没有针对问题啊，你是要我们台北市用老本来发，但是超征的税收，
6: 提2万，
4: 议员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1: 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选在9合1选举前宣布普发现金，很难完全排除选举考量。
7: 正是因为啊，民进党的选情啊拉了警报，所以啊才让赖清德甘愿把所有的青鸟通通甩出法夹湾，也要推普发1万。
1: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日前来到对手苏巧慧的优势选区举办造势活动。
8: 所有的市民都是我最大的大咖。
1: 根据岛内20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37.3%。看好度方面，李四川以43.8%领先苏巧慧的38.1%，另有超20%选民尚未表态。台媒表示，未来中间选民看法可能将左右选战走势。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8月20号至21号，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主办，吸引了17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影视投资、制作、发行及平台机构等业界代表参加。据了解，本次交流会包含两岸电影创投提案大会、两岸影视产业论坛、两岸影人大师班讲座、两岸影视产业交流晚宴，两岸知名影人、资深主创、行业专家在活动上深度对话。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于8月20号至21号在武汉举办，16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参会。研讨会主题为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要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共同打拼，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坚定正确认同、守护共同家园、深化交流融合、厚植亲情福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大搞百日抢救，放话撒钱污蔑大陆，种种手段难掩颓势。台湾9合1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选情不妙，赖清德撒钱买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年底台湾9合1选举仅剩100天左右，民进党的选情依旧不佳。赖清德近日接连抛出撒钱的风向，被批意在借此挽救选情。绿营究竟陷入怎样的困境？又想用哪些脏招挽回颜面？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欢迎三位。
1: 民进党近日赴高雄召开行动中常会，赖清德在会上妄称所谓大陆借选，以及民进党籍高雄市长候选人赖瑞龙遭遇所谓假民调等，引发舆论争议。台媒报道称， 赖清德在绿营自认

0: 基本盘无比稳固的高雄市带头进行百日抢救，被讽刺是闻所未闻的选举奇观。
1: 高雄目前的选情的确可以称为是选举奇观了，因为高雄呢毕竟是绿营的固有票仓，但是现在的民调支持度呢竟然是55分。我们看到民进党非常着急，打出了文宣牌，说是大陆借选，还说是假民调。为什么民进党如此着急？
2: 我想大家最近应该都注意到，赖清德啊莫名其妙居然抛出来说啊，这个高雄啊有可能会发生啊大陆借选甚至假讯息啊这样的讯息哦跑出来。那赖清德说这个话，其实我想很多人的共通的感觉就是，那是不是因为高雄的选情告急了呢？那当然有不少朋友呢就会有疑问，认为说奇怪，高雄过去不是长期以来啊是这个民进党这个铁票区哦，那为什么现在这一次赖清德表现得如此之紧张呢？我想第一个当然啊就是过去啊高雄不是没有翻车的经验哦，最近一次当然就是2018年的这个韩国瑜哦，曾经在高雄啊胜选，当时呢韩国瑜在高雄啊打出了其中一个口号，就是高雄啊又老又穷。那事实上虽然有些人可能听了会觉得刺耳，可是我想很多的高雄民众啊是有感的，那所以呢希望祈求改变，才选了这个韩国瑜出来啊。那当然由于后来韩国瑜这个跑去啊参加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所以呢导致他后来被罢免，让这个民进党拿回了高雄市。可是呢整个高雄呢并没有因为民进党重新回来就有所改变，那所以我想这个很多民众啊还是很不满意的，也开始希望呢有所改变。再加上呢这一次这个民进党推出的这个候选呢赖瑞龙，说实在的这个在风评上啊以及各种问题上面、啊、包括他这个小孩在学校霸凌其他同学的问题哦，都让很多人觉得他并不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候选人。可是呢在这个赖清德跟新潮流系的强推之下，他还是上来了。那可能很多这个中间选民或浅绿的选民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意愿了，愿意去投这个赖瑞龙一票，这也让整个民进党在高雄地区的选情哦陷入了一个比较危机的局面，也让这个赖清德忍不住开始啊要跳出来，还这么早哦。
1: 那么接下来想请胡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蓝绿各执政多少个县市，而对于民进党来说，他所执政的县市哪些是选情比较危急的？
3: 在4年前的九合一选举当中啊，国民党呢是一举拿下了全台22个县市当中的14个，那民进党呢输得比较惨，只取得了台南、高雄等5个县市。那么如今啊，2026年九合一选举呢已经进入到百日冲刺阶段。应该说啊，蓝绿双方是各有攻守，但总体上呢，绿营的选情呢是没有那么的乐观。那目前呢，蓝绿双方啊，它竞争的焦点呢是集中在了新北、高雄和彰化这3个地方。首先，我们来看新北，新北市呢就是原来的台北县，它是台湾最大的票仓，人口超过400万人，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蓝白阵营经过整合之后呢，共推国民党的李四川来参选新北市的市长。那民进党的参选人呢是前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也是民进党的大佬苏贞昌的女儿，叫苏巧慧。那最新民调显示啊，李四川还是领先苏巧慧的，但这个领先的优势啊不明显啊，或者说不是特别的保险。再来看一下彰化县，彰化县呢是除了6都之外人口最多的一个县啊，超过了100万人，又是中台湾的心脏，所以呢蓝绿双方都非常的重视。客观来讲啊，彰化县是现在国民党啊选情啊比较危险的这个选区之一，主要原因啊是国民党中央没有经过初选呢就直接征召了名气不是很响的魏平镇来参选彰化县的县长。那么这个做法呢是引起了地方派系的强烈的这个反弹。总而言之呢，蓝营现在呢彰化选情吃紧，那么绿营呢在高雄呢现在是拉响了警报，今年年底这个九合一选举啊看来呢又是一场硬仗恶仗。
1: 正是因为现在民进党不太乐观的选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民进党籍的候选人呢都在试图与绿色切割。那么为什么现在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唐所长，
4: 最近很多民进党籍的候选人不约而同的在跟绿色切割，竞选的主视觉通通避开了绿色，有的宣传看板上甚至看不到民进党的党徽。那么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改用橙色，新北、台中、桃园的参选人清一色用粉色，就连传统的绿营的票仓高雄

0: 和台南的参选人也舍绿取粉。那么新竹县长参选人郑朝芳的扛板甚至直接采用了白底蓝字，那么本人穿蓝色的西装被讽刺反而更像是国民党的参选人。我们说过去绿色是民进党的招牌，是凝聚支持者标定立场身份的符号，但是现在民意的风向变了，那么绿色反而成了候选人避之不及的竞选负资产。因为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感受越来越负面了，那么最新的民调显示，民众对民进党的反感度已经高达 45.7%， 连续好几个月高于好感度，对赖清德的施政不满意度也升到了 47.4%， 连续两个月出现了死亡交叉，也就是不满意度已经高于满意度。那么即便在被视为铁票仓的台湾的南部，那么民众对民进党的信任度也在明显的下滑。那这不是偶然，这是民进党当局台独路线极其施政无能，在岛内遭到了民意反噬的直接体现。所以候选人集体变色是因为清楚的知道在地方选举里背着这个颜色赢不了，更换色调无非是想要弱化民进党的负面形象对自己的选情的影响，那么试图争取中间选民甚至泛蓝选民的选票。赖清德自己也很心虚，最近居然跑到自认为基本盘稳固的高雄带头进行百日抢救地方选举，而现任地区领导人去大本营抢救，这在岛内的选举史上真是闻所未闻的奇观。
1: 面对选情告急，赖清德妄图进行急救。17号，赖清德表示，台湾明年的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向台湾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19号，赖清德又称，明年1月起将给台湾军公教群体加薪4%。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质疑，是想借撒钱来换选票。
2: 现在为了挽救选情，赖清德是频繁地想出了撒钱的招数，但是据网络民调显示，近90%的参与者都认为赖清德呢就是在买票。那么对此您怎么来看？
3: 最近啊，由于这个民进党在这个年底的选战呢、选情啊看起来是有点吃紧了，所以呢赖清德啊宣布了说，明年呢、全体台湾人民呢、每个人呢、都可以获得这个10,000元呢、新台币啊。那这个引起了这个舆论的这个哗然哦，因为当初呢，这个在野阵营啊说要这个还财于民啊，每人啊发这个10,000块新台币的时候，当时啊绿营是如何铺天盖地的攻击哦，抨击说，这怎么可以呢？这造成这个财务吃紧啊，造成这个相关预算的排挤啊等等的啊。那首先呢，大家第一点当然是觉得说，你民进党双标啊，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你自己要干的时候啊，都可以，别人要做的时候呢，就通通都不行。那当然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发这个钱啊，到底有效没效？我必须说，它当然还是会有一定的效果的，特别是对于巩固这个绿营的基本盘啊，还是会有效的。那可是呢，问题就在于说，大多数的这个在野阵营的非绿选民呢、不见得买这个单，很有可能很多人呢是钱照拿，可是呢票不投民进党。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我想呢，就有待这个最后这个选举啊投票结果出来，我们才会揭晓。那只是说，现在可以看出来，赖清德现在又是发10,000块，现在又开始啊各种包括公教人员的发薪啊、加薪啊等等的，看起来民进党选情确实是颇为吃紧。那这样的顾这个基本盘的选民，有没有办法稳住民进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盘哦？有没有办法帮助民进党止跌？我想都有待见真章。
2: 对于赖清德这种撒钱买票的动作，我们看到蓝白阵营呢都在进行揭批，认为他是双重标准，绿能你不能。那么对于这样的揭批，是否能够达到唤醒台湾民众意识的效果呢？胡教授，
4: 最近呢有一家台湾媒体啊发表了一篇社论，指出啊赖清德这个撒钱的举动，它其实是一个这个一石三鸟的伎俩。首先呢，去讨好台湾全体的民众啊，来炫耀啊，在民进党的治下啊，台湾的这个经济啊是繁荣发展，那民进党呢是治台有方。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政策买票啊，去收割今年年底9合1的选举的选票。第三呢，就是要挟蓝白阵营，就是在野党啊，不能够再去阻挠明年度的总预算。否则啊，明年过年之前，台湾老百姓拿不到这笔钱，责任呢就在你在野党。然而呢，蓝白阵营啊，很快的识破了赖清德的这个伎俩， 有国民党的明代指出啊，其实去年啊，蓝白两党就在台

0: 立法机构啊就提案要给全民呢普发现金10000块钱的新台币，结果呢民进党从上到下都跳出来反对。那么其中赖清德呢不屑一顾地说，10000块钱能干嘛，买买菜就没有了啊。还有的这个绿营的人士呢批评在野党呢是举债发钱，挖苦在野党呢是花你的钱买你的票。还有民进党的明代沈博阳呢更是上纲上线，宣称在野党这么做呢是先穷台再统一。好，现在呢反过来了，是民进党主张要普发现金，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闭口不谈什么举债发钱啊等等啊，反而呢自我标榜叫做 AI 红利全民共享，其中啊是充满了政治的算计还有双重的标准，那归根到底啊只是民进党政治操弄的一个工具而已。
1: 所以说光撒钱呢台湾民众是不一定买账的，因为赖清德整个相关的政策和处理方式都是荒腔走板的。那么对此您怎么来看，唐所长？
2: 那么岛内的网络民调显示，高达90%的参与者表示，就算领了10000，我也不投给民进党。这不仅仅是民意的反弹，更是对赖清德当局诚信破产的一种表态。那么民众厌恶的当然不是钱，而是被愚弄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还在接二连三的风波中不断的累积。就拿近期波及全台22县时引发20万民众走上凯道的毒油事件来说，赖清德当局事前监管失灵，事后推卸责任，地方检察机构起诉了15名业者，却没有一名官员为此下台。那么赖清德本人至今连一句公开的道歉都没有，而民众的愤怒在于，你连餐桌上的安全都守不住，光发钱有什么用？而当高达59.6%的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表示不满的时候，撒钱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嘲讽，仿佛是在说吃进毒油没关系，领到钱就好了。所以这种对人民生命健康的漠视，彻底暴露了其施政的重心从来不在民生，而在于如何维系自己的政治生命。岛内的舆论也有批评，台湾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传统产业的衰退、就业失衡、民生压力沉重，把本该投入产业辅导和就业救济的钱，那么拿去撒钱换选票，性质很恶劣。这一系列的事件汇集在一起，早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意洪流，这股洪流不是钱能够收买的，也不是任何选举话术能够安抚的。台湾民众要的不是选举前的红包，是每天能够吃上饭心油，看到司法公正，相信行政团队说话算话。而这些东西发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
1: 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大搞百日抢救，放话撒钱污蔑大陆，种种手段难掩颓势。台湾9合1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选情不妙，赖清德撒钱买票。有台舆论认为，如果撒钱打红利牌的选举策略不能奏效，民进党可能将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分析称，民进党可能启动两大王牌，试图翻转选情，也就是通过司法手段对在野党围剿打压，再搭配其惯用的抗中保台牌，把这场选举的水搅浑。分析一致认为说，赖清德接下来呢还会继续打抗中牌来骗选票，那么这个方法是否能够奏效？
3: 在野阵营哦，蓝白这边啊，基本上选情是稳中向好，也就是说，目前现在是这个蓝白执政的县市哦，大概率都还是由蓝白胜出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民进党呢，由于这个长期民生经济问题处理不好，那也没有什么这个好的政绩哦，可以跟选民哦宣传。所以说，目前看起来民进党呢，是采取一个比较守势哦，甚至呢能够呢守住这个浊水溪以南，也就是传统的这个绿营票仓哦，云嘉南跟高高屏，那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我想呢，后续呢高雄市的选情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很多人就在探讨说，那这个赖清德呢，最后关头会不会打出这个抗中保台的牌呢？我想呢，赖清德有可能会打，民进党也有可能会打这张牌，因为呢，高雄呢是他们输不起的一块地方，所以呢，必须得要守住。那关键就是看最后的选情情况到底如何。所以呢，我们必须注意啊几个现象，包括前阵子台湾的演习哦。把所谓这个断网也纳入，是否要利用断网这样一个信息差，然后导致在选举最后的时刻呢，丢出什么样的这个奥波，比方说什么这个。

0: 过去曾经发生的什么黄俊英贿选抓到了，或者是这种抗中保台的王立强事件有没有可能再度上演，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值得关注。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民进党呢，他最后在这个2026没有使出这个抗中保台这张牌，而把这张牌压在2027，也就是2028选举才出来哦，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1: 那么民进党惯用的伎俩呢，还有用司法的手段打压异己，那么接下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还会展开哪些围剿？胡教授，
2: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民进党当局呢公器私用，利用司法手段来打压异己啊，可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只不过呢，随着今年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而变得更加的变本加厉。今年的8月11号，那么台湾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的前主委啊，同时也是一位大陆的配偶，一位陆配叫徐春英，也被台湾的相关的司法机构啊是判了7年，罪名呢是所谓违反反渗透法等等。那么大陆的有关方面呢已经痛批说，这个民进党当局这个案子啊，它就是一种先射箭再画靶的司法迫害。那么法院判案啊，所列举的那些罪证啊，根本就是啊欲加之罪，何况无辞。那么最近呢，出现了更加离谱的一幕啊，就是台湾各地方的地方的检察署的检察长，给所在辖区的里长呢是群发信函，打着反贿选这个旗号，那么明里暗里呢是警告台湾的民众要慎防所谓的境外势力的借选。那为此呢，这个国民党呢已经召开了记者会，质疑啊台司法机关这样去干是假宣导之名，但是呢行恐吓之实。那么相信啊，随着这个九合一选举的临近，特别是民进党的选情啊持续的吃紧没有改善的话，那么接下来民进党当局会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利用这种司法的手段啊来制造寒蝉的效应。
1: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赖清德这样的行为是否能够发挥效果？
3: 面对困境，那么赖清德还在炒作大陆借选等荒谬老套的抗中保台牌，那么想用意识形态的大旗来继续的凝聚声律。可是地方县市长的选举，选民更关心的是路平不平、灯亮不亮、食安有没有保障，关心的是地方的治理能力。你把选战拉高到两岸对抗，过度的绑定高层政治争议，那么只会把中间选民越推越远。更不要说他最近提出的普发万元这一类的政策，被在野党批为政策贿选双重标准，不但没有加分，反而让争议越烧越旺。那么我们再来看司法，同样是重灾区。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为贱卖了台糖的土地，欠了公家1亿7000万新台币。那么今年6月，法院裁定准予管收，结果台糖当庭撤回管收的申请，仅仅12天就获释了。民进党当局这种司法的双标，让老百姓深刻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权势即正义。光靠撒钱只会适得其反，让民众更加反感，加速自己在民意面前的溃败。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诏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对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频频放话撒钱，大搞百日抢救。然而，种种手段难掩其荒。

枪走板的施政与乱象，如此避重就轻转移焦点的做法已经被岛内民众看破手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

0: 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10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5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15-5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煤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

以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0: 2.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4: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5: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4: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5: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4: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5: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4: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6: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4: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6: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

0: 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1: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2: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3: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4: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3: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 7.2%， 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5: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3: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十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

0: 国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连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11.5 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一一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

0: 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七夕节是中国以女性为主角的传统节日，又称女儿节、乞巧节。在古代，人们对于一年一度的乞巧仪式极为重视，其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彩，且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不断演变，各地的风俗习惯也各具特色。尽管如此，他们共同承载着一个愿望，祈求一段美好的爱情。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七夕的浪漫藏在自然的生机里，由胡夏演唱的《桃花笑》将爱情里的欢喜唱成一幅鲜活的画卷，像七夕清晨沾着露水的花枝，每一片花瓣都蕴含着藏不住的甜蜜，把爱恋的轻盈与明媚唱得恰到好处。

歌曲《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由彭学斌为王心凌量身打造，以细腻笔触勾勒出主人公对年少爱情的深切缅怀，在时光流转中悄然成长的心路历程。

戴佩妮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你要的爱》，不仅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经典片尾曲，更细腻描摹了一个少女从懵懂爱恋中逐渐蜕变的心路轨迹。戴佩妮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将少女心事娓娓道来，精准地捕捉。

甘肃歌手张嘎怂用带着乡土气息的唱腔，把歌曲《问情》唱成生活的烟火气，或许是柴米油盐里的包容，是风雨同舟的坚守，是七夕夜里共吃一碗巧果的平淡。答案藏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

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

0: 果。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健健空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菲律宾导人机 C208、PA31T 等三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在近年来持续推高防卫预算支出，不仅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将挤压民生等日本其他社会领域支出的空间。
3: 従来日本は専守防衛で、GDP 比で 1% ということで長年やってき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の 1% 枠が取り払われて、今もうすでに 2% になろうとして、10兆円近く、やがてすぐにもう10兆円に、年間予算が10兆円ということで防衛予算が拡大していくと思います。で、これは、近隣諸国、特に中国に対してですね、間違ったメッセージを送っ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もう二つ目はですね、防衛費が増額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例えば公共投資であるとか、教育費、あるいは福祉、医療、そういったものが現実に削られていってます。ですから、そのことを考えると、むしろ、日本の国の活力っていうの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4: 此外、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

0: 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等。伊贯耀表示，这明显背离日本一直声称的专守防卫原则，这种动向十分危险。
1: 長射程ミサイルとか、それから、まあ、継戦能力ということで、言われてますけども、これもやはり、非常に、無理なことですね。だから、例えば長射程ミサイルの問題について言うと、専守防衛、今まで日本が国是としてきた平和憲法下における専守防衛という問題を逸脱す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います。長射程ミサイル、それからその継戦能力、それからその技術的な、いわゆる AI 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ものの導入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で懸念を持っています。いい加減な形で、軍国主義侵略戦争、特に中国侵略戦争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ものに対する総括、反省というものが不十分なまま現在に来ている中で、かつての大日本帝国の軍国主義というものが、やはり温存されて残って、今現在、頭を持ち上げていたというのが、現状だと思います。だからもっと日本の平和勢力が、頑張ってこれを、食い止めないと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
3: 贝森特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说，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并警告说，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和美国为敌。
4: Economic pressure means that we are going to all of our allies,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coordinated economic iso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them and saying 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3: 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美国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说，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按照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作业的画面，并表示该航母目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

0: 今年以来，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已开始返航，但目前仍处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据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覆盖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等中东地区核心海域。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此次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1: 据英国卫报2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展示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引发热议。近日，本格维尔发表极端言论，宣称以色列应该在加沙地带每晚消灭30到40人，受到国际社会多方谴责。
2: 视频中，本格维尔展示正在建设的监狱建筑群和绞刑架，他指着一块正在建设的区域，宣称那里将是处决恐怖分子的地方。他还宣称，新的处决场地将配备观摩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过程。本格维尔日前因发表不当言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他在一档播客节目中声称，应该在加沙地带进行定点清除，每晚消灭30到40人。这些人根本就不配活着，他们甚至算不上是人。对于本格维尔的出格言论，法国外长巴罗19号猛烈抨击称，这些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德国政府官员同一天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提出的那些违反国际法的不人道言论，这些言论不可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这些言论令人震惊，骇人听闻，泯灭人性且极其危险。本格维尔的行为也在以色列国内受到抨击。以色列议会议员奥弗·卡西夫称，本格维尔是犯罪暴徒、病态的种族主义者。然而，本格维尔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中的关键人物。内塔尼亚胡需要他的政党支持来维持政府，因此长期以来对本格维尔的很多强硬立场采取了容忍甚至合作态度。
1: 路透社21号报道，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升至17人，另有超过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
2: 基辅市索洛缅斯基区是此次遭空袭的主要区域，有8处地点遇袭。在索洛缅斯基区一处遭空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一名新闻发言人称，共投入76台救援车辆和386名救援人员在全市13处遭空袭地点进行救援。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135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截至21号早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多个方向击落或压制107架无人机，但俄方的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距离乌克兰边境超16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以及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马里诺夫卡军用机场。乌方同时表示，其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持续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旨在将战争影响带回俄方本土。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美联社记者分析称，俄罗斯正在加大对弹道导弹的使用力度，而乌克兰正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其拦截导弹数量严重不足，难以有效应对这类攻击。乌克兰正在部署新策略，对俄罗斯领土纵深目标实施打击。
3: Ukraine is deploying a different strategy of its own, one that a defense official described to me as targeting the bow rather than the arrow, that is deep strikes inside Russia.

0: 多次释放与朝鲜重启对话的信号，韩国统一部21号表示，重启对话促使朝鲜停止核活动才是最现实的方案。针对特朗普罕见公开提及朝鲜核武器数量，韩方担心美国对朝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
1: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特朗普还罕见表示，朝鲜目前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
2: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1: 特朗普此番表态引发韩国高度关注。韩国国内舆论普遍担心，特朗普相关表态可能被解读为美国对朝政策从完全无核化转向核军控的信号。그다음으로
3: 북한이 미국한테 원하는 것은 비핵화대화가 아닌 핵군축 협상을 하자라는 것이죠.
1: 针对特朗普频频释放重启对话的信号，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金宇正说，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及其追随者至今仍在大力开展对朝敌对军事活动。因此，尽管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 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
4: 트럼프미 대통령과 김여정 북한 노동당 부장이 한 차례씩 공을 주고받으며 북미 간 물밑 탐색전은 일단 시작된 걸로 보입니다.
1: 值得关注的是，一直被朝方视为侵略战争预演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于21号提前结束，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也首次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今年演习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为期11天。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鉴于这些军演耗资巨大，且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下令缩减军演，旨在促成与金正恩年内举行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
0: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其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数据显示，
5: 今年7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三干旱的月份，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断流或干涸。 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夏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3%至0.5%。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农牧业形势格外严峻。 据法国最大农业工会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预计，今年玉米将减产40%，部分省份减产幅度可能会达到70%。同时，家禽养殖场的死亡率也大幅攀升。今年7月是英国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7月，英格兰已有71.3%的区域处于突发性干旱状态。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 仅有 14% 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泰晤士河拉克河、乌斯河均已出现通航隐患。同时，水库水位持续走低，英格兰几乎全部水库的水位都不及往年，其中5座水库的库容量已经降至极低。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称，如果干旱持续，部分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 此外，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畜牧业已经被迫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干旱同样重创德国农牧业。代表1600家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合作社的德国农业合作联合会说，自6月中旬开始， 高温已导致谷物和油菜籽减产约

0: 约300万吨，损失达到约6亿欧元。德国农民协会预计，多种谷物的收成都将低于正常水平。南部多个州的牧草储备耗尽，部分农场不得不提前宰杀牲畜。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表示，根据初步估算，极端高温、干旱、冰雹、山火已经给本国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水稻行业受影响严重。意大利是欧盟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当地农户表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水稻已减产约40%，部分地区被迫引入轮流用水机制，按周轮换给各产区供水，以便均匀分享稀缺的水源。
1: 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的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预计到23号白天，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加强。在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下，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地带，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
2: 受热带低压影响，21号到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昨天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昨天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渡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气象部门预测，今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福万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昨天下午，重庆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气象监测显示，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当地最高气温下降至27摄氏度，降幅超过6摄氏度。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14时至22号14时，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江苏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山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运动会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那么其中都有哪些变化和亮点？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
3: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
2: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

0: 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据了解，研发团队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机器人设计了脚踝、足弓。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本届赛事还设置了众多极具观赏性的竞技项目，其中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为了在这次比赛中呈现更好的表现，这支赛队从3个月前就开始了专项训练，累计采集了20多组街舞动作，他们的绝活就是高难度的地板动作。
1: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2: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早稻产量达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21号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近日，2026全球智慧教育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教育可持续发展，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教育、科技、产业界的专家学者与一线教育工作者齐聚北京，共同探索智能时代普惠公平的教育发展新模式，助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落地。大会还举办教育创新成果展、大学生论坛等系列活动。近日，在江苏无锡滨湖区一处路边停车场，一辆小轿车突发自燃，附近多位外卖小哥发现后立即用灭火器帮忙灭火，消防人员接警后也迅速赶来，经过接力扑救，火势最终被完全控制。这两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一处潜水滩涂迎来了一群白皮鹭，它们时而在潜水区缓步游走觅食，时而成群低飞，同时这里还有赤麻鸭、凤头 PT 等水鸟在此栖息。目前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境内的多处滩涂已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停歇地。
2: 当地时间20号，尼日利亚索科托州发生一起严重的沉船事故，一艘载有77人的木船在渡河时倾覆。当地警方表示，救援人员已经找到46具乘客遗体，另有15名乘客获救，仍有16人失踪。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船只因严重超载发生倾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则扬言将重创伊朗经济，面对美方极限施压，伊朗回击，这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能否顶得住？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抵达中东，伊朗放话或应该转守为攻，并在酝酿反击计划，军事对峙持续加码，战火会否重新点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发动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长则扬言要重创伊朗经济。而美国连番向伊朗发出经济威胁的同时，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金融贸易往来。面对美方骤然拉紧的经济铰链，伊朗强硬回应称这是经济恐怖主义。特朗普要打经济战，可能对伊朗出哪些招？伊朗可能如何应对，又能否顶得住美国的经济极限施压呢？19号，来接替林肯号航母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而伊朗高官称或许应该转守为攻，并且在酝酿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军事对峙持续加码，战火会否重燃？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称，要推翻伊朗政权，警告称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为敌。贝森特强调，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24号将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美财长的强硬表态被外界视为对特朗普此前一天言论的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一天，美盟友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针对美方连番威胁，伊朗外交部20号发声称，美方此举是经济

0: 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称，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纽约时报发文称，伊朗历经数十年制裁依然屹立不倒，面对新一轮高压，该国更可能选择升级局势而非屈服投降。文章还援引美国智库专家的话称，在这场经济韧性的比拼中，西方能否取胜充满不确定性。
1: 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先后发出威胁，要对伊朗采取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而且说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的措施等等。另外我们看到贝森特呢说24号要公布一个针对伊朗的一个经济措施，那所谓的这个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那您觉得可能会出台什么样的一些具体措施？
2: 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确确实实没有招。我觉得他的万变不离其宗，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压，而且现在贝森特又把这个底牌亮出来，就要这个让伊朗改朝换代。但是从这个经济制裁来说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从1970年之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多轮的这个制裁，那么效果呢并不是很明显。而且从这一轮来看的话，它主要针对的呢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他认为呢，现在伊朗还有一定的渠道，比方说影子舰队，那么伊朗的船只跑到这个公海上跟有关船只进行接驳之后呢，就可以把伊朗的油呢打折卖出去。所以他认为这次呢就是要盯住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让这个伊朗不管是在这个影子舰队还是在这个跟有关国家这个易货这种这个交易形式出口石油方面呢完全停止，就是从这个外汇的等方面呢卡断这个伊朗对外这个贸易的这个通道。这应该说呢，我们是能看到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策略。但是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这种这个制裁也好，限制也好，其实呢它这个跟战争行动来说的话，它来的比较缓慢。那么伊朗现在整个一个这个社会来说的话，对于美国这种制裁呢也是非常这个有这个准备的。所以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那么不管是美国施加什么的影响，我相信呢都不太可能呢达到这个改朝换代这样一种这个局面。毕竟这个伊朗人在这个那么多年，特别是在这个包括这个霍梅尼还有哈梅尼等这种这个教导下的话，在这个对待美国对待以色列等国态度来说的话是非常清晰的，就认为美国造成了伊朗社会的这种这个窘困，所以呢现在必须要团结一致对付美国对付以色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相信美国的这种这个空前的经济孤立啊，或者是这个巨大的威胁，对于伊朗来说呢不会发挥重大的效应。
1: 而且我们看到，就在特朗普对伊朗发出威胁的同一天，19号，美国的盟友阿联酋呢已经是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金融贸易往来。就是刚才滕老师也说了，因为伊朗毕竟几十年一直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就是即便有阿联酋或者说更多的美国盟友加入到这个阵营当中的话，对伊朗到底还能造成多大的威胁？
3: 当然阿联酋这次全面的切断与伊朗的贸易往来，这个还是对伊朗有影响的。因为伊朗的前五大贸易国里面，阿联酋是常年位居前五大的。而且如果我们排除了伊朗的石油贸易，就是算它的非石油贸易的话，那么阿联酋可能在最近两年已经攀升到了伊朗对外贸易伙伴中的第一名。所以这个量对于伊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阿联酋还是伊朗进行这个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就是很多伊朗的货可能不是直接运到伊朗，可能先运到阿联酋，再转口到通过小船甚至通过其他的空运的方式去运到伊朗。所以这样的话，阿联酋完全的中断与伊朗的贸易，我觉得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当然这个影响也不能光看阿联酋一家，就是也要看伊朗前几名的这个贸易伙伴中其他方面有没有相应的跟进措施，会不会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伊朗贸易伙伴，你比如说伊拉克，比如说土耳其，他们会不会配合美国，我觉得这个还要打上一定的问号。因为这些国家本身也是美国的盟友，那么美国会不会对这几个国家下狠手，说一定要制裁他们这些土耳其伊拉克这些国家，我觉得这现在美国会不会下这决心可能还有一定的疑问。
1: 其实《纽约时报》也是同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伊朗现在历经了几十

0: 十年美国的这个制裁依然不倒，所以呢，现在面对高压呢，可能伊朗仍然会选择升级，而不是选择投降。所以，您觉得现在伊朗到底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反应，一方面说美国这是这个经济恐怖主义，然后呢，议长卡利巴夫说我们要采取计划来这个应对制裁等等。那您觉得伊朗有什么反击手段呢？
1: 伊朗手段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继续加大对这个区域的控制，因为在之前他也跟阿曼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也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控制了霍尔木斯海峡，其实呢就是反制这个美国在那些国家，因为这个海峡毕竟控制了这个世界五分之一的这个石油的通道。这样一个进出的这样一个这个区域，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肯定会加大对霍尔木斯海峡这个控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伊朗呢也会寻求更多的这个渠道，因为现在美国的制裁呢已经极大的限制了包括使用美元在内这样一些有结算体制。那么它其实长期来采取比方说本币结算这个一货，那么还有这个跟有关国家达成的这个机制化的一些这个贸易体制。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的准备呢应该是非常充分的，而且伊朗现在似乎越战越勇。比方说我们讲的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在之前他说是关闭，后来呢说是这个封锁，那么现在呢他要跟这个有关国家呢共同治理这样一个区域，而且呢可能会纳入到自己的这个领土范围之内。这对于整个一个霍尔木斯海峡来说，就对于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的这个供应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升级的表现。所以现在从伊朗本身来看到越战越勇，而且现在也提出来要把中东地区的美军呢全部给它驱离出去，这个目标来说在之前是没有的。这是应该说呢伊朗已经看到了美国的破绽，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制裁上，那么现在已经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的话，美国的制裁，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0: 美国的捉襟见肘呢还体现在航母上，因为我们看到媒体呢曝光说这个林肯号航母呢已经表现出舰员不堪重负这种状态，所以呢美国派华盛顿航母来接替。但是呢又被媒体爆料说华盛顿号航母呢也存在马桶被堵、卫生条件混乱等问题，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然而，华盛顿号航母也被曝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据美国调查记者公布的照片显示，华盛顿号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记者形容该航母老得发霉，并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另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伊朗高层正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报道称，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只是时间问题。报道称，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伊朗的反击方案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斯海峡海底光纤电缆。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密集释放强硬信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0号表示，若爆发新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还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
0: 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确实是频繁的这个释放强硬信号，比如说伊朗应该转守为攻了啊，还有呢说如果要是爆发新的战事的话，伊朗应该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等等。那您觉得伊朗会考虑转守为攻吗？又怎么攻？
3: 我觉得最近伊朗确实有一些转守为攻，或者是主动发动主动性的这种进攻行动的这种迹象。那么第一个，我觉得是像刚才的短片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伊朗现在新上来的这一波军政的高官，他对形势有一个基本的研判，就是认为之前美伊6月17号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只是一个缓兵之计，美国不会放松对伊朗各方面的压力，而且美国可能还要采取阶段性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是这不是最后一战，以后还有可能有新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伊朗还是要做备战，那甚至要采取一些主动的进攻性的打击来抑制美国对伊朗继续采取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动力。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涉及到就是

0: 现在伊朗所处的这种经济战的这种环境，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刚刚宣布的对伊朗采取这个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经济战，那么伊朗还是想突破这个局面，因为现在特朗普政府说了，我现在不谈了，就是不打也不谈，就搞经济封锁。那么如果是长此以往拖下去，应该说伊朗经济上肯定会受到一些损失。按照伊朗人的说法，现在美国是不是等到再削弱一阵伊朗，等伊朗的经济国力再弱一些，再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与其这样，伊朗还不如先动手，在自己还有实力比较强的情况下，对美国进行一定的这种打击伤害，这是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战略的想法。而且现在伊朗也做了一些人事上的准备，就是之前他的最高领袖任命的这一波六个人，所谓的军政高层、革命卫的总司令，这些人也被普遍是认为希望就是采取进攻性的行动，就是不光是就是伊朗的国安战略或者是他的国防战略，不光是防守了，不光是反击报复，他也有先发制人的这一面。
1: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披露说，伊朗现在正在准备升级版的反击方案，其中呢可能包括就是导弹不仅仅限于攻击这个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完全可以探向这个东南欧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比如说像保加利亚等等这些地区。还有呢，伊朗可能的这个升级的这个反击手段包括像破坏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啊等等。就是您怎么看英国媒体的这种爆料？您觉得伊朗可能会采取或者选择哪种反击手段呢？
2: 从伊朗角度来说，他做两方面的准备。第一方面呢，他也知道现在美国呢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呢可能呢比较遥远，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做充分的准备。你比方说伊朗伊斯兰卫队这个高级顾问纳格迪，他在前两天就说了，如果说美国敢使用核武器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这场战事呢推到这个全世界。那么其实在之前呢，特朗普也在考虑要不要用战术核武器，比如用 B-61/12 这种战术核武器炸一下伊朗的核设施，因为这种武器在美国看来的话，它可以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所以呢特朗普也在考虑这样一些手段。那么一旦用这种手段的话，我相信呢伊朗肯定会做出相应的这种回击。那么它的回击呢，现在其实是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认知战，就是告诉这个国际社会，告诉美国，你如果说敢升级甚至呢使用核武器的话，那么伊朗呢真正的可以把这场战事呢推到世界各地，推到这个各个角落来打击美国的各种这个资产。那么第二方面，它是在遏制战。那么对于这个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这样手段呢，那么它展现出这种强势态度。其实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呢，外溢或者是跟这个俄乌冲突并联的这种可能性呢非常大。毕竟在之前，比方说上个月底的时候，泽连斯基呢还打了伊朗在里海这个航行的商船。当时泽连斯基呢其实就有这样一个动机，当时打完了之后呢，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公开的讲说，这个伊朗的商船只要这个向俄罗斯运送无人机、运送这个武装备的话，那么乌克兰就要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到他这个7月28号访问美国之后呢，这种声音呢就没有了，因为美国不希望，使这个他跟伊朗冲突呢，跟这个俄乌冲突呢相并联。同时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也不希望扩大和升级，或者是这场冲突外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伊朗越战越勇。那么一方面是认知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遏制美国真正呢发起这个大规模，就是特朗普经常讲的这个短促而致命的攻击。
1: 短促而致命的攻击。另外呢，说到这个呢，确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美国的这个航母怎么了啊？能不能够支持美国发起一个新的这个攻击？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林肯号被爆出来说是舰员已经精神不堪重负等等，所以现在派华盛顿号来紧急替换。但是呢，华盛顿号又被美国媒体爆料说马桶堵塞、卫生状况极差等等，这让人想到三月份的这个福特号也是同样的问题，马桶堵塞，甚至洗衣房着火30多个小时才扑灭。就航母到底怎么了？这种带病上岗还能够支撑美国发动新的打击吗？
0: 那当然很难说，就是华盛顿号，因为它现在舰上的状况，比如说卫生状况比较差，它就不能发挥战力，这个还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确实联系到就是福特号的问题、林肯号的超期的部署，然后华盛顿号现在目前的情况，确实这是一个美国的航母体系性的问题。而这个背后我觉得有非常深刻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回顾1990年代打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的航母总数大概在15艘左右，那么现在它已经只有10艘左右、11艘左右。所以这个看起来降低的这个数量并不是那么多，但是这个对航母的整个的运转体系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0: 快，也就是每一艘航母现在它服役部署的时间都是非常长的。那么非常长，它回到母港以后，它就需要更多的维修维护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延长了，就使得另一艘航母再服役的航母它们所需要服役的时间又拉长了。所以每一艘航母的服役时间更长，维修时间更长，使得整个它的航母的轮换运转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么这样去看的话，就是要靠这些航母支撑，可能对伊朗的作战还能够勉强支撑，但是要支撑美军在全球的整个的威慑或者军事的霸权，我觉得有点越来越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1: 而且航母堵塞呢，马桶堵塞可能在航母上就是一个大问题。另外呢，不仅仅是马桶堵塞这样的问题，包括像起火，我们刚才说不仅仅是三月份的这个福特号起火，艾森豪威尔号好像四月份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的这个港口维护的时候也起火。就是您觉得这种状况的话，就是美国航母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还有能力发动新的这个对伊朗的打击吗？
2: 非常困难。我们都知道，在这个2月28号美国的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那么当时美国这个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呢，距离伊朗边境地区是290公里，这正好是这个舰载机进行有效攻击的距离。但是呢，伊朗对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进行了几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之后呢，那么林肯号呢迅速的后撤，撤了离伊朗海岸线1000多公里，其实航母已经很难发挥作用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航母的在航率呢应该受两方面影响。第一方面呢，就是新的航母呢现在很难补上，你比方说福特级航母现在只有一艘，而且特朗普现在说搞什么电磁弹射，赶快换成这个蒸汽弹射，所以福特号也回去了。那么它的这个新一代的航母现在入役非常非常的慢。第二个呢，就是它在这个整个一个航母维修保养这个方面呢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现在四家船厂那么现在都在这个等这个船坞这个位置。那么现在在真正在航的就是林肯号、罗斯福号还有另外一艘，那么三艘那个航母打击群在海上晃悠，而且林肯号要回家了。所以呢，美国现在出现了航母荒，这应该说呢，
1: 这是不是因为就是战事太频繁，所以超期服役造成？
2: 对，一个是这个没有这个新的这个新一代的航母的补充，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疲劳驾驶，而且呢，包括它的这个水兵，那么堵厕所也好，点这个洗衣房也好，那么或者是呢，甚至威胁跳海也好，都体现出呢现在美军呢是人困马乏，是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对伊朗作战行动，这是伊朗底气越来越足的重要原因。
1: 对。另外呢，我们关注到的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债破了40万亿元，所以呢，很多媒体也关注到说，这样的一个债务状况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数额创新高，引发美国各界广泛担忧和批评。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发出感叹称，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从美国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两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就美债的狂飙模式，有分析指出，这是多重深层困境集中爆发的结果，其中美国地缘负担加重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美国由于要维持全球军事存在，频繁参与地区冲突、对外援助和战略竞争，因此消耗了大量财政资源。此外，叠加美国国内财政治理失序、党争致财政改革无法推进等多种因素，美债便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此前，据美媒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平均每天消耗约2.6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美总统特朗普的前政治盟友、原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格林说，不管谁执政，两党带来的是同样结果，即更多债务、更多海外战争，以及不管如何努力工作都无法负担的生活成本。
1: 40万亿美元的债务啊，每天一睁眼都是巨额的利息。所以我看到包括美国媒体也分析说，频繁的参与地区战争可能也是美债像滚雪球一样扩大的重要推手。您怎么看？
2: 应该是这样。

0: 美国军工复合体呢，已经死死地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其实我们回顾一下美国250年历史的话，从这个7100万美元的这个国债到这个10000亿的一个国债，用了200年。而这次从这个30万亿美元到这个40万亿美元，用了4年半时间。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扩张。不断的呢，扩大军费。你看，2026财年美国军费呢，是超过了10000亿美元这样一个额度。那么就是说呢，这些军工复合，他才不管美国这个借多少债，那么他才不管老百姓承受多大的压力。那么更多呢，是通过这种战争行为来发战争财。你比如说2003年，当时包括小布什、包括副总统这个切尼，还有这个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其实他们都是这个军工企业的代言人。那么通过打仗赚钱。其实特朗普现在也是这样一个政治领导人。
1: 所以我们看到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再到伊朗，确实呢不断的这个局部战争呢，让这个财政变成了一个黑洞啊，一个债务黑洞。关键是这个债务黑洞越变越大，好像也没有看到美国政府收手。就您觉得它会影响到美国一系列的比如说对外的这个军事战略吗？
2: 从它的整体的这种为了维持美国霸权的角度，美国现在不想收手。但是从财政的角度，我觉得它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和制约的。你比如说，现在特朗普政府其实也提出了一些撤军，所谓撤军的方案。你比如说在德国，他就想撤军，包括在韩国，最近他要缩减和韩国的这个已知自由军演的时间，其实上难免也受到了财政方面的压力。另外在中东，我觉得它的表现是特别的明显，就是现在它美国在海湾的这个前沿基地已经遭受了这个导弹的袭击，受损了。那美国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修复，那么可能修复起来又是一大笔费用，可能美国现在就不准备修复了。那么这可能就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前沿军事基地的这个部署模式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9号台风叠加季风气流将给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对中国的影响。预计今天在海南的西北部以及广西的南部，还有广东雷州半岛和东南部福建的东南部、台湾大部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台湾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后两天华南依然有不少地方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出现，而且强降雨还会进一步的向北蔓延，像湖南、江西的不少地方呢，雨势也会明显的加强，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自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另外，季风气流和台风还会影响到中南半岛，预计未来两天在越南北部、老挝东部以及缅甸的南部沿海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出现。近一个月，缅甸南部多地降雨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未来两天这个较强降雨的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合，要注意防范叠加效应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16到28度。西安晴，25到35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5到31度。合肥阴转小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28到34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3度。柏林小雨，14到21度。伦敦晴，12到22度。巴黎小雨，12到23度。日内瓦小雨转晴，13到24度。维也纳小雨，16到25度。罗马小雨转晴，22到30度。雅典晴，26到34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6度。纽约小雨，19到25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首尔小雨，23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迪拜晴，34到42度。

0: 山水相依，三江汇流，在浙东后花园里感受古村新生。
1: 客人就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
0: 从百年红帮裁缝到数字阳光掌柜，体悟开拓精神与匠心传承。
2: 总共的话，我们光伏储能和园区累计的结算金额已经超过130亿了。
0: 特色大排档，奉化冷饮，热辣滚烫里尽显城市烟火。小草大爱点亮心灯，筑起一座充满温暖与希望的阳光之城。
3: 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灵。
0: 远望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浙江省东部，四明山脉和天台山脉在此交汇，汕江、岘江、东江三江并流，山环水绕之中勾勒出独有的大地轮廓和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天然地貌，以滋养出一座山水之城，被誉为浙东后花园的宁波奉化。
6: 我现在来到的是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站在这儿刚好可以眺望奉化城区。在这里啊，也特别能够感受到奉化人常说的那句“六山一水三分田”，这样的地貌格局让奉化成为了中国水蜜桃之乡。但也正是因为耕地较少，很难开展大规模的传统耕种，反而催生这里的人们开拓创新，发展起来活力十足又独具特色的民营经济。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奉化，去感受这座乡野间飘着桃香、烟火里藏着闯劲儿的山水之城。
0: 来到城区的核心地带，岘江河畔，奉化的地标建筑城市文化中心最为醒目。这里既承载着人们的历史记忆，又彰显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发展与变迁，是了解奉化的首选之地。
6: 红房子是博物馆主楼，
7: 对的，这个是全部就是当时的奉化热电厂的一个厂址。
6: 是什么时候建的？
7: 它是1986年开始建造的，
6: 40年了。
7: 对，今年正好40年。
0: 张千牛，宁波市奉化区博物馆副馆长，20多年深耕当地的文物保护和历史研究。
6: 其实我一来的时候就非常好奇，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奉化会把一座热电厂当成它的一个文化名片呢？
7: 是这样的，这其实说来还是有段历史的。它原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呢，奉化包括宁波、浙江了，都是民营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常的那个强劲的。那当然经济的发展就随之而来了，就是电力的需求也很旺盛。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我们奉化就是在这个相对目前中心城区的位置，靠近城区的位置呢，新建了这一座热电厂。这座热电厂呢，其实也就是见证了我们奉化整个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段历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历史性的作用。
0: 能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对于民营经济占据绝对主力的浙江。

0: 宁波而言，稳定的电力供给至关重要。因此，把曾持续输送动能的老热电厂转型为城市文化中心，便有了格外厚重的时代意义。如今的宁波已成为继深圳、上海之后，中国第三座年度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突破万亿元的城市。而奉化正是宁波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百年永商文化的根脉之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清末民初开创中国近代服装业先河的红帮裁缝。张馆长带我们来到位于城市文化中心的奉化区博物馆。
1: 我们看到啊，这些都是一些清代的熨斗，它在里面加些炭火，把它加热之后去熨平衣服。然后这边呢，又是就是相对时间再迟一点，形状你看也不一样，
2: 造型上已经改良过了。
1: 对，然后这边甚至还有一个就是清末民国的电熨斗，
2: 电熨斗
1: 也是说明我们当时的红帮裁缝呢，在工艺上或者工具的要求上呢，也是比较的高了。
2: 它是紧跟潮流的，
1: 紧跟时代潮流，也用起来更加方便，效率更高。
2: 这边也是熨斗吗？
1: 对呀、
2: 像一把小勺一样的。
1: 是的，这个你看，这是有三个比较小的啊，而且形状是各不相同的。
2: 对，有椭圆的。
1: 对。比如说我们衣服上比较有一些很难大熨斗去熨平的地方，它这小的可以伸进去把它熨平烫平。
0: 红帮裁缝是清末民初发源自奉化，崛起于上海的制衣流派。他们立足中国传统裁缝技法，并吸收西方立体裁剪技术，率先引入进口缝纫设备，同时讲究精工细作，不仅创制海派西服、改良旗袍，还定型推广了中山装。
1: 我们现在来看中国的第一件那个中山装。中山装呢，是我们那个奉化的一个红帮裁缝呢，叫王才用，在上海呢就开了一家店，叫那个荣昌祥。然后1916年的时候，然后孙中山先生到访上海之后，他就到这家店里去，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然后也就从传统的那种西装的名称，到正式的有中山装的这种的叫法，
2: 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啊正式的服装。
1: 对，
0: 红帮裁缝开创了中国服装业的多个第一，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套西服，开设了第一家服装店、第一家服装学校，编撰了第一部服装专著，也为宁波永商文化树立起敢为人先、传承创新的精神底色。2021年，红帮裁缝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如果这个地方你看都是那可以拉长的，看到没有？因为经纬方向是不一样的。
0: 王小芳是上海王兴昌洋服第六代掌门人，也是红帮裁缝技艺传承人之一。在他看来，制作每一件衣服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周全的版型设计、考究的手工缝制、用心的细节打磨。
2: 这是西装里面的里衬吗？
3: 对，这个是胸衬。
2: 这是胸衬。
3: 对，这个是胸衬。
2: 一共有几层？
3: 有好几层。
2: 我发现下摆跟前胸还有脖头的这个
3: 不一样的
2: 布料也不一样，针脚细密也不一样。
3: 对，因为这个脖头呢，两层面料，再加上一层胸衬，
2: 胸衬哈，
3: 还有里面捏了一个无纺衬，所以这个呢必须要扎八字。
0: 就像这些藏在衣料内里、走向各异又细密有序的针脚，功夫都下在看不见的地方。红帮裁缝技艺多达130余道工序，四工九式、16字诀等技艺体系，更是凝聚了一代代传承人的探索与匠心。
3: 这个呢是第一代传承人，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老店，王兴昌洋服，这个是开在南京路的807号，
2: 很繁华的地段，
3: 很繁华的，对，这个呢是施工的，那我这个是我师傅，
0: 王小芳一直铭记师傅的教诲，用心琢磨，精工细作。30年前学徒时留下的笔记里，他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下师傅的口传心授，以及制作流程中的每一处细节。
3: 这个东西心要细，才能做出好衣服。

0: 我在学徒的时候一样的，师傅在做，对吧？要眼观六路，听八方，一定要看。
1: 看着师傅怎么做的，
0: 对，
1: 听着师傅
0: 手法是怎么捏的，
1: 嗯，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嘴里是怎么说的？
0: 对，嘴里怎么说的？这些东西都要笔记自己记下来。一个是裁剪，对吧？一个是缝纫，
1: 嗯，
0: 都要做得很精的。东西做得好，那是可贵的，
1: 嗯，
0: 因为可以代代相传，
1: 嗯，
0: 啊，如果东西做得自己都过意不去，那这个差太多了。
1: 就传不下去了。
0: 对，传不下去了。把一件衣服做好，
1: 嗯，
0: 就好了。这是我们唯一的精神。
1: 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
0: 对，一个人一辈子，
1: 嗯，
0: 就做一件事。
2: 红帮裁缝引领的服装也逐步壮大，宁波先后诞生了一大批知名企业，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服装制造业基地与出口城市。敢为人先，追求创新的开拓精神，精益求精、细致考究的匠心精神，也早已从服装业拓展到各个领域，成为发展经济的精神内核，也沉淀为奉化鲜明的城市文化底色。民营经济在迭代升级，能源供给也在同步发展。走进奉化，一片片蓝色光伏板成为城区独具特色的新景致，它们分散地铺设在建筑顶部，形成自发自用的小型发电系统，这被称作分布式光伏。国家电网宁波市奉化区供电公司的郭哲军带我们来到行政服务中心，这里的光伏停车棚就是由他策划建造的。
1: 郭主任，如果不是您提醒，我真的很难将这座停车场跟电站联系到一起。
3: 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光伏板的话，它就是替代了原来的停车棚的那个车棚
1: 挡板。
3: 对，这样的话呢，它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停车厂的话，它的装机容量有630千瓦，
1: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3: 那相当于它一年能够发接近80万度的电。按照这里的那个光照数啊，
1: 嗯，
3: 它这个电呢，相当于能够提供我们整个行政服务中心办公楼啊，那个办事大厅啊，大概有25%的那个用电量都可以它来提供。
1: 那真的是节能了哈。
3: 对对对，
1: 节能用电。嗯，
3: 对，它这个做了之后，实际上我们整个的节能项目，它的节能率呢已经超过16%。
1: 超过16%，而且我们看到在这座停车场，新能源汽车居多。
3: 对对对，所以我们又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那边。可以看到那边是我们一个充电站，
1: 嗯，
3: 然后它又可以提供新能源车的一个充电服务，
1: 嗯，
3: 而且因为它这个站的话，它实际上还是利用率很高的，
1: 嗯，
3: 因为基本上都是满的。
1: 你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我来到了奉化之后，我就感觉这边的人就是很珍惜每一份的资源，一点点的资源都不愿意去浪费。
3: 对，就这里面就讲究一个效率，然后呢，资源的充分的利用，把这些工作呢做到极致。
2: 不仅仅是行政服务中心，一片片蓝色光伏板已覆盖医院、学校、村庄，更在工业园区连片展开。因为光伏发电受天气影响，具有随机波动性，于是电网构建了调度决策中心，通过提前研判、柔性调控，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但在用户侧，因为光伏、储能等新业态涌现，让用电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面临一对多复杂的电费结算关系，传统方式效率低、结算不清，经常产生纠纷。我们跟随郭哲军和他的同事来到宁波奉化农产品加工科创园。
3: 我们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农产品加工的一个科创园。
1: 嗯，
3: 它这个园主呢，它既是这个园区的光伏的投资方，
1: 嗯，
3: 然后又是这个园区的一个用户，
1: 嗯，
3: 然后又是他园区入住租户的一个转供电的转供方，
1: 嗯，
3: 所以它也比较复杂的。然后这次来呢，因为7月份我们电价政策做了一个调整，
1: 嗯，
3: 我们杨光掌柜的服务呢，对他的表记的一些时段呢也做了调整，
1: 嗯，
3: 然后把这个情况呢跟他们做一些介绍。
2: 奉化人钟雪珍是这家农产品加工科创园的投资人。他经营的水蜜桃加工企业在园区办公生产，同时还出租厂房给其他商户。2025年，钟雪珍在园区楼顶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的电一部分自用，一部分转供给租户，剩余卖给国家电网。

供电用电关系复杂，又涉及分时电价、光伏发电波动等因素，人工超标的传统方式结算不清，园区电费成了一笔

0: 看谁能够更省钱，各位用户着想，
1: 成本能够更好的管控。所以说电费，特别是对一些用电大户来讲，电费省下来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纯利润，所以他们非常关注电价。
2: 为解决园区结算难题，敢于创新的凤凰人在浙江省率先试点了阳光掌柜数字一体化服务管理平台。他用智能电表代替人工抄表，对市电和光伏分项计量，将绿电优惠精准传导至租户，自动同步分时电价政策，精确统计高峰、频段、低谷不同时段的电量，核算相应电费，并根据用电量公平分摊损耗。平台还实现了超核收开，全流程自动化，电费结算周期从7天缩短至实时化转。通过极具匠心的系统设计，阳光掌柜化繁为简，彻底解决了分布式光伏园区电费结算不清的难题，让每一个租户的账目都清晰透明。而作为投资方，通过阳光掌柜钟雪珍也能轻松掌握光伏电站发电、用电、售电的详细信息。
1: 我们一期呢，总共投了400千瓦的这个光伏容量，然后呢，1月份到12月份，我们总共发电发了573326度，折合收益呢有388,676.35元。然后这一部分电呢，我们自用园区一期的厂房，是325,095.75度。售给国家电网呢是153,098，那么消纳的这个比例呢达到73.3%。所以这个收益也是非常好的。有了一期的这个收益，我们自己比较有信心。所以我们二期就是今年果断投了800千瓦，双倍的。
2: 园区商户除了能得到清晰准确的电费账单，还可以通过平台了解企业风谷用电和光伏用电情况，便于调节生产时间，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奉化区供电公司的能源数字客户服务中心，也是阳光掌柜的数据中心，在这里可以看到阳光掌柜整体的推广情况。
3: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宁波，那我们有67家园区，那么用电租户呢722家，安装表记我们看到是1505个，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宁波地区下面的我们奉化区，对奉化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入驻的园区已经42家了，那么用电租户呢已经达到429家，安装表记896个，实际上数据后面还会再继续再增加，因为我们后面已经还有几家都在排队，等着我们去给他解决问题，那么总共的话，我们光伏储能和园区累计的结算金额已经超过130亿了，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3: 整个浙江省里面，它实际上光伏的，我们预估可能有60以上，可能都是分布式光伏，都是我们在做结算服务的。
2: 如今，阳光掌柜模式经过在奉化的试点打磨，已日臻完善，正逐步向浙江全省推广，未来还有望落地更多省区。这从本土生长起来的创新故事，正是永商文化的生动缩影，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奉化各行各业的日常，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始终保有活力与竞争力的底气。浙东后花园，山腰上的古村落正悄然蜕变。
4: 客人就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
2: 东山三姐妹返乡创业，打造别具一格的乡村之美。
5: 尽量跟其他姐妹装的不一样，到我们东山来3个地方都感觉会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2: 远方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奉化被誉为浙东后花园，西部的溪口镇多高山峻岭，其中又以四明山脉最高峰雪窦山最负盛名，是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在雪窦山核心景区周边，不少藏在山腰的古村落正悄然蜕变。我们来到溪口镇东山村，这处曾经的空心村如今已是风景如画的民宿文旅村，也是奉化最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回乡创业者董凤杰带记者来到他经营的民宿。
0: 我发现你的民宿没有实体的墙，几乎都是玻璃的。
2: 玻璃比较多，因为我想通透一点，我想把阳光都洒进来。
0: 阳光洒进来。
2: 对，因为我感觉这样，你到房间也是，就是全部阳光进来的那种感觉。
0: 感受阳光洒进来。
2: 对对，因为我觉得城市的人，他很缺乏这种阳光啊，就是那种大自然。我想把所有的窗景就框进来，就是你可以感觉在房间里就能欣赏这样。
0: 随时被自然拥抱，被阳光拥抱。
2: 是的，是的。
0: 你把自己的民宿起了个名字，东山路。陆房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2: 陆房其实我们家房号，也不是我起的名字，它有200多年了。就是我们家就是刚好是陆房，我是陆房的就是后代。
1: 东山村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余年。董凤杰的家族于清代乾隆年间迁居至此，至今已传承200多年，世代以茶叶染料营生。
0: 在这儿就能看到山景。
2: 对，这里其实能远眺最远到奉化，其实宁波的一角都能看到，就是枋桥那边。最远的就是正前方，其实就弥勒圣坛，就是整个溪口镇。再远一点，就山后面是奉化。但是在这个最角，
0: 这边是城区是吧？
2: 对对，最角现在是有点看不出来，有时候空气那个能见度高的时候，能看到宁波的一角枋桥。
1: 20世纪90年代。董凤杰随家人离开东山村，赴海外求学多年后，在上海、宁波等地工作。
2: 我们说就是可以躺着看日出。
0: 天哪，这边的风景真的是太好了。
2: 对对对。
0: 那你当时住在老宅子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风景吗？
2: 我们小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景，就每天生活在景里，你就不觉得习以为贵的。就但是你到外面去住了，我们后来我也一直在国外读书啊，工作也是在上海啊，后来又到宁波。但是你再回过来，你发现哎，原来你原先你出生地是个风水宝地，你可以那么多的景色。以前不觉得这个是美景啊，
0: 本来是觉得熟处无风景。后来远离他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头来看，
2: 对对对，
0: 觉得哇，原来最美的风景，
2: 对，就在家里。其实，
1: 2023年，家乡文旅配套日渐成熟，董凤杰回到东山村创业，打造了集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的东山陆房民宿，之后，又开出了一间配套的特色餐厅。
0: 这是你朋友还是？
2: 对，也是朋友。他也有一个民宿，然后也开了一个咖啡厅。
0: 原本也是村子里面的村民吗？
2: 对对。
0: 就等于说你们这些在外打拼的人现在都回来了。
2: 对对。说以后一起养老。
0: 一起养老，一起观山看水。
1: 这间咖啡馆建在一处小山包上，建筑顺着山势铺展，上下两片开阔草坪，既是户外聚会的平台，也是俯瞰山景的绝佳观景台。如今这里是东山村最热门的打卡点。刚刚经历台风，虽有树木倒伏，却并不影响它航拍的景致。
3: 我一进来就被这满墙的书籍吸引了，
0: 所以这是你们咖啡馆的特色。
4: 是的，就是我们咖啡馆它是跟图书馆相结合的。对，然后我们这边因为周末的话小朋友会比较多。

0: 多，所以是大人呢喝着咖啡陪孩子一起读经典。
1: 徐娜比董凤姐早几年返乡，2021年她把自家祖屋改造成精品民宿，开业后很快就出没一房难求，这也让徐娜对家乡文旅更有信心，于是伊朗咖啡馆便应运而生。
2: 整个是有点工业风的感觉。
0: 对，是的，我们的挑高层比较高，所以上下两层会比较通透，
2: 而且这边是很有错落的感觉的啊。一楼是可以直视的，
0: 对，二楼可以看得更远，
2: 回廊，
0: 是的，啊，
2: 然后落地窗，
0: 对对，
2: 这边就更有意思了，
0: 台阶状，这边是，
2: 对，
0: 所以它每一层客人坐着，它都不挡视线，都能看到前面的风景。
1: 这处融图书馆与咖啡馆为一体的空间，让游客无论坐在哪里都可以透过全景玻璃窗捧着咖啡与山色对饮，云海翻涌间品味书香。除了董凤杰和徐娜，村里还有一位女掌柜徐小峰，三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东山三姐妹。徐小峰用外婆家的祖宅打造了一间充满中式韵味的民宿，
3: 反正大家听大家的意见，然后他们家弄了那个叫什么铝合金了，我就换成木头，尽量跟其他姐妹装的不一样。
2: 不一样。
3: 对，就是我们每一个姐妹有每一个姐妹的风格。
2: 风格。
3: 所以到我们东山来，三个地方都感觉会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2: 其实每家的风格也体现了他的主人的一个性格的特点。
3: 对，他比较 fashion 很洋气。对，我比较土。
1: 东山村目前共有8间民宿。每间都是独一份的风景，有的藏着江南的婉约，有的还原田园的质朴，有的则主打年轻时尚。民宿间共享客源，组成接待联盟，各展所长，让游客在差异中感受完整的乡村之美。但在三姐妹年少时的记忆里，过去的东山村是另一番模样。因为地处偏远，基础设施落后，台风天气经常停电，交通受阻，出行不便。
0: 小时候一来台风，基本上每年暑假，像我们小的时候都是
3: 的，家家都有那个白色的蜡烛，你们知道吗？因为我可能年长一点，他们小一点，
4: 就是没有蜡烛，
0: 对，
4: 一包月饼。
3: 我以前那个就是
0: 会给你们发，老百姓
4: 每家
0: 会备着啊，对，
4: 就怕你没有水呀，就收不了东西，对对对。但现在好像都没有这个习惯了啊，
3: 无感，
4: 因为没有发生过，基本上就不会断电。像昨天其实风
0: 蛮大的，也是
4: 很大的，就是我们村里好多树都断了啊，就是你这边也是那个
0: 大树也倒了好几棵，
4: 对对，那也没有
0: 停电，
2: 所以这比较安心嘛。
5: 对，这种保障就会让人心里面很安定。
0: 是的，
3: 我好像无感，好像电就一定是会亮的。
1: 多年来，奉化山区电网一直在持续改造，从台风天气稳定供电到与文旅发展同步升级，村里新增布点4台变压器，充分保障民宿与居民的用电需求。针对宁波夏季多台风的特点，供电公司对配电线路进行了绝缘化及防雷改造，并进行无人机常态化巡护。2022年，宁波市首个高山微电网项目在东山村投入。当大电网出现故障时，光储协同系统可独立供电48小时以上，为山区用电加上了双保险。有了全天候稳定供电，诸多服务游客的配套设施得以落地，电动汽车充电桩就在村内3座停车场全面布设。
4: 特别是有一次和台湾客人，这客人就说，他说，哎呀，没想到啊，他说你们这里农村都有这样充电桩了，然后他就也应该他不会用，他一直在看，
5: 一直在看，
4: 就那个他说出来那一刹那，我还是挺自豪的，其实，
5: 真的是挺让人骄傲的，
4: 对对。
1: 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但让文旅产业快速发展，村民也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并带火了乡土特产的销售。东山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不足30万元跃升到200多万元，还辐射带动了周边6个行政村。
0: 我是想的就是说，目前我们在做的这些业态都。

0: 都是我们本村人，那就是接下来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进来，然后也能到参与进来，因为我觉得我们整个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已经够好了，已经可以完全可以满足各种的那种，就是说业态再进来。我们三姐妹呢，现在把自己的这些业态打理好，然后到后面比如说水到渠成，确实有更好的项目啦，或者是有更好的业态啦，那再往下发展也是可以的。
1: 我就很确信未来哪怕就10年20年，这个村子一定会有越来越好的。
2: 古村焕发新生，改变着返乡创业者的人生轨迹，也温暖着每一位村民的生活日常。乡村振兴的活力持续向山野涌动，群山绵延间会有更多像东山村这样的村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特色大排档奉化冷饮，热辣滚烫里尽显城市烟火，小草大爱点亮心灯，筑起一座充满温暖与希望的阳光之城。
3: 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里。
2: 远方的家走进宁波奉化，山水之城，阳光奉化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夏日傍晚，奉化城区灯火渐次亮起，高楼间便生出当地人最熟悉的夏夜烟火——奉化冷饮。它不是单指冰饮，而是奉化独有的露天大排档。一般都是几千平方米的大棚，五六十张餐桌，上百盆荤素菜品整齐排开，各路海鲜码得满满当当，热辣滚烫，猛火快炒，烟火气十足。每当夜色渐浓，食客越来越多，裘翔和同事们也就迎来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段。为了守住这片烟火背后的用电安全，奉化区供电公司成立了冷饮保障特巡队，对各个摊位的线路设备进行夜巡。
6: 测温测一下。
7: 都测什么内容呢？
6: 先看一下他们那个导线的温度，很多因为电线引起的短路都是桩头松动而引起的桩头发热，
7: 就是怕它超负荷工作。
6: 对，
7: 这部分的电表是负责哪个的？
6: 这一部分的电表是负责冷库的。哦，
7: 这边是冷库。
6: 对，冷库的
7: 到了夏季的时候，冷库是最重要的了。
6: 是的，
7: 所以这边的用电量也是很大的。
6: 是的。
7: 这个电线的温度是？
6: 电线的温度是，电线桩头的温度是44度左右。
7: 怎么样？
6: 现在的话是正常的，属于在合理范围内的。
7: 数值是正常的。
6: 对对对。
2: 除了主线的巡检、表箱检测，他们还会在用电高峰时段为冷饮摊进行延伸服务，帮助商户排查设备隐患，讲解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6: 像夜星期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看他们有没有撕拉乱接的现象，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电缆的温度了是否会过高，桩头有没有松动，这些都是导致起火触电的主要原因。
7: 用电安全的。
6: 对，用电安全方面，像一些电线，像厨房里面很多电线的话处在进水或者可能会处于一种破皮的状态，这是有严重的那个触电隐患在的。
2: 这些超出本职工作范畴的义务助力并非临时之举，因为

0: 这在奉化区公点公司早有传承。他们有一支36年历史的小草志愿服务队，一直致力于社会公益服务。我们拍摄期间，队员们就在开展周末陪读活动。杜亮亮是小草志愿服务队的第四任队长，今年47岁。2002年，他进入奉化区供电公司工作，第二年加入小草志愿服务队，至今已有23年。
1: 我就发现，有很多未来的子女呢，星期六的时候呢，没人看管，他们的父母呢，星期六上班的，小朋友呢，星期六不上课。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因为我自己也有相关的一些经历的，我一想，哎，能不能我星期六陪他们去读书？
0: 杜队长来自山西农村，少年时因为家庭原因自卑厌学，成绩滞后。一位老师的关怀鼓励，让他慢慢变得开朗自信。最终以全县文科前10的成绩考入华北电力大学。而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由于成长环境所限，同样内心封闭，对学业和未来缺少期许。杜队长坚信，陪伴和引导能给他们带来改变。小草志愿服务队还给陪读活动起了一个名字，点亮心灯。
2: 我老家在那个乌牛山革命老区，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就跟着爸妈来到这边上学，那时候胆子特别小，上课不敢举手，但是我比较喜欢阅读，然后我就参加点亮心灯的活动。小草叔叔们每周六都会带着我们读一些古诗词之类的。
0: 陈永品是一位来自贵州的苗族女孩，她在长期陪读中慢慢蜕变，不仅学习成绩稳步提升，还作为代表和杜队长一起参与了红星永耀中国、我陪孩子读经典、长征精神中外共读行动启动仪式，现场诵读经典文学作品。
3: 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红星，你为什么参加红星？
4: 我的家
2: 朗诵完，台下就掌声雷动，特别大声那种。
1: 他是见到了这个斯洛的侄子，斯洛的亲侄子过来参加这个活动，跟他在一起拍了合照，并且当时我们在
5: 这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签名，
1: 对，
5: 能跟我说说这是谁写的吗？
2: 这个给我的寄语，是杜老师写的。
5: 杜老师写的，
1: 读一下来。
5: 红星。
2: 红星照耀中国，小草托举勇士。
1: 那天晚上我带他去天安门去骑自行车，长安街。他说我发现我们那个务工人员，我们这帮小孩子都比北京小孩子差。
5: 所以孩子的心里的那盏灯一瞬间
1: 对被打开了。他回来以后特别自信，各种参加各种比赛呀、各种演讲呀、什么都没问题的，
5: 就一下子就
1: 变了。对的。
5: 所以其实这一瞬间的改变不仅仅是在他当下，可能对于他以后的人生，在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他会想起那次的演讲，他会觉得我可以的。
0: 小草志愿服务队还为不少孩子送去桌椅台灯，帮助他们在家里打造专属读书角，营造读书氛围，培养阅读习惯。除了日常阅读，点亮心灯活动还鼓励孩子们和远方各地的同龄人通信，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学习，缔结友谊，共同成长。
5: 那你觉得这种写信的方式跟在手机上通讯有什么不一样？
2: 感觉手机上就不会写到那么多，也不会想那么多，然后手写出来的话更有感情，
5: 更有感情，
2: 更温暖，
5: 更温暖。
1: 更温暖这个词语好。
5: 那我看看在你的信里面有写了哪些温暖的细节，从这里我们读一读好不好？
2: 信到了，你们刚好是火把节，围着火把吃肉跳舞，快教教我怎么跳啊。描述一下杀猪现场哦。你如果感兴趣，我也能教教你苗族的舞蹈啊。
5: 你是苗族是不是？然后你想跟这位同学一起交流一下舞蹈是不是？然后呢？

0: 话说你们那儿的腊肉应该还不错吧？切记让杜老师带一点过来哟。
1: 可以。
0: 我们也会让杜老师带去一点奉化水蜜桃。杜老师依旧大方帅气，会包钱的。提示：其实是小馋猫属性爆发了，
2: 自己还可爱了一把，是不是？小馋猫指的是自己，是不是？
3: 相比于阅读习惯的养成，学习成绩的提高，杜队长和队员们更欣慰的是，看到孩子们变得愈发开朗自信，愿意主动分享成长里的喜悦与烦恼。
4: 我家里也有一个哥哥上高三，他没参加高考，因为他生病了，休学在家养病，明年才考。这么跟你聊下来，我觉得我又多了一位远在别处的朋友，我很开心。
3: 温暖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递，潜移默化之中，一颗颗向善的种子在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期待着未来用同样的方式去温暖更多人。
2: 就像您说的，这种温暖其实是可以流动的，
1: 对对，
2: 可以扩大的，
1: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组织他们给远方的小朋友去写信，这个信的过程当中，我们能感受他们这个信里面也很温暖的，其实想把这份温暖不仅在本地，也传递到更多的群体，让更多的人变成这样的会感恩、会想着对社会做有用的人，
2: 让每个人都可以发光发电。
1: 对对对，这我觉得才是我们点亮心灯的这样真正的一个真谛吧。不仅是说我们自己去点亮这一批小朋友，也希望这一批小朋友以后能点亮别人的心灵，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也要点亮我们的心灵，也一样的。
3: 在奉化供电公司设有小草文化展厅，完整记录着小草志愿服务队36年来的成长历程。
1: 小草服务队呢，成立于1990年，当时是有一个聋哑学校呢，跟我们的一个供电局的员工来求助，说他们那个灯坏了没人修，我们就去看了，看了以后呢，发现奉化的这个幼儿园也好，敬老院也好，普遍存在没有电工的这样一个状态。当时我们的团员青年有5名团员青年，就组成了学雷锋小组，上门给他们的幼儿园、敬老院就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一个口号，就做这样的志愿服务。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牌匾是91年的一个聋哑学校。小朋友呢，他可能就是不会讲话的呀，没有听力不好的，但他们手工的给我们画了一幅清明上河图的一个局部图，送给了我们服务队，当时叫小草学雷锋小组。
3: 36年间，小草志愿服务队已从最初的5人小组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人，服务范围也早已不局限于奉化，而是延伸到西藏、新疆、吉林、贵州等多个省和自治区。小草志愿服务队在一步一步把光亮与温暖送到更远的地方。在拍摄期间，我们深有感触，小草大爱从来不是流于表面的形式，它定格在36年里的一个个默默付出的瞬间。奉化向善和乐，慈行天下的底蕴，滋养着文脉，代代传承。这是一个山水间的诗画家园，是一片勇于开拓、坚守匠心的经济热土，更是一座处处充满着温暖和希望的阳光之城。

唐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清

0: 赖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七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啊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辽宁省努鲁尔虎山红山文化区域，5000年前生息于此的古代先民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惟玉为藏，以玉为尊，是红山文化的显著特征。红山人开创了中国用玉史上的辉煌。玉是上天的恩赐，是沟通人神关系的借体。借助玉器，红山人聆听神的旨意。红山人制作玉器是远道取玉还是就地取材，一直以来是一个谜。破解谜团，考古人员沿东进山，历经艰辛，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1: 这大冬天的，几个人还考古的。
0: 令矿山保安不解的人叫徐公军，是当时的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的研究员。如此天气，荒山野岭，老徐早已是司空见惯。2017年春节刚过，老徐再进努鲁尔虎山，意在考古调查，查看北票地区到底有没有制作红山文化玉器玉料的蕴藏。冬日的阳光映照群山，连白雪都变得暖融融的了。进山第9天，与前2天单枪匹马不同的是，老徐今天有了伴儿，北票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博物馆的人说，前些年在这片区域做全国第3次文物普查时，曾发现过几处早期的文化遗迹。漫坡的下边是古河道。远古时期，古人不知打井，只能近水而居，将房舍建于台地，既便于取水，又可躲避水患。北票境内许多这样的地形上都曾有过古人居住的印记，这其中不乏红山文化遗迹。太阳已经挂在了正西，天就快黑了，老徐决定今天就到这儿了。在矿山保安室前，保安叫住了众人。保安室的门前摆着几块石头，看得出来，被简单打磨过的石头显现着玉石的特质。询问石头的来路，保安所指就在不远处。
2: 哎，这个最高的这块。
3: 哦，量多吗？
2: 不少啊，
3: 不少啊。
0: 在努鲁尔虎山上寻找玉矿，鞋都快走破了，没成想得来竟然这么意外。保安提供的线索对老徐来说如同拨云见日，寻找玉矿终于有了眉目。得到玉矿线索的第2天，在保安指点的地方，老徐加紧了找寻。一只基本完整的陶器。
3: 哎，椰子什么肉？就这腿。

0: 这种陶器叫做笠，以外形看，这是一只典型的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家店文化遗物。4000多年前，夏家店人用它煮食食物。这样的炊具在燕山南北的史前遗址中很是常见。
1: 它的眼儿是椭圆形啊。
0: 与以往见到过的陶粒不同的是，这只陶粒的底部有一个圆洞，圆洞有被刻意修饰过的痕迹。这在以往出土的同类器物中是不多见的。它不是食用器，应该是用作祭祀的礼器。
1: 在空地找到粒，虽说不是红山文化的遗物，但是这个粒是用于专门用于祭祀的。祭祀用的粒，就有可能发现祭祀用的遗址；祭祀的遗址呢，就有可能发现玉器。
0: 考古发现，努鲁尔虎山一带的史前文明祭祀的时候都有用玉的仪轨。陶粒的发现或许能为寻找史前用玉的玉料来源提供线索。已经在山上奔波了一整天的老徐顿时来了精神。天冷山荒芜，徐功勋为什么要执着于在努鲁尔虎山上寻找玉矿呢？5000多年前，努鲁尔虎山曾经是红山文化的精神圣地。积石为冢，为玉为藏，红山人铸就了中国用玉史上的辉煌。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用玉来源的普遍看法是来自辽南的岫岩。红山文化中心区域距离岫岩直线距离超过了600千米，红山人当真会跑那么远搬取玉料吗？努鲁尔虎山多灰质岩和白云岩，具备生成玉料的自然条件。尔雅释地说，东方之美者，有衣无履之寻于其焉。晋郭璞认为，衣无履山名在辽东。依照郭璞的认定，当今的努鲁尔虎山亦即衣无履山，而寻于其就是美玉。古籍的记载很明确，但当今的多数学者却认为红山玉料来自辽南。是古籍记载有误，还是当今的学者步入了误区？许久了，徐功勋一直想把这事儿搞清楚。第二天一早，老徐没有急着上山，而是进了北票市博物馆。厚重的文化底蕴以及多次震惊全国的重大考古发现，令这座博物馆享誉业界。比如说这张龙票。北票古称川州，清光绪年间境内4地发现了煤矿，朝廷遂下发龙票允许开采。因4处煤矿都在朝阳的北边，故称北四票，简称北票。城市的名称由龙票而来，这是绝无仅有的。实际上，北票就像一部教科书，从远古走来，这里的历史从未间断过。走进博物馆，老徐为的是查看馆藏文物，对红山文化玉器再加深一下印象。再有就是，就各个时期古代玉器的甄别方式，听听当地专家的研究心得。

0: 赵志伟时任北票石博物馆馆长，在基层做考古近40年了，参加过多次国家级重大考古发掘工作。得知了老徐的来意，他取出了一把馆藏的红山文化玉斧。玉斧呈墨绿色，玉质细腻，刃部圆滑，不像是实用器物，应该是神权的象征。细细查看，这只玉斧与矿上保安捡到的玉料有些相似。周自由时任北票市收藏家协会会长，是赵馆长特意为老徐请来的资深专家。老周拿出了一只红山文化玉环，周自友告诉老徐，20世纪80年代之前，努鲁尔虎山里常能见到古时的玉器，因为多出自墓葬，老百姓认为不吉利，没人往家拿。后来有人走街串巷收购古代玉器，比如说这只剪自耕地的国宝级红山文化 C 形龙，就曾上秤过盘，显被文物贩子以30元钱买走。再后来，古代玉器就很难见到了。不过即便是在当今，老百姓垒院墙的石头却常能见到玉料。离开了博物馆，老徐急切地找到了一处河滩地边上废弃的农舍，没费什么力气，当真找到了一块疑似的河磨玉。
1: 这个河磨玉啊，是经过数以亿年地质变迁呐、从山上滚到河里头，在这个河石和砂石的互相摩擦下，形成那种河磨玉。河磨玉的存在证明附近的山上一定会有玉矿的存在。
0: 将疑似的河磨玉放在办公室，老徐又上了山。至于说疑似的河磨玉的内质如何，需要切割以后才能见分晓。几十天的找寻尽快见到眉目，老徐反而不着急了。在一处废弃的房子前，老徐坐下身，整理起了这些天的调查笔记。如果在矿上保安指点的地点真的能找到玉料，就有可能对学术界以往的认定做出重新界定。就着山峰啃面包，别有滋味儿。离开废弃的房子，老徐爬上了保安提到的捡到玉料的慢坡，松柏掩映，典型的红山文化陶片，或许这里曾有过红山人的聚落。山岗上很冷，风很大，5000多年前的红山人是怎样熬过严冬的？可以肯定的是，红山文化时期生活是艰辛的，而也正是生活的不易，铸就了红山人超强的创造力。考古发现，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农耕已经很发达了。春播秋收，顺应农时，红山人创造出了无所不能的神。因为敬神，于是以玉为表象的文化应运而生了。有红山人活动的迹象，但愿能找到红山人用玉的蛛丝马迹。但查找的结果又是一无所获。老徐琢磨，有可能是保安指错了捡到玉料。

的地点。2017年春节刚过，当时的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的徐公军走进了朝阳市境内的尼努尔虎山，为的是在这一红山文化的中心区域找到玉矿，以探究红山人制作玉器到底是远道寻取还是就地取材，这个困扰了学术界许久的疑问。一个多月的形单影只，虽说有了很多与红山文化相关的发现，但是辛勤的探查却总是一无所获。在一处矿山的保安室前，徐公军有了重大发现，堆放在保安室前的石头竟然就是老徐苦苦找寻的玉料。探查玉料的蕴藏，老徐终于得到了有价值的线索。

0: 期的矿洞，深不见底，强光手电的光束像是被吞噬了一般。洞里未见有价值的线索，从废弃的矿洞出来不到十分钟，老徐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是什么？中间略细，刃部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有可能这是一件采掘用具。红山文化时期尚无金属工具，这样的石器是用来采掘什么的？因为难以断定石器的用途，第二天驱车600多千米，老徐赶到了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虽是寒冬，实验室里却是暖暖的。李延祥，著名冶金考古专家，得知老徐的来意，李教授并没有先做解答，而是带着老徐去看他多年来采集到的样品。这些石器来自陕西商洛的一处古绿松石矿。
1: 古人开辟矿也是这种工具吗？
2: 这个现在我们是找到一处开辟矿的那个遗址，确实是用了这种工具。但是玉呢，情况可能就复杂点，有的玉它是属于那个山流水之类的，在河道里采的。如果开到那个山料，它必须得用这套手段了。杨老师怎么用，咱们那个都有实在证据。我们这次在绿松石采矿的洞里边也发现了那个绳还在，木头还在，但是就烂了一边。但是一定是拿那个木柄
1: 夹上，
2: 夹上，
1: 这样夹上，这样是有角度吗？它都这样，我记不记得这么夹上？
2: 对，
1: 像长炭上放夹，
2: 绷着打，
1: 可能是这个角度，给竖上劈开吧，都劈开呀。
2: 对对对，
1: 给夹上，把那个捆上。
0: 听罢李教授的介绍，老徐掏出手机，手机上有在山上采集到的石器的照片。
2: 对对对，这个压腰车，那应该是那东西。
0: 李教授肯定了老徐的发现，与古绿松石矿上发现的石器比较，很是相像。在功能上，它们应该是相通的。李教授认定，老徐采集到的石器属采掘类石凿。裂隙的部位用来绑扎手柄，采掘时采用的是砍凿的方式。能找到采掘类的工具，或许附近会有古玉矿。返回北票，老徐又上了山，一处正在开采的金矿。没有金属工具的红山人不可能掘。

井挖玉。即便如此，老徐还是想下井看看，了解一下大山的深处有没有玉矿蕴藏。

0: 李洪斌，玉石雕刻师，对红山文化玉器颇有研究心得。查看过老徐拿来的样品以后，李洪斌认为，不排除这些样品与红山文化部分玉器属同一个玉种的可能。徐公勋感觉，在矿井里或许能够找到地面上玉料蕴藏的线索，与矿山负责人说明了来意，征得同意，徐公勋下到200多米深的矿井。在幽暗巷道的岩缝间，老徐见到了期盼已久的呈鸡窝状分布的玉料。上到地面以后，老徐不但发现了玉料，还意外地捡到了一只古时用来采玉的石凿。前些天矿山保安的指点没有错，一个多月艰苦的探查终见眉目。找到的玉料究竟是不是曾被红山人采掘并且制作过玉器？拜访玉石雕刻师，走访高等学府，重大发现离徐公勋近在咫尺了。告别了李洪斌，老徐再访名师辽宁省级玉雕师马宝军。
1: 喂，马大师，看看这石头，这一阵子还不用声音，你看
2: 突然之间。
0: 老马同样认为这些玉料有可能被红山人用来制作过玉器。约上马宝军，老徐回到了办公室。鱼缸是现买来的，为的是测量样品的比重，以甄别玉质所属。根据每种玉料特有的比重，便可判断出玉料的种属。如果这些样品是红山文化常用的透闪石玉料，比重在2.9到3.1之间。先称一下样品的重量。然后将样品以细绳吊入鱼缸。因为水的密度是一，增加的水的重量恰好就是样品的体积。重量与体积之比就是样品的比重。
1: 2.915。
0: 测试的结果，采集来的样品不但有透闪石玉，甚至还有透灰石，也就是近似于翡翠的玉料。
3: 这一发现让人十分兴奋，证明了努鲁尔火山蕴藏着红山人用于制作玉器的玉料。据我们推断，红山人就地取材用料制作玉器的可能性更近了一步。
0: 就5000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来说，远足600多千米紫岫岩搬回一些不当吃不当喝的玉料，远不如背回些野猪狍子用以充饥来的实惠。眼前就是现成的玉料，或许红山人是就地取材制作的玉器。但是仅凭着直观判断和简单测试，尚不足以做出采集到的玉料与红山文化玉器存在着关联的认定，需要科学检测，方能为眼前的玉料验明正身。马不停蹄，老徐赶到了朝阳市。老徐要找的是这所大学的雷广真教授。
4: 哎，刘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0: 听见。
1: 老徐上门有两个目的，其一，请雷老师对自己的发现再做甄别；其二，利用这所高等学府配置的高端仪器，甄别采集来的样品。看到老徐拿来的样品，见多识广的雷教授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当即正值周末放假的实验室工作人员被雷老师叫了回来。实验步骤是严谨的，粉末是从样品上刮取下来的。检测结果当晚就出来了，与已比重测试的结果基本雷同，老徐拿来的玉料样品中既有红山文化早期的玉料，也有红山文化晚期的玉料。
0: 红山文化区域的这个玉矿里发现了透闪石，也发现了这个蛇纹石，这就使得我们呢在考虑兴隆洼文化以来红山文化的玉器玉料的来源，也有可能是就地取材，也就是红山文化遗址周边很近的周边地区就有这种玉。
1: 专家判定比重测试实验室检测采集于努鲁尔虎山的玉料样品几乎涵盖了红山文化各个时期的玉器玉种，就是说红山文化时期存在着就地取材制作玉器的可能。以此看来，对红山人用玉的探究是不是可以算作大功告成了呢？不过老徐并没有就此住手，老徐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国内权威专家北京大学的赵朝红教授。接到电话的第二天，赵朝红教授携诸位专家赶到了北票。像是有意欢迎远道而来的顶尖专家，山顶上风和日丽。
2: 是的啊，再查一下，
3: 来，咱看看这。
4: 雕一下
5: ，看看，
6: 这
7: 绿
6: 啊，
7: 这
6: 绿，
7: 这就绿，
3: 对，哇，
2: 这块可以拉出去
8: 了，相当于翡翠，整
3: 个翡翠地，
2: 都是这里边，看那个那块包的好，那个。
1: 专家们对成堆的石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裸露出来的石头太令人着迷了，以至于天都黑了。几位远道而来的专家仍旧兴致不减。第二天一早，老徐的办公室摊在地上的都是采集来的样品。
9: 这个就最
10: 十分钟，十分钟
9: 好。
1: 不一会儿，玉料被切开了，
9: 粉末，对，
8: 这是粉末，现在
9: 粉末，粉末，
8: 你看这是粉末，这是个简单的，
9: 对，
2: 细比较细，
3: 切很细的，
2: 这是那吗？
3: 粉末，对，
1: 光亮，温润，玉质呈灰黑色。查看了老徐采集来的玉料以后，赵朝红教授决定将一些样品带回北京大学再做检测，进一步探究这些玉料与红山文化玉器存在着的关联。事不宜迟，在北票仅仅待了20多个小时，三位专家就赶回了北京。专家认定，不排除红山人在制作玉器的时候选取过努鲁尔虎山出产的玉料，这样的认定是有考古发掘上的支持的。距离徐公军调查区域不远的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亦是存在着就地

0: 取材的可能。为了充实自己的研究结论，徐公军决定再进努努尔虎山继续探查。
1: 2000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在它的地下藏着一处与时光对话的秘境，保存辛追文物专属库房。层层关卡，隔绝外界纷扰。手术室级层流空气净化系统全天候运转，28个无线温湿度监测终端实时值守，力保保存室内的文物，大到形体，小到分子，任何细微变化都能被及时捕捉应对。这一切的努力，只为留住文物的鲜活模样。马王堆汉墓给世界带来无数惊叹，也留下了诸多待解的千年谜题。而这一切都要从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意外的发现说起。

0: 1971年岁末，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正在挖防空洞，可好好的工地动不动就离奇塌方。施工方请来了考古人员，经勘察后，他们发现在马王堆的地下藏着古墓。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始，一段穿越2000余年的锦绣芳华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1: 最近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这个地方，
2: 1972年4月18日，马王堆一号汉墓最后一层椁室顶板被开启后的华丽景象，一扫现场考古人员数月工作的疲惫。不久后内棺开启，人们震惊地发现一具沉睡两

0: 千多年的女尸竟然没有腐朽，这是世界考古史上首次发现此类古尸。这算不算文物？该怎么保护？工作人员一时犯了难。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必须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就这样，保护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随着墓葬清理与文物考证逐步深入，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也终于浮出水面。
1: 当时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发掘以后，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呢，能证明墓主身份的文物呢，有代号家臣的分离，还有一枚七星锥。根据墓葬的这个葬制的分析，一号墓的主人是第一代代侯夫人，星锥夫人。
0: 随着清理与研究不断深入，考古队员发现马王堆一号墓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一具不腐古尸。一幅流光溢彩、精美绝伦的汉代丝帛盛景正穿过厚重的黄土，缓缓铺展在世人面前。
2: 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3: 比如说马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仿。
0: 这是湖南省博物馆最被关注的藏品之一，世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形容它。整件衣物重量仅49克，相当于一枚鸡蛋的重量，堪称世界上最轻的丝织衣物。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素纱单衣。素纱单衣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西边厢的一个竹箱子里，里面有棉袍、单衣，还有裙子、袜子，一共14件。素纱单衣的素纱是指没有染色的无花纹丝纱。单又是何意呢？它指的是单薄吗？
4: 其实并不是，这件衣服的准确名称应该是素纱单衣。释名中写道：“单衣言无里也”，意思就是它是单层没有里衬的衣服。由于单这个字没有简化体，加上也并不常用，所以现在大家一般都写作单衣。
0: 素纱单衣给人带来的第一感受就是轻，可实际上它的神奇远不止于此。素纱单衣的透光率高达75%，就算叠上几层铺在报纸上，下面的文字和图案依然清晰可辨。而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题：20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如何织出如此轻薄的单衣？汉代历代官府大力推广驯化家蚕养殖，曾一度禁止饲养原蚕。当时主流的桑蚕已是经过长期选育的棉化蚕，吐丝极细，纤度仅10.2至11.3担。换句话说，9000米长的蚕丝重量仅有10克出头。如此轻盈的材质，让现代人有机会一窥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古人的饲蚕经验和智慧。如今科学家们用先进的手段看清了素纱单衣用的桑蚕丝纤维的秘密，它单根最细的地方只有6.15微米，横截面积最小才77.46平方微米。

0: 砂单一的出土证明西汉初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缫丝技术，缫出符合丝织物要求的生丝。而从生丝到单衣，还要经过煮炼、熨烫、裁剪、缝制等好几道工序。素纱单衣因长期展出，光照、氧气等自然因素造成纤维老化严重。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文物局便将其仿制列为专项课题。
1: 但是它除了这些纱以外，还有这些像可能边边这些地方是占地量的，所以真正纱呀是非常。
2: 素纱单衣自出土后，多家纺织机构都试过仿制，可做出来的成品重量远超真品。为了重现千年纱衣神韵，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们踏上了艰难复刻之路。杨继元在丝织品修复和复刻领域深耕了20多年，面对这件千年宝贝，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古人的记忆在今天活过来。
3: 其实真正的素纱单衣一共分为两件，一件是直裾，一件是曲裾。那么直裾呢，它的重量是49克，曲裾的重量呢是48克。那么这两件素纱单衣其实它除了形制不一样以外，整个的工艺都是一致的。主要的难点呢，首先它需要在原材料上要解决它的轻。
2: 就算有最先进的现代纺织工艺，杨继元的团队复刻的纱衣始终与轻若烟雾的特质相去甚远。杨继元心里清楚，问题的关键就在原材料上。现代的蚕宝宝比2000多年前胖得多，吐出来的丝又粗又重，跟素纱单衣的要求差太远，这可怎么办？
3: 因为过去西汉那个时期的蚕宝宝它相对是比较瘦弱的，现在嘛科技发展了，包括桑叶它长得也会比西汉那个时候的桑叶稍微的肥大一点了，现在蚕宝宝吐出来的丝呢相对也会比较的粗一点了。
2: 如何才能得到制作素纱单衣的蚕丝呢？那段时间团队所有人都扑在蚕丝研究上。一次偶然的交流让杨继元从老专家的研究中找到关键突破口。
3: 我们会选择三棉蚕，因为常规的蚕宝宝它都是四棉以后这个吐丝结茧，而三棉蚕呢发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它在三棉之后就进行了一个吐丝结茧，那么它吐出来那个丝呢相对会细一点。
2: 就这样，在杨继元团队的努力下，原料的问题得以解决，可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在对素纱单衣实物的观察中，杨继元发现这件单衣的底色并非纯白，而是带着岁月沉淀的微黄、泛红的古旧质感。杨继元团队试了好多化学染料调配，可要么调不出这种颜色，要么调出来了却把素纱的轻盈感给破坏了。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杨继元看到了希望。
3: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一个朋友正好出差回来，带了一盒当地比较有名的那个早餐红茶。那一段时间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来了茶叶以后先去染色，当时拿那个早餐红茶一染，果然它的那个颜色特别像。
2: 从2016年接下丝织品仿制任务到2022年完成交付，杨继元团队先后仿制出了49克的直裾素纱单衣和仅重48克的曲裾素纱单衣。而对素纱单衣的研究既让今人看清了古代纺织技术的发展高度，也让我们真切触摸到2000多年前

0: 工匠的智慧与创造力，带着一身尘埃从历史款款走来的马王堆，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惊鸿一瞥的惊艳，更让人们再一次仰视中华文明灿烂的高峰。
1: 从汉武帝打到中国文明的一个高峰，西边呢是比它稍晚一点出现了罗马帝国，它也达到了一个文明的高峰，两座高峰同时照亮了东方和西方。
0: 时至今日，学界仍在探讨素纱单衣是外搭还是内衣，但毋庸置疑，辛追夫人对美的极致追求早已织进这一缕缕纤细蚕丝之中。
2: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服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以锦绣一词代指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大家都觉得素纱单衣的仿制难度已经极高了，可很少有人知道，它竟是杨继元团队复刻的六件马王堆文物当中第一个交付的作品。在他看来，有一件文物的仿制难度比素纱单衣还高。
3: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彩纱四面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夫彩纱，印呢指的是印刷，夫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更近的部分树叶。
0: 这件印花夫彩纱丝棉袍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结合的丝织品，它以轻薄方孔纱为底，先印染出基础纹样，再由工匠手工描绘细节，既有印染的规整，又有手绘的灵动，仅此一项便彰显出汉代顶尖的涂料印染技艺。然而历经2000多年岁月侵蚀，丝棉袍纤维早已脆弱不堪，复刻它刻不容缓。
4: 这个是第一层黑色，在这白色上面它有一些黄还有灰呢，第六层是浅灰，第七层是白。
5: 从藤蔓到上面的花蕊花苞，它每一层是用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叠加，但是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把这个纹样绘制出来以后啊，发现不像，跟文物一点都不像。
0: 仿制印花夫彩纱丝棉袍首要难点是在素纱上绘制花纹，杨继元需要描绘出7层色彩图案，每一层纹样都非常细小，需要极大耐心。更难的是关于这件丝棉袍的颜料配方、绘制手法，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一切都要靠杨继元团队自己摸索。
2: 为了调出最贴合原文物的颜色，杨继元把市面上能买到的矿物颜料全都买了回来，一个个试，一次次调浓度，终于配出了合适的颜料。一层层叠加后，颜色和原文物基本一致，这才算是解决了颜色的难题。而为了让仿制品更贴近原文物，他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竟让仿制品的相似度高达95%。
0: 杨继元对着原文物观察了一遍又一遍，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岁月的侵蚀让丝棉袍花纹的边缘形成了一层自然的色晕，淡淡的却很有韵味，这层色晕是时光的痕迹，也是仿制的关键。要知道色晕的颜色要比底色深2度左右，还要顺着纹样边缘自然晕开，这难度可想而知。
5: 这个晕它不是没有规律的扩散的，它一定要沿着这个花纹的边缘，就它最后出来的这层晕它也是一层纹样。这个晕我不能用纯水性的颜料去做，因为

0: 这样的话我控制不好这个量，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反复的去加各种胶。但是这个胶呢还不能太粘稠，因为太粘稠的话它就不能渗透到纤维内部了。
1: 试错更正，杨纪元团队终于成功仿制出了新追夫人衣柜中的时髦单品。这项繁复的印花敷彩技艺在汉代之后便逐渐失传，仅在文献中留下画衣二字。此次复刻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更填补了中国纺织史的实证空白，让失传技艺重见天日。辛追或许从未想到，他众多衣裙中的一件心头好，在2000多年后的完美再现，竟会让世人如此惊叹。
2: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服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衣物印染的颜色多达36种，这其中分为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除了印染，马王堆出土的刺绣纹饰不仅精美复杂，更暗藏着古人的美好期许。
1: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库房，相比陈列于展厅内的网红文物，这里的藏品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对学者而言，每一件文物的身上都藏着一把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正在进行检测的是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东边厢的鱼绿衣，本质是用于存放鱼绿管的分隔囊袋。历经2000多年时光，这件囊袋上的成云绣依然纹路清晰。
3: 整理一号墓纺织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成云绣的图案有不同的眼睛的形状，有的像那个矩形的眼睛啊，它就是胖一点的，有的窄一点的，还有的就是扁一点的，圆一点的，所以整个有5种不同的成云绣的眼睛。
1: 成云绣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这件启地成云绣长100厘米，宽74厘米，同样出土于辛追夫人墓。被发现时它被压在一件夹袍下面，由于专家们一直没有找到启地成云绣对应的浅册，一直以来认为它是枕巾。可玉燕娇心里总有个疑问，与确定为枕巾的绢地成云绣相比，这件启地的绣工明显粗糙一些，材质也不一样，它真的是枕巾吗？
2: 带着这个疑问，玉燕娇翻阅各种古籍资料，还反复研究北边厢出土陈设情形的老照片，一点点寻找线索。终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里冒了出来，这件启地成云绣会不会根本不是枕巾，而是一个坐垫呢？
1: 有了猜想，玉燕娇赶紧重新翻阅浅册，果然他发现了一条此前一直没有对应实物的记录：白绡成云绣郭中阴度衣赤苑。这里面有个关键字阴，其实就是褥字，和阴是通假字，而肚字让玉燕娇产生了疑问。
3: 后来我就想到这个肚字啊写错了，因为一号墓的浅册啊在其他地方它也有写错别字的地方，因为席和个肚字只是下面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对起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

0: 应该是阴度，就是应该是阴邪。
1: 检测中的记载应为阴邪。就这样，启帝程云秀千年身份之谜就此解开，他也成为了目前发现最早的丝质坐垫。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绮、锦，还有纱、素、帛、绣、绡、稿、绢等十多个种类。有人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可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答案藏在一条古老的贸易通道里，也藏在长沙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中。
2: 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以经水运抵达广西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为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汇聚，又从这里出发，于是长沙成为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1: 丝帛从来都不只是做衣服的原料，它更是文明交流的载体。绢地长寿绣，以灵动的龙凤纹、云气纹勾勒长寿祈愿，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多版套印丝织品，褐色菱纹罗地信漆绣丝棉袍反映出地域文化与政治变迁的交织。一件件丝帛文物不仅是辛追夫人的生活缩影，更真实记录着汉代丝织印染刺绣的巅峰水平。一缕蚕丝牵起岁月长河，一方丝帛织就大汉文明的璀璨华章。从千年古法的匠心独运，到当代匠人的执着守护，从手工织造的精益求精，到现代科技的助力传承，中华文脉在这一根根丝缕中一脉相承，绵延不息。这缕跨越2000多年的丝韵，是文明的回响，是历史的印记，更是我们心底最深沉、最坚定的文化自信，在时光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

0: 16岁下南洋，靠诚信立业，成为南洋橡胶大王，倾尽毕生心血回故乡办教育。
1: 建厦门大学就是为了40000000之民族不羁人之想。
0: 他在祖国危难时刻号召南洋侨胞筹款抗日，组织3000技工驰援滇缅公路。
2: 陈嘉庚先生呢，应该说是统筹和领导了南洋上千万华侨华人开展抗日的这个救国运动。
0: 他站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五星红旗升起，把满腔赤诚献给祖国。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赤子丹心一生为国。

0: 人法，人民真福贵，咱家人民真福，今天等你了。
1: 到处都是红色，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是陈嘉庚先生参加开国大典的第一印象。他在《新中国观感集》里写道：“天安门的大广场，墙壁是红色的，参加典礼的队伍执的五星国旗也是红色的，队伍所提的星灯也是红色的。在天安门上看下来，红艳艳的，好像一片红海。在中国人看来，红色象征喜庆，代表光明和希望。身为海外游子，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陈嘉庚，一直期盼着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这面象征着团结与希望的国旗，它的诞生也有着陈嘉庚先生的参与。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嘉庚、以美后等华侨代表受邀参加。陈嘉庚所在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距离开国大典仅剩5天时间，毛泽东召开了最后一次国旗定稿会议。会场的氛围紧张而凝重，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代表都在推荐能够代表新中国精神和形象的国旗设计。复字32号的五星红旗设计赢得极大的关注。对五星红旗所代表的人民大团结，陈嘉庚先生率先表达了赞同。
2: 在座谈会上他都表态啊，就是赞同这一个，而且他对这个国旗，尤其是毛主席提出来说在国旗上不用我们党的这个素材，哎，他就觉得非常的赞赏。
1: 10月1日下午，当陈嘉庚满怀激动地看到五星红旗升起，他知道

0: 厦门陈嘉庚纪念馆，每天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作为爱国侨领，陈嘉庚先后创办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的家乡在厦门集美，当地自古就有下南洋的传统。19世纪末，为了生存和发展，16岁的陈嘉庚离开家乡，投奔在新加坡经商的父亲。经过几十年打拼，他成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和华侨领袖。久居南洋，陈嘉庚目睹海外同胞受到欺凌，开始寻求民族自强的道路。
1: 所以这一代人会出现相当多的仁人志士，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途径、各种各样的观念。那么陈嘉庚呢，他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
0: 1919年7月13日，厦门府宇陈氏宗祠传出阵阵锣鼓声。45岁的陈嘉庚站在祖宗牌位前慷慨陈词。当今局势危机险恶，唯有兴办教育、争取民心，才是希望所在。为在家乡厦门筹建一所大学，他认捐400万大洋。作为学校建设和运营经费，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身家。那时，一户普通的五口之家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一个月大概只要2-3个大洋。几经筹备，厦门大学校舍在1921年动工。闽南人有在奠基石下埋东西寄托祝福的风俗。在厦门大学奠基石下，陈嘉庚设计了一个石头做的匣子，里面不是银元，更不是珍宝，而是他筹办厦门大学的演说词。演说词中写道：“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40000000之民族，绝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吉身不达，尚有子孙。
1: 之所以要建大学，就是要强国。但是没有人像陈嘉庚如此具体的说，我建厦门大学就是为了40000000之民族，不羁人之下。没有这么明确的把自己的大学以一个创办者的姿态，以一个国民的姿态，将一所大学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此紧密的、直接的联系在一起。
0: 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陈嘉庚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作为校训，勉励年轻的学子们为民族、为国家的未来自强奋进。就在厦门大学逐渐走上正轨时，陈嘉庚的事业却遭遇了危机。当时受到西方经济危机的冲击，全球橡胶行业急剧下滑，陈嘉庚在海外的生意亏损严重，难以为继。亲友曾劝他削减会给厦大的经费，陈嘉庚却说：“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儿，就能过日子，何必为此担心？”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英国一家银行主动找上门，愿意向公司注资，但对方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停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

陈嘉庚听后断然拒绝，他回复说，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最少，影响社会之最大，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为支撑办学的巨大开支，陈嘉庚不惜毁家兴学。他不仅贱卖了自己的橡胶园，又抵押了在新加坡的三幢豪华别墅向银行贷款，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为了厦门大学有更好的发展，在独立支撑办学16年后，陈嘉庚做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写了一封信，把自己付出半生心血的厦门大学无偿捐给国民政府。信中没有提到任何回报，只是反复强调办好厦大的重要性。厦门大学，这座凝聚陈嘉庚全部心血的学校，是当时海外华侨用教育实现救国的尝试。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爱国华侨开始捐资兴学，开启民智，回馈桑梓。

0: 就在陈嘉庚捐出厦门大学那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海外华侨向祖国伸出了援手，为支援抗战，一批爱国侨领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开展救国募捐运动。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在他的号召下，东南亚各地华侨华人踊跃捐款。其后四年间，南侨总会共筹得5亿元款项，捐献飞机217架，救护车1000辆，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1: 日军全面侵华以后啊，南洋华侨的这种爱国热情需要有一个领导式的人物，是吧？他来引导，他来组织。那么陈嘉庚先生呢，应该说是统筹和领导了南洋上千万华侨华人开展抗日的这个救国运动。
0: 海外华侨华人支援抗日的物资，大多依靠滇缅公路运输回国。这条公路极为危险，天上是日军飞机的轰炸，脚下是万丈深渊。但相比险峻的道路，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难以解决，会开车会修车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大量物资无法运输。1938年底，一则招募机工的紧急通告在南洋华侨中迅速传开。20岁的李月梅因为是女生，报名时遭到拒绝，便效仿花木兰，女扮男装，剪短头发，瞒着父母再次报名，成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一员。在陈嘉庚的号召下，3200多名华侨青年回到祖国支援抗战。3年间，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运送军需物资50万吨。仅1941年一年，中国进口的13万吨军需物资中，就有一半经南侨机工运抵昆明。从1939年到1942年，1000多名南侨机工牺牲在滇缅公路，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条抗战输血线上。1940年，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赴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并到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在国

0: 内慰问考察期间，陈嘉庚来到了重庆。蒋介石为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并预备了高达80,000元的经费，用于慰劳团在重庆期间的接待。然而，这种铺张浪费的招待，陈嘉庚极为反感。当他得知设宴的嘉陵宾馆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私有财产时，更是感到震惊和失望。
1: 所以吃完饭以后，陈嘉庚就问孔祥熙说，听说这个嘉陵宾馆是你的？孔祥熙非常坦然说，是的，是我经营的。陈嘉庚当时就非常恼火，而且他就抑制住心中的怒火，他心中就想，怎么可以以民争利？
0: 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而国民党的官员却在重庆过着腐败奢靡的生活，这让陈嘉庚痛心疾首。他把目光投向了陕北的延安，他想寻找那盏象征着希望的红灯笼。1940年5月底，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这里与重庆截然不同，没有高楼大厦，到处都是简陋的土房子和窑洞，但每个战士都精神抖擞，时刻准备开赴前线作战。在陈嘉庚纪念馆珍藏着一本陈嘉庚南桥回忆录手稿，里面记录了他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第一次会面的场景。屋内十余只木椅，高下大小不一，其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桌椅均甚简，为乡村民用物样。毛泽东也宴请陈嘉庚，地点就在住的窑洞外，没有桌布，就铺上4张白纸。桌上除了咸菜和白菜外，最丰盛的菜就是炖了一只鸡，那是邻居大娘家的一只下蛋鸡，听说主席有贵客上门，悄悄宰了送过来的。虽然都是些寻常小菜，但陈嘉庚吃得格外畅快。就在那一瞬间，陈嘉庚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1: 陈嘉庚的精神世界的价值核心就是民族复兴，还有利国扶民，这是他心中的一杆秤。所以他到延安以后，用这杆秤一衡量，他就发现延安这个新世界有着他理想的寄托的地方，所以他才会到缅甸以后就说了那一句话，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0: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意识到，共产党军队官兵平等，领导人勤俭朴素，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他们正在为国家的前途而努力奋斗。
2: 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对延安的印象非常好，认为过去担心的叫做救国未有其人呢，看来是我多虑了，这个人已经有了，而且现在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他就认为说这个人就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窑洞里面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未来中国的这个救星。
0: 离开延安回到南阳后，陈嘉庚不断向海外侨胞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马来半岛，作为抗日华侨领袖，陈嘉庚成为日军的追杀目标。在爱国华侨的掩护下，他隐姓埋名前往印尼避难。陈嘉庚随身携带一瓶剧毒氰化钾，一旦被捕，随时准备牺牲。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重新回到新加坡。

0: 新政权如何谋新中国的建设。
1: 心中充满期待的陈嘉庚离开新加坡，乘船北上。抵达北平后，由周恩来陪同前往西山拜会老朋友。
2: 毛泽东在西山迎接了陈嘉庚，握住他的手说，我们两个人又见面了，我们两个人跟六月很有缘分，在延安时期是六月见面，今天又是六月见面，六月有花香有清风，是好季节。那陈嘉庚听了这些话以后，整个就心胸就豁然开朗，他自己说，我就一点拘束都没有了。
1: 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登上天安门城楼。再一次回到祖国怀抱的陈嘉庚，把所见所闻汇编成《新中国观感集》，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满心期待。
3: 据他的第五个儿子陈国庆回忆啊，他有一天啊，就是嘉庚先生出席开国大典回到新加坡之后，有一天就给他聊嘛，当时是说，祝贺你们呀，中国得救了，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已经出现，伟大的变革啊发生在你们这一代。嘉庚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何等的充满信心，充满希望。也正由此，嘉庚先生他决意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成毅楼是陈嘉庚回国后生活最久的居所。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回到家乡的土地上，陈嘉庚想到的第一件事仍是教育。战争年代，厦门大学校园遭到严重损毁，陈嘉庚为此曾痛心不已，修复并扩建厦门大学是他的一桩心头大事。
2: 他就提出要扩建厦门大学，当时两位市领导说，你干嘛要扩建呢？敌人的炮火一过来，你不是毁了吗？陈嘉庚怎么回答他？他说，我已经将近80岁了，对不对？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建设厦门大学，如果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了，你们再接着建，反正就是我一定要完成这个职业。
1: 对于扩建厦门大学，陈嘉庚心里早已有了规划，他要在学校东面靠海的山坡上建造宏伟壮丽的楼群。每当有外国轮船驶入港口，就会看到一个崭新的厦门大学，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新气象。当时陈嘉庚的工资是539元，他只给自己留15元伙食费，其余全部用于学校建设。他的个人生活依旧简朴，这个损坏的茶杯就是不小心打碎后舍不得扔掉，做成放蜡烛的烛台，一用就是好几年。还有缝补过的西装、旧的行李箱和手杖，他都舍不得丢弃。很多人劝他不用这么节省，陈嘉庚却说，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家多储一文，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致兴学，勤俭持家，慷慨为国。这是陈嘉庚的座右铭，也是他对家人的要求。陈立仁是陈嘉庚先生的长孙，曾任新加坡儿童基金会理事长。
4: 就是对家人也是如此，不可以浪费，可以说相当的苛刻，凡是应该做的你都有

0: 就是说吃的什么都有，但是呢，就是不是奢侈品，不是奢侈的那些食物，就是反正你吃得饱。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当时在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师生们经常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拄着手杖巡视工地。在陈嘉庚的主持下，1960年厦门大学完成修缮与扩建。他用自己的赤诚与汗水完成了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追求与梦想。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毛主席听闻后十分悲痛，葬礼上周恩来和朱德行执斧之礼，送这位爱国老人最后一程。百年后葬在故乡，是陈嘉庚生前的遗愿。在集美鳌园有一座集美解放纪念碑，碑座正面雕刻着一张合影。陈嘉庚把共和国诞生的重要时刻永远留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台军炒作 F-16V 战机即将抵台，舆论批评赖当局加剧台海紧张，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大搞百日抢救，放话撒钱污蔑大陆，种种手段难掩颓势。台湾九合一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

0: 对抗。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此前向美方采购的 F-16 V 战机将于近期抵达台湾。与此同时，台湾行政机构宣称将推动2027年防务预算增长。
1: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王宏威日前表示，原定今年完成的66架战机交机计划已明显延宕。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每次提出特别预算时总是急如星火，当蓝白提出质疑时却遭赖当局指责是在延宕防务，但当预算通过交货七成要结束时却经常发生延宕解约的情况，与当初宣称的所谓必要性和急迫性显然不符。有岛内舆论表示，台军引进该战斗机并不能改变两岸军力差距，买武器买不来安全，只会加剧台海紧张。20号，台行政机构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预算将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台媒报道称，美对台军售的结果，要么花大价钱买破铜烂铁，要么付钱也看不到货。批评民进党当局乱花民众的血汗钱。
0: 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已经进入倒数百天，岛内各阵营在主要县市展开了激烈的攻防。
1: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因拒绝附属新案，引发台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隔空交锋。20号，台湾2026选战进入倒数100天，韩国瑜、卢秀燕、蒋万安齐聚参加活动，火力全开，猛批民进党当局。
2: 知迷途，其未远，绝今事而昨非。希望卓荣泰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不要当伤害台湾的一个推手，千万不要。
3: 不应该带头乱政。
4: 面对重大的毒油事件，不负责、不下台，完全的恣意妄为。
1: 同一天，为抗议赖清德当局不依规编列紧销退休金等预算，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号召上百名岛内退休紧销赴台行政机构抗议。
5: 很多年轻人，很多台湾人共同的心声啊！卓荣泰，你这个狗官！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赴台北市议会做专案报告，却遭绿营围攻。针对日前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蒋万安也反批赖当局去年反对发现金，今年却宣布普发，民进党才双标。
4: 民进党不要永远就是双重标准。
6: 就是市长，你最大的问题，你双标，而且你问 A 答 B，
4: 是民进党双标。
6: 所以你今天是你自己
4: 没有针对问题啊，你是要我们台北市用老本来发，但是超征的税收，议员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1: 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选在九合一选举前宣布普发现金，很难完全排除选举考量。
7: 正是因为民进党的选情拉了警报，所以才让赖清德甘愿把所有的青鸟通通甩出法家湾，也要推普发10000。
1: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日前来到对手苏巧慧的优势选区举办造势活动。
8: 所有的市民都是我最大的大咖。
1: 根据岛内20号公布的最新民

0: 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37.3%。看好度方面，李四川以43.8%领先苏巧慧的38.1%，另有超20%选民尚未表态。台媒表示，未来中间选民看法可能将左右选战走势。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20号至21号，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主办，吸引了17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影视投资、制作、发行及平台机构等业界代表参加。据了解，本次交流会包含两岸电影创投提案大会、两岸影视产业论坛、两岸影人大师班讲座、两岸影视产业交流晚宴，两岸知名影人、资深主创、行业专家在活动上深度对话。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于8月20号至21号在武汉举办，16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参会。研讨会主题为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要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共同打拼，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坚定正确认同、守护共同家园、深化交流融合、厚植亲情福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大搞百日抢救，放话撒钱污蔑大陆，种种手段难掩颓势。台湾9合1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选情不妙，赖清德撒钱买票。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年底台湾9合1选举仅剩100天左右，民进党的选情依旧不佳。赖清德近日接连抛出撒钱的风向，被批意在借此挽救选情。绿营究竟陷入怎样的困境？又想用哪些脏招挽回颜面？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欢迎三位。
0: 民进党近日赴高雄召开行动中常会，赖清德在会上妄称所谓大陆借选，以及民进党籍高雄市长候选人赖瑞龙遭遇所谓假民调等，引发舆论争议。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在绿营自认基本盘无比稳固的高雄市带头进行百日抢救，被讽刺是闻所未闻的选举奇观。
1: 高雄目前的选情的确可以称为是选举奇观了，因为高雄呢毕竟是绿营的固有票仓，但是现在的民调支持度呢竟然是55分。我们看到民进党非常着急，打出了文宣牌，说是大陆借选，还说是假民调。为什么民进党如此着急？
2: 我想大家最近应该都注意到，赖清德啊莫名其妙居然抛出来说啊，这个高雄啊有可能会发生啊大陆借选甚至假讯息啊这样的讯息哦跑出来。那赖清德说这个话，其实我想很多人的共通的感觉就是，那是不是因为高雄的选情告急了呢？那当然有不少朋友呢就会有疑问，认为说奇怪，高雄过去不是长期以来啊是这个民进党这个铁票区哦，那为什么现在这一次赖清德表现得如此之紧张呢？我想第一个当然了，就是过去啊高雄不是没有翻车的经验哦，最近一次当然就是2018年的这个韩国瑜哦，曾经在高雄啊胜选，当时呢韩国瑜在高雄啊打出了其中一个口号，就是高雄啊又老又穷。那事实上虽然有些人可能听了会觉得刺耳，可是我想很多的高雄民众啊是有感的，那所以呢希望祈求改变，才选了这个韩国瑜出来啊。那当然由于后来韩国瑜这个跑去啊参加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所以呢导致他后来被罢免，让这个民进党拿回了高雄市。可是呢整个高雄呢并没有因为民进党重新回来就有所改变，那所以我想这个很多民众啊还是很不满意的，也开始希望呢有所改变。再加上呢这一次这个民进党推出的这个候选呢赖瑞龙，说实在的这个在风评上啊以及各种问题上面啊，包括他

0: 这个小孩在学校霸凌其他同学的问题哦，都让很多人觉得他并不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候选人。可是呢，在这个赖清德跟新潮流系的强推之下，他还是上来了。那可能很多这个中间选民或浅绿的选民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意愿了，愿意去投这个赖瑞荣一票。这也让整个民进党在高雄地区的选情哦，陷入了一个比较危机的局面，也让这个赖清德忍不住开始啊要跳出来，还这么早哦。
1: 那么接下来想请胡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蓝绿各执政多少个县市？而对于民进党来说，他所执政的县市哪些是选情比较危急的？
2: 在四年前的九合一选举当中啊，国民党呢是一举拿下了全台22个县市当中的14个，那民进党呢输得比较惨，只取得了台南、高雄等5个县市。那么如今啊，2026年九合一选举呢已经进入到百日冲刺阶段。应该说啊，蓝绿双方是各有攻守，但总体上呢，绿营的选情呢是没有那么的乐观。那目前呢，蓝绿双方啊，它竞争的焦点呢是集中在了新北、高雄和彰化这3个地方。首先我们来看新北，新北市呢就是原来的台北县，它是台湾最大的票仓，人口超过400万人，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蓝白阵营经过整合之后呢，共推国民党的李四川来参选新北市的市长。那民进党的参选人呢是前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也是民进党的大佬苏贞昌的女儿，叫苏巧慧。那最新民调显示啊，李四川还是领先苏巧慧的，但这个领先的优势啊不明显啊，或者说不是特别的保险。再来看一下彰化县，彰化县呢是除了6都之外人口最多的一个县啊，超过了100万人，又是中台湾的心脏，所以呢蓝绿双方都非常的重视。客观来讲啊，彰化县是现在国民党啊选情啊比较危险的这个选区之一。主要原因啊是国民党中央没有经过初选呢，就直接征召了名气不是很响的魏平镇来参选彰化县的县长。那么这个做法呢是引起了地方派系的强烈的这个反弹。总而言之呢，蓝营现在呢彰化选情吃紧。那么绿营呢在高雄呢现在是拉响了警报，今年年底这个九合一选举啊，看来呢又是一场硬仗恶仗。
1: 正是因为现在民进党不太乐观的选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民进党籍的候选人呢都在试图与绿色切割。那么为什么现在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唐所长，
3: 最近很多民进党籍的候选人不约而同的在跟绿色切割，竞选的主视觉通通避开了绿色，有的宣传看板上甚至看不到民进党的党徽。那么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改用橙色，新北、台中、桃园的参选人清一色用粉色，就连传统的绿营的票仓高雄和台南的参选人也舍绿取粉。那么新竹县长参选人郑朝芳的扛板甚至直接采用了白底蓝字，那么本人穿蓝色的西装，被讽刺反而更像是国民党的参选人。我们说过去绿色是民进党的招牌，是凝聚支持者、标定立场身份的符号，但是现在民意的风向变了，那么绿色反而成了候选人避之不及的竞选负资产。因为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感受越来越负面了，那么最新的民调显示，民众对民进党的反感度已经高达 45.7%， 连续好几个月高于好感度。对赖清德的施政不满意度也升到了 47.4%， 连续2个月出现了死亡交叉，也就是不满意度已经高于满意度。那么即便在被视为铁票仓的台湾的南部，那么民众对民进党的信任度也在明显的下滑。那这不是偶然，这是民进党当局台独路线及其施政无能在岛内遭到了民意反噬的直接体现。所以候选人集体变色是因为清楚的知道在地方选举里背着这个颜色赢不了，更换色调无非是想要弱化民进党的负面形象对自己的选情的影响，那么试图争取中间选民甚至泛蓝选民的选票。赖清德自己也很心虚，最近居然跑到自认为基本盘稳固的高雄带头进行百日抢救地方选举，而现任地区领导人去大本营抢救，这在岛内的选举史上真是闻所未闻的奇观。
4: 面对选情告急，赖清德妄图进行急救。17号，赖清德表示，台湾明年的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向台湾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19号，赖清德又称，明年1月起将给台湾军公教群体加薪4%。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质疑，是想借撒钱来换选票。
1: 现在为了挽救选情，赖清德是频繁的向。

0: 出了撒钱的招数，但是据网络民调显示，近九成的参与者都认为赖清德呢就是在买票。那么对此您怎么来看？
1: 最近啊，由于这个民进党在这个年底的选战呢、选情啊看起来是有点吃紧了，所以呢赖清德啊宣布了说，哎，明年呢、全体台湾人民呢、每个人呢、都可以获得这个10,000元呢、新台币啊、那这个引起了这个舆论的这个哗然哦，因为当初呢这个在野阵营啊说要这个还财于民呢、每人呢、发这个10,000块新台币的时候，当时啊绿营是如何、铺天盖地的攻击哦，抨击说，哎，这怎么可以呢？这造成这个财务吃紧啊，造成这个相关预算的排挤啊，等等的、那首先呢，大家第一点当然是觉得说，你民进党双标啊，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你自己要干的时候啊，哎，都可以；别人要做的时候呢，就通通都不行。那当然，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发这个钱啊，到底有效没效？我必须说，它当然还是会有一定的效果的，特别是对于巩固这个绿营的基本盘呢、还是会有效的。那可是呢，问题就在于说，大多数的这个在野阵营的非绿选民呢、不见得买这个单，很有可能很多人呢是钱照拿，可是呢票不投民进党，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我想呢，就有待这个最后这个选举啊投票结果出来，我们才会揭晓。那只是说，现在可以看出来，赖清德现在又是发10,000块，现在又开始啊各种包括公教人员的发薪啊、加薪啊等等的，看起来民进党选情确实是颇为吃紧。那这样的顾这个基本盘的选民有没有办法稳住民进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盘哦？有没有办法帮助民进党止跌？我想都有待见真章。
0: 对于赖清德这种撒钱买票的动作，我们看到蓝白阵营呢都在进行揭批，认为他是双重标准，绿能你不能。那么对于这样的揭批，是否能够达到唤醒台湾民众意识的效果呢？胡教授，
2: 最近呢有一家台湾媒体啊发表了一篇社论，指出啊赖清德这个撒钱的举动，它其实是一个这个一石三鸟的伎俩。首先呢，去讨好台湾全体的民众啊，来炫耀啊，在民进党的治下啊，台湾的这个经济啊是繁荣发展，那民进党呢是治台有方。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政策买票啊，去收割今年年底九合一的选举的选票。第三呢，就是要挟蓝白阵营，就是在野党啊，不能够再去阻挠明年度的总预算，否则啊，明年过年之前，台湾老百姓拿不到这笔钱，责任呢就在你在野党。然而呢，蓝白阵营啊，很快的识破了赖清德的这个伎俩。有国民党的明代指出啊，其实去年啊，蓝白两党就在台立法机构啊，就提案要给全民呢普发现金10,000块钱的新台币，结果呢，民进党从上到下都跳出来反对。那么其中赖清德呢不屑一顾地说，10,000块钱能干嘛？买买菜就没有了啊！还有的这个绿营的人士呢批评在野党呢是举债发钱，挖苦在野党呢是花你的钱买你的票。还有民进党的明代沈伯阳呢更是上纲上线，宣称在野党这么做呢是先穷台再统一。好，现在呢反过来了，是民进党主张要普发现金。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闭口不谈什么举债发钱啊等等啊，反而呢自我标榜叫做 AI 红利全民共享，其中啊是充满了政治的算计，还有双重的标准。那归根到底啊，只是民进党政治操弄的一个工具而已。
0: 所以说光撒钱呢，台湾民众是不一定买账的，因为赖清德整个相关的政策和处理方式都是荒腔走板的。那么对此您怎么来看，唐所长？
3: 那么岛内的网络民调显示，高达90%的参与者表示，就算领了10,000，我也不投给民进党。这不仅仅是民意的反弹，更是对赖清德当局诚信破产的一种表态。那么民众厌恶的当然不是钱，而是被愚弄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还在接二连三的风波中不断的累积。就拿近期波及全台22县市，引发20万民众走上凯道的毒油事件来说，赖清德当局事前监管失灵，事后推卸责任，地方检察机构起诉了15名业者，却没有一名官员为此下台。那么赖清德本人至今连一句公开的道歉都没有，而民众的愤怒在于，你连餐桌上的安全都守不住，光发钱有什么用？而当高达59.6%的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表示不满的时候，撒钱就变成了一种政治。

0: 是嘲讽，仿佛是在说吃尽毒油没关系，领到钱就好了。所以这种对人民生命健康的漠视，彻底暴露了其施政的重心从来不在民生，而在于如何维系自己的政治生命。党内的舆论也有批评，台湾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传统产业的衰退、就业失衡、民生压力沉重，把本该投入产业辅导和就业救济的钱，那么拿去撒钱换选票，性质很恶劣。这一系列的事件汇集在一起，早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意洪流。这股洪流不是钱能够收买的，也不是任何选举话术能够安抚的。台湾民众要的不是选举前的红包，是每天能够吃上饭心油，看到司法公正，相信行政团队说话算话。而这些东西发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
1: 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大搞百日抢救，放话撒钱污蔑大陆，种种手段难掩颓势。台湾九合一选举将至，民进党还有哪些脏招？蓝白能否联手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选情不妙，赖清德撒钱买票。有台舆论认为，如果撒钱打红利牌的选举策略不能奏效，民进党可能将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分析称，民进党可能启动两大王牌，试图翻转选情，也就是通过司法手段对在野党围剿打压，再搭配其惯用的抗中保台牌，把这场选举的水搅浑。
2: 分析一致认为说，赖清德接下来呢还会继续打抗中牌来骗选票，那么这个方法是否能够奏效？
3: 在野阵营哦，蓝白这边啊，基本上选情是稳中向好，也就是说，目前现在是这个蓝白执政的县市哦，大概率都还是由蓝白胜出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民进党呢，由于这个长期民生经济问题处理不好，那也没有什么这个好的政绩哦，可以跟选民呢宣传。所以说，目前看起来民进党呢，是采取一个比较守势哦，甚至呢能够呢守住这个浊水溪以南，也就是传统的这个绿营票仓哦，云嘉南跟高高屏，那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我想呢，后续呢，高雄市的选情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很多人就在探讨说，那这个赖清德呢，最后关头会不会打出这个抗中保台的牌呢？我想呢，赖清德有可能会打，民进党也有可能会打这张牌，因为呢，高雄呢是他们输不起的一块地方，所以呢，必须得要守住。那关键就是看最后的选情情况到底如何。所以呢，我们必须注意啊几个现象。包括前阵子台湾的演习哦，把所谓这个断网也纳入，是否要利用断网这样一个信息差，然后导致在选举最后的时刻呢，丢出什么样的这个奥波？比方说什么这个过去曾经发生的什么黄俊英贿选抓到了，或者是这种抗中保台的王立强事件有没有可能再度上演？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值得关注。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民进党呢，他最后在这个2026没有使出这个抗中保台这张牌，而把这张牌压在2027，也就是2028选举才出来哦，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2: 那么民进党惯用的伎俩呢，还有用司法的手段打压异己，那么接下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还会展开哪些围剿？胡教授，
4: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民进党当局呢，公器私用，利用司法手段来打压异己啊，可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只不过呢，随着今年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而变得更加的变本加厉。今年的8月11号，那么台湾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的前主委啊，同时也是一位大陆的配偶，一位陆配叫徐春英，也被台湾的相关的司法机构啊是判了7年，罪名呢是所谓违反反渗透法等等。那么大陆的有关方面呢，已经痛批。说这个民进党当局这个案子啊，它就是一种先射箭再画靶的司法迫害。那么法院判案啊所列举的那些罪证啊，根本就是啊欲加之罪，何况无辞。那么最近呢，出现了更加离谱的一幕啊，就是台湾各地方的地方的检察署的检察长给所在辖区的里长呢是群发信函，打着反贿选这个旗号，那么明里暗里呢，是警告台湾的民众要慎防所谓的境外势力的借选。那为此呢，这个国民党呢已经召开了记者会，质疑啊台司法机关这样去干是假宣导之名，但是呢行恐吓之实。 那么相信啊，随着这个九合一选举的临近，特别是民

0: 民进党的选情啊持续的吃紧没有改善的话，那么接下来民进党当局会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利用这种司法的手段啊来制造寒蝉的效应。
1: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赖清德这样的行为是否能够发挥效果？
2: 面对困境，那么赖清德还在炒作大陆借选等荒谬老套的抗中保台牌，那么想用意识形态的大旗来继续的凝聚声率。可是地方县市长的选举，选民更关心的是路平不平，灯亮不亮，食安有没有保障，关心的是地方的治理能力。你把选战拉高到两岸对抗，过度的绑定高层政治争议，那么只会把中间选民越推越远。更不要说他最近提出的普发万元这一类的政策，被在野党批为政策贿选双重标准，不但没有加分，反而让争议越烧越旺。那么我们再来看司法，同样是重灾区。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为贱卖了台糖的土地，欠了公家1亿7000万新台币。那么今年六月，法院裁定准予管收，结果台糖当庭撤回管收的申请，仅仅12天就获释了。民进党当局这种司法的双标，让老百姓深刻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权势及正义。光靠撒钱只会适得其反，让民众更加反感，加速自己在民意面前的溃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面对绿营选情不利，赖清德频频放话撒钱，大搞百日抢救，然而种种手段难掩其荒腔走板的施政与乱象。如此避重就轻、转移焦点的做法已经被岛内民众看破手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对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经济施压旨在使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伊朗方面称，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